0: 这样的话能够中和隐翅虫带来的酸性物质。有些人被隐翅虫酸性物质刺激时间长了，在红斑基础上会起一些小水泡或者小脓泡，那在 这种情况下，在用肥皂水中和酸性的基础上，那么可能用一些激素药膏如果有糜烂破溃的情况下，还要用一些抗生素药膏。有些隐翅虫皮炎它的范围会非常大，或者发生在特殊的部位，比如说眼睑、口周这些部位，那么它会迅速肿起来。有些人的话就是感染以后的话会一些发热啊、心跳加速啊，这时候一定要到医院去看。
1: 事实上隐翅虫和蚊子一样也是可以提前防范的，专家建议市民及时关闭纱窗，户外活动时可喷洒含驱蚊菊酯成分的驱蚊液，小区物业也可以定期的喷洒此类药物。此外，由于隐翅虫偏爱冷光，将家中灯光更换为暖光也能有效降低对它的吸引。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把目光转到路面上，这老话说啊，多拉快跑事故不少，超载的隐患真不是闹着玩的。但是有些司机不仅无视安全风险，反而为了少交费躲检查动起了歪脑筋。下面咱们看到的这个案件里啊，大货车不仅私自在车上装了作弊装置，过磅的时候让车变轻，还为了多赚钱不惜是撞杆闯卡，强行冲上高速公路。最近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多部门专门严打这类货运违法行为。
3: 这天夜里，一辆重型半挂货车撞开了台杆，闯过收费站，这是所谓何事呢？
4: 驾驶员季某驾驶某鲁牌的重型半挂车，由海淀区苏家坨镇的某消蜡厂装载了渣土以后啊，他明知可能无法正常通过收费站的称重检测，然后行驶至北清路收费站时加速，撞坏那个收费站的台杆，驶入高速，并且呢，后面还紧随了其他的车辆。
3: 高速工作人员对数据进行梳理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违法司机季某做出了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而随着案件调查深入，公安机关发现，不仅是司机违法闯卡，车辆还存在非法改装等问题，于是将线索移交给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
4: 这也有飞机轮。飞机轮目前呢还没看到他的那个 ETC 那个，因为那警官还没到。
3: 固定证据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约谈了违法司机和涉事公司。
5: 这不是您一个人能承担得起的。
6: 就说是你，我们想要打提拔就想要呗。
5: 所以这事儿你不要想着自己能去扛，明白吗？
3: 在执法人员的释法说理下，违法司机和涉事公司向执法部门交代了违法事实。
7: 来，我们就肯定积极配合来的。
8: 好嘞，行，刚才说的说涉嫌改装那事儿，都认可，没问题吧？
7: 认可
8: 是吧？
7: 这个反正事实依据我们都认可。
6: 闯卡的行为也都认可。
7: 认可。
3: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飞机轮是货运车辆的一种违规作弊装置，是为了逃避检查，掩盖超载超限的违法行为。
9: 飞机轮呢，实际上说白了，它就是在货车的底盘下呢，私加装了一组带液压杆的这么一种辅助轮子，因为呢，它能像飞机的这个起落架一样升降，所以呢，俗称叫飞机轮。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车辆在通过这个称重检测的时候，驾驶员啊会在车内操纵开关，将飞机轮呢降下，辅助轮呢撑住车身，从而呢使整体的车辆重量转移到飞机轮上，让检测地磅呢检测到的车辆总量变小，掩盖其这个超限呀、超载的行为。通过这个检测的这个地磅之后呢，再将飞机轮收起，蒙混过关上高速。
3: 这种私自加装的作弊设备可不仅仅是耍个小聪明这么简单。
9: 那么加装飞机轮呢，属于非法改装，破坏了车辆啊原底盘结构。这些货车呢，往往存在载重高、行程远、行驶颠簸，充分反复拉载的话呢，非法改装的这个焊接位置啊，容易出现断裂。高速行驶中呢，飞机轮啊一旦脱落，会对咱们自身呀以及其他车辆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些货车呢，靠非法改装蒙混过关，偷逃这个通行费用，非法牟利，那么侵害了实际上我们这些合法运输从业者的利益。
3: 明明知道改装违法、超载违法，司机为何还要铤而走险呢？
4: 一方面呢是利益的驱动吧，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这个手段呀也比较高明，存在侥幸心理，可能会认为套用其他车辆的 ETC 标签， 跑了也就跑了。
3: 在大数据

0: 监管跨部门协同执法面前，闯得了一时，却终究躲不过被严惩的后果。
1: 在本案中呢，涉及的这个车辆违法行为呢，一共有两项。一呢，是在挂车非法加装了顶泵装置，属于货运经营者擅自改装以取得道路运输证的车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已对呢涉事企业立案调查，责令呢限期呢拆除非法改装装置，并将依法呀处以罚款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行政处罚。第二呢，是冒用小客车 ETC 标签强行闯卡，属于啊扰乱超限检测秩序，违反了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将依法对驾驶员处以最高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那么此外呢，公安交管部门也对驾驶员依法进行了记分罚款的处罚。那么就闯卡行为呢，对驾驶员采取了行政拘留的措施。
0: 据了解，经过核查，这起案件一共牵扯2起闯卡事件，4辆重型半挂货车，4名涉案人员，其中3台货车查出违法加装飞机轮，这些违法司机和公司都面临着严厉的处罚。
1: 那么借此机会呢，我们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啊，也提示广大的货运从业者，任何时候都要把安全守法放在第一位，违法运输只会带来高额的处罚、治安惩戒，甚至刑事责任。大家呀，切莫心存侥幸。
2: 电动自行车在出厂的时候是没有车棚的，但是骑行过程中啊，很多人为了方便储物、遮风挡雨，私自进行了改装，看上去好像更加实用了，但实则隐患重重。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路面执法过程当中，就连续查获了2辆这样的电动自行车。
3: 你这不都是自己接的吗？
4: 对，加的。
3: 您为啥想加这盆啊？
4: 就防雨的。
3: 但是您这不就涉嫌非法改装了吗？
5: 早上8点，朝阳公园桥附近，这辆加装了小棚子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发现并拦停。
3: 您那个棚子您自己加了，给您对您这趟的一个车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您这遇见大风天，它会给您造成阻力，它兜风。比如说给您造成了摔跟头啊。
5: 这辆车上不仅焊接了钢管，搭上了棚子，后部还贴心的装上了储物柜和小筐，俨然一个移动货仓。
3: 您自己焊接拼接不牢固的地方，您这锋利的部位都露在外边，还有这螺丝母，一旦说这比如说咱时间长了就是松散了，您这发生交通事故肯定就伤害到您自己或者伤害到其他人了。
5: 骑车人表示，这个车棚已经加装了近1个月，此前已经被路面民警处罚过，但他依然没恢复原状，没过多久又这样骑上了路。
3: 您那个非法改装，这个一会儿我得给您对车辆一个暂扣，24小时之后15天之内去执法站去处理，您及时把您那个棚子及时拆除，这是不允许的。
5: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知道加装车棚是违法行为，却还是选择了铤而走险。
3: 知道为啥拦您吗？
6: 车有棚呗。
3: 有棚啊，您还知道的，咱这车能加棚吗？
6: 您不能。
3: 但还是您为啥要加这棚啊？
6: 去干活有时候下雨穿雨衣不方便。
5: 自己加装的车棚看似遮风挡雨，实则却是伤人的利器，稍不留意就可能害人害己。
3: 自己看，对吧？这我不是咱夸张，
6: 明白明白。
3: 您这自己焊接，或者说您自己都没接，就自己搭这儿了，那肯定不行啊。
6: 嗯，行。
3: 结构也不稳。二一个，您这真出了事故，摔倒了，自己受伤，别人也受伤。
6: 对对对。
3: 您这很可能这自己，你看自己拿铁丝看呢，都锈了。
5: 最终，民警也依法对这辆车进行了暂扣，后续骑车人将面临500元罚款并限期拆除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还是说说电动自行车。最近啊，民警在执法当中还发现，部分骑车人把电动自行车的脚踏当成了置物台，这带货就算了，还有带宠物的。我们来看看民警的查处情况。
5: 临近晚高峰，通州区鲸鱼臼线与通淮路交叉口的交通流量来到了一天中的峰值。一辆电动自行车由于超龄载人被民警拦停。
7: 多大了呢？
8: 我现在我坐公交车，他来骑，好吧？
5: 显然，骑乘人员对载人规定心知肚明，明知故犯，无非是出于侥幸。超龄载人本就会影响电动自行车的平衡与制动，更别提这辆电动自行车的脚踏上还堆放着满满当当的货物。
7: 不能这么载物啊！您这个首先保证不了平衡，这要掉点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也危险呀，是不是？脚都没地放了。
5: 小小的电动自行车，前载物，后载人，如此上路，危险程度不言而喻。同样拿脚踏来载物的，还有下面这名骑车人。被拦停时，他还未佩戴头盔。
7: 第一，您得全程佩戴头盔。
8: 我头盔坏了，我刚才让那小伙子看了，我是现摘下来的。
7: 怎么坏的呀？
8: 丢了那螺丝和塞。

0: 呢。
1: 头盔损坏，骑车人本就应该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但他非但没有放弃骑车，反而还给自己的骑行风险不断加码。
2: 他还带条狗怎么？
0: 我给人送狗去，要把这狗给寄养了。
3: 胳膊还伤呢是吗？
0: 对。
2: 人家更把不住，哪把得住啊？
1: 宠物狗活泼好动，这名女士将拴狗绳挂在车把上，由于左手打了石膏，她只能用右手操控车辆，加之未佩戴头盔，这样上路任谁看了都会为她捏把汗。
2: 第一，您这个单手不能骑，本来这是双刹，对不对？前后刹车，您这单刹也不行，一边拧着油门一边捏刹车，这没法刹车啊。第二，您当这狗窜出去，您把持不住，对不对？而且这儿把着车把呢，它真窜出去，您拽不住，直接就摔倒，而且影响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1: 处罚过后，民警责令这名骑车人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出行。
4: 夜间的海淀清河小营路段车流集中，海淀交通支队清河大队开展了常态化的夜查行动，专项作业车拿来送货，工程挖掘器械直接开上了城市道路，货车私自加装高栏板闯进行，那这些违法行为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
5: 您这里边拉的是什么
6: 毛巾浴巾
5: 非载货专项作业车的作业设备啊？
6: 我也头一次来，我
5: 没有是吧？
6: 我也头次来
5: 啊，那你这里边没有非载货专项作业设备啊，相当于全是这个。
6: 对，我就现在替小班，我也不懂这个。
1: 晚上10点，民警在海淀区毛纺路上拦停一辆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打开车厢一目了然，车里满满当当全是酒店的毛巾、浴巾等保洁货物，本该配备的专项作业设备彻底清空，完全当成货车拉货使用。司机却表示完全不知情。
5: 车呢，咱核实了一下，他这个行驶证上登记的车辆类型是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也就是它应该搭载这个专项作业设备，不是一个用于拉货的车。这属于是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违法行为，罚款200元，不记分。
1: 除了改装作业车拉货，民警现场还查获了一辆违法上路的轮式器械车。
5: 轮式器械，我跟您说一下啊，这只能在施工作业内部的场站里边开，封闭区域里边施工地儿。上道路，社会道路得拿拖车拖着，这么开可不行啊！你看你这牌子，这应该是轮式机械的牌子。
1: 民警介绍，这种工程器械只允许在封闭施工场地内作业，根本不能直接开上城市道路。车辆视野盲区极大，车速缓慢，上路行驶隐患重重。
5: 如果说我站在这个位置，您看您那个倒车镜，您看出那儿，前面没有小倒车镜。就这儿有一个人，您在驾驶座是完全看不到的，
7: 所以说我们
5: 对吧？对，你这儿没有，然后你那个座舱又偏左，你扭头你也看不见。就先别说人了，这有什么？比如说地上有个坏的井盖，有什么坑，你就得掉下去，根本就看不见，因为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作业的机械，啊，不是一个上道路行驶的车辆啊。根据道交法，咱们现在做出一个处罚，违反禁令标准指示就是。这个罚款100，驾驶证记一分啊，好吧。
6: 行。
5: 下回咱注意。
6: 行啊，好嘞。
5: 因为它设计的目的是一个挖掘作业这么一个目的，它并不是说按照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这么设计的。它在路上行驶的过程中呢，可能有自己观察不到的盲区啊，在道路行驶，甭管是并线还是转弯的过程中，有比较大的安全隐患。啊，而且这个车呢，它是一个低速驱动的车，啊，就是遇到一些可能，比如说快速路啊，就是最低限速相对比较高的这些路段，它这个低慢的性质啊，也容易引起交通拥堵，乃至有可能会引发追尾。
1: 一辆京 J 牌照的蓝板货车也被民警拦下，司机存在双重违法行为。
5: 叫清河小营地区
0: 啊。
5: 货车是进行的，早上6点到晚上23点。
0: 哦，今天是第一次。
5: 货车是进行的
0: 啊，行。
5: 我一看您这货车，首先上面也没有通行证。
0: 对对对。
5: 啊，这应该是一个蓝板货车是吧？
0: 啊，是。
5: 就说这个东西是自己往上加的吧？
0: 对对对。
5: 对吧？
0: 这挡住边别掉。
5: 您相当于把这边给加高了，是吧？这个东西不属于车辆本身，23点到6点可以走。啊。现在走，根据道交法90条以及道交法实施办法第93条第三款是罚款100，记一分。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结构了，你看，你登记的结构可不是这个。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结构载货汽车上道路行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罚款200，记一分。
1: 两项违法叠加，驾驶人被合并处罚，罚款。

0: 300元，驾驶证记2分。
1: 继续来关注交通安全。雨天里行车，对于大型车辆来说啊，这车辆越大，重心越高，失控的风险就越高。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更长的距离，更柔和的力度，更早的预判。如果仍然按照晴天的开车节奏啊，就很容易发生失控。
2: 这里是早晨5点多，三元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一场雨刚刚下过，路面显得有些湿滑。司机们驾驶着车辆，小心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而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事故发生之前，那辆厢式货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面对湿滑的路面，司机并未做出适当的调整，导致厢式货车失去了控制，车身出现打横后，厢式货车整个的前部与路中绿化带相撞，险些撞上了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一辆银色小客。而后那辆厢式货车压着绿化带向前甩出去好几米后，侧翻在主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发生翻车事故后，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和乘车人推开车门，从驾驶室里爬了出来。据了解，当时在车里面一共有3个人，所幸他们在事故中都没有受伤。而这辆厢式货车是空车。据当时司机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在雨后湿滑的路面上操作不当，造成了翻车事故的发生。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侧翻余地的厢式货车正过了车身，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雨后或是雨中路面湿滑，视线不清会影响驾车时的操作和判断。也正因此，雨天驾车时司机们要更为谨慎小心才行。
1: 近日，市安委会按照年度明察暗访工作部署，对平谷区乐动力桃花运动中心走访检查，发现该运动中心在安全管理上存在着安全隐患问题。目前，市安委会已经将上述安全隐患问题线索移送到了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3: 在一层游泳场馆区域，检查人员发现，泳池岸边虽设有多个救生观察台，但长时间无人值守。现场虽有多名统一着装的游泳教练，但存在教练员违规兼任救生员的情形，救生员岗位处于脱岗状态。
4: 根据国标体育场所开放条件和技术要求，救生员需位于不低于1.5米的救生台上开展工作，目的是消除视线盲区，全面掌控泳池动态。而教练员在带教学员期间，主要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学员，无法兼职救生职责。
3: 依据《体育行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5版第4条第6款的规定，该运动中心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另外，该运动中心还存在多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4: 多处内部疏散通道和直通室外的安全门闭锁，部分疏散空间被圈作为个人生活休息区域，公共疏散通道两侧堆放动感单车等大量的健身器材，一旦发生火情，被锁闭的出口以及堆满物品的疏散通道将严重阻碍人员疏散。另外，步梯间多处应急照明电源接入普通插座，不符合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的强制性要求。
3: 法规要求，应急照明配电箱或集中电源的输出回路严禁接入系统以外的开关装置、插座及其他附载，否则紧急情况下应急照明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导致疏散人员迷失方向，增大伤亡风险。目前，市安委会已将上述安全隐患问题线索移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整改和处置。北京台报道。
5: 接下来要说的是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极限抢救。近日，一名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危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千里紧急转诊，命悬一线。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外科团队开启绿色通道，经过接力救治，成功将患者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6: 捡回一条命了。
7: 记者在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见到患者李先生时，他直喊自己命大。别看他现在说话中气十足，但半个月前他却因急性心肌梗死命。

0: 悬一线，
1: 预警的时候就是后背疼，后背还胸口，当时就是我以为就是这个，哎，就是咱们轻微的就这样倒两下就没事了，他一下就不行了，胸口疼的是最厉害的，然后当时就晕倒了，然后就是从那边我们那当地医院救车直接就来这个医院。
0: 8月27号，43岁的李先生从锡林郭勒盟跨越数百公里，紧急转运至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入院时，患者已经发病长达11个小时，院前曾突发意识丧失，病情极其危重。经紧急检查，确诊为急性前臂心肌梗死。冠脉造影结果触目惊心，患者心脏左主干99%闭塞，右冠状动脉95%重度狭窄，大面积心肌濒临坏死，循环系统极不稳定，随时可能突发心跳骤停猝死，生命危在旦夕。
2: 到我们医院之后，急诊检查已经发现这个病人血压已经非常低了，血压低，这个心跳非常快，病人处于一个濒死状态。心梗之后黄金的是6个小时，急诊把血管开通，能够挽救大量的这个心肌，是吧？就梗死的这些区域里头还有很多可以存活的心肌，但一旦超过了12个钟头，很多这个心肌就坏死了。
0: 专家组判定，患者冠脉病变范围广，程度重，病情极其凶险，已无法通过支架介入救治，必须立刻实施急诊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但术中探查情况远比预判更为严重。
2: 等我们把这个胸腔打开之后，发现心脏大面积都变成紫黑色了。
0: 仅仅45分钟，医疗团队成功为患者完成4根冠脉旁路移植，最大程度重建心脏血运。
2: 搭桥中间呢，我们就是搭了4根桥，彻底把这个它缺血的这个部分全部解决了。等我们做完手术让心脏开始复跳的时候呢，心脏跳不了。
0: 做完心脏手术之后，一般情况下患者的心脏很快就会自动复跳，但李先生的心脏在做完搭桥后却没有立刻恢复功能，依然处于濒死状态。
2: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当时就觉得给他用这个 ECMO 辅助，是吧？ ECMO 大家都知道，它是做心肺辅助重要的一种设施，一种保障，所以我们经这个股动静脉给他支的管。
0: 在医护团队不间断的精准监护与精细化治疗下，患者心功能逐渐恢复，生命体征一点点平稳好转。9月5号，患者从重症监护室平安转回普通病房，目前术后恢复情况顺利，各项指标平稳，即将康复出院。北京台报道。
3: 李先生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转危为安，但医生也提醒，心梗从来不是老年人专属，身体出现这些预警信号必须立刻就医。
4: 李先生正值壮年，发病前身体看似没有重大疾病，却有着长达20年的吸烟史。随着工作压力增大，他的烟量从最初每天半盒一盒暴涨至每天2-3盒。除了重度吸烟，李先生长期熬夜、晚睡、刷手机、打游戏，作息紊乱，同时伴随饮酒、高脂饮食等不良习惯，身体长期处于透支状态。早在发病前4-5天，李先生身体就已经发出了明确预警。
1: 熬夜、饮食、饮酒。
4: 在李先生的手术中，医护人员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抽取的患者血液上层漂浮着厚厚一层白色油脂，血浆浑浊如牛奶，是典型的高度高脂血症表现。长期不良生活习惯彻底摧毁了他的血管健康。
2: 正常的血液抽出来之后，它沉淀之后，下面呢是这个我们讲的血细胞，上头呢就是血清血浆。一般情况下呢，血浆呢它是清亮的，这位患者呢他的血浆里头都是白的，像牛奶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严重高脂血症。
5: 他其实没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但他就是自己这个生活方式不好。
4: 长期大量吸烟、熬夜、高脂饮食、饮酒，再加上家族血脂偏高的遗传因素，多重风险叠加，导致他全身血管粥样硬化极其严重。吸烟是摧毁血管内皮的头号杀手。
5: 正常的血管呢，应该是一层很光的内皮。这样的话，血液流动的过程中，你这个血小板啊或者其他的细胞成分才不会扒在血管壁上。越细越光的这面，它脏东西越沾不着。但凡它要掉瓷儿了，沾住一些脏东西，这个脏东西就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医生提醒，出现无诱因反复胸口闷痛、压榨性疼痛，休息后短暂缓解，反复发作，后背、左肩、下颌放射性隐痛、闷痛，心慌、乏力、出虚汗、莫名憋气，活动后胸闷加重，伴随头晕、眼前发黑、衣过性不适，尤其是长期吸烟熬夜、三高家族史、高脂饮食、压力大、缺乏运动的中青年高危人群，一旦出现以上任意症状，必须第一时间就诊检查，务必立刻就医，绝对不能拖延硬扛。
1: 提醒大家，如果是发生了机械性的，要尽快治疗。我们讲黄金六个小时是最重要的。
0: 很多危险心梗患者都是前期反复不适，持续忽视，错过最佳救治窗口。年轻人不要透支身体，心存侥幸，要摒弃不良生活习惯，戒烟限酒，规律作息，清淡饮食，坚持运动，定期体检，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北京台报道。
2: 中秋快到了，家家户户都少不了月饼，但每年这个时候，腹胀、腹痛、消化不良的患者就诊人数都会增加。那么月饼应该怎么吃才健康呢？
3: 首先给大家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概念，一个正常大小的双黄白莲蓉月饼，它的热量大概有800大卡左右，相当于2到3碗的米饭了。那怎么样吃才科学呢？记住这三个要点。第一，切着吃，别整着吃，把一个月饼切成4块或者8块，全家人分着吃，每次吃不超过1/4块，尝到味道就好了。如果当天吃了月饼、米饭、面条这些主食的话，就要相应的减少，把月饼的热量都要算进去。第二呢，要挑着吃，最好就在上午或者中午吃，这时候的身体代谢比较旺盛，消化能力也强。如果是晚上或者睡前呢，就尽量不要吃了，这个时候胃肠道也要休息。再加一个月饼的话，不仅睡不好，还容易长肉。另外还有别空着敷着吃，空肚子的时候胃酸比较多，月饼下去的话也会不舒服。第三个呢，要配着茶吃，解腻又帮助消化。
4: 当然有几类朋友要特别留心，
3: 特别是糖尿病的，如果血糖平时控制比较稳的话，可以少尝一口，但一定要选低糖款，而且吃了之后要减少主食，并且监测血糖。需要提醒的是，市面上也有所谓的一些无糖月饼，它的饼皮里面淀粉照样会升高血糖，不能放心多吃。还有一些高血脂、冠心病、蛋黄、鲜肉类的月饼尽量要避开，胆固醇和油脂都太高了。还有一些消化不好的朋友，比如老人啊、孩子啊，平时就容易胃胀的人，尝一小口应个景就可以。
2: 加班熬夜的时候，功能饮料成了很多人的续命神器。但是当功能饮料遇上酒或者几种酒混着喝，一杯杯提神酒可能就变成了夺命酒。
5: 就是咖啡和酒和功能性饮料，可以一起喝，但是最好还是间隔一段时间。
6: 咖啡和功能性饮料，它们都属于刺激神经的一类，如果一起喝的话，可能会带来神经功能啊，一些有一定影响吧。
7: 功能饮料加酒、白酒加啤酒加洋酒等混搭，本质是指把中枢神经兴奋剂和中枢神经抑制剂强行叠加。咖啡因刺激大脑保持清醒，酒精却抑制中枢，两者打架，心脏负荷急剧加重。同时咖啡因会掩盖酒精的醉意，让人不知不觉喝下远超身体承受能力的酒量。
8: 咖啡因与酒精的代谢通路在肝脏撞车，两者都依赖肝细胞中的细胞色素 P405 酶系代谢，混着摄入会造成代谢拥堵，咖啡因和酒精在体内停留时间都被大幅延长。
7: 酒精配牛奶则会加重肠道的负担，因为酒精会刺激胃酸的分泌，牛奶蛋白遇酸凝固，容易引起腹胀、腹泻等消化道不良的症状。
8: 医生提醒，功能饮料不能空腹饮用，严禁功能饮料与任何酒精饮品同饮，不同酒类不混搭，白酒、啤酒、洋酒分开喝，且严格控制总量，酒精不与牛奶同时，一旦出现心慌、手抖、抽搐，立即送医。
2: 近日，上海市苏州河畔的防汛墙成了游客的拍照打卡地，部分游客爬上约1.4米的防汛墙上拍照，十分危险。
9: 这些照片拍摄于苏州河畔一处滨水

0: 空间，游客们看似非常悠闲，有的看报纸，有的摆姿势，背景是美丽的苏州河，但实际上这些游客都坐在了防汛墙上，背对河水，双脚悬空，只为寻找拍照的氛围感。现场不时有安保人员前来劝阻，
1: 上面全部下来，不要坐在上面，危险，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别随便怎么拍都可以，不要爬上去啊，下来下来，都下来啊，美女帅哥全部下来，不要爬在上面，危险。
0: 苏州河是黄浦江的主要支流，贯穿上海市中心城区，静安段平均水深约3.5米，而防汛墙是保障沿岸防汛安全的重要堤防设施。该段防汛墙高约1.4米，人想坐在上面需要攀爬上去，非常危险。
2: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沿河步道它的宽度大约也就在1米左右啊，如果人流量一多，非常容易出现这样拥堵的一个情况，以及防汛墙它的一个墙面整体来说是非常光滑的啊，如果人坐在上面的话也是非常容易滑落下来，以及我们看这个防汛墙的一个背面，它的离水高度也是在2到3米左右的，如果出现落水的情况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3: 近年来，苏州河两岸环境不断改善，不少市民和游客都愿意来到这里滨水空间散步拍照。对此，工作人员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提醒，要有序游览，不要为了追求某种拍照角度而把自己置于危险当中。
0: 工作人员表示，苏州河滨水空间沿线分布着许多既安全又兼具美感的取景地，沿着步道站在安全区域，通过调整相机构图，同样可以拍到美丽照片，不要冒险登高，
2: 就是以市民的安全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么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欣赏美景，来拍出自己心目中适合的这样一个照片。
0: 针对部分游客的危险行为，当地城管执法单位、滨水空间养护管理单位已加强联动，特别是节假日期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苏州河沿线重点区域增派人员巡查值守，对攀坐防汛墙的行为第一时间劝离，提醒游客听从现场管理，文明打卡，安全游览。
4: 因为防汛墙啊，它不像是一个观景台，它的上面没有任何的围挡，那它早上晚上苏州河的水汽一上来呢，它就会更光滑，翻落下去的话可能就直接到苏州河里去，那会产生很大的生命安全风险，我们会配合在这边街道巡逻的人员一起对他们进行一个宣传和劝导。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郭月。
5: 好的，西欧，今天白天高空是转受西南气流控制，天空中的云量会逐渐增多，午后南风有所加大，阵风会在5级左右。另外下午到傍晚在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户外活动要注意防范。气温较昨天相比相差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29度左右。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依然较多，气温是缓慢下降，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在19度左右，山区要稍低一些，会在14到17度之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周三到周五天空中的云量依然较多，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周三的夜间到周四的白天，全市将出现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气温是有所下降，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5到30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7到21度之间，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做好防雨的准备，同时要注意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3: 感谢郭月带来的相关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军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6: 俄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乌克兰基辅州一处物流中心被击中，这里被用于存放和分发军用物资，当地一座配气站也受到打击，该配气站负责向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供气。在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内，一艘运载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被击中，伊兹梅尔港内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遭打击。此外，一艘正在海上航行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也被击中。莫斯科时间

0: 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分别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2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对俄军4处兵力集结区、4个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还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俄罗斯并未减少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说，乌克兰将继续向俄施压，同时推动外交努力。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说，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他表示，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方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1: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
2: 通报称，本月早些时候的相关事件包括核电站外围培训中心遭无人机袭击、燃料运输遭袭以及工作人员居住地区遭袭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表示关切，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
1: 根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印度空军20号向媒体公开了其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在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的联合演练。此次演练是日印两国加强防务合作的一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
0: 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于本月9号至21号举行，是日印两国部队举行的第二次此类演练，上一次于2023年在日本举行。日媒报道称，日本航空自卫队希望通过此次长途飞行至印度参演，来提升部队的远程任务执行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20号还登上印度光辉战斗机进行飞行体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双边和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明目张胆推进再军事化。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其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也已暴露无遗。当前，日本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已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地区秩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另有分析指出，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给日本国民带来巨大灾难。但日本政府恰恰想借频繁演习，让民众对自卫队的频繁行动逐渐习惯，以这种脱敏方式为后续再军事化及进一步军事合作进行铺垫。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蓝茶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4: 北京您早，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数据显示啊，目前我国未成年网民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98亿，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98.3%。而与此同时呢，在近五年涉及未成年人网络纠纷的案件激增，家庭监护不足、平台防沉迷机制不完善、各方的责任划分不清等等问题相对突出。
5: 法院介绍，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主要以游戏充值、直播打赏、退款纠纷为主，同时盲盒消费、连麦交友等新业态纠纷持续增多，部分平台利用返利、盲盒抽取等诱导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个别直播打赏涉案金额超百万元。前不久，家住扬州12岁的小

小伟放假后在家用家长的手机刷微博，看到某博主过生日免费送红包抽奖帖，好奇的他就私信对方表示想参与，对方发来二维码，小伟扫码领礼物，没成想页面跳

0: 于是小伟稀里糊涂按对方的指示下载安装了指定手机应用程序，最终被对方远程控制手机银行转走13000元。除此之外，还有各类衍生问题出现，比如有媒体就曾经曝光广西南宁某小学附近有家奶茶店向小学生提供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使用，以此来招揽生意。为保障未成年人健康使用网络，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从用户识别、内容管理、算法管理到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是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的又一次完善。
1: 根据专家介绍，这次的征求意见稿管的不只是网站和应用程序，还包括了手机、平板等这些智能终端产品以及应用商店。其中最受大家关注的变化就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这些啊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
0: 相较以往的规定，要求平台必须设置未成年模式，此次征求意见稿明确，平台一旦识别出来用户是未成年人，应主动切换到未成年模式。除此之外，陌生人的社交邀请、虚拟伴侣、网络打赏等可能伤害未成年人的网络服务，也将被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此次征求意见稿用一份禁止清单为未成年人安全上网画出了明确边界。征求意见稿将5类问题列入了禁止清单，包括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等危害或者可能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服务，向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服务，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确的其他网络服务。
2: 规定对未成年人使用虚拟伴侣、陌生人社交等啊，特别做出了规定啊，应该说还是比较严格的。青春期啊，是未成年人处理人际关系这种成长的关键期，而这个虚拟互动这种服务，它使未成年人可能会丧失去学习共情啊，怎么跟人协商，以及呢发生冲突怎么去处理这样的机会啊，它使这个未成年人不容易去更好的融入社会。
1: 其实从2025年年底以来啊，一场针对着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就席卷了全球多个国家，多国持续收紧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
0: 澳大利亚2025年12月10号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脸书和照片墙母公司原本月表示，自澳大利亚实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以来，该公司已关停约75.6万个疑似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账户，其中包括46.2万个可疑的照片墙账户和29.4万个可疑的脸书账户。有调查显示，在社交媒体禁令生效的前3个月，澳大利亚超过80%的16岁以下未成年人仍在继续使用社交媒体。在澳大利亚公布禁令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法国等也相继跟进。近期，英国政府也宣布，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将于2027年春季正式生效。这一决定在英国各地引发广泛讨论。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在一封8月底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要求出台欧盟层面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为什么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成为了一个全球治理的新课题呢？
3: 过去我们谈未成年人上网，主要担心的是两件事，一个是不良信息，一个是网络沉迷。但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短视频、社交媒体、网络游戏，包括现在的 AI 聊天机器人，已经进入了孩子的学习、娱乐、社交，甚至情感生活。而且今天的网络背后还有非常强大的算法，它会不断分析孩子喜欢什么、关注什么，然后持续推荐。成年人有时候都很难抵抗这种机制，更不用说心智还在成长中的未成年人。所以我们看到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马来西亚等国家都在通过不同方式加强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和平台责任。这说明全球治理的思路正在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0: 日前，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上了堂特殊的思政课，以舞台及课堂为理念，用九节实景课程、三段主题影像为纽带，呈现一堂可视、可感、可沉浸的原创思政大课。
1: 一起成长，一起进步，陪着你们一起走向远方。
2: 我的音乐收藏家红色励志歌曲联唱，以歌声更续红色血脉，科技与体育跨界交融的哇未来活力演绎，尽显新时代少年昂扬蓬勃的精神面貌。民族戏曲课堂，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娓娓道来人伦美德，展演打破传统课堂的物理边界，九套全部原创的实景课程，以童年与成长作为叙事主轴，构建起可感知、可共情、可参与的实景大思政课堂。
3: 在参加之前，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没有学过舞蹈，也没有什么演戏的经验，但是老师和同学们的细心教导让我逐渐和他们默契配合。
4: 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社团，他们本身在平时的这个教学当中，其实就把美育教育执行得非常的好了，所以呢，在做大思政课的时候呢，其实也不是那么费力。
2: 展演根植于学校现有的育人土壤，萌发于孩子们一次次反复排练的点滴日常。自暑期筹备到正式展演，孩子们反复打磨每一处神态动作。
5: 在暑假当中，我也想过放弃，但是呢，我一想到我这么爱京剧，京剧又是中国国粹，我就坚持了下来。
6: 那么在历经16天的排练过程期间，我们融合了武术、京剧、朗诵，包括还有我们的器乐以及等等的艺术社团的形式，让孩子们打破班级的限制，交到了很好的朋友，同时懂得了奉献、协作与担当。
7: 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以艺术的形式让学生呢能够在美育的浸润中自然而然地走进大思政课，不是给他们生硬地去讲道理，而是让他们在艺术的这种体验当中去感受、去共鸣。
2: 北京台报道。
0: 2026天桥国际音乐剧展演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音乐剧主题专场音乐会、经典原版剧目轮番登场，为观众带来精彩纷呈的音乐剧艺术体验。
8: 德奥音乐剧女王皮亚·道维斯近日现身天桥艺术中心。1992年，音乐剧《伊丽莎白》完成世界首演，正是皮亚·道维斯首次在音乐剧的舞台上塑造出伊丽莎白皇后这一经典角色。这部作品也成为全球最成功的德语音乐剧之一。数十年来持续复排上演，皮亚本人演绎该角色长达30余年。不止伊丽莎白，她还出演过《猫》《悲惨世界》《蝴蝶梦》等多部欧洲经典音乐剧，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女性形象，被誉为德奥音乐剧女王，是欧洲音乐剧领域极具代表性的表演艺术家。如果说皮亚的登台带来的是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韵味，那么本次展演重磅引进的百老汇原版大戏《长靴皇后》则以青春热烈、励志鲜活的舞台力量，为京城舞台注入全新的活力。时隔8年重返北京的百老汇原版音乐剧《长靴皇后》近日举行主创见面会，活动中两位主演现场演绎3首剧中经典唱段，为呈现精彩的舞台效果，演员们在集中排练阶段每天穿着高跟鞋训练超过10小时，反复练习站稳行走，最终完成高跟鞋舞蹈表演。
9: 这个都是引进的原版的，对于音乐剧爱好者的话是非常难得的一次参与的机会吧。
8: 作为本次展演重磅剧目，《长靴皇后》将于11月25号至12月6号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连演15场。北京台报道。
0: 21号上午，作为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的中法文化遗产对话沙龙在京举办，中法两国使节、文博专家围绕双城经验与博物馆合作开展圆桌对话。中法两国文博专家在对话中碰撞观点，分享实践经验，最终指向一个共识：文化遗产在生活中能够被真切感知，才是做好保护和传承的关键。
10: 从历史走来，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古城正在以更加多样的面貌迎接八方来客，而法国同样在不断探索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利用，从技术修复到公众参与，从单向展览到联合策

0: 展文化遗产未来的路怎么走，中法两国的答案正在交汇。
1: 两场圆桌对话聚焦北京与巴黎两座城市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通过双城比较视角，双向经验互鉴，探讨不同文明背景下历史遗产如何承载集体记忆、文化身份与城市活力。
2: 我们希望更多的推动中青年的大师能够参与在这样的交流活动当中，让他们更具活力，同时呢，通过这样的记忆的展现，开拓文化视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北京和巴黎之间的城市的发展，最终推动两国的文明互鉴。
3: I would like to,
4: 欢迎中国的艺术家来法国。我希望他们能够在欧洲多待一些时间。我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来中国。我觉得我们需要对话。
1: 中法两国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北京的中轴线上，巴黎的塞纳河边，都点缀着璀璨的文化遗产明珠。聚焦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法两国有着共同的答案。文化遗产不仅留存着过往记忆，更滋养着未来发展。
5: 我们的遗产呢，规模大，比如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都汇集着数亿人口的现实生活。那么今天成为世界遗产以后，我们首先呢，把过去立足于把这些文化遗产保起来。今天呢，我们叫它美起来，成为美丽的地方，人们向往的地方，文化旅游一定要去的地方。进一步呢，我们今天要强调把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活起来就是在人们社会生活中，
0: 文物呢不再仅仅是博物馆的一个展品，它通过文化创意产品的形式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中。
5: 我呢经常会拍一些影视片，我的影视片可能比书籍更直接。那么后来发现影视片太长的也不一定就好，所以又开始拍短视频，这些都是适应今天年轻人的这个节奏。故宫博物院我们也不断地研发文化创意产品，这样呢才能使我们的博物馆宣传展览和我们的文化产品能够被广大民众特别年轻人所喜爱。
1: 北京台报道。

0: 在甘家口的社区里，智能投放点倾听居民意见改造，跳蚤市场让闲置物品活起来。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1: 最近，位于海淀甘家口街道的甘东社区升级了一组新的厢房式垃圾分类桶站，
2: 啊，干净整洁，然后还很美观，
3: 挺不错的，
4: 就不用手接触了，是吧？
3: 啊，对。
1: 这处桶站在建设之初就充分吸纳了居民的想法。
3: 之前征集我们民意的时候，然后我还提了那个灯的那个意见。我们本来说白天不上班什么的，有时候晚上来扔垃圾怪黑的，然后哎还都给装上灯了，不错。
5: 刚之前居民什么给我们开会，当时我就说，我说都电子的，主要是怕停电了没法用，是吧？然后有这脚踏啊，机械的。
6: 然后建成了垃圾桶的这个。
1: 说到底，垃圾分类桶站就是为社区里的居民服务，大家集思广益，让这个桶站功能更完备。
7: 我再带您看一下里边，这个臭氧消毒机可以消除异味，紫外线变温灯呢，也是可以防止我们的蚊虫滋生，然后排风机就是让我们整个这个空气变得更加流通的更好。
1: 怎样从源头减少垃圾的产生？社区举办了跳蚤市场、闲置市集，让闲置物品流转起来。市集现场格外热闹，不少孩子带着家中闲置玩具、旧书等来到摊位，体验以物换物、二手售卖的乐趣。初一学生唐依然就是其中的一位小摊主。
8: 家里那个闲置的小卡片，还有什么就是啊，小人儿，有点占地儿。家里其实也还有，就是没什么用的，就是没有地方放。嗯，能卖一点是一点。
9: 嗯，开心，卖了两个魔方。
10: 卖两个魔方啊？一共买了多少钱？
9: 十块钱。
1: 不少家长特意带着孩子来参加市集，在交易交换的过程中，把垃圾减量、资源利用的理念传递给下一代。
11: 平时自己没有玩到嘛，然后刚好别的小朋友可能不要了，然后我们就交换着，其实也没花多少钱，也相当于给孩子传递的一个环保的理念。
1: 在跳蚤市场的一旁，也同步开。

0: 展可回收物回收活动，让居民把家中物品重新实现价值。
1: 本来挺好使的，掉了一个螺丝也找不着了，我就不愿意配，要不我还得在家扔着占地儿，是吧？
2: 是
1: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说得清理清理。
3: 回收这个多少钱啊？刚才
1: 这个是说8块钱
2: 一公斤，
1: 挺合适。
0: 除了线下市集回收，由北京市城市管理委推出的官方小程序“精彩回收”可以线上预约上门回收，让居民足不出户处理家里的可回收物。居民邱红法就多次使用过这个小程序。
4: 因为这个夏装也穿不上了，有些时间也长了，闲置时间也长，要换一些冬装什么的，还有一些小家电什么的，也都是比较老的了，所以能处理的处理掉，腾点地儿。我这个点了一下小程序以后呢，很方便，之前已经用过两回了。
5: 你好，
4: 哎，东西都准备好了，
5: 哎，好，
4: 就等着您上门来拿了。
5: 哎，好嘞。
4: 这个就这些东西
5: 啊，这是我们的那个秤，
4: 哦，
5: 啊，看一眼。
4: 行，没问题，没问题，相信你们
5: 啊。那个，行，咱就是要回收的就这些吧。
4: 对对对对。
5: 啊，这是旧衣服。
4: 旧衣服，对，旧衣服俩旧的电器。
5: 哦，好。行，您看一眼，这旧衣服是1块2毛钱啊。
4: 嗯，行，哎，没问题。因为这个像小区居委会什么组织回收呢，你还要大包小包往下扛着，这个岁数也比较大了，这个扛起来比较费劲，所以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确实很方便，省了好多体力。
5: 好，再见啊。
4: 再见再见。
3: 现在预约的都是什么人群啊？
5: 基本上都是老年人比较多点。
3: 那咱们多长时间一般就上门了？
5: 基本上我们那看到单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完会跟那个居民联系，根据居民的那个时间要求，你及时上楼。基本上1-2小时完，我们都会上门的。
0: 多方同向发力，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生动融进了社区的烟火日常。
6: 下面的时间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郭月。
7: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西藏东南部、青海东南部、川西高原和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南部以及云南的西部和北部、广西的北部和东南部、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福建的西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域。而今明两天，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是有所回升，像华北的东部、黄淮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左右，午后的体感较热。而在江南和华南一带，高温天气会有所减少。但是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呢，未来3天闷热的天气仍然会持续，体感的温度可能会达到35度以上，甚至部分地区会超过40度。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6: 好的，感谢郭月。近日，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迎来南迁候鸟集群。镇赖县二龙涛河湿地景致如画，成片剪蓬草染红滩涂，与蜿蜒水系青绿草色相映成趣。优良的湿地生态环境为南迁候鸟提供了绝佳的停歇觅食地。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3: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

0: 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石固精稀，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1: 养两个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2: 我爸是人模型，你先想着改嫁，
3: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6: 京韵中秋，花好月圆，盛月时光第二季京郊美食大赛巅峰对决再次开打，十区文旅局长带队，以花为媒，共建京郊好物。局长抢杠，
7: 物不相让，
6: 民心不定，一心一意。究竟谁能通过重重考验晋级五强？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22日21:05，敬请收看。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一百米。
1: 一百，
2: 这么近，
1: 这也太……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

0: 被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 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1: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 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归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0: 秦总，那边有条线。
1: 秦总，刚发现这个窝棚。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这应该是放哨的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你们要找的方少的人就是阿金，就住在下面。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

0: 龙队，有发现！天哪，炸药雷管都有了。谷叔，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1: 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0: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收集。

0: 金总，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1: 金总，杨队，这里有个情况，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而且是拔电池关机。第二个，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感觉他很仇视这个赌场。
2: 哎，这个不是就符合了吗？最有作案条件的就是他，他熟悉作案现场，他知道哪个时间方便去买炸药。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3: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嗯，
2: 好，
1: 好，走吧。
4: 我马上赶过去。
5: 刚完牛肉水。
6: 知道了。
5: 加点肉，加点肉嘛。
6: 哟，你发财了呀！吃的那么急，每次来都占便宜。
1: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靠上。
7: 你要抓我？你愣是抓我？
1: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7: 我知道。我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1: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
4: 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5: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4: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5: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4: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5: 我是晚上8点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1: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5: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1: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5: 我说实话，我就在。
1: 说。
5: 我让他头天晚上，我没有在身上。
4: 你怎么又不在了？
5: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连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扛不住，半夜我就回家了。
1: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5: 我说了，我回家了。
1: 你到底在哪里啊？
5: 我说了，我回家了吗？
8: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4: 不要哭，不要哭。你个大男人，
1: 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5: 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0: 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嗯。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5: 我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不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才会给我发奖金。
0: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0: 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面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我，
1: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0: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问老板找我的麻烦。
1: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
0: 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要不是打了就是关机。
1: 炸药，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0: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
2: 你说什么？炸鱼的？嗯，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0: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2: 你给我讲实话，
0: 我说
2: 到底哪来的？
0: 实话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真的是冤枉的，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
3: 秦总，您怎么看？
4: 不像，嫌疑点在下降。
1: 是。沈阿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这疑点有太多。
4: 那先观察两天。
1: 沈阿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4: 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出来，现场没有任何条件，我们要以物找人。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0: 秦总，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1: 这是蓄电池外壳，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这电路板，
2: 你看，这蓄电池是电源、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1: 是，
2: 你去通知各总，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是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
1: 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2: 画片分组，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1: 行，好。
2: 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 DNA 检测怎么样了？
1: 周里来人了，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2: 你让他们技术组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3: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的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4: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5: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
4: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0: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啊，还有那个磁能。
1: 磁能。
0: 啊，磁能。
1: 老板。
2: 老板。
0: 嗯。
2: 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3: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4: 接收器的。
3: 啊。
4: 哪个牌子的？
3: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4: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3: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卖给哪个呀？
4: 这样子，你便宜点，我全要了。
5: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4: 哎呦，可以啊，龙队。
5: 啊？
4: 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5: 啊，好。
6: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堆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5: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快点。

0: 哎，小畅。
1: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2: 曹工。
0: 哎，
2: 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0: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两天两夜没合眼了，130多个人，州局、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在帮着弄呢。哎，你还过不过来啊？
1: 郭楚说让我等通知，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
0: 那你就等通知吧，估计是不用来了。哎，好了，我去看检验结果了，我等会跟你说啊。
1: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曹工，报告出来了。
0: 哦，都出来了。好，那大家都分头核对一下吧。
3: 好。
4: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0: 哎，郭叔，
4: 怎么样？出来了吗？
0: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4: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好。

0: 秦总，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1: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0: 秦总啊，这个太阳花在清江市老牌子了，一年能卖出上万台，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
2: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0: 顾队找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2: 遥控器什么牌子？
0: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这大家再坚持坚持。
1: 嗯，秦总，白天我给郭处长打电话了，他那边正核对数据呢。
0: 嗯。

0: 怎么了？我不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DNA 浓度非常高。还真是。
1: 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外来物。哎，果处那边怎么样？
2: 出来了。啊，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啊，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
3: 是多出来的，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能确定。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1: 做出来了是吧？好，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
3: 叫那个作业部门全过来。好。秦总，这是
1: 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是吗？嗯，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嗯。 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太好了，
3: 终于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啊，来，坐。那个现在呢，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气爆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DNA。
4: 秦总，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啊，
5: 时间不等人，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
4: 好。
5: 组长睡了吗？还没，怎么了？我们把样本都做完了，多出了一个 DNA 分型。
4: 你再跟我说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些样本从哪儿采集的？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很多人的样本？嗯。
5: 你
4: 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5: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6: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 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4: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对啊。 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1: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你摸了3次可能才能检出一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 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4: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那问题出在哪？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
7: 这几百份检材，重新核对。
4: 行了，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8: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9: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10: 大姐，
1: 哎，顾队，
10: 顾队，
1: 我跟你说件事儿。
10: 你讲。
1: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0: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

0: 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1: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边上有些人在卖一些糍粑、鸡脚、腊肉什么的。
0: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1: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0: 你先不要激动。来，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1: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0: 然后呢？
1: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2: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3: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在核对。
2: 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
4: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2: 什么情况？
4: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儿，十一个男的放在一块儿，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5: 郭处，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2: 你行不行？啊？你们行不行啊？怎么能犯这样的错？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6: 秦总，
7: 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2: 秦总，秦总出大事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她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儿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
5: 跟郭处没有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
7: 你承担？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的心血，你承担得起吗？
5: 行了行了，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7: 哎，我排查停吧，啊，待命，等通知。

0: 苏珊。
1: 哎。
0: 哎。
1: 雷主任。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你怎么没去清江啊？
1: 本来是让我去的，但我没赶上飞。

0: 飞机就说第二天再去，后来郭处那边说周丽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市里的一共30多个，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
1: 也就是说那面咱们的人只有郭鑫和曹阳两个人，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一个人。
0: 应该是。
1: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咱们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组，一个干活一个复合，这郭鑫这是怎么搞的？这个曹阳这不是也傻吗？
2: 刘主任，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啊。
1: 什么想办法啊？怎么解决？我去啊，我和苏畅去啊。
0: 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意义。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但是现在必须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 DNA。
3: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
0: 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
2: 这样吧，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帮着去看一下，这事太严重了，我去给沈老师打电话。
1: 行。
4: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好，谢谢大丁。
5: 秦总，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2: 走。

0: 陈老师啊，
1: 哟，秦总，
0: 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1: 那太客气了。嗯，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0: 嗨，你还开解我？
2: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1: 哦，秦总，对了，你看，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啊，它分析明显。
0: 您这么说，就解释了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
3: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0: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一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4: 秦总，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
5: 是，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他得随身携带吧？
1: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0: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公主，公主，你没事吧？你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去。这里交给我。
1: 该休息的是你，这都一天一夜了，回去睡觉。

0: 喝点姜汤暖和暖和。
1: 大家休息一下，喝姜汤了。

喝姜汤。

0: 走。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
1: 快点，
0: 走，快走，
2: 跑，你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事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的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了那么大的灾。
2: 这个是灾呀，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
1: 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我只是抽成赚点钱。
2: 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
1: 什么？阿金？他还活着呢，他。
2: 秦总，
3: 审了吗？
2: 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3: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2: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
3: 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这方面靠吧。
2: 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4: 那问问问他阿金的事。
2: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3: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2: 我觉得不能排除。
3: 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不像是阿金。
5: 我和小郭呢，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
2: 不能这么轻易就把它排除掉吧？

0: 我从到这儿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这阿金40多岁，一个老光棍儿，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
1: 好了，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6: 李哥，你最期待谁呀？
7: 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6: 年龄啊！
7: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恒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温呢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嗯，
6: 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但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哦，
7: 我知道，我知道，
6: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7: 大展宏图，
6: 把蓝放在办公室，
7: 大

0: 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1: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2: 大

0: 苦的你。
1: 好了，2026大学生毕业典礼欢迎您的到来。
0: 猜不出问题的你。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我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1: 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这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1: 审完了，
2: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以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3: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0: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就算是有人知道，他不敢说呀，怕吃官司啊。
3: 对，秦总说的对，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
0: 所以啊，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把话要说清楚，把政策要讲明白，要我看这样吧，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2: 这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0: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跟州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3: 好。
4: 100万呢、啊？几辈子都用不完。
5: 是啊是啊，这么多钱。
6: 拥有线索悬赏100万，100万呢、啊？你看看，这么多钱呢、啊？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100万呢？
7: 就是，那有线索肯定要去啊。
6: 没事去举报一下，100万呢、啊？我要挣几辈子才挣。

0: 什么情况？
1: 杨队，我们在马家桥，这里有一个菜市场，装卸炸药的时候发现炸药丢了，过了两天案子发了，他们想报案没报。
0: 地址发给我。
1: 好。

0: 杨队。
1: 啊。
0: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1: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2: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过了几天，案情发了，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就想到要去报警。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3: 你们这帮人啊，瞎搞。
1: 现在报案，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啊？是不是？没有。布告上说得很清楚，主动说明问题，既往不咎。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4: 秦总，炸药试验做出来了。
5: 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就是卸炸药的时候，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就上厕所这会儿功夫，炸药边上5分钟没人。
6: 就是说，现在采石场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对吧？
5: 哎，对。
7: 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4: 谢谢您啊，沈老师，
5: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7: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青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5: 是
7: 不敢想。
0: 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3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8: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0: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9: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了。
10: 就是啊，你说说，
11: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1: 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这个案子碰到错的太多了，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指纹、DNA 也没有。

0: 对不对？
1: 只能靠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
2: 嗯，知道了，
3: 知道了。

0: 哎，这片谁负责？人呢？
1: 那片是赵彩林负责的，他家有急事刚回去。
0: 他跟谁请假了？
1: 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嘛。
0: 有急事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
1: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0了。
0: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1: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0: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萝卜，还不是一样在干啊。秦总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一晚上一晚上的熬，人家专家都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
2: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上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0: 辛苦了。

0: 秦总。
1: 哎，陆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您坐。
0: 没事吧？
2: 没事，您说。
0: 周里呢，刚刚开过会。周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释放部分警力，让大家休息一下？
3: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儿就没了。陆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

0: 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1: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1: 我没事，刘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清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0: 哎，秦总，
1: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好吧。

0: 杨队，
1: 陆书记，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0: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1: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会赔清？我来安排。
0: 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还有他的腰伤，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
1: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0: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1: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脱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3: 对，不能散。

0: 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儿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选好。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你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0: 辛苦啊，江叔，辛苦。
1: 好久不见啊！哎呀，
0: 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2: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0: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哎。

0: 你耳朵怎么样了？
1: 啊？啥？啥耳朵？
2: 清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3: 谢谢。
2: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
3: 嗯。
2: 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
3: 你留下来？
2: 啊。
3: 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怎么办？
2: 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踢回去。
3: 小郭？为什么呀？他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2: 不是我的意思。
3: 那怎么了？
2: 小郭他耳朵啊有个老毛病，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也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4: 江叔啊，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
3: 行，那你们聊啊。
2: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4: 啊，我回去过年？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替我不可能。
2: 还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
4: 哎，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你，你说的这些是
2: 庄总的命令吗？不是啊。
4: 那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儿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
2: 秦总也不回去
4: 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0: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4: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2: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0: 啊？
2: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4: 你说什么？
0: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4: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5: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0: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行走。
1: 回去。

0: 行了行了啊，好了好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啊？
1: 哎呀，我来我来，
2: 给我。
3: 哎，龙哥，谢谢啊。
1: 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4: 春节我替你值班。
3: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1: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
2: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散步，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了。啊、嗯，
3: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没事，
3: 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
2: 行行行，别
3: 这么着，
2: 别这么着。
3: 慢点开啊！

0: 哎，秦总，
1: 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
0: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
2: 这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听。

0: 这只能换成我来做了。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
1: 啊，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2: 公叔，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3: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平时在省厅吧，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哎，那刚才那个送我的江山，他有一次出现场，情况特别紧急，就没来得及做排爆，直接就上了。那车刚开到楼下，那整栋楼整个就炸了。
2: 真的
3: 啊？那
1: 哪有领导坐车里呢？
3: 所以说啊，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就这些人，你不说是大英雄吗？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
2: 佩服，真的佩服，
3: 都不容易。
2: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大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哦，
2: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哎，
0: 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嗯。啊，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1: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啊，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来，我们先谢谢陆总。哎，
5: 好，谢谢陆书记，
6: 谢谢
5: 秦总，
6: 谢谢
5: 陆书记，谢谢了啊，谢谢秦总。
1: 哎，我给大家拜年，
7: 大家过年好。

0: 事吧，我没事。
1: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0: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1: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0: 打不打都放心。
1: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0: 你找不着，在外面扩，往外面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1: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0: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过，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过完年再说。
1: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0: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1: 那我陪你不？
0: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1: 慢点啊。
2: 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3: 喂，
2: 我爸呢？
3: 家都吃完了。
2: 做什么？
3: 啊，这可是你最爱吃的
2: 哦。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4: 放心。
2: 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
4: 我老
2: 的给妈妈画啊。
4: 哎，
2: 老婆，你等会儿。

0: 你在哪儿呢？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1: 你吃到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2: 吃饺子了没？
3: 吃了。
2: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3: 那怎么没有？
0: 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
1: 那行，什么馅的呀？
0: 红豆馅的。
2: 你就逗我玩吧你，
1: 逗下。哎，你这儿怎么这么安静
0: 啊？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1: 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这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3: 星斗，太美了。
2: 你那边的天有月亮吗？说话呀，说话。
1: 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2: 川儿，川儿，秦川，
1: 秦川，川儿，
4: 哎，

0: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妈，是我爸吗？爸，我们刚刚带着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1: 是钱爸吗？快点！免提，钱爸，新年快乐！
2: 爸，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大忙人，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6: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7: 好嘞。

0: 喂，秦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这儿，这儿。
1: 别动，别动，别动。
2: 我的天哪，
1: 居然是完整的。
2: 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辛苦了，佳佳。
3: 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0多天，太不容易了。
2: 你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他装进来。哎，
3: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
2: 是，赶紧送去做 DNA 检测。
4: 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经营近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回培星做。
2: 哦，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发那个协查通报，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
4: 是，
2: 嗯。

0: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库、遥控水泵这些。晚上8点，汇总报给我。
1: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
1: 你看仔细一点。

0: 真没有。
1: 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没有。
3: 放心，立马给我们打电话。
2: 好嘞，好嘞。

0: 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1: 主任啊，这个真的难啊，都已经做了三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一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0: 郭旭，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2: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啊，还有一些碎原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0: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2: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我真是没脸见他。

0: 秦总，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这试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好。

0: 江儿，这个 DNA 走不通，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啊。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
1: 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
0: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2: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北京秦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2: 我做的相机。
3: 爸爸，
4: 脆香米。
5: 爸爸，你也来啦！
6: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我们大卡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4: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5: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6: 来块德芙，
15: 礼貌乘车。
16: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7: 京韵中秋，花好月圆，盛月时光第二季京郊美食大赛巅峰对决再次开打，十区文旅局长带队。花为媒，共建京郊好物。局长抢杠，
18: 路不相让，
17: 明星驻地，一心一意。究竟谁能通过重重考验，晋级五强？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22日21:05，敬请收看。

0: 你好，林涛啊，我看了，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这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适配电压12伏。哦，叶教授。
1: 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哦，
0: 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 电动车的电池是几组，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组，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路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真棒，
1: 那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
0: 小江，你记一下。
2: 好啊，
0: 那叶教授，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
1: 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收到信号就动作了。 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0: 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1: 哎，是。
3: 那个有这种功能的这个遥控器啊，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4: 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
3: 好。
4: 老板，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没有。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没见过。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不知道。好吧，谢谢啊。
5: 龙队，又来查什么呀？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你长的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呀你！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2: 没有。
5: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2: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
5: 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以后就跟你讲啊。好，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哎，杨兄那边来通知了，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 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宇，可能离清江200公里。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

0: 你看有没有这个？
1: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0: 你这有多少套？
1: 有两套，
0: 我全要了。
1: 好。
0: 哎，多少钱？
1: 400。
0: 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4: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5: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4: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5: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6: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5: 那怎么不能查呀？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7: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1: 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8: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0: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5: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客观，讲难处。但对于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7: 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
5: 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
7: 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

0: 啊，这个摸牌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牌。
1: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0: 散会。

0: 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0: 但我相信他。
2: 蒋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姓江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0: 秦总。
4: 哎呀，都下去了吗？
5: 去了，但都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
4: 阿静，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青青两岸一样。青青两岸16年了，很让人崩溃。
0: 秦总，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
4: 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啊！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庆，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姚红庆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卖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网。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0: 是，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呀？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4: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2: 人呢？啊，
6: 杨队，你来了，
2: 知不知道要开会？
6: 来了吗？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2: 都几点钟了？
6: 哎，开会了。
2: 干什么嘛？
6: 杨队来了，快点快点。
3: 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2: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
3: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交下后面的。

0: 资料拿过来。开会啊，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啊，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四个牌子啊，四个牌子，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1: 这是不要命了。
0: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1: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0: 对，没错，就是的。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1: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2: 干活，走。
1: 酸爽，
2: 走吧，走吧，干活。
3: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4: 哦，
3: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4: 记得清。
3: 第三个，第四个，
4: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的有两个，一共进了四套，卖出去了三套，还有一套在，来，在这儿，卖出去的三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这儿，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4: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3: 好，我拍个照片。
4: 哎，
3: 那个拍一张。
5: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2: 我拍一下吧。啊，

0: 秦总，江主，我们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秦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吧，咱慢到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0: 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们把网拉得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就这四个牌子。
1: 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胸装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1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
2: 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1: 怎么查？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

0: 明天7点钟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知道不？知道不？
1: 知道了。

0: 你到那边，
1: 我到那边。
0: 老板，开车要没有？
1: 老板，帮我看一下。杨队，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好饿啊。
0: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1: 吃饭，
0: 然后到处找一下。
1: 好。

0: 谁是老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
1: 哎，
0: 开水有没有啊？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啦。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哎，
1: 你不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1: 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2: 这些我们都有。
0: 遥控器。嗯，
1: 是。
0: 好，谢谢啊，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嗯，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0: 为什么印象深？
1: 你买我这东西吗？
0: 我看一下嘛。
1: 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当我做生意？我修摩托车去了。
0: 哦哟，
2: 怎么回事？
0: 这脾气还大得很。
2: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配合一下嘛。
1: 我就说吧，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0: 哦，
1: 啊，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1: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
0: 嗯，
1: 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
0: 嗯，
1: 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
0: 嗯，
1: 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
0: 嗯。
1: 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0: 为什么特别？
1: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0: 他是问贵的。
1: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油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0: 多少钱？
1: 多，230块钱，一直都卖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吗？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
0: 嗯。
1: 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0: 电瓶？
1: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0: 是什么牌子？
1: 什么牌子？
0: 是不是太阳花？
1: 好像就是太阳花。
2: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1: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

0: 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1: 龙山镇，
2: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0: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吧？
2: 看一下吧。
0: 那看一下吧。
1: 你监控保存几天？
0: 七天。
2: 七天
0: 啊，
2: 时间太短了吧？
0: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2: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0: 什么时候来的？
3: 我记得是下午，下午两点多。
2: 两点多？好吗？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了。
2: 我们走。
0: 走。
4: 哎，这随便
0: 随便。
2: 生意兴隆啊！
0: 谢谢谢谢啊。
1: 好可惜。
2: 没事的。哎，庄翔，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哎，
1: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2: 走，看一下。
1: 好。
2: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1: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需要你配合一下。
2: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5: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2: 好，看一下。
5: 哎，好。
2: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是不是这个？杨队，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2: 好。
1: 老板，
3: 哎，
1: 老板，
3: 哎，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2: 好，
1: 谢谢。
2: 没有，没有，
1: 看仔细一点。
2: 还好。
0: 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2: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啊？
2: 确定。
4: 秦总，秦总找到了，秦总，秦总，
5: 找到了，
6: 在西水找到的，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5: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4: 是，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1: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7: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抬走，
1: 抬走。看一下，这是我的警官证，叫什么名字？
2: 廖云豹。
1: 靠近。怎么样？有没有？
2: 没有。
1: 怎么样了？
3: 龙队，找到了。
1: 是这个吗？
3: 就是这个。
1: 带走。
3: 快点，我是的，
1: 把他带走。
3: 走。
1: 郭队，吴主任也找到了。
4: 走
1: 走。

0: 叫什么名字？姓名。
1: 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0: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1: 江叔，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0: 我也去。
2: 你们继续审。
3: 秦总，
4: 秦总，廖云报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3: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电，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5: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6: 是
7: 是。

0: 我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
2: 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0: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
2: 我好像认识你，
0: 是吗？哈，我也是娄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1: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
0: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坐一坐。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0: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
1: 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0: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啊，
1: 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你看你，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2: 别这样了，你问吧。
3: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腿已经肿到这儿了。
1: 无论急症，
2: 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指头就这样伸开，
1: 还是难解之症，他都能快速化解。
3: 通了。
0: 通了。
1: 他如何靠个体基因与节气医治病症、防卫病？
4: 我给你画一个中医的五行。
1: 五运六气是古老中医天人合一、调理人与自然同频的智慧。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丽马上播出，敬请关注。
0: 来了吗？
1: 2025年的一天，一个患者突发急症，
0: 腿已经肿到这儿了。
1: 他的腿部出现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将直接危及生命。
0: 来，我赶快先给你一针来。
1: 生死时速间，一位医生伸出援手，不到一分钟，几针下去便解除了危机，为患者的后继抢救治疗赢得了时间。
0: 软了吧？
3: 刚才这个是硬硬的，又发亮。
1: 其实这样的情景，这位医生时常经历。在他的随身背包中，总备着一套针灸用的针，随时随地高效地帮助患者。不只是在突发事件中，门诊时，他的施针也总是让人们感慨惊叹。
4: 总监，
3: 扎完之后您往后一退，我就感觉慢慢的那个疼就下来了。
5: 因为我现在这个脚真的是好太多了，原来肿得跟大包子似的。
2: 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指头就这样伸开。
6: 看看这手指头软乎了，看没看见？
3: 通了。
1: 然而他说，他的治疗并非玄而又玄，原本这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处置急症和疾病的底气与实效，更是人与天地精准调和后同频共振的和谐。张丽主任，北京四会西区医院针灸理疗科副主任医师，全国龙沙五运六气主要传承人，当代五运六气学科奠基人顾植山和复诊针灸专家王莹的师承弟子，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却有专长学会副会长，全国针灸学会慢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他擅长运用五运六气天人合一理论，针药兼施，在脑卒中引发肢体功能障碍等后遗症康复，睡眠障碍、身心情志障碍、顽固性疼痛、疑难杂症等方面有着独特的疗效。
4: 我给你画一个中医的五行，它是木、火、土。

0: 金水是78年的，对不对？
1: 对，
0: 9月8号出生，
2: 89年出生的。
3: 怎么属蛇的？
4: 属蛇。
5: 在问诊中，我们发现张丽主任断病先问生辰，由此推断出每个人的体质。
0: 你木不足，你一定会肩关节不舒服的。你属猪的，它是个厥阴风木四天。你看今年是蛇年，四蛇都是厥阴风木哈，所以容易在颈椎。
1: 对，
0: 这个火在人体体现了一个什么烦呐、热呀。
5: 并结合当下的中国农历纪年和节气，再加上望闻问切，精准找到患者的病机。
2: 但我觉得你这两天应该颈椎不舒服了。
4: 对，
0: 那火一旺了，筋就弱了，筋弱了容易在哪呢？肺气不足。
1: 对，
0: 老觉得气脉不够啊，这个气上不来。
1: 是，
5: 直抵症状根源，然后针药结合化解疾病。
0: 老祖宗他早就告诉我们了，先天和后天的问题。先天就是我们从产生受精卵那一刻开始，一些体质就已经具备了，有的偏旺，有的偏弱，所以在不同的节气当中它会产生一个偏颇。
5: 而依据天人关系，随季节变化调和自身身体的不足，这也正是张丽所传承的龙沙医学流派治疗思路的核心。龙沙医学流派源自中国的宋元时期，是国家中药管理局认定的首批全国中医学术流派。它以《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并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临床实践中。五运六气最精髓的智慧，在于相信人与天地相通，每个人的基因和健康因自然环境周期性的变化受到影响，人体气血随季节昼夜起伏。
6: 什么感觉？
5: 当身体的节律与自然节气不同频时，外邪易侵，内气易乱。而看天吃饭，因人而异的动态调理，让人与天地同频，则能治病症，防胃病。顾植山先生正是将这一古老的理论成功运用于现代临床医学的领路人，堪称当今最会用气候医学看病的权威专家。作为他的传承人，
0: 现在鼻子舒服了吧？
4: 对。
5: 张丽主任在五运六气理论应用上同样造诣深厚，许多患者通过他的医治获得很好的疗效。
7: 鼻炎扎完之后啊，我立刻的就不像流那个积水样了，特别管用，所以后来我就是一直找主任来治疗，经常拉肚子，大概扎了2-3次针之后就再也不拉了。
8: 不是颈椎酸，然后给我扎几针一下就见效了。
5: 在张丽主任眼中，让患者们天人合一，感到舒适，这是他身为医生对个体痛苦最细致的体贴与回应，是古老的中医在当代医者仁心的体现。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
0: 你好，
1: 什么指示？
5: 在我们的几次拍摄中，总会遇到这样一位患者。他扎着头针，利用等待的间隙时间，在医院门诊的走廊里不停做着行为练习。今年46岁的吴先生，10年前出差途中突发脑出血，为了挽救生命，他做了开颅减压手术，但术后他的左臂和左腿落下了严重后遗症。此后10年间，尽管经过艰苦的康复训练，他已经能够做到基本生活自理，但如此年轻的他并不满足，挛缩的手指和跛脚行进仍然带来诸多不便。
9: 我这是2016年，惯性的就是没有破坏我的思维、意识、语言。最严重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左面这个胳膊和腿。康复稍微有点效果吧，但慢，太慢了。找主任应该这算，我这跟他这是第2年，四马当活马医，来试试。万一行呢？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扎多了，你多少你也能找出点门道来。它长的是什么五运六气？
0: 您叫什么名？请坐嘞。
9: 叫什么？这他一给我摸脉的时候，肘拿放桌子上放不上去，不能这样。

0: 我看这车。
1: 我得压。
0: 哦，得他帮忙。别别，没事，慢点来，不要紧，我知道。不用压，不用压，这个肌张力很强的。
1: 张力高。
0: 嗯。
2: 他来的时候呢，肌肉痉挛，在这样端着的，举呀动啊，根本是不可能的。他说最难受的就是夜间手酸疼痛，脚抽筋儿。
3: 拿针来，徐医生。
1: 后来为啥开始扎？他有他的神奇的地方。这手吧，你不要这么拽着吧，他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指头就这么伸开了。这个是我最信服他的地方。
3: 哎哎，看起来是开了吗？
4: 看看这手指头软乎了，看没看见？
2: 我们治疗了几次以后，他发现晚上睡觉胳膊可以放平了，最后来的时候剩这两个手指头了，他觉得有希望。
3: 看看看看现在我们的手。
5: 哦，还真是
3: 多好，
5: 展开了。
3: 嗯，
1: 这爪子
3: 这爪子给老吴同志点赞。
6: 和吴先生所经历的无数次中西医问诊治疗不同，张丽主任的治疗不再是简单的刺激萎缩的肌肉和试图恢复死亡的神经，而是用中医五运六气的治疗思路，给患者调气血、通经络。在中医体系中，气血和经络是人体维持生理机能的核心，通过针药实现经络通、气血旺，可以让人体的运转恢复到正常秩序状态。每次复诊，张丽主任都会依据当年当时的节气变化，并结合吴先生个人情况，动态诊断治疗并化解他的体内淤堵。在张丽主任看来，吴先生的肢体障碍只是症状的外化，比如此刻正值2025年12月末，乙巳年冬至，风木司天，相火在权，再加上望闻问切，张主任判断吴先生整体肝火亢盛且情志不畅，这是当前他的身体亟待解决的具体症结，且直接影响肢体康复。于是张主任调整了针法和施针部位。
3: 痛吗？
6: 肝气调达，经脉和气血自然得到濡养。
2: 中医就是一个整体观，用什么五运六气来解释，讲究天人相应。那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突然一阵大风，第二天虽然冷了，但是呢阳光明媚。来了是什么患者呢？颈椎病。五运六气来讲，太阳寒水来了，先走你大椎颈肩呐、门户啊。到这个时候了，少去过度运动出大汗，就是你自己有个薄弱环节，外邪来侵袭的时候呢，你这个薄弱环节出问题了。太阳出来了你起来，太阳下山了你得休息，你不能跟太阳反着走。当你天人相应，天人合一以后，你会发现疾病呢就不治而愈了。它不是玄学，它是内经里头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都在讲，只是长期以来人们日用而不知。
3: 八爪鱼
2: 五爪
1: 我就发现扎一段，这个性情就变了。得我这个病的人吧，脾气都不好，我就下去了。
2: 中医讲的脑出血是什么？它可以肝阳上亢，它可以肝肾阴虚，它也可以去治血瘀。我们就是说，像同样一个孩子学习不好，那每个孩子学习不好的原因不一样，他什么类型的，找出他最薄弱的问题，然后去调理这一段的脏腑。首先一点，肯定他是经络不通了，气推动了不了经络的运行。那么现在有的人说，如何去找经络？解剖里看不到，但是你忘了，解剖是死的，人是活的，而中医的所有的这些印象都是在活的人体上，而不是在解剖尸体的标本上。那好，你大量的给他补气，气补足了，这个管道呢流通了，它就可以经络运行了。经络一运行，那你胳膊腿儿它营养的物质有了，是不是它自然而然就好得很多？那么为什么要用针灸来得最快呢？针灸是知道这一点堵在这儿了，我直接就把这疏通，但是明天再堵不堵不知道了。为啥？在根部，那我们再解决根部的问题，再加上药，针药结合效果就很好。
6: 经过2年的治疗，吴先生的手部痉挛

0: 有了极大的改善，从无法抬高到今天可以摸到头部，而每一次时针瞬间就能舒展的效果，对他都是极大的鼓舞。
1: 有一天他告诉我，主任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可以穿拖鞋了，就说明他的足下垂好多了。当他看到自己的希望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凭我这么多年就医的经验感觉，某一天我会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他就有信心。
2: 好，再见，
3: 拜拜。
2: 好，拜拜。
0: 像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个，张丽主任将五运六气这一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化为可触可感的现代医疗实践向人们揭示。最深刻的治疗或许是顺应，用不同的方式调节身体，顺应天地的节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年36岁的饶磊从北京密云郊区来找张丽主任，单程30多公里。他对张主任很信任，只要身体不舒服他都要来问诊。
4: 走得挺好呀。啊，
5: 好多，特别的好，现在一点没事了，
4: 腰好了。
5: 对对对。
0: 他们的相识要从饶磊的失眠说起。饶磊和丈夫在京郊经营自己的农场，主营业务是种植有机蔬菜水果。也许是创业压力大，一年多前饶磊出现入睡困难、睡眠易醒的情况，进而还影响到白天的精力和情绪。饶磊经人介绍找到了张丽主任，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次针灸治疗后当晚他就一觉睡到了天亮。那份久违的高质量睡眠带来的舒畅，让饶磊幸福而踏实。
5: 因为我从小就睡眠浅，正好他是针灸医生嘛，然后我本来就是特别喜欢中医，我就觉得那去调理一下。当时去完之后，那觉睡到第二天没有，中间没有醒过，就是入睡和中间都没有醒过。我应该也就是去了2-3回，就这个睡眠当时就不困扰我了。我个人感觉针灸效果会特别快，
0: 立竿见影的效果让饶磊对张丽主任很信任。平时只要身体不适，他都会向张主任咨询就医建议，或直接来找他治疗。这次饶磊又来找主任打卡，原因是半个月前他的腰突然被闪了一下，疼得连衣服都穿不了。原本预计要躺上一个月，但张主任依旧是几针下去就解决了他的疼痛。今天饶磊是来专程感谢主任的。
1: 原来是搀着来的，扎完之后自己穿衣服了，自己走下楼的。
6: 主任，我扎完了啊，自己穿的裤子，穿的鞋，舒服多了，谢谢。
7: 没有秘书。
6: 感恩。
0: 这就是他对张丽主任中医五运六气针药治疗最直观真实的感受。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
1: 是谁和我看的嘞？
0: 在治疗中，我们发现张主任一个独特的治疗流程，即在确诊后先要对患者的头部或面部进行针灸治疗，然后再到治疗室进行全身的施针调理。这些患者许多都是腰椎、颈椎疼痛或和头部、脸部无关的病症疼痛，但又为什么主任会在他们的头或面部施针呢？背后的思路又是什么呢？
1: 中医有一个远端取穴的原则，就是有病这个地方我不治，我在远处来治。就是说吧，这个地方已经很痛了，你还去刺激它，它是不是更痛啊？中医叫痛则不通啊，就是说你经络通了你肯定不痛，

那你经络一堵了一定要痛，头痛、眼睛痛、耳朵痛、手指头痛、腰痛、肚子痛都可以痛，这是一个症状。但这个症状在不同的病名里头，它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全息。什么叫全息呢？人体无处不太极啊！你看我头上可以编一个太极圈，脸上任何胳膊肘啊。

0: 位置就解决这个问题。全息疗法它也可以叫经络疗法。你像现在这个节气，少阳相火当令，少阳相火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受，前一段时间有的人就胁肋痛，这个痛它就归到哪里了？归到少阳症柴胡类的小柴胡汤里头了。可能你喝一包小柴胡汤哟，神清气爽，这儿也不痛了，甚至去排一点尿排点气完全好了。因为排尿排气也是一个通的过程了。他89年属蛇的，94年出生呢，按中医的五运六气来说，四就是四害厥阴风木，他正好这个肝木就克伐了脾胃，应该脾胃功能比较弱，所以他自己也说了，一个是他饭只能吃2顿，吃多一点他就胀，再一个大便不成形。
1: 在饶磊看来，张主任看的不只是病，更是整个人。在这次问诊中，张丽主任提醒他，结合今年此时的节气和他个人的体质，他的脾胃相对较弱，诊断和饶磊自身的感受一致，张主任为他进行了调理。饶磊很安心，他觉得张主任像是位人生阅历丰富又充满着智慧的长者，对他的身体了如指掌，并指导他防胃病。
2: 那两天我觉得这种异物感嘛，然后来找主任，后来主任他建议我去做一下那个胃肠镜，然后来果然查出我有那个胃溃疡，但是已经快好了。那段时间是因为也在喝着他汤药呢。
3: 您怎么知道的呀？您也没有看那个胃肠镜。
0: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啊？我们说了，肝木呢是克伐脾土的，它本来脾胃就弱，它出现了一个食管的反流，所以按我的经验，它的脾胃功能就相对差一点。我们更希望的就是现代中医人既给人家治病又不给他漏诊，我就给他联系做一个胃肠镜，在这胃肠镜当中确实发现了胃有溃疡，食道有反流，更进一步证明了中医的理论，他的肝木旺克伐了他的脾胃关系。
1: 在饶磊看来，一个真正的好医生是患者见到他时病就好了一半。
4: 主任都快成您的那个叫什么
0: 家庭保健医，
4: 家庭医生就是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0: 我们扎完针以后在这坐着，他爱人笑怎么说的，把你照片啊，
2: 把主任照片挂我们家墙上。
0: 其实他说了这一段，我倒更想跟一些抑郁症的朋友们要说话，因为抑郁的、焦虑的，
4: 他不是
0: 心情不美丽的，这个我们不排斥心理咨询啊。当心理咨询，如果他睡眠都不好，情绪在极度低落的时候，你跟他说更多的化疗没用的，倒不如我们给他扎几针，气血调和了，他可能睡了一觉之后神清气爽了，你再跟他交流什么，他就愿意听。所以来，为什么我的抑郁症的，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包括焦虑症的，他们来这到这治得特别快，好得很快，舒服就好。
2: 这个扎完之后，我跟神清气爽，特别
0: 好。好嘞，回去注意点啊。
2: 就是特别特别感谢，因为我觉得每一份相识都是一个缘分，然后我也特别感谢他那么认真地去对待我的诉求。而且还会为我未来考虑很多东西，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来自徐州的张先生和妻子算是张丽主任的新患者，虽然治疗时间不长，但疗效让他们成为了张主任的铁杆粉丝。夫妇俩是在半年前因为来医院治疗其他疾病，偶然看到张主任诊室门前的海报简介，开始和他相识的。
0: 你好。
5: 主任好。
0: 请坐来。
1: 张先生在多年前就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睡眠呼吸暂停是一种人在睡眠中呼吸反复暂停或减弱的病症，会导致身体长期处在缺氧的状态，严重影响健康。
5: 一个睡眠，还有一个就是打呼噜比较严重，每天早上起来就昏昏沉沉。

0: 头脑懵懵的，还有颈椎，还有颈椎病人，颈椎病比较严重。
1: 治疗睡眠呼吸暂停最常用的方法是睡觉时佩戴气道通气呼吸机，或如果是呼吸道阻塞导致的，就进行手术疏通。
2: 它算不上狭窄，但是可能稍微比普通人窄一些，它还也没有达到说要做手术去给它扩开的那个程度。
3: 他戴了那个
2: 呼吸机。
0: 我有戴了一晚上，坚持了戴了一下，怎么说不打呼噜了，但是就不舒服，难受，就是难受，很比较闷，比较压抑。
1: 这时张先生想到自己常年患有鼻炎，他觉得这很可能是引起呼吸暂停和打鼾的病因。在四处治疗无果后，他找到了张丽主任，想试试针灸的疗效。
0: 就是这十几年，反正就从来没有过两个鼻子完全通气90%以上。
4: 目前是哪个鼻子不通气？左面还好，右面最明显啊。来，解决你鼻子不通气鼻炎的问题，同时也把打呼噜问题帮你解决。再张大一点，哎，对喽，好，不动，闭嘴，用你的鼻子喘一下气，感受一下。
0: 通了，
4: 通了，
0: 通了，通了。
4: 好，再喘一下，继续通啊。
1: 根据症状解决病因。
4: 好嘞，亚祖。
1: 不仅针灸完，张先生马上就能感受到鼻子气息的通畅。
0: 哎，我通了，通了。
1: 而且每次治疗结束后回到家里，他的睡眠问题也都能得到明显缓解。
2: 如果是当天蒸完的话，当天晚上基本上是不打，也没有出现那个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
0: 窒息上憋醒的这种状态没有了。
1: 治疗后的舒适感让张丽主任逐渐成了张先生身体的救火队长。因为睡眠问题和工作压力，他还经常情绪化，脾气暴躁，而常年的伏案工作又导致他的颈椎、腰椎也不太好。总之，只要不适，他就会阶段性从徐州赶来进行治疗。
0: 腰椎，我上次来说腰椎不疼嘛，扎完之后腰椎就明显就不疼了。
4: 心情不美丽，完了呢，肝火旺，容易发脾气，这些症状导致你呢鼻子呼吸困难。
0: 归结就是因为肝火旺盛引起了这些并发的这些东西。
4: 久病成良医，自己都知道。
1: 因为总是陪伴，张先生的妻子也开始找张主任调理。
2: 左侧这边不舒服。这就是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立竿见影，就是立马就奏效了，所以后面我也就是在张主任这边看了。
0: 因为我针灸了全国各地，针灸
2: 对他针灸的多。
0: 我经常就比如说我颈椎不好针灸，安徽、山东啊这些地方的，河南，
2: 保定，
0: 河北，
2: 河北，
0: 然后哪都去。张主任的话就是让我能感觉第一个感受到就是能立马有效果的一个。
1: 张主任的治疗像是他们身体的校准标尺，随着季节流转，身体状况变化，进行着动态的调理，夫妇俩整个人都变得平和而放松。
2: 在我们调理期间，非常感谢主任，第一次接触中医吧，针灸，让我非常的惊喜。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急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就在我们的患者故事即将结束时，张丽主任的一位老朋友给他打来了视频。
4: 哎，没变。
1: 当时这位女士和家人正乘坐飞机，她的小孙子突发急症，同一航班的张主任在情况危急时马上为孩子施针，避开了病情进一步恶化。
3: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0: 张丽主任的译者人心让老人很感激。他的家在海南，一次主任到海南问诊，老人特意专程拜访，而见面时主任又发现了他的症状，给了这位女士很好的提示。
1: 一个是带状疱疹，还有我的失眠呀，给我得到了好的改善，而且你的热情呀，你的医术呀，叫我很感动啊。
2: 谢谢谢谢，我们都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的人，谢谢。
0: 张丽主任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身为医生，无论身在何处都必须尽责，而患者的回馈就是他行医的动力。这张照片是张丽主任的最爱，他说，每当想起人们用自己的光亮照亮别人的黑暗时，他总会动容，也鼓励他继续以真为笔，在他人的生命篇章里写下温暖的瞬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8: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9: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养养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11: 我爸是人工学，你却想着改嫁，
12: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3: 我喜欢他。
14: 姐，你管用，
15: 我管不用。
16: 没事，找事儿。
17: 抓我！打我！
1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9: 京韵中秋，花好月圆，盛乐时光第二季京郊美食大赛巅峰对决再次开打，十区文旅局长带队，以花为媒，共建京郊好物。局长抢杠，
8: 目不
19: 相让，明星对立，一心一意，究竟谁能通过重重考验晋级五强？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22日21:05，敬请收看。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京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4: 妈妈，拜拜。
5: 男士，把我带走。
6: 好嘞，路上注意安全。
7: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4: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应美利坚和中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了记者的相关提问。
2: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3: 有记者提问，上周一名美国官员在吹风会上表示，尽管在以往的峰会上承诺过此事，但中方尚未完全恢复稀土供应，中方对此有何立场？
2: 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记者追问，中方是否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日的暂停稀土出口管制措施的截止日期？如果同意，将推迟多久？
2: 这个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
3: 有记者提问，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之际，发言人能否介绍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以来落实情况？
2: 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理念上，倡议由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务实合作上，倡议行动导向的引领效应持续释放，以

0: 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3: 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的有关情况。
4: 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就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来看，已经增长到了44只，那么东北野生东北虎增到了72只，这里面这72只是定居的，还不包括有10多只是在中俄两国边境之间串门的。去年11月，我们在东北虎豹公园拍摄到了一段一虎带五仔活动的影像，前几天大家新闻上也看到，又记录到一虎带四仔这种场景，这充分反映出了栖息地深境的有效提升。
1: 生态向好是底色，高效利用是成色，守好绿水青山，更要盘活好每一寸土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资源要素，以空间规划的优化来实现赋能增值，以土地政策的创新来实现促进降本增效，更好地来支持城市更新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5: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我们关注到现在很多地方通过盘活土地让老厂房旧街区焕然一新，比如北京的首钢园就是一个例子，请问十五时期将如何通过加大盘活存量土地的力度来继续支持这个城市更新？谢谢。
6: 首钢园呢，在历史上曾经是钢铁产业重要的生产基地，后来呢是根据首都产业功能的调整，在国土空间规划里对这一个区域进行了重新的定位，那么确定为高端产业的综合服务区，以这个规划的优化调整为基础，后续开展了片区的统筹改造啊，这个北京市呢也通过流改拆建控多种措施的并举，这个盘活了存量资源，不断地导入了一些新工程，比如说科技、体育、文化、会展等等新业态、新工程。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存量的工业遗产得到了活化利用，同时呢，这一个区域形成了一个长期可运营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凌晨，天安门广场2026年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顺利完成了蓝盘和蓝体的吊装合龙，这就标志着花坛主体结构施工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3: 整个花篮预计将于9月25号正式完工亮相，与广大游客见面。
7: 现在是9月21号的晚上10点半，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的施工现场。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蓝盘呢，再过几个小时就要与蓝体进行一个合龙。那现在呢，工人们正在进行花卉的最后插枝工作。
8: 蓝盘上的花卉安装已经基本完成，牡丹、荷花、月季等10余种仿真花卉错落有致，搭配寿桃、苹果、石榴、葡萄、柿子等水果造型，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施工人员参照花篮小样模型，精准定位每一处花枝的摆放位置。为抵御大风天气，每一只巨型花材都需要焊接固定，确保花篮在国庆期间经得起风吹考验。
9: 一些有空隙的地方，然后用这个填充花补一下。花篮咱们也是真假结合的，就是有部分这种鲜活的植物是叶子花，这有这个秋天这个丰收的感觉。那我们主要是几种就是新花型的这样一个运用，像芍药，包括上面有一些这样像水仙呀、蜀葵呀，主要是花型上面的创新。然后还有一些包括咱们春天常见的像桃花、杏花、梅花这种不同植物，我们把它这个特点做出来，让大家能够也是比较好能够分辨出它们的区别。
7: 现在是9月22号的凌晨1点，我身后的2辆大型吊车正在将蓝盘缓缓吊起。那这个蓝盘的直径是12米，总重量呢超过60吨，需要在固定的时间内将这个蓝盘精准到合拢到蓝体之上。
8: 整个合拢过程紧张有序地进行，蓝盘吊装是花篮组装中最关键的环节，蓝盘和蓝体的对接精准度要求非常高。两台吊车协同作业，从起吊到精准落位，全程控制在20分钟内，保证了合龙的精准度。 随着蓝盘稳稳落位，固定焊接完成，2026年天安门广场国庆祝福祖国

0: 型花篮正式实现篮盘与篮体的完美合拢。这一刻，现场施工人员都松了一口气。值得一提的是，区别于往年花篮南北两侧花果呈对称一致的镜面景象，今年花篮在设计上创新采取了南北两侧不同的花果造型。接下来三天，施工人员将进行花篮底座的花卉布置和广场东西两侧绿地等区域的景观布置。此外，长安街沿线多组主题花坛也在同步施工中，首都的节日氛围日渐浓厚。北京台报道。
1: 买房置业，这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大事儿，要好好的盘算，毕竟资金量很大哈。
2: 是，
1: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他有内部渠道，别墅每平方米能够便宜一两万块钱，一套200多平就能省下3-400万，
2: 不少钱呢，
1: 心不心动？
2: 是，
1: 顺义区的李先生就信了，但是百万元的意向金交出去过户遥遥无期。
2: 民警在侦办这起案件的过程中发现啊，行骗人通过此类手法诈骗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3: 你2006年啥事儿啊？你不行过啥事儿啊？判多长时间？
4: 12年，合同还没。
5: 重蹈覆辙呀！同一个跟着分两回。
6: 40多岁的张某并非初次落入法网，这一次民警再次找上他，依旧和诈骗犯罪有关。张某凭借花言巧语，打着能够帮忙低价购置别墅的幌子，骗取受害人李先生100余万元。
7: 不是，我是今天我没给他放嘛，我是生意看哪有钱给放的，能不能？我后来这个说这个河南村的那房，他们是不是卖了？他说卖，完了以后他说我给你介绍这个，对，就当月的加了加了。
6: 李先生准备在顺义买房定居，在一次饭局上通过朋友认识了张某。张某声称自己人脉广，认识项目部的领导，手握内部渠道，可以帮忙拿到顺义某别墅区的毛坯别墅，通过他能走内部低价渠道。
7: 我跟南京店那个负责人谈两番以后，他就说把钱都给我，我说行吧。他回来他说你办什么的30万加30万，就是这30万等于合出位。这个
8: 别墅区有几栋没装修的商品房，每栋大约面积200多平，现在市场价格是3-4万，嫌疑人自称可以以1万至2万的价格购买，现在每栋能便宜3-400万。
6: 听闻房源单价比市场价便宜2万多，李先生瞬间动了心，他当即决定购入一套200多平的独栋别墅，先行支付100万元购房定金。不仅如此，李先生还承诺成功之后额外支付张某30万元好处费。随后双方正式签订购房意向合同，约定于2025年年底完成房屋产权过户变更。
8: 一直到2026年6月中旬，事情还没办成。事主在和嫌疑人相关朋友沟通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有大量外债，
6: 满心欢喜等着收房过户，可房子过户的事情却迟迟没有动静。一直到2026年6月，购房事宜依旧毫无进展。
7: 不要他老拖着，那我也不放心了。完了，一查这房子抵押的。
8: 事主发现被骗之后，多次向嫌疑人索要合同款、意向金。从2026年3月至2026年7月，一共4个月的时间，嫌疑人多次以现在生意未谈成搪塞事主。
6: 感觉不对劲的李先生怀疑自己被骗了，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接警之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侦支队的侦查员立即开展核查工作。通过李先生提供的信息，很快侦查员掌握了嫌疑人张某的信息。
8: 在接到事主报警后，首先对嫌疑人身份进行核查，发现在2000几年他有一个刑事的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同时对嫌疑人的相关账户进行核查，发现嫌疑人在收款后所有钱都转入他的朋友账户或者用于还款。
6: 随后侦查员在张某家中将其抓获。原来张某只是与项目负责人在一起吃过饭，并没有承包项目的权限，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转售别墅房源的资格，所有低价购房的说辞全部是凭空虚构的谎言。目前张某因涉嫌诈骗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公

0: 座中。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起盗窃案呢，有点蹊跷。前不久，朝阳区一家单位的员工宿舍进了贼。
2: 奇怪的是呢，门窗啊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完好无损，枕头下的现金也还在，就是电脑、手机没了。
1: 有点问题，大家可能有一些猜想了啊。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贼是怎么露出的马脚。
3: 这么着呢？这能找你吗？
4: 不知道呀、那真不知道啊，哥。
3: 问你电脑的事儿。电脑什么事儿？
5: 说。
4: 卖了。
5: 选哪来的？
4: 偷的。
6: 王先生住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附近的单位宿舍。前不久的一天深夜，忙碌了一天的王先生回到宿舍准备睡觉时，突然间发现放在床头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王先生立刻报了警。
5: 你电脑是搁在盒子里了？
7: 哎，对，电脑我拿走了，里边啥都没有。
8: 电脑刚买的吗？
7: 我刚买没多久。
8: 多少钱？
7: 8000块钱。
8: 8000块钱。
5: 现在宿舍人都在。这个店最后一次见是3天以前。
9: 到达现场，我发现啊，现场除了一部笔记本电脑被盗，还有一部手机也丢失了。当时我们也很纳闷儿，然后枕头底下还有一些现金，嫌疑人却没有拿走。
6: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的民警赶到后，立刻对宿舍进行了现场勘查，结果发现宿舍门窗完好无损，门锁也没有撬痕，走访过程中也没有人见过有陌生人进出房间。
9: 他们习惯性的把门钥匙放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有熟人钻进来。
6: 民警了解到，宿舍是单位给员工租的，里面住着7个人。他们平时有一个习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会将房门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内。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起案件很可能是熟人作案。民警立即对宿舍内的所有人员逐一排查，结果并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8: 7个人，这事儿你通社有了，想清楚了。
6: 在梳理曾经入住过宿舍的人员名单后，一名男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他在不久前刚刚离职，但仅仅根据这一情况不足以证明男子存在作案嫌疑。随即民警决定从赃物可能的流向入手，
10: 一台一台的找，然后一家店一家店的比对，最后找到了这个涉案的赃物。
8: 您好，
3: 你好。
8: 最近收电脑了吗？
3: 有一个。
8: 是什么样的？有型号或者什么的吗？
3: S 号。就这个，就是这样。
6: 经过近一天的不断摸排查找，民警终于在一家回收店找到一台笔记本电脑。经事主王先生核实，这正是他花8000多元刚刚买到一个月就被盗窃的笔记本电脑。
8: 谁来卖的？有印象吗？
11: 他给他女朋友买的。我想现在戏没了，他说是搬家给弄丢了，应该是。
8: 他是自己来的吗？
11: 对，因为他租一个包，我挺着急的。
6: 经过了解，笔记本电脑是一个叫胡某的男子拿来售卖的，而这个胡某正是曾在案发宿舍住过、近期刚刚离职的那名员工。
5: 我感觉他应该是在那儿当过临时工。
3: 这能找你吗？
4: 那真不知道啊，哥。
3: 问你电脑的事儿。
4: 电脑的什么电脑的事儿啊？
3: 最近买什么电脑了？最近买的什么电脑？
4: 我没有买电脑啊。
3: 行好跟我说。
4: 行。
3: 电脑什么事儿？
5: 说。
4: 卖了。
5: 选哪来的？
4: 偷的。
5: 哪偷的？
4: 人宿舍。
5: 为什么知道那宿舍呀？
4: 原来在那替过班。
6: 据胡某供述，由于近期手头拮据，他便打起了昔日同事的主意。因为知道宿舍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里，所以他趁别人都去上班之际，悄悄打开房门潜入宿舍。因为一时紧张没找到现金，他就只好把笔记本电脑和一部手机偷走了。
8: 你要跑，我追你到天涯海角；你跑到哪儿，我追到哪儿。你要感谢我解脱了你，要不然这事儿我得追你后半辈子。
4: 其实本来昨天想自首，
8: 你别说左儿哥，你自首了吗？
4: 这是侥幸心理
8: 啊！你就赌警察抓不着。
6: 据了解，这不是胡某第一次作案，此前他就因为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由于平时痴迷赌博输了钱，这才决定铤而走险。
8: 差了多少钱？
4: 5000。
0: 我先这么说，
4: 就是玩的网赌，原本想着底

0: 压一下，然后我再赎回来，还回去。
1: 嗯，之后你怎么做的呀？
0: 之后卖换钱了。
2: 上回是偷什么呀？
0: 上回是拿的钱，
2: 拿多少？
0: 7000。
3: 目前，胡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这起案件，这起纠纷呢，有一些值得讨论的空间哈。有一位未成年人，他背着家长花了将近10000块钱去买手机和配件，那这笔交易是不是有效的呢？
5: 那这种情况下，商家应不应该全额退款？我们一起往下看。
6: 110出警，一层手机专卖店，群众纠纷。
7: 报警人是一位母亲。这场纠纷的起因源自一位14岁女孩的突然消费。
8: 孩子拿压岁钱现金买了个手机，我压根就不知道。然后呢，他们店里也没有人去核实。
9: 这个小丽跟她的母亲一块儿到商场里面去就餐，然后在等待就餐上菜的这个过程中呢，小丽就跟母亲说，我想到周边去逛一逛。然后当时小丽应该是携带了10000元左右的一个现金，这个钱是一些春节的压岁钱和红包。
8: 那这种大额的14岁，我女儿今年14岁，那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呀。那没有经过家长允许，他们会把大额东西卖出去，我要求退全款。
9: 小丽在店员的这种介绍和推销之下呢，就想给母亲购买一部手机，还有相关的配件去送给母亲。那事后小丽拿着这个手机去找到她母亲的时候，她母亲才知道这件事情，也是很震惊，并且当时就表示了不同意，立刻带着小丽到这家手机店去找店员去协商。
7: 双方各执一词，现场沟通完全破裂。随后小丽在母亲作为法定代理人的陪同下，将商家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9: 双方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小丽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她进行了一个近10000元的商品交易的这个买卖合同是否是有效的。小丽的诉讼请求第一项就是确认双方的这个买卖合同无效，第二项就是要求商家退还购买这个手机还有相应配件的款项9100块钱。
7: 想要厘清合同效力，第一个绕不开的疑问就是交易发生的当场，商家到底有没有辨别出小丽是一名未成年人？
0: 答辩人在涉案交易过程中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无法识别购买人为未成年人，不存在任何过错。
7: 商家当庭辩称，小丽身形高挑，语言表达流畅，从外表很难辨别实际年龄，本次交易应当视作有效，但法庭调取的现场执法记录证据却和商家当庭给出的说法出现明显冲突。
8: 然后他们现在跟我强调的是说问了孩子了，孩子说家长知道。
0: 销售就问你用不用给家长打电话，他执意就说了不用不用。
10: 那销售人员为什么问原告要不要给你妈妈打个电话问一下呢？
0: 反正就是一个，我们不确定是未成年人，反正是一个人到店里面了。
10: 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人，你们也不确定他是不是未成年，所以问了他，是这意思吗？
0: 是的，就是我们就是不确定嘛。
10: 对啊，所以你就看出来他有可能是未成年人了呀，对吗？你才会这么去问的呢。
7: 另外，被告商家认为这台新手机在购买时已经被拆封激活，这也成为商家拒绝全额退款的重要理由。
11: 就是在买的过程中，孩子并没有同意要把手机开封要激活，因为他想的是我想给妈妈一个礼物，就是让妈妈自己去拆啊，如果买的话。结果店员就擅自把手机给拆封了，而且激活用的是涉事的那个就是卖给他那个店员自己的 ID 去激活。
10: 的谁的账户激活的？
0: 店员的。
10: 用店员的账户激活的手机，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用购买人的账户激活手机
0: ？IP 账号呀。
10: 为什么没有 IP 账号？问过吗？因为他是孩子，他才没有呢，对吗？他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他怎么会没有一个手机号能注册一个账户呢？
7: 面对法官的提问，被告商家久久没有回答。民法典当中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消费行为有着清晰明确的法律规定。
9: 那本案中的这个小丽呢，她是14周岁的未成年人，她属于限制民事法律行为能力人，那么她只能实施纯获利益或者

0: 是与他的年龄认知水平相适应的这么一个民事法律行为。但是在本案中呢，在一笔交易过程当中，他就支出了一个近10000元的这样一个交易的金额，那么显然是与一般大众的这种未成年人的消费水平是明显不符的。那么在整个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呢，店员已经判断出来了他是一个未成年人，但是没有进行进一步积极的去确认。
1: 综合全案证据，法院最终作出一审判决。
0: 判决首先是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是无效的，第二呢，就是说，判决原告这方退还他购买的相应的货品，被告这方去退还原告9200元。但为什么会有一个差额呢？就是这边法院也认为，原告小丽的母亲作为她的法定代理人，应当对小丽有一个监护和教育的义务。就本案而言，小丽的母亲没有实现一个有效的监管，对于小丽来说，那么造成了一个监管的疏忽，她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透过这起真实判例，现实生活当中，商家在面对疑似未成年人的大额交易时，又该守住怎样的经营底线呢？
0: 那么对于商家而言，在日常的商事交易过程中，发现这种疑似未成年人进行大额交易或者是异常交易的过程中，一定要进行一个审慎的核实，要做到这个审慎核实的义务。我们要去积极的确认未成年人的一个年龄状态，并且积极的去与他的法定代理人进行沟通，确认这笔交易是否经过了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因为未成年人的一句话不需要我的家长同意就去盲目的进行这笔交易。那么如果说商家在这个过程中明显的知道未成年人进行了一个异常大额消费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很有可能被法院判定为无效的，相应的后果也需要商家自行来承担。
2: 看了这个片子真是感触良多、你说商家有责任，
3: 对，
2: 其实家长作为监护人也有责任、但是唯一没有错的就是小丽这个孩子。
3: 对，我觉得咱抛开法理不说，就孩子这颗孝心我们是值得点赞的，
2: 值得肯定的。所以我们要呵护他的这颗孝心，呵护这个爱心、小丽做得挺好的。
3: 是，
2: 好，接下来换个话题啊。电动自行车在出厂的时候没有车棚，但是骑行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为了方便带东西遮风挡雨，私自加了一个车棚，很危险。
3: 虽然加装了雨棚看上去呢更实用了，但实则隐患重重。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路面执法过程中就连续查获了2辆这样的电动自行车。
4: 你这不都是自己接的吗？
5: 对，加的。
4: 你为啥想加这盆啊？
5: 防雨
4: 了，但您这不就涉嫌非法改装了吗？
6: 早上8点，朝阳公园桥附近，这辆加装了小棚子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发现并拦停。
4: 您那个棚子您自己加了，给您对您这样的一个车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您这遇见大风天，它会给您造成阻力，它兜风。比如说给您造成了摔跟头啊。
6: 这辆车上不仅焊接了钢管，搭上了棚子，后部还贴心地装上了储物柜和小筐，俨然一个移动货仓。
4: 您自己焊接拼接不牢固的地方，您这锋利的部位都露在外边，还有这螺丝母，一旦说这比如说咱时间长了就是松散了，您这发生交通事故肯定就伤害到您自己或者伤害到其他人了。
6: 骑车人表示，这个车棚已经加装了近1个月，此前已经被路面民警处罚过，但他依然没恢复原状，没过多久又这样骑上了路。
4: 您那个非法改装，这个一会儿我得给您对车辆一个暂控，24小时之后15天之内去执法站去处理，您及时把您那个棚子及时拆除，这是不允许的。
6: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知道加装车棚是违法行为，却还是选择了铤而走险。
4: 知道为啥拦您吗？
7: 车有棚呗。
4: 有棚啊，您还知道的，咱这车能加棚吗？
7: 不能。
4: 但还是您为啥要加这棚啊？
7: 这去干活有时候下雨穿雨衣不方便。
6: 自己加装的车棚看似遮风挡雨，实则却是伤人的利器，稍不留意就可能害人害己。
4: 自己看，对吧？这我不是咱夸张，
7: 明白。
4: 您这自己焊接，或者说您自己都没接，就自己搭这儿了，那肯定不行啊。
7: 行。
4: 结构也不稳。二一个，您这真出了事故，我摔倒了，自己受伤，别人也受伤。
7: 对对对。
4: 您这很可能这自己，你看自己拿铁丝看的，都锈了。
6: 最终，民警也依法对这辆车进行了暂扣，后续骑车人将面临500元罚款并限期拆除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2: 还是和电动自行车有关系。近日的民警在执法过程当中发现，部分的骑车人把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脚踏当成了置物台，带货就算了，还有带宠物的。
3: 这肯定是不对的。那

0: 接下来我们看看民警是如何查处的。
1: 临近晚高峰，通州区鲸鱼臼线与通淮路交叉口的交通流量来到了一天中的峰值。一辆电动自行车由于超龄载人被民警拦停。
2: 多大了呢？
3: 我现在我坐公交车，他来骑，好吧？
1: 显然，骑乘人员对载人规定心知肚明，明知故犯，无非是出于侥幸。超龄载人本就会影响电动自行车的平衡与制动，更别提这辆电动自行车的脚踏上还堆放着满满当当的货物。
2: 不能这么载物啊！您这个首先保证不了平衡，这要掉点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也危险啊，是不是？脚都没地放了。
1: 小小的电动自行车，前载物，后载人，如此上路，危险程度不言而喻。同样拿脚踏来载物的，还有下面这名骑车人。被拦停时，他还未佩戴头盔。
2: 第一，您得全程佩戴头盔。
3: 我头盔坏了，我刚才让那小伙子看了，我是现摘下来的。
2: 怎么坏的呀？
3: 丢了那螺丝，它戴上忽闪忽闪的。
1: 头盔损坏，骑车人本就应该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但他非但没有放弃骑车，反而还给自己的骑行风险不断加码。
2: 这还带条狗子吗？
3: 我给送狗去，要把这狗给寄养了。
4: 胳膊还伤呢是吗？
3: 对。
2: 人家更把不住，哪把得住啊？
1: 宠物狗活泼好动，这名女士将拴狗绳挂在车把上，由于左手打了石膏，她只能用右手操控车辆，加之未佩戴头盔，这样上路任谁看了都会为她捏把汗。
2: 第一，您这个单手不能骑、
3: 啊、
2: 本来这是双刹，对不对、
3: 啊、
2: 前后刹车、啊、您这单刹也不行，一边拧着油门一边捏刹车，这没法刹车啊、
3: 这个。
2: 第二，您当那狗窜出去您把持不住、啊、对不对？而且这儿把着车把呢，他真窜出去、啊、您拽不住直接就摔倒，而且影响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1: 处罚过后，民警责令这名骑车人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出行。
5: 随着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机票预订也进入到高峰期。
0: 大数据显示，截至9月20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1271万张。长线游、分段出行的特点比较明显。
1: 上午10点，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出发层人头攒动，中秋国庆假期进入倒计时，旅客丁先生一家已经提前踏上了旅途。
6: 先去香港玩一天，然后再接着飞欧洲去玩。欧洲我两个国家，然后再回来，一共请了8天假，然后加起来一共就是10多天。
1: 航旅纵横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71万张，同比增长约4%。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昆明、乌鲁木齐等传统热门城市热度不减，其中北京、杭州的国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5%，一些秋色宜人的县域目的地客流热度涨幅明显。
7: 那多地高校呢将中秋国庆假期衔接，可连休13天，带动大学生出行意愿。假期大学生出行人次同比增长约60%。那超长假期呢，也推动了咱们长线旅游的一个需求释放。9月25日到10月7日，国内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174万张了，同比增长约14%。延吉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昭苏、巴里坤同比增长均超1倍，奇台、阿勒泰同比增长均超50%。
1: 出境游同样火热，截至9月20日，中秋国庆假期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8万张，同比增长超2%。不少旅客像丁先生一样，选择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目的地。
8: 国泰整体在出境客运的需求上面，与去年同期实现了一个2位数的增长。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北京，旅客不光是短途航线很旺，那长途航线也很热门。那在短途上面，香港和东南亚是非常热度高的目的地。那特别是像海岛城市，比如像普吉岛、宿务或者是巴厘岛。那在长航线方面的话，就是像悉尼、伦敦和洛杉矶，则是热度很高的目的地。对于经香港转机的旅客，我们提供一站式的直机服务以及行李直挂，在香港的中转时间最短只需要50分钟。
1: 平台数据显示，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翻倍增长。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节中仍有价格优势。记者在购票平台上搜索发现，国庆期间北京到榆林、太原、郑州等航线目前还有200-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北京台报道。
5: 家里边突然飞进一只黑黄相间的小虫子怎么办呢？哎呦，这时候拍死它，这可能是一个很糟糕的选择。
0: 没错，这段时间呢，北京不少

0: 市民家中都出现了这种叫隐翅虫的小飞虫，专家特别提醒了不要用手直接去拍，因为接触皮肤之后呢，可能会引发红肿灼伤，甚至是更严重的反应。
1: 一条黑黄相间的小虫子，身长不到一厘米，却能让皮肤灼伤、红肿、溃烂。它就是最近频频出现在北京居民家中的隐翅虫。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虫子？为什么最近在北京频频现身呢？
2: 隐翅虫其实除了咱们西藏省以外，全国其实都是有分布的，只不过是这个虫它比较喜欢热的一个地方。北方现在相对来说平均气温会有一点上升，上升完了之后呢，这个虫子可能相对来说会变得比原来更多见一些。它不会咬人，就是你看见它了，你就给它吹跑就行了。
1: 既然隐翅虫不咬人，那为什么它会导致皮肤灼伤呢？
3: 这些小虫子身上的话，还有一些 pH 值比较低的酸性物质，有的人很习惯，见到虫子的话就用手去拍。那么给它拍碎打死的时候，那么它这种酸性物质就释放到皮肤里，造成皮肤的一个灼伤。万一给它拍死在身上完了，并且起了一些红斑，就迅速用清水冲洗，并且用肥皂水冲洗啊，这样的话能够中和隐翅虫带来的酸性物质。有些人被隐翅虫酸性物质刺激时间长了，在红斑基础上会起一些小水泡或者小脓泡。那在这种情况下，在用肥皂水中和酸性的基础上，那么可能用一些激素药膏如果有糜烂破溃的情况下，还要用一些抗生素药膏。有些隐翅虫皮炎它的范围会非常大，或者发生在特殊的部位，比如说眼睑、口周这些部位，那么它会迅速肿起来。有些人的话就是感染以后的话会一些发热啊、心跳加速啊，这时候一定要到医院去看。
1: 事实上，隐翅虫和蚊子一样，也是可以提前防范的。专家建议市民及时关闭纱窗，户外活动时可喷洒含驱蚊菊酯成分的驱蚊液，小区物业也可以定期的喷洒此类药物。此外，由于隐翅虫偏爱冷光，将家中灯光更换为暖光，也能有效降低对它的吸引。北京台报道。
4: 前两天呢，我的一个同事跟我说了他的一个亲身经历的尴尬事儿。其实我想，哎，我们作为播音员特别有感触，就说的是读音。啥事儿呢？他想给3岁的女儿纠正课本上的读音，有一首诗叫做《远上寒山石径斜》。孩子说，您读的不对，我们老师说了啊，应该念石径斜。这妈妈很纳闷啊，我们当年课本上就是教的斜呀，还记了好久呢，现在怎么就不对了呢？
0: 没错呀，斜那是古韵音，斜呢是现代音，对于我们来说也曾经纠结过，而且呢这些年很多家长都遇到过这样的尴尬事情。那到底怎么来看待这事儿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5: 新学期开学，不少家长在辅导孩子作业时发现，自己原先记忆里的一些古诗文读音和现在孩子课本上的读音对不上了。比如说一骑红尘妃子笑中的骑到底是读骑还是读骑。今天呢，我们就去探寻这些课本读音迭代背后的原因。
6: 一骑红尘妃子笑，
7: 一骑红尘妃子笑，
8: 远上寒山石径斜，
9: 远上寒山石径斜，
10: 乡音无改鬓毛衰，
11: 乡音无改鬓毛衰。
5: 同一句诗，大家都读出了不同的读音，代际之间的读音差异一目了然。
8: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就是为了迁就常用而改。而且从押韵的角度上来讲，其实还是它古音更押韵。
11: 不管说一骑红尘妃子笑，还是一骑红尘妃子笑，大家都知道你说的是这首诗，在沟通上没有障碍，我个人认为就可以了。但是可能说在于涉及到教育，或者说涉及到考试，就可能还是得按照一个统一的规定的。
10: 只要统一一个说法就可以，不要改来改去就可以。
12: 因为语言是有交际的功能的，其实本质上是约定俗成的。语言的规范其实是在大家约定俗成的基础上，然后进行调整和规范。比如说一骑绝尘的骑到底是读骑还是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在口语中间日常交际骑这个读音逐渐消失了，所以说我们就遵从大家的习惯，为了减少记忆的负担，省定一读，然后去形成一个规范性的这个语音。
5: 读 音调整并非随意更改，而是语言自然演变的结果。有的中古同韵的字，受到自身语音条件的变化，也会发展成今天完全不同的韵字。
12: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快乐的乐。如果你去看中古的一些字书或者工具书，它会给你注一个直音。什么是直音呢？就是同音字。那么它会注什么呢？洛阳的洛。也就是说，在古代洛和乐是完全同音的字，那么今天它是不同音的，邪在这里、
7: 哦这个、
12: 邪恶的邪跟它是古代是同音字、
7: 嗯、
12: 所以说今天它就是，
7: 所以这个邪以前也念侠，
12: 中古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侠或者是侠，但是今天因为音变之后它发生了变化。
5: 古今语音的变化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今天诵读古诗文不用再刻意去记那些日常已经不再使用的旧读音。
12: 我们今天其实就读古人书做现代人，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记特别特别多的今天已经日常不使用的这些字啊。顺应时代的变化，我们要知道古代人是怎么押韵的，其实可以放在学术的层面去进行研究的，但是我觉得在中小学的课堂教学中间不需要去让学生去，我一定要知道中古是怎么读的我才能够理解诗歌的魅力吗？我觉得是不需要的。
5: 读音变了，诗句里的那份情感没变，考试和日常学习以现行教材读音为准，但在古诗文诵读赏析传统文化研究中，旧读音仍有它的价值。北京台报道。
4: 好，我们来关注亚运会。今天上午的赛程主要集中在射击馆、武术馆和户外公路赛道。
0: 其中，气步枪混合团体项目上由奥运冠军盛礼豪搭档王子飞出战。
13: 北京时间上午10:55，射击项目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正式打响，中国队的盛礼豪与王子飞搭档出战。决赛场上，中韩两队几番角逐，局势焦灼，两人顶住压力，发挥稳定，逐渐拉开差距，最终以507.1环的成绩创造新的决赛世界纪录，将中国队本届亚运会的第24枚金牌收入囊中。韩国和日本分别拿下银牌和铜牌。至此，盛礼豪成就本届亚运会个人3连冠。此前，他已收获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和个人2枚金牌。北京台报道。
4: 回到北京，我们北京的书店多，爱读书的人也多。全市有2000多家的书店，既有滋养了几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三联书店、中国书店，也有隐于闹市的陶岩书香，充满生活烟火气的二手书店。
0: 嗯，书店呢因人而兴，而读书人在书里守着文脉，传着精神，品着人生，找着知音，一城书香浸润着每一颗爱书的心。今天下午，北京文化论坛即将召开，北京广播电视台也同步播出新闻行动北京读书人，带您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一起去寻找北京读书人，一起去品读书香里的古都。
14: 顺着北京大学畅春园东侧的万泉河畔小路往前走，有一扇隐蔽在绿叶中，唯有有心寻访的人才能发现的木门，斯多格书香就伫立在这里。这个位于北京大学这座顶级名校旁的书店格外朴实低调。
15: 开玩笑，你看蚊子太多。

0: 最初是没有这么多植物的，后来逐渐逐渐搭配的，包括自然的野蛮生长出来的，就他们自己就形成了一个很错落无杂的状态。
1: 斯多格书香的主理人熟客都称他为乡长。
2: 为什么叫书香？
0: 一部分是我自己的藏书，还有一部分就是毕业的学生，他们行囊里边已经没办法收纳，把他们安放到这里边来，同时就实现了工艺的流转属性了，啊，更多的人就可以看到了。
1: 在书香，旧书寻到了最终的归宿，也给每一位读者留下了一处精神可以落脚的地方。
2: 那你看这里面还有这些，这估计就是原作者的一些 notes， 就很神奇。
3: 我找到了一本自大学的时候看的，已经很久没看了。
4: 你这做了两次蒙古包的书，就感觉在书里面看书，而不是在书店里面看书。
5: 它是有一个窗户，后面是竹林看书，我觉得很舒服。
1: 这间藏在北大绿荫里的小店，日复一日的静待爱书人的到来。清晨，书香迎来了今天的第一位客人。

0: 远吗？
1: 不远，去就是大概有300米吧。
0: 哦，
1: 这就是微学园吧。
0: 微学园。
1: 嗯。嗯。

0: 之前的那个书有喜欢的读者已经拿走了，就是现在就剩这一本了。
1: 这是您写的书是不是？
2: 对对对，就上次我在这儿做了一次讲座，他们大概听了讲座以后，就顺便把它拿走了。这杨度是我的祖父，杨启超是我爱的外祖父，他妈妈叫梁思庄，就是梁思成的妹妹，这也是北大图书馆的馆长。同事到我们家来玩，要么就带了一个公文书，看着老太太，说了这么大一本英文书，我肃然起敬。我的娘，她从来不问我们多少考试多少分，但是她抓住两条，她是不放的，一个你看什么书，一个你交什么朋友。我们家也是书太多了，就太乱了。我儿子经常说：“你们怎么住垃圾堆里头？”他来帮我这个装修。我每天把书清理、打包，就清得太彻底了。哎，我们现在往回走，再过10分钟就到家了。啊，好，好嘞。
1: 好嘞。您现在每天还出来遛弯吗？
2: 对，每天出来走步，4000-5000步吧。这房子住了75年搬进来的吧，50年了。我想入赘嘛。
3: 杨老先生婚后和妻子、岳母梁思庄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如今岳母和爱人已经离开人世，只剩下自己生活在这里。
2: 这是梁启超写的，
1: 那个
2: 庄庄嘛，庄庄就是梁思庄，成绩优越，嫁给他一副对联。这是我岳母抱着我爱人，
4: 老板都走了好多年了，走了有个两三年了，30年了，这个辈子还是想留着，所以不要了。他只能就是老板在一边陪伴。
2: 这个他很鼓励我，他说是你别把别的都放下，这个是正事儿，这是断断续续写。成书的话，他前前后后大概有10年的时间。那么最后他病了以后，我都觉得更得抓紧。我希望他还活着的时候出版。他是脑子的病，最后的意识就不清楚了，躺床上7年都在医院，他不能交流了。那么我呢，还可以跟他交流，从眼睛上可以交流。
1: 哦，你从眼睛里能读懂什么东西？
2: 那能读懂很多东西。他看着我，精神就会眼睛就亮了。作为一种精神支撑，就这个病人来讲的话，经常有念的书，要不然他怎么能够活7年呢？
3: 杨友琦在书中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每当傍晚走进家门，我再也听不见他弹奏钢琴的熟悉的声音。原来温馨的二人世界成了孤行吊影，怎么能不令我伤怀？
2: 这个我爱人去世的时候，我给政法学院提出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把权限是他的名字，实际上一直是我的用，查阅资料就可以调到这个电脑上看。

0: 将我们再来听听音乐。9月21号傍晚，祝英贤歌中法和鸣音乐会在北京正义祠戏楼举行。
1: 中法两国艺术家同台演绎，在古老的戏楼中唱响中法文明交流新篇。
2: 我现在所在的这座正义祠古戏楼，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是中国现在保护相对完整的最古老的古戏楼之一。梅兰芳、谭鑫培曾在此登台，而在今晚，这座300年的古戏楼将迎来一场跨越中西方的对话。
3: 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祝英贤歌中法和鸣音乐会选在正义祠古戏楼举办，舞台上光影氤氲中，笙、古琴、箜篌轮番上演，中法艺术家同台现演。音乐会以和鸣为脉络，将历史深度与当代视野交织于曲目编排之中。
4: 在整个遴选当中，我们就是基于中国非遗的元素，以及我们的中法之间艺术家的碰撞和交流，昆曲、箜篌、笙，就这样的一个非遗的乐器，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古建的这样的氛围当中，我觉得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交融，古今交融的一种对话的氛围。
3: 音乐会在融合国乐集中拉开帷幕，随后法国歌唱家塞巴斯蒂安·富尔尼耶与中国艺术家合作，重新演绎由南宋词人姜夔自创的古曲《暗香》。这首古曲经现代音乐家转化曲谱，再由法国艺术家用中文演唱，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敬意。
5: 其实它是一个民族音乐在今天的表达这样风格的作品吧。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演出，让大家能够对笙这件中国人的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的乐器能够被更多人知道。
6: And helped me a lot to understand, to translate, to try even to write it down, and also to how would I say, yeah,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e.
3: 舞台上，中法歌唱家同台合作，共同演唱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选段。在古戏楼的演绎空间中，中法艺术家的声音交织回响，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用音乐搭建中法沟通的桥梁。
7: Music has no borders. Music opens the hearts. Music goes straight to the understanding. Music is necessary to the peace in the world. With music, you can bring peace. You bring appeasement. You bring ease. People feel well. And so, let's sing together.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3: 晚会尾声，歌唱家殷秀梅动情献唱《一杯美酒》，将歌曲中的美好意象升华为对中法友谊的礼赞，为这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对话画上圆满句号。
8: 它首先是新疆歌曲，它比较欢快。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它寓意也不一样，是吧？人在高兴的时候，一定是举杯庆祝，是吧？所以把这杯美酒献给在座的所有的朋友。
3: 北京台报道。

0: 人生就像一趟列车，有人启程，有人到站别离，来往的读者便是这趟旅途里匆匆的乘客。无论行至何方，书香始终守在这里。书香是书籍最终的归宿，也是读者精神落脚的家园。
1: 听完了书

0: 最近，位于海淀甘家口街道的甘东社区升级了一组新的厢房式垃圾分类统站，
1: 啊，干净整洁，然后还很美观，
2: 挺不错的，
3: 就不用手接触了，是吧？
2: 啊，对。
0: 这处统站在建设之初就充分吸纳了居民的想法。
2: 之前征集我们民意的时候，然后我还提了那个灯的那个意见。我们本来说白天上班什么的，有时候晚上来扔垃圾怪黑的，然后哎还都给装上灯了，不错。
4: 刚之前居民什么给我们开会，当时我就说，我说都电子的，主要是怕停电了没法用，是吧？然后有这脚踏啊，机械的。
5: 建成了垃圾桶的这个，
0: 说到底，垃圾分类统站就是为社区里的居民服务，大家集思广益，让这个统站功能更完备。
6: 我再带您看一下里边，这个臭氧消毒机可以消除异味，紫外线面温灯呢也是可以防止我们的蚊虫滋生，然后排风机就是让我们整个这个空气变得更加流通的更好。
0: 怎样从源头减少垃圾的产生？社区举办了跳蚤市场闲置市集，让闲置物品流转起来。市集现场格外热闹，不少孩子带着家中闲置玩具、旧书等来到摊位，体验以物换物、二手售卖的乐趣。初一学生唐依然就是其中的一位小摊主。
7: 家里那个闲置的小卡片，还有什么就是，小人儿，有点占地儿，家里其实。

0: 也还有就是没什么用了，就是没有地方放，能卖一点是一点。
1: 嗯，开心，
2: 卖了两个魔方。
1: 卖两个魔方啊？一个买了多少钱？
2: 10块钱。
3: 不少家长特意带着孩子来参加市集，在交易交换的过程中，把垃圾减量、资源利用的理念传递给下一代。
1: 平时自己没有玩到嘛，然后刚好别的小朋友可能不要了，然后我们就交换着，其实也没花多少钱，也相当于给孩子传递的一个环保的理念。
3: 在跳蚤市场的一旁，也同步开展可回收物回收活动，让居民把家中物品重新实现价值。
4: 本来挺好使的，掉了一个螺丝，也找不着了，我就不愿意配。要不我还得在家扔着占地儿，是吧？
5: 是是是。
4: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说得清理清理。
6: 回收这个多少钱啊？刚才
4: 这个是说8块钱一公斤，挺合适的。
3: 除了线下市集回收，由北京市城市管理委推出的官方小程序“精彩回收”可以线上预约上门回收，让居民足不出户处理家里的可回收物。居民邱红法就多次使用过这个小程序。
7: 因为这个夏装也穿不上了，有些时间也长了，闲置时间也长，要换一些冬装什么的，还有一些小家电什么的，也都是比较老的了，所以能处理的处理掉，腾点地儿。我这个点了一下小程序以后呢，很方便，之前已经用过两回了。
8: 您好，
7: 您好，哎，东西都准备好了，
8: 哎，好，
7: 就等着您上门来拿了。
8: 哎，好嘞。
7: 这个就这些东西
8: 啊，这是我们的那个秤
7: 哦
8: 啊，看一眼。
7: 行，没问题，啊，没问题，相信你们
8: 啊。那个，行，咱就是要回收的就这些吧。
7: 对对对对。
8: 啊，这是旧衣服。
7: 旧衣服，对，旧衣服俩旧的电器。
8: 哦，好。行，您看一眼，这旧衣服是1块2毛钱啊。
7: 嗯，行，哎，没问题。因为这个像小区居委会什么组织回收呢，你还要大包小包往下扛着，这个岁数也比较大了，这个扛起来比较费劲，所以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确实很方便，省了好多体力。
8: 好，再见啊。
7: 再见再见。
6: 现在预约的都是什么人群啊？
8: 基本上都是老年人比较多点。
6: 那咱们多长时间一般就上门了？
8: 基本上我们那看到单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完了会跟那个居民联系，根据居民的那个时间要求，你及时上楼。基本上1-2小时完，我们都会上门的。
3: 多方同向发力，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生动融进了社区的烟火日常。
9: 日本总务省20号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地时间的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人口的数量大约是3624万人。
10: 这个数量约占总人口的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
11: 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高龄人口比前一年增加了约20000人。按性别划分，65岁以上高龄者中，男性约有1571万人，女性约有2054万人。从年龄层来看，70岁以上高龄老人约有2911万人，75岁以上约有2168万人，80岁以上约有1288万人。此外，2025年，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就业人数约有943万人，连续22年增加。65岁以上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约为13.8%，也创下历史新高。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近年来日益加深。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40年，该国65岁以上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升至34.8%。
9: 根据路透社20号报道，坦桑尼亚一家自然保护区近日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了10头狮子死亡。
10: 狮子死亡原因疑似为摄入有毒物质。
11: 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疑似因中毒死亡，专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事件原因并查明相关负责人。据报道，今年6月以来，靠近坦桑尼亚边境的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周边地区已有约20头大象死亡。有关部门此前曾调查这些死亡事件是否与有毒物质有关，但目前具体死因仍存在不同说法。 恩格罗自然保护区位于坦桑尼亚北部，是一片辽阔的高原火山区，栖息着种类丰富的野生动物。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9: 西班牙的洛格罗尼奥20号举行圣马特奥节和葡萄收获节花车游行，
10: 花车游行吸引了数万民众走上街头进行观看。
11: 当天天气晴好，洛格罗尼奥市中心挤满了观众。游行队伍中既有当地民间团体和外地表演团队，也有各社区协会机构和周边多个市镇制作的花车。花车队伍由巨人和大头娃娃开道，沿途向孩子们抛洒五彩纸屑和糖果，最终抵达洛格罗尼奥市政厅。获得一等奖的花车由当地一个社区协会制作，主题为魔法葡萄园。花车上装饰着精灵、矮人和其他神话生物，并配有杂技演员和打击乐队，被评委和观众评为最壮观的花车。获得一等奖的花车团队还获得了1500欧元奖金。
9: 回到北京，今天白天是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注意阵风可以达到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了晚上，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那今天下午的阵风比较大，西部北部还有分散性的阵雨，出行要注意防范。
10: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9: 再见。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我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7: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3季重磅开启。
18: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有一种腰痛，专爱在睡醒后找上门，
19: 就是每天早晨起来最明显，胯骨往上一点的那两侧是特别的疼。
18: 睡觉时您的腰到底经历了什么？
20: 哪儿都较着劲不放松。
18: 晨起第一件事儿有讲究，
20: 就是醒腰。我自己也在做，我也在建议我的病人去做醒腰。
18: 两大醒腰止痛法宝即将揭晓，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留下最

0: 事让我思念。北汽景福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有人说，这里是北京最具穿越感的胡同。西总部街区，东城区首个以街区更新单元为单位，一次性整体启动直管工房申请式退租与恢复性修建的城市更新项目，在老城的肌理上秀出新生。今天老善和大师姐张姐走进西总部胡同的三个院落，在共生院里看美术馆与老街坊如何比邻而居，在新修缮的院落里触摸匠心修复的每一处细节，在引入新业态的院落里感受老空间长出的新可能。一条老胡同如何在保护与换新之间走出一条从容的平衡之路。
2: 大师姐，今天在这儿见面了。
3: 是，这个地儿有意思的。
2: 有意思的一条胡同，咱们看看西总部。
3: 啊，那咱这儿为什么叫西总部啊？
2: 明代的时候啊，总部衙门就在这儿。哦。所以它总部衙门后来就慢慢的改成部啊。
3: 谐音了。
2: 谐音了。先叫西总部，其实呢，过去就总部胡同很长。后来到了清末宣统皇帝时候，那时候就朝阳门南小街啊，就把它分开了
3: 啊，就变成东总部和西总部了。
2: 东总部、西总部，
3: 历史上也据说名人荟萃。
2: 这个地方住的医学家、教育家、画家，还有国外来的费正清啊、费慰民啊，
3: 就是梁思成的好朋友们
2: 住在这儿。
3: 所以这个胡同有它自个儿特点，
2: 对，
3: 中西合璧呀、精英荟萃呀。
2: 你仔细咂摸咂摸，北京的很多的胡同都有自己的特点。
3: 这个胡同以时光穿越著称。您看那边能看到三件套，
2: 但这边还保留着北京胡同
3: 老胡同
2: 平缓开阔的这种，
3: 所以就是老胡同的烟火气跟摩天大楼的这个时尚感就能在一张照片里体现。
2: 时空折叠西总部什么意思啊？
3: 指的就是这条胡同时光穿越，正好前面还有一个时空级美术馆。
2: 时空级
3: 美术馆
2: 这名字挺有意思啊，
3: 是有展厅有文创。
2: 那咱们看看，
3: 咱去探索发现一下啊。哎，大爷您好啊！
4: 您好，您好，
5: 单院长。
3: 哎呦，太棒了，大爷、哎！我们正在找那时空级美术馆呢。
5: 哎呦，就在我们这儿嘞，您看看。
3: 哎呦，您这家大门挺敞亮。哦，这还有老照片呢。
5: 这老照片是前几年照的，
2: 那时候你还小呢。
6: 那时候不是我四岁，那是我姥爷。
2: 哦，这是我呀。
6: 那是我姥姥。
2: 姥姥。哦。
3: 哎呦，那时候这院子可挺窄。
2: 对。
5: 原来呢，就是28大杠的，你要掉一头呢，得掉2把。现在呢，哎，不用掉了，直接就能出去。
3: 那你又问个问题，他这开美术馆，比如白天晚上了有游客来，打不打扰您生活呀？
5: 非常不打扰哦，来参观的人都是安安静静的在那儿看。
3: 我们去美术馆一块儿瞅瞅吧。
5: 哎，行啊，
2: 好，
3: 看看有什么展览。哎，
5: 我在这院子里长大的，这一眨眼都住了70多年了，因为很有感情，所以选择留下来。现在与美术馆成了一个院子的邻居。
7: 所以我们这个是共生院。
2: 我瞧您跟大家处得不错。
7: 我们跟大爷家
5: 跟一家人一样
7: 熟了啊，不光是我的团队跟大爷家都特别熟。
2: 您那个自己居住的环境条件也改善一些吗？
5: 又改善多了啊。您看原来是没改电，不用烧火煤了，下水道给送通了，然后呢

0: 地面铺平整了，
1: 再不会再摔跤了。
0: 他们玩什么平衡车呀，什么滑轮车呀，跳火绳啊，哎呀，特别舒服。而且吧，你在这院里住，你有责任。上过树院这都常规的事儿，环境好了，你住着也舒服。
2: 这个已经多长时间了？
3: 我们这个美术馆其实已经是开了2年多了，因为您知道我们这个院呢比较的接地气，我们当时想的是展览的内容呢做到就是大家喜欢看，门槛也降低一些，所以我们之前做了什么潮流艺术展览、当代艺术的展览，但是呢都是跟社区跟片区文化相结合的。
1: 我对第二个展特别感兴趣，那第二个展示这有个大兔子，他们就是有时候就是找我们玩了，那这个就顺便看看展。
2: 那你得学习讲解，你给他们得讲啊。
4: 哦，艺术讲解员
2: 讲是吧？
3: 他经常当我们美术馆的那个小讲解员。
2: 哎，我瞧咱们这建筑设计的也很好啊，讲解。
3: 这个是清华建筑设计院，整个这块呢其实是北京建工啊领衔去操盘这块的一个城市更新。整个院当时其实也是做了非常多的方案，也征询那个夏大爷家的一些意见啊，
5: 因为整
3: 啊就不同的那个院子它有不同的文化历史啊和一些那个居民情况，所以像这个院子其实跟大爷一块我们是一个共生院，它就要考虑一下在地居民的一些特性。所以当时这个不管是院落的设计哈，包括这个最后做成一个美术馆，因为它是相对安静的一个业态，而且也是跟片区起到一个以小见大的一个文化客厅的感受，同时还不太扰民。
6: 那其实是在修建和改善的过程中就提前预设了这是个美术馆。
3: 哎，没错，是的，是的。刚好我们这块就建工门街道那个小朋友在这边有一个互动的活动，
2: 也经常搞是吧？
3: 其实我们其实几乎每周都有活动啊，就是我们社区的一些亲子活动啊，包括七夕有一个活动，而且七夕活动之后，我们反而是来了很多中老年，哎，他们金婚银婚在我们这边搞，因为面对年轻人我们有活动，然后我们这次就面对那个小朋友，
2: 那咱们去看看，
4: 走，去看看。
2: 做什么呀？
7: 咱们在做果壳风铃。
4: 哎呦，
2: 哇，挂这儿。
4: 这个美术馆确实是小而精
8: 良。
2: 你好。
8: 我是前宫门街道张波，欢迎您来我们气动部。
4: 张主任，听说咱们这儿有个口袋公园不错，咱们去瞅瞅。
8: 没问题，我陪您去看看。
4: 哎，您给我们带带。
2: 你瞧这小公园植物搭配的非常立体，
8: 是
2: 要从地上的草到灌木到乔木，难得有这样清净的公共空间。
8: 是
4: 现在这胡同的口袋公园啊，出门就见绿，
2: 对，特别有这个文化底蕴的这种地方。
8: 就我们这个园子还有好听名字呢，总部时光，这个是一个相约东西总部啊，共享美好时光啊，这是我的寓意啊，
4: 就还是跟时光时空时间有关系。
8: 对，
4: 咱们这儿有这么丰富的场景，是不是也是一个 city walk 的打卡地啊？
8: 您说的太对了，您看我手里这个，
2: 写着
8: 就是咱们西总部的文艺之旅、咱们现在就在这个位置，对，这咱捷星花园、这个就是咱们那个十星级美术馆
4: 李济春的故居，
8: 咱们原地往前走，
2: 费正清、
8: 董其文、
4: 都在这儿呢，
8: 地理位置好、文化底蕴深。咱们这边的修缮保护呀是分层次有区别来做的、像不可移动文物，老的历史建筑呀要保护好建筑本体、
6: 不光老房子呀，连周边整片的风貌也得一并保护到位。
8: 没错，而像咱们刚刚看过的夏大爷家呀是传统平房，我们就会结合申请式退租等，然后做好全方位的评估，再来开展修缮更新。
4: 那咱们现在有没有正在修缮的院子？我们去看看这过程。
8: 您别说，还真有啊！咱们这个中央美院宿舍旧址就是咱们西总部51号正在装修的啊，
4: 咱们去瞅瞅。
8: 好嘞，我陪您去。
2: 这真是磨钻对缝的啊！
4: 哎，这个院子敞亮吗？
8: 有韩林在呢，这是我们建工门街道的资深规划师韩林。
6: 这
4: 个院子呢，刚开始刚才也说到，就是51号院修缮思路呢，我们当时呢是打造成这种合院式和独立式的那种院。
2: 历史就是这样。
4: 对，最早呢它是那个中央信托局，然后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又变成了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工宿舍。各位老师，我们进屋里再看看，咱们这个属于一般传统风貌建筑。
2: 原来就是这么大几层
4: 啊？对，以前都很大的，这里面啊，包括这个高度，这个也都是。
2: 哎呦，这是老砖。
4: 砖呢？对，您看这老砖呢，其实呢，当时在修缮的过程中啊，我们有一些不是不得已拆下来吗？但是其实呢，到最后呢，我们都会把这些砖头呢，就是一块一块做好编号，然后呢，等修复的时候呢，再把它砌回去，这样呢，就还能保持它原有的这个风貌、
5: 历史感。
4: 对对，
2: 过去的历史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庭，那么一个房子，一个街道，一个院落也是，看到这种不同时代的东西叠加的越多，那么它的年轮越清楚。
8: 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城市更新中也体会了，就是老胡同啊、老房子、老院子，那都是有传承、有历史的。我们这些年做城市更新，就是在原有的胡同基里上，我们做一些精雕细琢，保留它原先风貌，保留一些历史。
5: 像北京这样历史又特别厚重，情况又特别复杂，建筑又特别密集，是吧？能用这种针灸式的更新方法，其实是挺值得推广的。
8: 我们西总部这个项目还获得联合国人居署他们的可持续大奖呢。
5: 哎，那这厉害了。
8: 对，这也算我们的东城方案了。
4: 说到业态提升呢，我们想推荐的单院长和张老师呢，一会儿去86号院看看，那个院子也很有特色。
8: 现在是一个简餐的地方啊，一个庭院式的。
5: 业态
2: 是获奖了的，
8: 对，还是获奖的。
2: 咱们去看看啊。
5: 这就是著名的简餐店。
2: 哎，您好，您好，
8: 孙院长，
2: 您好，您好。
5: 哎，对，咱们实施主体的张书记。
7: 里边请
2: 啊！一进来，你看，有门神呢、
5: 这颜色也很鲜亮、
7: 对，它是一个原木色的一个颜色，显着这个院落会更加敞亮。
2: 院子不大，我觉得布局还挺好的，
5: 很时尚，很通透、
2: 很时尚、
5: 这落地玻璃一家，
2: 客人还挺多的。
5: 哟，这么多座呢？
2: 对，
9: 张院长你好，
5: 你好
9: ，你好，你好，我是这儿的主理人，我叫玉岩。
5: 哎，挺有意思，就在这两边都能坐啊！我看您那儿还准备了毯子。
9: 到春秋天比较冷的时候，大家还是愿意坐在外边。哦，
5: 披着毯子。
9: 对，披着毯子来喝咖啡。
2: 您没准备点军大衣什么的？在这儿其实是接地气，能往厅进攻啊。
9: 对，而且我们这坐的有点这种家庭的感觉，因为原来这也是民居嘛，所以说这个四个面四个房间，这边是厨房，这边是饭厅。这边是书房啊，这边有客厅，这样来做功能分区的。哎，
2: 这排雨水的这个做的也挺有意思，
5: 对，很有美感啊、您看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挺有感
2: 的。几栋房子排雨水都做的一个地儿。
9: 是的。
5: 那个作为实施主体，您当时对这个院子，比如说它的风格呀，是怎么考虑的？未来运营又是怎么考虑的？
7: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院子的时候，也是为了把它做好，针对式的一院一侧的一个更新改造。您看咱们这院落这么多呀，如果单单只是对这些院落进行更新啊，更多只是呈现盆景，却不见远景的城市更新。所以呀，我们西总部更新主线是从5个维度来推进啊，历史资源活化、交通环境优化、公共服务完善、院落风貌提升，还有开放空间滋补。像刚才您看到的，我们西总部7号院是一个共生院，那我们引入了一个美术馆的这么一个业态，也希望探索这种建筑和文化共生的这种模式。那我们刚才路过的西总部45号院落格局比较大，也比较方正，所以我们把国际的一个婚纱品牌，还有一个目前已经基本改造完的49、51号院，我们后期会把一些文化的餐饮业态引过来。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86号，因为我们觉得离的胡同口也比较近，所以说我们会作为这种咖啡的一些业态，也能说服务周边的一些居民。另外像咱们周边的那个协和医院的一些医护群体，能有一个休息谈事儿的这么一个空间。
2: 所以这就是业态不千篇一律，活化利用，就把它根据不同社区的需要来选择最适合的功能。老城老胡同不能再大拆大建了，我们既要保住古都的格局和老建筑的风貌， 也得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好。就拿今天看的西总部胡同来说，院子改造有历史依据，也引进了丰富的业态。

0: 把保护民生和文化利用平衡好了，老城才能留住根脉，烟火气也一直在。
1: 真是北京给大家新的故事和新的感觉啊。
0: 来，咱们看看下集去哪儿。皇城影犹在，檐下一新彩。
1: 这是哪儿啊？观众朋友们能猜出来吗？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喂，
1: 主任，是我。
0: 几点了？什么事不是明天说吗？
1: 苏门突然要提审那个姓陈的，不知道问了些什么，说是明天当面跟您说。
0: 这女怎么那么烦啊？她难道都不睡觉的吗？认罪书弄好了吗？
1: 有，手续齐全。
2: 明早第一批行刑，解决之后我再去见她。
0: 省了一成不多。
1: 明白。

0: 送你呢。
1: 又是花，你烦不烦？你有没有5000块钱啊？
0: 我有的呀。
1: 那好，开车带我去百乐门舞厅。
0: 百乐门舞厅？
1: 能。
0: 其实不出这条也没有关系，我5000块又不是花不完的。
1: 你送是你送，我问你借是我借的，亲兄弟也要明算账的了。
0: 能不能一起去崇明过日子呀？我们开一家小型的火柴厂，过小型的日子。
1: 谁要跟你过小日子？重庆呀，我没去过的。有上海大吗？你就是莎莎，我叫金宝，把花送给莎莎小姐。
2: 你是哪路货？
1: 他不是货，他叫冯少，是我从冰冰那里抢过来的。我同冰冰一样，都是米高梅的。冰冰那里的表情你没见着，真是可惜。他那脸色差得像发了馊的菜叶汤。
2: 那个臭婊子也有今天，当年我在米高梅的时候，他可没少欺负我。
1: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会是好姐妹的。走，我请你吃宵夜。
2: 我朱大黑今日要与你金宝结为姐妹，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死什么死？我要我们俩都长生不老，我们当仙女。
2: 好。
1: 花仙女收，钞票金队长收。

0: 你们这是要搜督察？苍队长这么着急行刑啊？我这也是例行公务。谁给你下的命令？我是按章办事的。这是认罪书。
1: 哎，
0: 我是这个案子的督察，没我的同意，谁也不能让他死。

0: 一个毫无背景的局外人，竟然是杀死于运祥的凶手，这个结果，李主任认可吗？可他是唯一嫌疑人啊。
1: 杀人动机，也就是图财。
0: 于应祥勾结军统是要案，你就在我面前玩这套屈打成招的把戏。
1: 于应祥被抓到，也是要枪决，他现在也算死得痛快。这个案子呀，终归是要结的，日本人还要等一个交代呢。
0: 日本人不是傻子，你把这个结果给上去。
2: 只会觉得你在敷衍。
0: 万一您高见，不是那个小子干的，于应祥怎么死的？难不成是畏罪自杀？自杀倒也是说得通。
1: 明白了，那小子，那小子跟这事没关系，你我都清楚。行，那就照搜督察的意思办，畏罪自杀。
0: 人死说得通，那他贪掉的钱呢？
1: 您放心。
0: 我特意准备了一点。于应祥的案子就这么结束了。于应祥串通军统，应该是他的个人行为。李默群找人除掉他，是为了掩盖贪腐。这个杀手是找不到了，就算找到了，也问不出什么。没必要让陈开来做这个替死鬼。
2: 这个陈开来够倒霉的。
3: 他是怎么会扛过76号的审讯呢？你能不能把陈开来放了？他是良民。
4: 我忙一晚上了，就想回来好好睡会儿。你换个时间再说。
3: 哎呀，顶重要的事儿，当然要重要的时间讲。
4: 再说了，你回来睡觉还做这事儿？我不是想睡得好点吗？
3: 哎呀！ 我都答应我姐妹了，要替她说情的。
5: 你们这帮娘们没一个好东西。

0: 陈开来不能放，这是命令。我钱都收了，你想想办法。
1: 那就退钱。我告诉你，陈开来谁也保不了。之前那些人怎么说放就能放？不中用的东西，就知道上我的床。
2: 喂，你赶紧回来，把陈开来放了。是。
0: 那是我最好的姐妹。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嗯，我问你，你那姐妹儿出多少钱？
1: 4000。
0: 4000是少了点儿，我帮你想想办法。
1: 老苍，你真是个好人。

最新的德国货，交到我手里就可惜了。能不能帮我拍张照片？ 就这儿吧。

0: 天下为公。你们这儿有公证吗？
1: 我先送你回去吧。

0: 你真不知道是谁杀了余应祥啊，将军。您说这余应祥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人生在世，一张嘴，一间房，那么多钱也带不走，花不完的。
1: 到头来还落了一个自杀的下场，钱还是要有的，但贪嗔痴是人生大忌，贪是为重。

0: 李局长，这是处理的草率了些。是将军，这件事情我们处理的确实有点草率。还有余应祥走漏消息，让铃木先生死在杭州，勾结军统这件事儿。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调查一下？这人既然已经死了，事情就只能这样了。就是不知道他在76号还有没有同伙。这可是李主任的心腹大患。让人寝食难安。
2: 今个晚上多炒几个菜，扬州炒饭，冬笋炒肉丝，
1: 比起炒圆白菜，瞎
2: 子都是会算命的。今儿晚上给我徒弟接风。

0: 还差一样油豆腐，除了扬州炒饭，他顶喜欢油豆腐。
1: 知恩恩，头发生啊卷子，
0: 谢谢，
2: 不客气。
3: 机关大道情报，中共叫戴安娜的负责人已经开始行动，中共的财线头也被唤醒到达上海，他们一定都和我们的潜水计划有关的。76号机王先生信任的安全部门，丁木吉斯，你们不能再穷游。
4: 是。
5: 这上海城的特务怎么跟牛毛一样多？李主任殚精竭虑，都有些力不从心了，年纪未到都有白头发了，现在贪腐和军统勾结在一起了。将军，我早就该进入76号开展调查了。李主任，你应该不反对我帮你肃清内部隐患吧？
4: 司徒长，我当然支持你，只不过我们这里太乱太危险了。
5: 我一下火车就遭到暗杀，目的就是阻止我调查，76号还能更危险吗？
3: 我还是相信李主任的能力，但现在是紧急乱党的关键时刻，我希望司徒家能进入76号，协助李主任完成好这次行动。
5: 感谢将军信任。
4: 我同意。
3: 好，我希望你们二人齐心协力，确保潜水计划顺利执行。
6: 你说是枪杀人快还是琴弦杀人快？
7: 要我说，杀什么都是不对的。
6: 杀汉奸也不对吗？

0: 连大黄都知道。军统飓风队在上海执行戴老板下的锄奸任务。
1: 我只是个瞎子。

0: 正好呢。啊，
1: 我看看，受伤了。
2: 别，轻点，轻点，
3: 指甲盖没了。
1: 啊，那你快坐下呀，我看你脸都受伤了。你急死我了，能从76号出来，那简直可以说是回到人间。
3: 人又不是我杀的，凭什么不放人？
1: 这群狗东西抓人根本不需要证据，如果不是我找关系，那小命早丢了。
3: 找关系？
1: 来，这是我爱如深海、情比金坚的结义姐妹莎莎。
4: 金宝也是个情种，我可不会为任何男人花上5000块。
3: 多少？
1: 5000，必须打欠条啊！
3: 5000？你疯了？谁让你给我使钱了？你不没钱了吗？哪来的5000啊？
1: 冯少的，这钱是打了欠条的，你来还。
3: 哎呦，你这5000我怎么还呢？人都答应放我了，你添什么乱呢？
1: 我帮你还帮出错了，是你一碗馄饨倒没我8辈子。
4: 就是，金宝，你这相好比我们家老仓可差远了。
3: 我不是他相好啊，我是他照相师。
4: 你不是相好，金宝这么卖力救你。
1: 男人都是狼心狗肺，同意。
3: 哎呦，5000。
5: 开饭啦。
1: 好了好了，咱们先去吃饭。
3: 吃什么饭呢？5000块钱呢，能吃得下吗？
6: 敬六少爷，
7: 没事，
6: 喝酒。
8: 哎，柯南，再祝你少年不灭凌云志，一将凌天克万敌。
3: 听起来很豪迈。
1: 慢点儿。
4: 苍广连那个天杀的，他答应过我要照顾我的爹娘，我这才跟了他。
1: 你也答应过我的。
3: 我答应你什么了？
1: 你答应我还钱，还不上你就以身相许。
3: 胡说八道。
1: 陈开来，你对我也有点良心，
4: 我作证。
9: 来来来，一起喝一个，祝贺开来大难不死。
10: 来来来，
9: 干杯！
3: 干杯！
10: 不错。

师傅。什么师傅？你醉了。

0: 只要供楚我，就不用受苦。为什么不讲？
1: 因为你在南京用命保护了百姓。也保护了我。

0: 您的馄饨
1: 慢用啊。
2: 哎，老板，这春光照相馆怎么给封了？
3: 日本人干的，听说掌柜的是共产党。
2: 那他人呢？
3: 死了，当场就死了。哎，你是没看见，惨呐。

这个地方是什么破地方？他们就是故意。至少我们已经进了76号。星野永生什么时候抵达上海？后天早上8点。 日本人想要提前结束战争，沉睡计划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星野博士是他们的王牌，也可以是我们的王牌。 下一步我们要张扬一些，要让全上海都看得到。

那天晚上，你叫我师傅，叫你在上海立足保命的本事。我会拍照就行了，这就是我的本事。兵荒马乱的年代，照相机能保命吗？ 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以后多来澡堂子洗洗澡，还洗。上回差点把命都洗进去了，只要听我的，你就还有命在。你也不可能永远只是个照相师吧？嗯。

你还记得我吗？记得。那个漂亮的老板娘呢？金宝啊，她刚出门了，平时都是我一个人看店。 怎么想起来到上海开店？我师父让我来的。那你师父呢？他死了，就在我面前。我来上海，就是为了完成他没完成的事。开照相馆。还有。 等他要见的人，那你等到了吗？我上回把截图完好给忘了。

0: 什么暗号？
1: 他说你的相机是美国货吧？我说我的相机是德国货。
0: 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1: 对，但我还是喜欢黑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0: 那你怎么会忘记暗号呢？
1: 他走得太仓促，没告诉我，是我自己想起来的。
0: 你打乱了整个计划，组织要对你进行甄别。
1: 啊，理解。
0: 你好，段桥，我是苏丁。
1: 太好了。

0: 他有和你交代过什么吗？没有，当时事发突然，连接头暗号都是我自己猜的。
1: 这人是谁呀？李木胜为什么把他写的信都抄到笔记本上？
0: 你看过了？
1: 我都背下来了。那你觉得他是谁？嗯，是个女孩，上海人，在东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她跟李木胜一直保持通信，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面。
0: 应该是个红颜知己。这些也是你从信中猜到的？啊，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个人。
1: 这是他的秘密。我说这老公公怎么一直不结婚呢？原来心里住着人。我一直以为我挺了解他的，还有点看不起他。
0: 没想到他藏着这么多秘密。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在南京做战地记者的时候认识他的。他说他在杭州有个照相馆，缺帮手，我就去了。当时我们有很多人都去了南京，所以你们的相遇也不是偶然。我一直以为他挺世俗的，没想到他是个共产党。
1: 辛苦你了，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我还能帮忙做些什么吗？不用了，你已经做得很多了。这就结束了？
0: 嗯。哦，那我能帮你拍张照片吗？可以。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我也不知道。反正很漂亮，但我以后一定会知道的。拍了啊，看这儿。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说过的话吗？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嗯，现在我知道了。 最漂亮的是和平。
1: 看这儿。

我们还会再见吗？不知道。那我有事去哪儿找你啊？好好到你的照相室。 再见。

0: 搜路上。干嘛呀？上车说话。生意怎么样？不怎么样。那我给你找个活。
1: 好啊，做我的照相师。不去。上海那么多照相师，为什么非找我啊？因为你把我拍的比较好看。夸我也没用。
0: 因为我是汉奸。
1: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们76号人是不是都这样啊？问我又不让我说真话。
0: 为什么做照相师？赚钱养活自己。没了。顺便拍点有意义的东西，记录这个时代。嗯。给我拍照，比在照相馆拍照更有意义吧？没觉得。就当养活自己。我可贵啊。
2: 开个价，那就100一天。你找死，成交。你确定？明天早上有车来接你。我看这女色魔是看上你了，真不要脸。不会吧？你说。 他要不是汉奸该多好啊！你还没上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我就打断你的腿。我也不想去啊，怪我嘴贱。本来想开个高价给他吓退，结果人答应了。
0: 哼，
2: 现在知道后悔了。好好的杭州美女武亭皇后你不拍，非去拍那个女魔头，你还嫌命大是不是？
0: 你说这女魔头够奇怪的啊！你说的好吧，她又是汉奸；你说的坏吧，她还救过我。
2: 本来人就不是你杀的，她顶多算有点良心吧。那你说她偏让我去拍照是为什么呢？你刚才说开高价。
0: 啊。
2: 开多少？
0: 比照相馆多。
2: 多少？
0: 10块，100，1天。真的假的？你确定他只是让你去拍照，能干点别的？想什么呢？就拍照。
2: 去，那必须去啊！就算干点什么也得去。这时候你不嫌弃人是汉奸了？他是，你不是就行。哎，你算算啊。
0: 一次100，10次就1000。我发现
2: 你变脸变得够快了啊！你忘了上回你喝多怎么骂人家的了？做人要讲诚信，既然开了价，咱们就要履行合约，这是生意人的本分。再说了，你现在要反悔，那女魔头能放过你吗？再给你抓进去受一茬罪。

0: 你手上的伤刚好，多疼啊！
1: 见钱眼开，财迷。
0: 没钱你能活呀？那也不能只看钱吧。这个国家需要有信仰的人来拯救。就凭你呀，先把照相馆救一下好不啦？救国家也轮不上你。
1: 我跟你说不明白。
0: 陈开来，你这个人要有良心的。我为了救你，我管冯少是借了钱的。冯少说了，如果不还钱，我就要嫁过去。
1: 那好事啊，冯少人多好啊。
0: 不是嫁他，是嫁他爸，都80了。
1: 哦，80了，身体怎么样？
0: 当然不好了。
1: 那就活不了几年了啊，我觉得可以忍一忍就过去了。
0: 陈开来，
1: 借你的钱我记着呢啊。
0: 借的有什么用？你得还。
1: 还，我肯定还。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咱俩吧，挺合适的，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人工生，你真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姐，
7: 你管用，
8: 我管不用，
9: 没啥找事儿。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北汽吉福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2: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6: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转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

0: 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为大同乡的光荣，干杯！
1: 干杯！

0: 陈开来，你出名了。
1: 喏，你自己看。
2: 这么小的字还能看见，真够烦人的。不喜欢给照片。
1: 可我喜欢钱啊，今儿委屈你了。
2: 会不会别人看到这照片，都以为我是汉奸？
1: 你不是就行，你在乎别人干嘛？那个，钱付了吗？
2: 没呢。
1: 那你得要啊。
2: 那现场那么多人，我怎么问呢？下回吧。
1: 行，拍都拍了，你就不要赌气，记得要钱啊。
2: 这李木生要知道我给这种事做宣传，会很失望吧？
1: 李木生之前不也经常给汉奸拍照？但人家在关键时刻可以为自己的信仰去死。如果李木胜在的话，

0: 他一定会支持你接下这份工作。等你足够厉害了，你才能做更多的事情。
1: 你要这么说，给他们拍照未必是件坏事。
0: 当然了，钞票哪有坏的？
1: 说不定这工作以后还能派上用场。
0: 你又嘟囔什么呢？
1: 我说啊，这钱我必须得要回来。
2: 想通过沉睡计划扩大细菌战的范围有关，我猜啊，他们就是想迅速结束战争。
3: 如今还没有找到能够解码沉睡计划的方式，现在对我们来说
2: 是一次机会啊。

0: 我们再加一组人，任何利器都不准带进来。是。哎，方队长看好哪一撇啊？
1: 这赔率低的，让人想睡觉啊！这种比赛你也懂。
0: 见面玩玩吧。哎。 还周日有一赛马盛会，有几个人是来真正看马的？都是日本人过来造声势。还有那女的，她还要代表中方骑马绕场，这风头都让她出去了，苦差事全是我们的。哎呀，吴洋洋一大群人啊，彭队长的差事不好做。

0: 香烟哎，香烟，香烟瓜子桂花糖。
1: 哎，老板，哎，可以今天
2: 给我来一盒。哎，下
1: 来吧。

0: 全员准备，上班！瞄准百姓，开枪！瞄准百姓，开枪！开枪！开枪！开枪！
1: 私の馬です。名前は千住。
2: 神俊，皮雷。
1: 可愛いでしょ。
2: So handsome.
1: handsome，送给你。这张照片叫一个男人。谢谢。这个名字很好。一个男人，希望张真。 可以早点接受。你也不喜欢战争？谁会喜欢呢？我叫陈开来，是中国的照相师。
3: 我叫石田祥太，新野博士的助手。
1: 请多关照。

你看。

0: 哎，哥，去！哎，哥，
1: 走！快快快，
0: 跟着！
1: 走！陈开来，
2: 你的钱太难挣了。

0: 这种卡簧枪。 比较小巧，他只是为了调虎离。
1: 将军，这件事情我们已查清楚了幕后主使。

0: 这钢桌上涂了毒液，这种毒液正是飓风队惯用的。解毒剂已经送到仁济医院，速度查，这是皮外伤，并无大碍。
1: 弟兄们，我已经很欣赏你的才干，希望你不要继续让我失望下去。
0: 我知道，潜伏在上海的乱党是将军的心腹大患。给我一个月，我必定铲除军动的特务网络。
1: 希望你这次做到。
0: 做不到，我立刻引咎辞职。
1: 不成功要谢罪的。
0: 好，不成功便谢罪。

0: 你居然严重了，你是栋梁，但现在伤害就是负责，所以我让你四面做你的扳手。现在看来，我的神是没错。苏督察在这件事情的表现，当真是女中豪杰。
1: 你是栋梁，大是豪杰，理应英雄善心。不管你们存在什么恩怨，希望你就能以大局为重。将军，你误会我了，我苏督察并无恩怨。只要他伤好了，76号随时欢迎他回归。

0: 医生说会尽力救治，找最好的医生。我不想让他死。明白。
1: 苏督察，方便进来吗？请进。星野博士一定要来探望你。啊，大丈夫です。星野博士。您的伤怎么样了？啊，没大碍。我听闻苏督察中毒了，这是最好的解毒剂。每次见到苏督察，都有惊喜。金叶博士，酒是可以止痛的，要不要试试？

0: 马上输完了，病人失血太多了，急需输。刚刚接受了伤兵，血和血浆都用光了。我不管，你们自己想办法，快！
1: 是。
0: 我是O型血，虽眼虽瘦，能救活吗？生死难说，虽然给用了解毒剂，但是失血太多了。
1: 抓紧，救活了才算救。

0: 你躲在医院里，难道病发了吧？烟花冰房在哪儿啊？哦，在这儿。别醒啊！陈开来，你醒了。花，你记好，必须万事无疆。
1: 我伤口。
0: 扎好。我看你精神头挺不错的呀，有这么疼吗？那，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
2: 女士，请安静，冰花还没有脱离危险期，现在还不能进食。
0: 什么没脱离危险期？我见你好得很。
3: 还是听医生的吧。

0: 就是一口，他发现不了。
1: 快吃，
0: 好吃吗？
1: 你饿不饿？要不你吃。

0: 是吧？嗯，他怎么会饿？一天到晚啥也没干，只会碰一束花。
1: 我确实不饿，毕竟不会饿了。嗯，气饱了。
0: 射中你的那是砍黄枪，也叫钢珠枪，是一种简易的枪械，一根小钢管而已，但是近距离也是有杀伤力的，十分隐蔽。 这次算你命大。你知道的真多啊！都是有利公司的侦探杂志上看来的。我顶喜欢的就是《霍桑探案》了。我这样的人也是很爱文学的。
1: 不想睡觉。
0: 行吧，那我们过两天再来看你了。哎，对了。 杜黄桥这个人奇怪得很，他让我问你饿不饿，我要怎么告诉他？
1: 饿。
0: 他什么意思啊？他一定是想要知道身体恢复得快不快，越饿就说明恢复得越快。没想到这个瞎子那么狡猾的。走了，花给你留下了，这馄饨我带走了，你要不吃我自己吃了，快走。

0: 我让总务处给苏州塔找不到经办公室。我还是喜欢之前那间。那是临时的，苏州塔来太仓促，这间还没准备好。我倒觉得很好。政府部门节俭办公，我十分欣赏七十六号以身作则的态度。
1: 两千多留下，大里面陆军司令部。 每月30万营运经费，估计经不起两间办公室。要花钱有拒绝花的计的，我们全力拒绝。司徒家在马江江心的房子，令人难忘。查贪污固然重要，但最近，振东和。
2: 共产党的行动越来越猖獗，
1: 我已经与南京政府协调，司徒家若不嫌弃，可以暂住上海，协助李主任查治乱党。
0: 是。
1: 李主任，从今天开始的每一秒钟，如果司徒家的安全有所闪失，
0: 星野博士团队。
1: 还有司徒察，从今天起再要什么闪失，76号负全责。对了，
0: 飓风队最近行动日益猖獗，不知道李主任后续有什么办法，不能容他们再乱下去了。
1: 我也有计划，司徒察，你就先想好上这事情，你不用操心。那就指望李主任手下那几个精英了。
0: 76号潜伏在市井的人数，远比苏督察想象的要多。
1: 李主任已经承诺我，将在一个月内将昌局整顿在上海的特务网络。飓风队如此猖獗，再不除，我这个主任。 也没脸做下去了。
0: 军统那个王牌，财神，有眉目了吗？
1: 马上就有结果。
2: 王牌，李主任也有自己的王牌吧？

0: 醒了啊。
1: 嗯。
0: 出院。
1: 现在？那医生说我得过几天才能出院。
2: 医生的话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从现在起，你要听你师父的。
3: 早看出来你装瞎了，装得太敷衍了。
2: 少啰嗦。

0: 气是，今日天气晴好，不免带我出门玩耍。
1: 新式婚纱，老板娘还会唱越剧啊？
0: 我会的多着呢。
1: 可惜啊，今天没有人弹三弦了。
0: 老瞎子就是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还是老规矩、啊、
1: 老规矩，
0: 给赵公子准备特别煎，再来一套扬州修脚。
2: 来喽。嗯，赵公子，我在里边等你、
1: 啊、今天老板娘有点不对劲吗？
0: 哪里不对劲啊？
1: 比往日慵懒，愈发有魅力了。
0: 你呀、啊，
2: 男宾一位，特别间里边请。
3: 开的那些管用，你要相信一个从战场上活下来的人。
4: 但是好疼啊！
3: 这点小伤痛算什么？打起精神来，以后要面临的可比这个要狠得多。
4: 什么意思？
3: 在76号好好干。
4: 我就是去给搜狐啥拍拍照片而已。
3: 我有预感，你在76号会受到重用。瞎子都是会算命的。
4: 你要不真瞎，你眼睛比谁都毒。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的事儿啊？你到底姓蒋还是姓龚啊？
3: 你不是知道吗？
4: 你从来没告诉我，我上哪儿知道去？
3: 你会知道的。

0: 君子，
1: 识美图，知恩图报，真君子。昨天没见到你吗？去其他店里面赚外快了。

0: 哟，赵公子，你是把这当旅店了？仙玉来可比旅店舒服啊！我说老板娘怎么懒得动弹？受伤了？崴脚可是大事儿，江郎中的祖传秘方，擦两天就好了。崴个脚可以金吞成这样？老板娘养了一群知恩图报的兄弟。
1: 好福气，人与人之间的情谊都是互相的。走了，不远送。哥哥慢走啊，你慢走啊。你这伤一时半会儿好不了，日后可得当心喽。
2: 老板呢？我就是老板。
0: 赵科长，早经招了风。多亏你救了我的小命，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
1: 是你命大。
2: 那是，我们福大命大。接下来你看好了，就是我们发财的日子。
1: 你橱窗里照片拍的不错，怪不得苏督察认准你拍照。
3: 我也觉得拍的不错。

0: 点，慢点，慢点。来，
1: 来，哎，哎，哎呀，
2: 有的，哎，头一回见他喝那么多。
0: 看你大难不死，他高兴吧？我来照顾他，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哎。

0: 这么多年了，你有什么可以直接问，不用偷偷摸摸的？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0: 我赢了，先说你的秘密。 你的药没用吗？自己包的。嗯。你这样下去会感染的。军统只教杀人，不教自救，你的命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
1: 气派死了他！
2: 老爷，
1: 打住！
2: 站住！站住！

0: 学会了吗？以后每天都要像这样换一次药。
1: 谢谢。
0: 不用谢，我欠你的。

0: 我早知道你这么厉害，我当初未必会救你。
1: 你到底是什么人？原114师五团三营营长窦煌强。那现在呢？现在，我是保护你的人。
2: 来，多看这儿啊，多看这儿，低点头，笑一下，行不行？看这儿，好。慢走啊，
3: 谢谢啊。
2: 金宝，我出去一趟。
3: 干什么去？
2: 你看店啊。
3: 啊？到底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啊？
2: 你是。

0: 出生，你讲你从未来过上海。如果有一日你来了，我定要带你好好逛一逛这个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家弄堂口有许多小商贩，售卖萝卜干、小馄饨，还可食一碗泡饭。我最喜欢的街道就是家旁边的静安寺路，我在这里定做了一袭水绿色真丝旗袍，是我最喜爱的。我家坐电车来外滩只需要十几分钟，这里的黄昏最是美丽，希望有一日与你并肩站在桥上看看夕阳。吃蛋糕要去凯司令，这里有一种以法国皇帝命名的蛋糕，拿破仑，多层酥皮，中间夹着鲜奶与吉士酱。
1: 这个能要半块吗？
2: 我请。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俩吧，挺合适的，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4: 姐，
5: 你管用，我管不用。
6: 没事找事儿。
7: 抓我！打我！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京韵中秋，花好月圆，《盛月时光》第二季京郊美食大赛巅峰对决再次开打，十区文旅局长带队，以花为媒，贡献京郊好物。局长抢杠，
10: 目不相让，
9: 民心不定，一心一意，究竟谁能通过重重考验晋级五强？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22日21:05，敬请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

0: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今夕，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0: 去新市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尝尝吧。
1: 嗯，好吃，你也尝尝。
0: 为什么要走新生的路线？
2: 我
1: 觉得可能会遇到你。我猜你在找那个人，应该会来姓上的地方。
0: 找我干什么？
3: 我现在在给76号的苏门、苏督察做事。
0: 我知道。这个人是石天祥太。
1: 哦，他好像是星野博士的助手。
0: 之前跟你师父通信的女人叫欧阳，她曾经也是星野的助手。我们之前想通过李无胜的关系联络到她，但是后来你知道的，断了联系，一直联络不到。
1: 他们通信没有地址吗？
0: 他们之前的全部信件都寄往了欧阳所在的慈善组织，但是他现在不在了，下落不明。
1: 哦，你们想通过石田找到欧阳？那这个我们找这欧阳干什么呢？这个星野博士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2: 明白明白，不多问不多问，你放心吧，我肯定能找到他，一定。

0: 我想跟你学。怎么突然变卦了？想像你一样有点本事。那你得叫我一声师傅。
1: 什么都没教呢，就想当师傅。你先告诉我，你是姓蒋的还是姓贡的？

0: 冷凝 ，M1910 号称滑口弩子，能装6发9毫米的子弹，一斤2两重。第一课，先学会用枪保护自己。
1: 你还没告诉我呢，你到底是姓蒋的还是姓贡的？我拜师总得有门派吧？
0: 你不用管，你只管学。
1: 我猜你是姓蒋的，
2: 要不然你不会杀郁金香。
0: 跟你说不用管。

指挥了。嗯，10秒钟之内把它装回去。什么？怀表你都能装起来，装一把枪又算什么？

0: 还是不习惯用枪。也不是每个人都得打打杀杀吧，我有相机呀。
1: 相机能杀人吗？
0: 相机能记录真相，比杀人厉害。
1: 别傻了，别忘了藏狗连对你用心了，相机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记住，枪，只有枪才能保护自己。
1: 你有病吧？
0: 这才刚刚开始。

0: 给你买个新的吧，
1: 又不是还欠着债吗？记住，这个世道两样东西最重要，枪跟钱吗？

0: 苏督察，这么悠闲，照相馆生意不怎么样了？
1: 还是苏督察工作赚得多，就是有点危险。
0: 今天就带你去一个不危险的地儿。
1: 去哪儿？

0: 这是哪儿啊？
1: 远东株式会社，马场照片带了吧？
0: 啊。
1: 星野先生住在这儿，他想亲自见你，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2: 瞎子怎么够灵呢？
1: 瞎子是谁？

0: 感谢陈先生的英勇表现，令我敬佩。
1: 人命攸关，换做谁都会这么做的。
0: 加一杯，敬陈先生。干杯。

0: 得走。嗯。
1: 苏路哲，你的照相书同你一样帅气。我没想到中国的女子在如此美丽的同时，也能如此英勇，非常厉害。
2: 您过誉了。
3: 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侠客心肠。
0: 将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是那么透彻。
1: 啊，侠客，什么意思？
0: 将军，要不您解释一下？
3: 侠客のことだ。例えて言うなら、清水の次郎長一家のようなもんだ。
2: 小陈，照片呢？浩行的桑，我给您带了一份小礼物，告诉我。

0: 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1: 干杯！
2: 哇，好，干杯！
1: 干杯！

0: 真怀念啊！看到你了。哎，这位姑娘，也是星野博士的助手吗？
1: 气质很特别，一眼就能在照片里注意到她。因为她是中国姑娘。哦，美丽的中国姑娘。你们看起来很熟啊。我想念她，还有深见包，玉兰花。
0: 他还请你吃过生煎呢。是的，
1: 全上海最好吃的生煎包。是吗？哪家呀？我也想尝尝。抱歉，上海的路很多，我记不住了，只记得。 对面长满了梧桐树，到了秋天，落叶铺满地面，在阳光的照耀下，金黄金黄，很美好的回忆。
2: 哎，石田，何やってんだ？こっち来て飲め。何やってんだ、あいつは。

0: 我最喜欢的街道就是家旁边的静安寺路，我家坐电车来外滩只需要十几分钟，吃蛋糕要去凯司令。
1: 一条一号找。
0: 门口的玉兰开了，我看着窗外，就可以回到学生时代。
2: 应该是这儿，还有人住呢。
1: 走吧。
2: 不是找欧阳吗？怎么不进去？
1: 这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
2: 哦，那我们后面怎么做？
1: 我会处理的。
2: 又把我甩了？
1: 什么甩了？暂时不需要。
2: 我知道，你就是卸磨杀
1: 驴。
2: 这比喻好像也不太合适啊。
1: 为了你好。
2: 这儿呢，
3: 你又死哪儿去了？
2: 你钥匙呢？
3: 丢掉了。
2: 走吧。又去哪儿啊？
3: 天天乱跑不赚钱，我得努力跳啊。这个家全靠老娘我。
2: 哎呀，大半夜别折腾了。你折腾什么呀？
3: 今天我生日了。我十分迫切的想吃馄饨。
2: 你一年有300多个生日。
3: 你果真是个顶

0: 我另一只鞋还在外头呢。杭州城竹竿巷的那个算命的海半仙说了，我五行缺冬，你尘里面有一个冬字，所以你就是我的人了。
1: 你奶奶是海半仙啊？而且五行里面有冬吗？
0: 五行难道就不能有冬吗？
1: 有冬有冬有冬啊。
0: 我想我奶奶，想我爸爸，我和影宝，你们完全可以放心的呀。
1: 行了，睡了，嗯。

0: 皇上，我跟金宝是清白的，你放心，他是我老板，也是我好兄弟。知道了。
1: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把他弄到手啊？你怎么好这样讲呢？这种事情要慢慢来的。你老这么被动，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更何况他现在还不喜欢你，也不是一点不喜欢。
0: 你想啊，他连我爱吃馄饨都记得很清楚。大哥，那是他自己爱吃馄饨，他老是骗你。我不准你这样讲的。
1: 行，
0: 总之，你要是真喜欢他，别放弃，别辜负他，一定要让他幸福，给他一个温暖的家。我看这世界上也只有老兄你可以受得了他了。
1: 你是真有耐心、信心和雄心。听他讲，你是他表兄弟，你作为表兄弟，怎么好这样落井下石说他呢？
0: 表兄？
1: 啊，
0: 我是他表爹。

0: 你好，请问你找谁？
1: 我是慈济会的，我姓沈。请问欧阳小姐在吗？
0: 稍等一下。请进。欧阳小姐，你好。
2: 沈小姐，请坐。
0: 这边请。
2: 没想到慈济会还记得我。
1: 当然记得。您之前为我们捐了很多次款，不过您很久没有去了，会长让我来看看您。
2: 确实，很久没有同你们联系过。
1: 谢谢，
2: 请坐。
1: 欧阳小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2: 没有，不过是之前出了一趟远门，去我房间端些糕点上来。
1: 是。
2: 喝茶。
3: 姐。
1: 主任，二弄来人了。
3: 什么人？
1: 一个女人。慈济会要举办一场慈善拍卖，想邀请您参加。
2: 打个电话就好了呀，何必辛苦你再跑一趟？
1: 不辛苦，顺便来看看您。
2: 有心了。对了，沈小姐是什么时候加入的慈济会？
4: 高科长，
5: 什么任务？连我这号人都用上了。
6: 抓共党，人手不够，帮帮忙，辛苦。

0: 抱歉，我确实对你没什么印象。
1: 我来的时候，你已经不去了。
0: 外面雨这么大，你是搭车来的吗？
1: 嗯，搭电车来的。
0: 那一会儿司机回来了，我叫他载你回去。
1: 不用麻烦了，我刚才来的时候路过静安寺，看到了好几家裁缝铺，想去逛逛。欧阳小姐有什么推荐的裁缝吗？
0: 这我可不好推荐的，沈小姐长这么漂亮，穿什么都不会出错的。
2: 我最喜欢的街道就是家旁边的静安寺路，我在这里定做了一袭水绿色真丝旗袍，是我最喜爱的。
1: 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0: 哎，雨这么大，沈小姐不如等雨小些再走吧，顺便留下吃个晚饭。
1: 我倒是不饿，来之前吃了些生煎。
0: 楼下那家吗？
1: 卖相倒是不错，可惜味道不太行。
0: 嗯，是呀，我吃着味道也是不大行。
2: 这里有家全上海最好吃的生煎店，只因为它开在家门口。
1: 那我们改天再约着一起吃些好吃的。

0: 老板，您那栗子好了。
1: 你在这儿干嘛呢？
2: 买栗子。你们是不是想抓人呢？
1: 在上海七十六号抓人不要太正常。

0: 你这次记大功了，我做的算不上什么，是主任高瞻远瞩，谋略得当，提前做了防备。
1: 决裁物是零八百块，奖金。谢谢主任，苍队长好。
2: 主任，人已经带回刑讯室了，
0: 请苏督察来一趟，还有那个照相的，
2: 叫他来干嘛呀？

0: 说吧，
1: 你是不是共产党？
2: 我不是，我真的不是共产党。
1: 不是，你见到我跑什么呀？
2: 你们那么多人拿着枪追我，我害怕，我当然要跑了。
1: 跟我耍心眼是吧？
3: 是个女的，还挺年轻的。
0: 他们习惯伪装，不能被外表所蒙蔽。
3: 怎么抓到的？
0: 人是赵科长抓的。赵科长在后勤科实在是有点屈才。
3: 看来赵科长这次要立大功了。
0: 苍队长，看你的了。
1: 明白。
2: 我说，
1: 什么？
2: 我说，
1: 好，是不是共产党？
2: 我是。
4: 你去找欧阳做什么？还有没有同伙？
2: 我是紫金会的义工，我去找欧阳送请柬，没有同伙。
4: 这么说就不对了。
2: 没有同伙，没有，没有。
1: 反正到最后都得找，啊，何必受苦呢？
2: 我说的是真的，我说的是真的。
1: 不说实话，对不住了。
0: 闻到了吗？
3: 什么？
0: 共党的味道。他很快就要开口了。
1: 你都承认了，那何必还硬撑着呢，姑娘？啊？
2: 是你逼我的。是你逼我的。
3: 上次陈开来不也是这样吗？没什么区别吧，还不是屈打成招。李主任，请我来就来看这个呀。
1: 主任，那
3: 他给欧阳送了个请柬，你们就抓了他，并没有其他行为，是这样吗？
0: 表面上看是，但这里面另有玄机。审讯是个花时间的工作，我们不能太早的下决定。只要人在我们手上，就不怕他不着。
3: 这个欧阳到底是什么人啊？
0: 与沉睡计划有关的人。
3: 你们怎么发现他通共的？
0: 那你只能问宁佐了，我只负责抓跟他有接触的人。

0: 这是凶手，所以你们就在他家设了个局，请君入瓮。李主任，真是高啊！ 万一那个女的真的是个义工呢？
1: 司徒长，你不用担心，请相信我的直觉。

0: 叫你过来是拍照的，拍下他最痛苦的瞬间，不是让你傻站那儿。你到底懂不懂拍照？
1: 不懂。
0: 吓着了吧？知道之前我对你多温柔了吧？啊？赶紧拍！
1: 不拍！
0: 你喊什么？
1: 你看看他，他快死了！
0: 你激动什么？
1: 因为你冤枉他了。
0: 你看看他，他多可怜！你当初也这么冤枉我的。你现在是在同情共党，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绑了？
1: 好吗？
0: 好吗？啊！
2: 他做这事情轮得到你说三道四吗？
1: 王八蛋！
0: 赶紧走！
1: 滚了！
0: 滚了！
1: 别在这里捣乱！
0: 我
1: 靠！
0: 不是，
2: 我还是肚子活的。
0: 好了，
2: 赶紧办正事，别让宋督察看笑话。

0: 接下来在杭州，我们要假扮夫妻来掩护身份。
1: 白头之约，红叶之盟。可惜是假的。
0: 我们不需要相约到白头，只希望能一起完成这次任务。如果我暴露了，你一定要给我一枪。我很怕疼，我可不想把你供出来。

0: 跟你讲了，上海不好混。在这种地方工作，良心过得去吗？
1: 过不去的时候就去一个地方。

0: 北汽祈福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When the sky
1: turns gold，
2: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4: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有一种腰痛专爱在睡醒后找上门，
2: 就是每天早晨起来最明显，胯骨往上一点的那两侧是特别的疼。
1: 睡觉时您的腰到底经历了什么？
3: 哪儿都较着劲不放松。
1: 晨起第一件事儿有讲究，
3: 就是醒腰。我自己也在做，我也在建议我的病人去做醒腰。
1: 两大醒腰止痛法宝即将揭晓，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0: 我们派他去送慈善义卖的请柬了，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1: 例行询问不必紧张。哦，拍一下，这个是省科协在慈济会的档案表。
0: 沈义工在这里已经快一年了，主要是负责值夜班，接触的也都是我们慈济会的人，还有被救济的人，社交都很简单，很干净的。你们其实六号肯定是搞错了。
1: 他平时住在哪里？
2: 我们有自己的宿舍，大家都住在一起。好的，谢谢。照片拍了吗？拍了。你还是第一次来吧？你是在想那个女人吗？
1: 他会死吗？你们说他是共产党，他没认。他的脚掌被钉在地里，都没认。共产党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你有吗？你肯定没有。我有。盐、酒、美色。是不是你们76号的人，都像你这样，自私享乐？ 没心没肺，你不也是在为76号做事吗？我跟你们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们太残忍了，不是人。有时候你看到的未必就是真相。
1: 照片还要吗？
3: 证明不了他是共党，交上去也没有用。
4: 苏迪被捕，申请营救，戴安娜。快递，唤醒雷峰塔。
5: 照相。哦，我叫新翔，是店里新来的伙计。
4: 金宝。
5: 金宝，干嘛？门口那谁啊？你一天天的时间都去陪那女大官了，店里不找个人看着怎么办？迟早要关门。哪儿
4: 找的呀？
5: 让他跟你学照相，人便宜还听话，你还不进来？这是你师傅，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哦，你好，我叫新霞，之前在三川照相馆干过，可师傅技术不行，就跳槽过来了。我又不笨，就算在那种地方干了99岁，都不可能出人头地的。
5: 说的好像你能活到99。
4: 对对对，师傅您说什么都对。
5: 哎，
4: 我不是你师傅啊，我是你老板。
5: 胡说，我才是老板。
4: 楼梯口给你空了个地，
5: 上去收拾一下。
4: 哦，好的，老板。

0: 别笑得这么瘆人。
1: 老板，来，坐坐。能不能借我点钱？
0: 做什么？
1: 救人。
0: 救谁？
1: 我表姐。

0: 表姐，你在上海从哪又蹦出一个表姐啊？
1: 就上回咱开业的时候来的那位小姐，你还说她长得像明星。
0: 她是你表姐
1: 啊？
0: 哄谁呢？
1: 上回见的时候觉得眼熟，后来又相遇了，就相认了。她被76

0: 你借多少？5000。还有啊，你认识的人多，能不能打听一下谁能捞人？上回那仓管连肯定不行啊，那就是个骗子。要么1万吧，5000确实少了点。
1: 滚去睡觉，梦里什么都有。
2: 你人命关天，你不能见死不救。我表现绝对是好人。
1: 我告诉你，老娘我现在只认钱不认人。我就是觉得你是全天下最好的人，所以才找你帮忙。
2: 拍马屁也没用，跟共产党这边的事你也敢招惹？我看你总有一天小命难保。他是你表姐，又不是你表爹。
0: 反正我肯定得救。
2: 回头丢了命，你自己找个地方埋了，我是不会给你收尸的。
0: 上回我遇难，你不也帮了吗？
2: 腿长在你自己身上，我也拦不住。你自己想清楚了，既然76号说他是共产党，就不可能是花点钱就能捞出来的。

0: 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 杀了我！杀了你！我偏不！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说不说？
1: 开心不跟我喝？
2: 行了，别聊了，我跳舞，
3: 别追。
1: 好。

0: 戒指不错，哪买的？
1: 找银匠打的。
0: 这么好的戒指买不到。
1: 哪儿的银匠？
0: 西边的。

0: 你好，雷峰他。组织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研究沈可欣。
1: 怎么叫？不跳个舞吗？他的脚被钉在地上，我怎么有心情跳舞？
0: 想办法把他送去医院。

0: 苏督察，我想请你跳支舞。你会跳舞吗？你教我。
1: 大上海舞厅多的是舞女，要学找他们。苏督察，我想让你看样东西。 我去过慈济会，他真是义工，在那儿工作已经一段时间了。他给欧阳送东西是他的工作，这是证据。

0: 你和他什么关系？不许说谎。小时候认识，之前他在我那儿拍过照片。
1: 很熟？
0: 不熟。那为什么？英雄救美。我不是英雄，我是被他们冤枉过的人，他也是。
1: 说过，不许说谎。我没说谎，他是好人，不是共产党。这话很危险。
0: 我没跟别人说过。
1: 那为什么找我？
0: 我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
1: 你错了，我和李莫群一样。
0: 都是为日本人做事的，就是你说的，是汉奸。他真是好人，我有证据。
1: 在76行，证据是最没用的东西，以后少贴。
0: 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无辜的人被冤枉。
1: 管好你的嘴，如果不想要了，说一声。
0: 苏督察，你要是这样的人，我不想再为你工作了，怕遭报应。
1: 站住！知道我为什么不帮你吗？因为你的舞跳得太烂。
0: 照片还我。
1: 我帮你烧了。留着危险。

我只能傻傻的拿着相机，站在那儿看着他遭罪，什么也干不了。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当时就希望，我手里的是把枪。 我对着苍广林那个狗东西的脑袋一枪崩了它。哎，你呀，总算是上道了。我告诉你，好好跟着我学，早晚会有这么一天。让他脑袋开花。让他脑袋开花。

0: 我现在是个废物，我救不了他。
1: 没关系，我帮你找。
0: 你？
1: 我可是杜营长啊！给我一把枪，那几个串单不够我收拾的。

0: 大哥，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大哥。咱俩一起冲进去，干掉姓苍的狗东西，行吗？一枪崩了他。
1: 你跟我说句实话，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老板，这76号胃口也太大了，一下子勒索了30万大洋，这可是30万大洋，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那你看，

0: 陈开来人呢？哦，他昨天晚上喝多了，估计还睡着呢。陈开来，你快起来！别烦我，我不去76号了。你看这个。看什么呀？
1: 76号这么干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次算是闹大了，外面都在为你表姐这事抗议呢。我就知道他跟别人不一样。
2: 谁啊？
1: 出去，我要换衣服。
2: 干嘛去？
1: 我要去76号。出去！
3: 犯罪公正迫害！
2: 犯罪公正迫害！
1: 犯罪绑架暴行！
2: 犯罪绑架暴行！
1: 释放无辜一公！
2: 释放。
4: 犯罪不公正迫害！犯罪不公正迫害！闯祸！你要是能早点从他嘴里掏点东西，至于弄成现在这样吗？啊！主任，我专门去此机会查过，他确实是那儿的义工，而且给往年捐赠的人送邀请函也确有此事，是不是咱们抓错人了？
5: 没错，肯定没错，这女的一定是共产党。
6: 为什么？
7: 嘴太硬。我把她撑不住了。
6: 我都快撑不住了。
5: 天还之前，不管用什么手段，必须把她嘴给撬开。明白。
6: 苍队呢？
8: 被黎主任叫过去了。
6: 申建邦，大户川的。
9: 谢谢赵科长。
6: 还没说啊？
9: 还没呢。
6: 哎呦。 人醒了没？还没见过嘴这么硬的。我气这么大，
10: 被他搞的，一晚上没吃东西。这
6: 都不说，说明你那些办法不灵了。对付女人啊，要软硬兼施。我刚哄完李主任，现在要回来哄他，
10: 我见到我。
6: 我是担心你下手太重，话们没有问出来，到时候人又不行了，送到医院里面都抢救不过来，谁倒霉了？
10: 要不你来，替兄弟辛苦辛苦，我一晚上没睡了。
6: 审讯这个事干不了，我们后勤科的，就管送饭呀。
10: 就知道耍老子一个人。

0: 你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1: 大哥，主任又发火了。
0: 都让人堵门口了，能不发火啊？你是真硬啊。
1: 这又晕过去了。
0: 拿水，拿水，浇醒。
2: 外面雨这么大，你是搭车来的吗？嗯，搭电车来的。那一会儿司机回来了，我叫他带你回去，不用晚饭了。我刚才来的时候路过静安寺，看到了好几家裁缝铺，想去逛逛。欧阳小姐有什么推荐的裁缝吗？这我可不好推荐的，沈小姐长这么漂亮，穿什么都不会出错。
3: 从慈济会到欧阳家根本不路过静安寺，那是两个方向，所以我认为他是在试探，或者说这是个街头暗号。
4: 这么说还真是有问题。只是你告诉下边这些人，这女的路过静安寺就肯定是共产党，他们能信吗？
3: 所以啊，口供得落实。
4: 我给李主任出个主意吧。
3: 愿闻其详。
4: 他既然是欧阳的同党，那可以把欧阳押过来指认他，看他还怎么狡辩。
3: 欧阳被煤机关关押看管着，调不出来。
4: 可以和尹佐将军商量吗？
3: 没得商量，还不如我自己想办法呢。
4: 不是我说，仓队长英勇有余，智慧不足，把人打死了也未必能问出来。
3: 你这么说，这
5: 主任，今天你就没扛住，昏了。
3: 反正就行，
5: 办法都用了，这没反应，
4: 送医院呀。
3: 愣着干什么，听苏督察的，赶紧送去仁济医院。
5: 啊，是。
4: 茶不错。去问问伤员了。

0: 不是不来了吗？
1: 是你登的照片吧？谢谢啊。
0: 跟我没有关系。
1: 以后你的事，我随叫随到。
0: 带上相机，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2: 不是邓总，
3: 是，不好意思，麻烦放下这
2: 个。你们俩去守那口。
3: 是。
4: 抽根烟去。
2: 盯紧了。
3: 是。

这娘们怎么来了？好像是慰问马场枪击案伤员，出风头的事儿少不了他。准备行动。

有火吗？哎，抽一抽。哎，这里不让抽烟，要抽外面抽去。

0: 好好养伤，谢谢，感谢，
1: 。来看望一下你们。

0: 护士，里面是不是在抢救一个女的？
1: 对，20多岁，脚受伤了，她还活着吗？你要是再拦着我取药，恐怕就难活了。
0: 去去去！
2: 大夫，快过来看一看！大夫，怎么了？看一下大夫，大夫，快过来看看！看看！
3: 哎，家属在外面等。
2: 快！
3: 开车去医院后门，
2: 快点！
3: 啊，你们主动报警早，让我们叫医生了啊！

你去哪儿了？

0: 怎么回事？谁开的门？
1: 说话！
2: 怎么了？快生了！

0: 跟家属说，孕妇要生了，要进产房。
1: 家属，孕妇要生了。

0: 要进产房，
1: 养生了吗？养生了吗？
0: 钥匙给我，
1: 都别动了，
0: 我去。

0: 怎么回事？研究吧，待我们的人行动之前。
1: 苏督察，
0: 你的车被劫走了，
1: 在哪儿？
0: 后门。队长，就是这儿。我们追出来的时候，好像是苏督察的车，哗，从这开走了。
1: 苏督察，郑兆民呢？我的车呢？好像是共党用您的车，就从这儿把人劫走了。苍队长是怀疑我？哎，
0: 不敢。
1: 我的司机被人挟持，共党也被劫走，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无能。你最好想想。 回去怎么跟李主任交代？
0: 你真怀疑他？李主任自会定夺。

0: 你刚才看见什么了？
1: 看到他们劫了你的车。
0: 几个人？
1: 三四个。
0: 这事儿不会跟你有关吧？
1: 怎么可能？我是你叫来的呀。
0: 你先回吧。

0: 我们，还有谁会救苏堤啊？用你的车，还是冲你来的？
1: 不管是谁，希望他没事。
0: 我担心断了双脚，今后还能不能下地？

0: 师傅，快点！哥，人带回来了，是你吗？赵部长，我怀疑苏门搜毒查有通共嫌疑，我一定会找到证据。 马上去找证据，一定要找到那台车。你的职责范围内，一定要做到位。
1: 明白。

0: 你们哪来这药啊？盘尼西林比金子都贵，
1: 金子可没它好用。
0: 为什么救他？
1: 营长让我干什么，我便干什么。
2: 去把他袖子打开。
0: 慢点。
2: 先出去吧。给他盖上点。帮我一下。

0: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手术你也会做？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他是我表姐。什么身份？慈济会义工。
1: 就知道这些？啊。我告诉你，他是我们的同志。
0: 同志，你们都是共产党？
1: 不像吗？我是没想到，你这国军营长，居然也姓共。姓共怎么了？我比你更清楚南京是怎么丢在唐生智手里的。所以你加入了共产党？
0: 那你怎么就认为我表姐也是共产党呢？没人能承受得了这样的折磨，她算是脱离危险了。怎么了？谢谢你，杜营长。不。
1: 杜大哥，叫师傅。<笑>
0: 我还有件事不明白。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怎么知道他会出现在那家医院？76号也有你们的人。

0: 你觉得是巧合吗？不可能。上海想害我的人那么多，能把事儿办成的只有他。不管是谁，也不够格让你再喝一杯。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2: 一哥，你最期待谁呀？
3: 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2: 年龄啊！
3: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恒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 Winner 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2: 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3: 哦，我知道，我知道，
2: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3: 《大展宏图》，
2: 把蓝放在办公室，
3: 《大展宏图》。
2: 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3: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0: 哭的你。
1: 好了，二零二六大一的歌迷们，都欢迎你们的到来。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石固精稀，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3: 合适，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4: 我爸是人工学，你真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姐，你管他，我管不了。
6: 没事，找事儿。
4: 抓还我！抓还我！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京韵中秋，花好月圆，盛月时光第二季京郊美食大赛巅峰对决再次开打，十区文旅局长带队，以花为媒，贡献京郊好物。局长抢杠，
10: 现在咱们在哪儿
9: 呢？民心注定，一心一意，究竟谁能通过重重考验晋级五强？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22日21:05，敬请收看。

0: 我们通过调查，怀疑苏督察有通共嫌疑。
1: 为什么是苏督察？是苏督察主张将沈克西送到人际医院，共党提前在医院采好点，并利用一号、二号诊室互通的便利，伪装成孕妇进入到诊室，随后劫持医生，并派人把我们守在诊室外的人暗杀。劫持沈克西之后，又利用苏督察的车。
2: 逃之夭夭。你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我主张把犯人送去医院是为了平息舆论压力。凭这一点就说是我把人劫走的，有点草率了吧？更何况，人可是从你手底下被劫走的呀，苍队长。对啊。
1: 人是在你隐蔽下丢的，你为什么把责任推到苏督察头上？苏督察痛不痛且不说，我先停你职。
0: 停职我认，但是我同时也希望苏督察能够自证清白，让我这罚吃的也心服口服。
3: 将军，您觉得呢？我们需要张队长的勇气，敢于怀疑一切，要有嫌疑，人好人都不能放过。我想司徒家需要对这个事儿做出解释。将军。
4: 我怀疑这件事情是有人故意嫁祸给我，请将军给我点时间，我必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给将军给南京政府一个交代。
3: 哎呀，这事可不好查呀，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这怎么也得查个一年半载吧？
2: 3日为限。
4: 好，苏督察有魄力，但如果查不出来呢？我立刻滚回南京，接受处置。
5: 听说你休假了？
0: 是停职，
5: 都一样，让人羡慕啊。

0: 职我早就不想干了，停了职正合我意。
1: 不就是逃走一个犯人吗？找回来就是了，李主任又不会真的把你撵走的。
0: 哪儿那么简单，这人真要是找回来他更得气死。
1: 为什么？
0: 这你都看不出来啊？只要那个共党找不到，苏门那娘们就得滚回南京，懂吧？
1: 哦，你这么一说，我怎么感觉这件事情是给苏门下的套？
0: 不要哈岗啊，
1: 龙岗呀！
0: 这次这锅我背定了，我也想明白了，只要活着就行，其他都是扯淡。
1: 你这个叫什么？替李主任分忧。
0: 莎莎说的对，我就是他的一条狗。老子在南京保卫战上捡回一条命，没想到回到上海还是活得这么憋屈。
2: 我什么时候多了你这么个侄子？
3: 舅舅见谅，我也是随昌人，您的表侄女小柔是我女朋友。
2: 小柔，
3: 我就是从他那儿听的您所有的事儿，

0: 我告诉你，我是被日本人抓了，实在是没办法走投无路，我才撒了这个谎。为了保命，撒个无关紧要的谎，也算值得。我是145师第5团3营的，营长叫杜黄桥，我们这支队伍所有的根据地，还有撤退路线，我都清楚。
1: 坐回去吧。你想得到什么？活着。我以前还算是个人，现在就是一条狗了。赵公子。 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做狗了，很努力了。
0: 好了，不要去想他了。
1: 没了。
0: 抽烟。

0: 那个蒋孕妇拿着枪威胁我，不让我出声，把我吓坏了。接着他就让那个张护士把门口的帮手给叫了进来，
1: 钥匙给我。
0: 张护士给了他钥匙之后啊，他们打开了这扇门，就把人给运走了。
2: 这扇门的钥匙每个人都有吗？
0: 一般是主管护士有。
2: 我要见一下那位张护士。
0: 他今天没有来上班，昨天被吓得不轻啊。

0: 怎么样了？
1: 说那个护士叫张小云，已经申请休假了。
0: 看，钥匙都挂在这里，
2: 统一保管。
0: 可这位张护士却偏偏把这把通往一号诊室的钥匙带在身上，并且劫匪还准确地知道。
1: 你怀疑他有问题？
0: 找到他，
1: 明白。

0: 沉睡计划的细菌研究所已经在上海偷偷设立了。
1: 不错，星野的研究组已经在上海长期驻扎了。我没想到日本人的动作这么快，上次弄到的沉睡计划的方案无法解码，已经成了废纸，所以我们这次要对研究所下手，最大程度地拖延他们的时间。
0: 具体任务是什么？
1: 通知上海区12分站的各个负责人，3天后在仙域来碰头。
2: 我怀疑苏丁是被苍广明故意送进医院的，背后是李莫群设的局。
3: 你不懂，要不是主任让我狠点，他能进医院？我一定让这小妞长在我的刑讯室里，长成一块没有嘴巴的石头。
4: 我去仁济医院慰问伤员呢，是几天前就定好的行程，所以李莫群特地叮嘱要把人送到仁济医院。
5: 愣着干什么？听苏督察的，赶紧送去仁济医院。
2: 是。
4: 这个老狐狸让人劫走苏弟，不但坐实了他的共党嫌疑，还顺便把我拉下了水。
2: 我们找不到苏弟，他会撕咬着你。
4: 必须要找到。

0: 这里真的有100个柱子吗？
1: 我觉得
2: 比100个多。
3: 咱数数。
2: 好。
1: 姐姐，等等我。
4: 11、12、13、14、15、16。
5: 姐。姐。醒了。

0: 是哪儿？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很安全。郭少爷，您最喜欢的顶里面那个包间，今天水龙头坏了，你先换个别的，等修好了，到时候免你一天包间费。
1: 好吧，
2: 南面一位，里边请。
0: 不好意思啊，
3: 三号包间休脚一位。
0: 早该让你们全都走人，
3: 给小姨娘添麻烦了。
0: 老瞎子呢？
3: 病人醒了，他在里面。
0: 总算醒了，能走就赶紧滚。
3: 那是，一定一定。

0: 谢谢你，我来帮你联系。我已经很久不和家人联系了，我现在这样，不想麻烦他吗？你不用通过装傻，你知道我说的不是家人。甘蕾，她是你表姐，你跟她说吧。
1: 他说想等你好些了，送你离开上海。我为什么要离开上海？他说
0: 你已经暴露了。暴露什么？76号是我是共党，你们也是。警惕些是好的。
1: 我和开来认识许久，能不能信任？你问他吧。表姐，是杜师傅把你救出来的。他是共产党，你可以信任他。可我不是呀。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共产党。
0: 看来都已经跟我说了，说什么了？我就说嘛，我表姐不是共产党。
1: 76号老胡了冤枉人，我之前就被冤枉过。杜师傅，真的谢谢你救了我。可我真的只是来上海谋生活的，现在就算我不是共党，也解释不清楚。
0: 即便我不救你，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他们不讲道理的。姑娘，你后边有什么打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无处可去。
0: 谢谢你们收留了我。不管你什么身份，你被76号盯上了，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要尽快离开。
1: 可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能去哪儿呢？我知道一条秘密交通线，
0: 可以从上海去苏南，再从苏南去延安。 到了延安，自然有人照顾你康复。
2: 去延安。

0: 他什么时候走？
1: 能下地就走。
0: 等不了那么久，赶紧把他弄走。
1: 还没找到接头的人呢。
0: 那是你的事儿，我还有我的安排呢。
1: 你是慢排，过来听听，没准我能帮上忙。
0: 别以为我帮你藏了个人，咱俩就是一头的。你藏的是个共产党，无论是76号还是军统，被谁发现了都很麻烦。真以为闹这么大的动静，没人能查到你是吗？不光他要走，你也同他一起走吧。

0: 你这油豆腐啊，真是一绝。我怕我走了之后啊，再也吃不到了。
1: 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能不能严肃点儿？
0: 我觉得你这生来是全上海最难人生的地方。我非常确信，你不会出卖我，我也不会出卖你，而且我们有共同的未来。

0: 我没有未来，迟早是要赴死的。哎，人都是要死的，哎，所以为什么而活很重要。早些年，我的家人都死在南京了。 其实我早就不想活了，但现在为了你这口油豆腐，我还能再多撑几年。这是家的味道，你是我家人，我早就没有家人了。
1: 我爱你啊！

0: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不论发生什么事，我杜黄桥一定会保你杨小仙周全。现在不是你杜黄桥在保护我，是我在保护你，还有你那个同志。
1: 我知道，我知道，不会麻烦你太久了，我尽快安排他离开。3天，不能再久了。3天足够了。
2: 拿两碗。你今天走运，我正好多打了一份馄饨回来。
3: 我不吃。
2: 我不就是没帮你救那个表姐吗？世宇好几天不理我。
3: 你不帮也是有道理的。
2: 装出云淡风轻的样子，就是为了气我吧？
3: 我没那么闲。
2: 一天天的往外跑，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3: 苏督察给的工资全部上交，可以了吧？啊，
2: 那你陪我去定期跑吧。
3: 不去。
2: 今天苏南又没来找你。
3: 那我也不能陪你浪费时间
2: 啊。陪我就浪费时间。我让你吃。

0: 你放心，除了你是我表姐，什么都没偷买人家。嗯。你不信任杜大哥？
1: 他的确是很有能力，你很崇拜他吧？
0: 南京失守前，我在战场上见过他，他是国军营长，在那么弱势的情况下，他坚持带着残部拼命抵抗日军。他说他想拯救这个国家，因为国民党骗了他，所以加入你们。
1: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的确令人尊敬。不过我们有纪律，即便他是我们的人，我们也不能向他表明身份，这是原则，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如果他真是我们的人，那尽早送我离开是对的。
0: 为什么？
1: 我有一种感觉，这里并不像杜皇桥所说的那么安全，恰恰相反，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值得警惕。

虾梨。碧水东风凉。

0: 这么危险，那我必须想办法尽快送你走。我这样的状况现在是走不了的。我可以替你传递消息，让你们的人来救你。你不相信我？我当然相信你了。只是我不能确定你周围的环境。 万一你被人监视，现在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安全的。可我想为你做点什么。那就陪我聊聊小的时候吧。你还记得四宅村的千竹屋吗？
1: 还有大榕树下的烤鸽子。
2: 现在想想，那时候可真快乐。小姨娘，你看，
1: 都喝光了。啊，刘备可一天比一天好了，这下你可以放心了。之前出手帮我，现在又帮我表姐，小姨娘的恩情，我真的无以为报。
2: 我这个人没什么能耐，但是是非善恶还是分得清的。一碗粥而已，先有来供得起。哎，他现在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这样你帮我看着店，我去给他买个鸽子炖个汤喝。
1: 别，我去，已经够麻烦你的了，不能再让你报废了。
2: 哎，等一下，来，你跟我呀就不要见外啊。
3: 这本来是给我自己织的，但颜色太暗了，便宜你了，答应试试吧。真暖和。这
2: 上海的风啊，像刀子一样，能割开人的脖子。你别说，你戴上还真挺好看的。我就不信，你扬州老家的风一年四季都是软绵绵的。
3: 就因为你不
2: 信，我才没送你的。不过你这人啊，皮这么厚，风也割不开你的脖子。你的女人缘怎么这么好呀？哼！以后小姨娘的生日照片，我包了，免费的。她能给我拍照片，你能干什么呀？
3: 我能娶了你，
2: 想得美。

0: 走啦，谢谢啊。
1: 不客气。
2: 回来了，张护士。
3: 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吧？
0: 我不知道啊。
3: 不知道你就不会跑了。

0: 我以为是来讨债的。你欠了谁的钱？赌场。
1: 你好赌。我丈夫是个赌鬼，他欠钱跑掉了。
0: 他们给了你多少钱，让你开的门？
1: 什么？

0: 是你开的门。
1: 我是被威胁的，周医生能帮我作证，我们当时都被威胁了。
0: 当然，他们肯定是威胁了你，但他们怎么知道你有钥匙？
1: 我也不知道啊。
0: 我不为难你，你也不要为难我。把你带回76号，免不了受一顿苦，那种苦你受不了，到时候你还是会说的，何必呢？
1: 我真是被威胁的。那天早上，那个装成孕妇的人来找我。
0: 你们认识？
1: 不认识。我之前为了还债嘛，我帮他拿过几次盘尼西林。他那天来找我，说当天有个女人会被送到急诊，让我帮他开门。
0: 他是什么身份？
1: 我不知道啊。
0: 你害怕他们报复你？
1: 害怕。
0: 所以你不敢告诉我？
1: 有烟吗？

0: 最开始是赌场介绍那个人来找我的，让他帮我减轻还钱的压力。赌场背后的势力是青帮，那个人也是青帮吧？
1: 我不确定呀，反正都是我惹不起的人。他长得什么样？瘦，高，方脸。
0: 还有别的吗？
2: 他的小拇指是金属的，哪只手？左手。你手指怎么回事？小时候看我爸在地里干农活，就想去帮忙，结果被镰刀给切了。他叫丁阿旺。
0: 仙玉来的修脚师傅，
3: 就是仙玉来。
0: 我先去摸摸地。
3: 那我去查青帮。
0: 祝皓月。
3: 你也是。

0: 今天这么清静啊？
1: 赵公子，这都几点了，打烊了才来？
0: 怎么，不接待了？
1: 别人我还真不接待了，但你就另当别论。啊，老规矩。
0: 就泡个澡。
2: 哟，赵公子啊，这么晚才来啊？
0: 忙了一天。
2: 休休吗？
0: 累，就泡个澡。
2: 谢赵公子。
0: 我说今天这么清静，原来少了杜师傅的三弦。
2: 今天客人不多，他就歇了。
0: 我先进去了。
2: 哎，您慢点。

0: 赵公子，哎，你怎么在这儿？我在这里很奇怪吗？这个点你不应该在舞厅吗？今天累，泡一泡。好，还挺热乎嘛，送给谁的？
1: 小仙姐想吃栗子，找一圈没找到人。
0: 天气凉，是该吃点热的。
1: 你来尝尝。
0: 哦，来。
1: 哦，
0: 哎，你手怎么这么凉啊？
1: 外头太冷了，你风刮的像刀子一样。
0: 可是陈老板是有人疼的，谁给你织的围巾？
1: 小仙姐，所以我买栗子讨好她嘛。<笑>
0: 你们姐弟关系顶好了，改天我也让人帮我织一条。
1: 你要想要，能开家店。
0: 回见。
1: 好。

0: 赵公子，洗完啦？
1: 我还真是烦人，打扰你们打烊。
0: 哪儿的话？
1: 走了。
0: 哎，慢走啊。嗯。

0: 早上就找你，敲门没人应，没发现什么吧？
1: 他一直在跑走啊，
2: 日日这么提心吊胆的，要被76号发现了，谁都活不了。
3: 给你留了个正门，赵公子确实更爱爬墙的。
4: 人多眼杂，谨慎一些。人应该是在仙玉来澡堂的特别间里。
3: 确定吗？
4: 陈开来应该也参与了，要不要我去跟他接头？
3: 陈开来很聪明，之前的表现也值得信任。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沈珂熙为什么没有让他传递消息？
1: 陈甘来没有经过训练，周围情况又不明，他担心会暴露。依我看，不光是丁阿旺，整个仙域来的情况都非常复杂。我说老板娘怎么懒得动弹，受伤了。马场刺杀事件之后，那老板娘的腿突然瘸了。
0: 她是军统的。
1: 还有那个弹三弦的师傅杜黄桥也不简单。就像那个澡堂子里散不开的雾气，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好像每个人都有另一个身份。
0: 那这种情况下更不能贸然去接头了。
1: 我给苏迪留了暗语，如果他真的人在里面，一定会知道我们找到他。围巾很好看，
2: 是我自己织的。
1: 改天我也让人给我织一条。
2: 若是喜欢，我可以替你也织一条。
1: 你好，苏迪同志，初次见面。
0: 你们还是有默契的。现在我们要想办法让他逃出仙域来，只能启用紧急联络方式，给他留言。
1: 希望我们的判断是对的。
3: 我们都说肾乃先天之本，那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给您带来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自己肾气是否充盈的小检查。毕竟肾气补足了，其实我们更好的抵御冬天寒风的侵袭都是很重要的。
4: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啊，在我们的脚丫上有一个肾经的原穴，太溪穴。太溪穴在我们的脚的内侧，内踝尖跟跟腱的连接点的凹陷处，你看咱们的模型就做得很突出，这个凹陷会很明显。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就作为这种教学模特啊，我们老师看着我这个凹陷的太溪穴说你肾虚，
3: 是这样吗？
4: 当时我就想，我不就是因为瘦吗？我这里瘦肯定就会很凹陷了。
3: 对啊，
4: 但经过我这么十来年的临床工作，我就发现这里确实跟胖瘦没有关系，我们瘦人也可以这里很充盈，鼓鼓囊囊的，肾气很旺盛。有一些胖人还是会表现成跟模型一样凹陷进去，肾虚的表现就很突出。哦，
3: 赶紧现在所有人统一动作，把脚拿上来看一看啊，自己是不是肾气丰盈。那我们俩也让您看一看，
4: 我们来检查检查。
3: 好的，
4: 咱们主持人身材保持得这么好，属于瘦人，但是他在这个太溪穴这一块，我们看到的还是很充盈的，鼓鼓囊囊的，满满的，
3: 先天之本比较好啊。
4: 看咱们大厨就更明显了，都鼓起来了。
5: 谢谢，
4: 还是很充盈的表现。
3: 没什么问题，都很好，自信。为什么通过这么一个穴位就能判断肾气相关呢？
4: 因为这个太溪穴是我们肾经的原穴，肾气会在这里汇聚充盈啊，所以这是我们临床很常用的一个检查穴位。
3: 那如果说肾气不足，毕竟肾气是先天之本嘛，有没有办法通过后天来补齐一下呢？
4: 我们有很多小妙招啊，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养肾穴位操。这个养肾穴位操啊，主要还是通过一些肢体动作点按我们的穴位，会轻轻的拍打，以及一些伸展的动作。我们建议大家每天每个穴位点按2到3分钟，每天可以做2遍。首先呢，在我们的傍晚5点到7点这个时候是我们肾经的时间，这个时候肾气会更充盈，气血流的会主要在我们的肾经循行的部位，在这个时候做效果是最好的。我们也是希望早上再做一次，这样也能让激发我们的肾气，让我们精神倍爽。
3: 那5点到7点就是现在这个时段，您看着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做这个肾气充盈操了，是吧？一共有几个穴位呢？
4: 一共有4个穴位。哦，
3: 4个穴位，每个穴位按2到3分钟，然后在傍晚5到7点是最佳的时段，每天可以建议您来2次。那具体是什么穴位呢？如果想要完整的这个补肾气的健身操法，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之后，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完整的补肾操了。而且我们还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免费养生课，比如说适合养肾的这个5育养肾法，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因为我们整个全程都是免费的，数量是有限的，您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就跟着我们进行跟练，就可以达到一个强身健体补肾气的一个效果。所以需要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扫描2维码吧。既然到秋天了，就得贴秋膘，顺便给我们补补肾，您有什么好的菜品？
5: 今天给大家做的是一个老北京烧羊肉。哎
3: 呀，这秋天就得吃点羊肉哈，才能暖身子补身子。
4: 对，
3: 那您这个烧羊肉的关键点在哪儿呢？
5: 记住，就是7+40啊，快速封皮儿，锁止损。
6: 中医师带来补肾足疗方和补肾穴位操，在家轻松补肾气，
4: 这很经典的能补肝肾强筋骨的中药。
6: 老北京烧羊肉，记住7和402个数字，羊肉外焦里嫩，一口爆汁。
5: 以前5层油温6层油温，咱们讲过筷子进去冒小泡，这个进去是大泡。
6: 各有大厨手把手教您自制香酥椒盐。哎
3: 呀，真香啊，
4: 碾碎以后是另外一种味道被激发出来了，
6: 暖暖的味道。开做，
3: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1块钱生鲜菜市。你看我们这新鲜的羊肉啊，在菜市场现买的，对吧？
5: 对对对，
3: 这里就是非常的方便。那我们先处理羊肉啊。
5: 第一个是选择羊肉，我们一桌虽然要选的就是羊腰窝或者是羊排，这个都可以根据咱们实际情况来。一定呢是凉水下锅，加入我们的葱姜，加入料酒。好，锅开了。这会儿呢，我们就要把上面的这层浮沫打掉。
3: 哎，对，全都是腥膻异味的来源啊。
5: 对，
4: 这里羊肉它是归脾和肾经，就像您说的，它可以补肾阳，它是补益补气，是补虚损的一个很好的食材。
3: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炒料的环节，我们这羊肉这算是压的好不好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料怎么样哈。
4: 这一盘在我眼里全是重要，
3: 全是重要，
5: 这在我们眼里全是香料。我以前哈，我不怎么用这个白芷，白芷啥的，你刚做出来是发苦的，但是你放上它一会儿是发甜的。哦，哎呀，特别的神奇，这个东西
4: 羊肉膻味白芷效果是最好的，
5: 最好的，而且是他做13香小龙虾，那是一绝，
3: 是吗？那白芷在您眼里的作用什么？
4: 它是个疏风解表的，治头疼的。这两个是
5: 砂仁，
4: 这是砂仁，这是草果。
5: 这个草果呢，在它煮的当中呢，我们要拿刀拍一下，让它更入味。咱们锅里头放入油，我们加入这耐火的桂皮、大料。
3: 煸炒出香味了，
5: 对，一定要把腰料的香味让它挥发出来，这样做出来的饭才能香。好，这会儿呢，放入我们的白芷、草果、砂仁、花椒，一起来煸香。
3: 这几样配料其实也比较常见哈，
5: 去腥增香的，再加入我们的葱，
3: 最后放葱啊，
5: 对，
3: 香味越来越足了啊。
5: 这会儿呢，煸的当中呢，一定要把葱的香味最后再煸出来，最后把我们的黄酱卸开。
3: 黄酱竟然加在这里面啊！
5: 对，
3: 那有一种酱烧口的羊肉。
5: 对，酱香味的羊肉。哎，
3: 生黄酱，
5: 对，
3: 放到里面，
5: 然后要炒香。
3: 你就这酱底炒什么肉它能不香呢？炖什么肉都得入味儿啊！
5: 加入我们的水，这会儿呢，水加足以后，我们要加底味儿，老抽2勺，
3: 老抽调好颜色，
5: 调好颜色，生抽，
3: 豉香味道也给足了，
5: 豉香味道，再少来点蚝油，
3: 鲜味儿，香味儿一体
5: 了，剩下就是我们的盐。
3: 啊，底味儿码好。
5: 对，鸡粉、胡椒粉，
3: 胡椒粉也加入了。
5: 好，现在等到锅开，锅开熬一熬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料里的那个渣子捞出来，我们放料包里，这样煮出来的羊。

0: 羊肉呢上面就不带那些药料，更好的处理。好，
1: 秋天啊不仅要润肺，更要补肾，为我们冬天啊打好一个好的身体基础。那除了在饮食上可以补肾的话，还有没有什么日常的方法帮助我们去健肾？
2: 我们在秋天天气开始变凉，可能有些病人就会说我脚丫先凉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足浴包。
1: 泡脚其实一直知道很养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也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暖化末梢的神经，但是足浴包里面加什么能更好的补肾呢？
2: 我们这个肾经啊主要从我们的足部开始运行，所以我们要特意选用一些能补肾的中药，比如说这一味杜仲。杜仲是很经典的能补肝肾强筋骨的中药，能让我们的腰膝酸软症状得到明显改善的。所以大家在选用秋季补肾足浴包的时候，少不了我们这一味杜仲。
3: 那是不是老年人在泡脚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时间的控制和水温的控制？
2: 对，我们建议大家水温控制在45度以下。那老年人如果有糖尿病的话，我们尽量就在40度左右。泡脚的时间就在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1: 不要贪热，也不要贪时间长哈，这也是保护我们的安全。这个足浴包到底还有什么呢？还有三样的药材跟杜仲进行一个配伍。如果您想知道我们这个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足浴包到底是什么，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网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可以获得这个补肾足浴包了。而且啊，我们还经常请到资深的中医师给我们录免费的养生课啊，因为我们整个全程都是免费的，数量是有限的，您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跟练，就可以达到一个强身健体补肾气的一个效果。所以需要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扫描二维码吧。现在我们要炖煮多长时间？
0: 40分钟。羊肉高压锅压上以后呢，我们开始第二步，就是羊肉的一个核心，就是做椒芽。小火我们下入我们的花椒，然后小火煸炒大概5分钟左右。这个椒芽是很有讲究的，你炒不到位的吧，它就是苦涩麻。
1: 小火干焙啊，不放一滴油，锅一定要刷干净。
0: 对，这是老北京的一个椒儿做法，
1: 香味出来了啊！
2: 它是温中焦的啊，温脾胃的一味中药啊。
1: 所以你看，这个秋风起了，天气越来越寒冷了，我们也可以吃一点这种温性的啊。
0: 小火焙3-5分钟，把它焙干。
1: 你看这个花椒逐渐往黑色走了，是吧？往咖色走了，
0: 但是一定不能糊了。这火是最关键的。
1: 离火炒，锅的余热也可以让它继续成熟。
0: 这会儿呢，锅不要停。一般来说，花椒和盐的比例是8:1，8份的花椒，1份的盐啊。咱们稍微把这个盐也炒一下，炒了它变了色就可以。
1: 这盐得炒多长时间合适？
0: 炒得微微泛黄即可。
1: 炒出来的盐跟直接加的盐有什么区别呢？
0: 盐是有稍微带水分的，它不像炒出来盐的香，它焙干了以后有锅气。好，我们现在关了火，余温让它加热加热。
1: 好，
0: 这会儿呢，我们拿擀面杖，为什么要就是碾的这种呢？它是有口感的，它不是完全是那个面儿，它还有那种颗粒。
1: 这就是自制的好处啊，就是手做的感觉。哎呀，真香啊！
0: 如果再加上芝麻茴香的情况下，在家里自己咱们做的情况下，会更香。
2: 碾碎以后是另外一种味道被激发出来了。
0: 好，这会儿呢，我们把我们炒制的盐加进去，
2: 混合到一起。跟平时的花椒味道是不一样的。
0: 你买的那个就没有这个现做的好。
1: 绝美。就感觉来到了烧烤摊旁边。这老北京烧羊肉它是炸的是吧？最后
0: 对，
1: 咱们是整块的炸。
0: 对，
1: 大片炸啊。
0: 对、就是、大片的炸，但是因为油锅溅了水它容易爆，所以说一定要把它的面上的水分吸干，
1: 汁水吸干，就是里面汁水非常丰沛，然后外面已经是表面干松的，炸出来焦香四溢的，然后里面又是
2: 外焦里嫩的。
0: 这会儿知识点来了啊，
1: 到底我们这个7+40是什么呢？
0: 油温升至70热，炸至40秒。
1: 所以7+40在这儿是最关键的。
0: 对对对，以前50的油温，60的油温，咱们讲过，筷子进去冒小泡，这个进去是大泡，自己。
1: 牺牲油温40秒。
0: 听见这个声音了吗？鞭炮的声音，一定要注意防保护好自己。他听见里头了，嘣嘣的在爆。我们大家在心里默默的算，哎，快40秒了。
1: 是，快，确实快了。

0: 准备开锅，
1: 顶刀给它切成小条。哇，你看看，
0: 爆汁的，
1: 脆嫩脆嫩的，然后汁水饱满。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是补肾的一些方法啊。李老师也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泡脚的足浴包，它是以杜仲为主，然后配了三样药材，同时我们也有一个补肾的穴位操，是四个穴位一起协同的，最好的按揉时间就是现在啊，傍晚的5到7点。如果你想获得我们完整的这个足浴包的配方，还有我们的补肾操具体的做法，咱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之后，这些完整的补肾的小妙招啊、流程啊、补肾操都会发到您的手机上，咱们也可以跟练起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跟着我们一起强健身体、补肾壮阳。那如果您想获得的话，一定要赶紧扫码，因为我们这个是免费的，数量也是有限的，赶紧扫起来吧。暖暖的味道，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咱们这个老北京烧羊肉就给您
2: 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4: 姐，
6: 你管用，
7: 我管不用，
8: 没事找事儿。
9: 抓还我！抓还我！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滋润。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来自应急总医院针灸科的主任王光涛，欢迎王主任。来问问现场的观众，也请电视机前的您想一想啊，今天早上起床以后，你会觉得一身轻松，睡了个好觉，还是像我一样，到现在为止，因为我们今天是录早场，我腰酸背疼，整个腰部肌肉非常的僵硬，就好像那一晚上我的腰在加班。有第二种感受的请举手。第二种感受跟我一样的，哎呦，各个年纪的阿姨们也有，年轻人也有，你看我不是少数。那在我们睡着

0: 了以后身体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接下来呢，就跟着王主任一起进入我们的腰部内部，来看看不同的结构组成成分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衣服一样的筋膜和筋膜下包裹的肌肉，
0: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道具的模拟。
1: 正常的我们的健康状态下，筋膜像我们的肌肉一样是很顺溜的，是很平整的，是很顺滑的，而且它是有弹性，是有它的很灵活的活动性的。晚上睡觉的时候，阳气和血液对筋膜的滋养呢，在晚上的时候它是偏弱的，在正常的情况下是足够用的。那么当受凉了，我们的阳气不足了，我们的血液循环不好了，筋膜就会也会进入一个不良的一个工作状态。
0: 如果拿保鲜膜来演示抽抽了拧巴了会是什么样？
1: 筋膜的变化呢，它是伴随着肌肉的变化。那么肌肉呢，我们都知道肌肉是一块一块的，而且是一束一束的。
0: 是。
1: 那么随着肌肉的紧张僵硬，筋膜就会变得紧张僵硬。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身上很困很乏，没有说睡醒觉之后的一个通透感，一个轻松感，神清气爽的感觉就没有了。
0: 明白了，这是第一层。我们继续往下探，要探到哪儿？
1: 第二个脊柱。脊柱是由骨头和中间的肩盘构成的。
0: 对，肩盘。
1: 那么这个肩盘呢，它含有水分，这是肩盘，然后这是骨头，这是两节骨头啊，然后三节四节五节哈。当我们站立起来的时候，重力的作用，你看水分就出来了，那么放平之后，它的水呢就又重新吸回来。睡觉的目的实际上是这个床的目的，枕头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脊柱是休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啊，当我们某一天换一个枕头，或者是某一天我们出去旅游，这个很典型，到了一个新的酒店，一个新的床上，一个新的枕头，我们头一天晚上有的时候睡得很难过，
0: 脖子怎么都不舒服，
1: 怎么都不得劲儿，身上也是僵僵的。这就是这个因为支撑的力度不够，我们的关节肩盘啊，它自身就这不用我们来调整，它自身就需要配合着这个不得劲儿，它要较着劲，哪儿都较着劲不放松。那么这个原因也是早上起来沉僵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0: 所以你看，跟肩盘有关系，跟筋膜有关系，当然了，我们的这个脊柱在至少腰部吧，腰背部有各种各样的组成成分。今天我们只是讲了两个非常关键的点，那怎么办呢？王主任说，对他来说晨起的第一件事跟腰就有直接的关系。
1: 就是醒腰，我自己也在做，我也在建议我的病人去做醒腰。
0: 坐起来腰部就醒了，就激活了吗？还要专门叫他？
1: 如果腰部不唤醒，那么腰的活动能力，腰部肌肉和骨骼之间的协调性适应性它会很差。尤其是有两类腰疼的病人，一类呢是在睡觉当中发生的，另外一类呢是醒了之后发生的。那么这个情况下，醒腰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0: 不然的话
1: 就面临着急性的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就像落枕一样，腰也会发生这种急性的晨起之后急性的疼痛的一些表现。
0: 那我们来学一学最重要的这个醒腰操哈。当然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提醒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我们也把王主任教的醒腰操的细节都帮助您总结了，以后每天晨起的时候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先把腰唤醒。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应急总医院针灸科的护士小姐姐来到舞台上配合王主任做这个演示，我现在模拟的就是一日晨起的过程，我们应该做什么？第一个动作是先睁眼还是先闭着眼睛做？
1: 第一个动作卧床舒腰法，要幅度小的抻懒腰。那么就微微的起身，就要给腰一个信号哈，微微的起身，然后呢左右的晃一晃。这个晃的时候有技巧啊，一定是要晃到极限，要有牵拉感啊，要从肩到腰到腿上一定要有个牵拉感啊，拉长的感觉。第二个动作呢是小拉伸，起床要慢，动作幅度要小，
0: 先侧卧，
1: 先侧卧，
0: 把自己支撑。

0: 起来，
1: 哎，这个过程也是为了唤醒腰部啊，动作不要过快过大。
0: 嗯，
1: 好，然后站立起来。
0: 在床边坐一下，再站立起来。
1: 对，床边坐稳。
0: 好，站起来。
1: 然后站起来，做一些伸懒腰的动作。对，然后呢？
0: 在床旁完成。
1: 这个一定要是伸起来啊，一定要把肚皮啊、腰啊充分的展开了，要伸起来啊，达到伸的目的。然后呢，再左右的晃一晃。对，左右的晃一晃，也是慢慢慢慢到极限，到极限啊，左右的晃一晃，晃到极限，一定要起到撑拉的作用啊，不然的话不会唤醒啊，这个极限撑拉很重要。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也可以下腰摸摸地。
0: 按照我们实际情况来判断，慢慢来，
1: 慢慢来，对，慢慢来，对。
0: 如果不行的话，
1: 对这个点到为止啊，因为这个根据年龄、根据情况，点到为止，到哪儿就算哪儿，不一定非得去触碰到地啊。通过拉伸，那么舒筋活络，让肌肉啊、韧带啊，它们的协调性进一步的吻合到一起。
0: 那第三个动作叫？
1: 第三个动作叫椅凳弯腰。
0: 哦，这听起来需要个凳子的帮助啊！我们有请道具老师拿一把椅子来。
1: 到这儿就可以放肆一点了。腰上的结构啊，刚才咱们说了筋膜呀，说了脊柱啊，除了这些以外，腰上还有很多肌肉，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0: 嗯。
1: 肌肉呢还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大块的。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小块的。那么这个呢，重点练小的。椅子的作用呢，是把我们的骨盆顶住，不让骨盆去活动。那么顶住之后呢，我们就去做向前弯腰的动作。记住啊，一定是把骨盆绷住，然后让腰去向下弯，量力而行啊，注意安全。因为你年龄大的这个动作还是要悠着点啊，避免也可能骨质疏松压缩骨折哈。活动到自己的极限了就可以了。我们做的时候可以用手来摸着骶骨这个位置哈，它不动，然后腰在动就对了，像虾米一样，像虾米一样，对，然后反复的做，可以做5到8遍或者10遍这个样子。
0: 撑住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腰底部保持不动，拉伸后面的肌肉。
1: 拉伸动的是腰和骨盆的结合点的位置，
0: 哎，说实话，这么撑了几下，我都觉得我的腰背酸痛和僵硬缓解了很多啊。因为刚才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现场有很多的观众跟我一起，我们在尽量的，哪怕坐着也有这个拉伸的感觉，也有这个撑懒腰的感觉，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来得及，
0: 因为实在是早上的时候还没学会，现在离早上刚起的时候过去了几个小时，但只要是觉得酸胀的时候，也都可以让这样的动作来唤醒我们的腰部。
1: 这个动作非常好，为啥要今天教大家这个动作？这是我在临床当中经常要用的一个动作。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位，包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们。坐着的时间太长了，腰上非常僵，僵在哪儿？僵是僵在小肌肉上，让它顶住，然后去做，这个腰就充分的展开了，就非常充分的展开，很实用的一个办法。
0: 大家可以试试啊。那当然，我们说的是醒腰操，是早上醒来了以后睁眼，让大脑清醒清醒，我们开始做这三组。当然啦，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大家也注意到，刚才王主任说，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可能跟姿势相关。我们请王主任教教大家啊，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小方法可以避免不小心让我们的腰受伤了呢？我们准备了3个神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什么。这是一个长条形的抱枕，大家有没有在什么网络上看到过，说骑着睡，是不是能睡得舒服一点？这还有一个小软垫儿，然后在枕头旁边，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稍微厚一点的毛巾，
1: 卷毛巾卷儿。我们做好这个小东西之后呢，把它放在腰窝里头。好。
0: 郭老师，您向我们转，让大家看一眼，放在那个腰打弯的那个地方，
1: 就是
0: 腰窝里。
1: 腰窝里头。
0: 对。
1: 这是骨盆、骶骨，这是腰的窝，放在这个里头。很多人摸不出这个腰窝，因为坐的时间太长了。沿着骨盆的边缘放下去。
0: 无论是毛巾卷还是这样在外面买到的护腰垫都可以。
1: 也是一样的啊，卷枕头卷、护腰垫儿，它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坐了一天、站了一天腰部的僵硬紧张，肌肉的紧张，每次20分钟就够了。
0: 不用睡觉的时候一直放在那儿？
1: 不是一

0: 一直要放在腰下的，每次20分钟，腰部的疲劳缓解一些，因为它的存在会让我们的腰部肌肉充分的放松。哦，充分的放松，这是它的积极意义。那反过头来讲，如果放的时间长了，腰部的肌肉就会懒惰。
1: 有道理。
0: 它就会不想跟再工作了，简单理解就是肌肉会变得萎缩，没有力气。所以用它要科学的使用。
1: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先放那20分钟，我们快睡着了把它抽掉，明白？
0: 20分钟啊，要把它就够了，避免它的副作用。
1: 好，我们这儿还有一个神器，一个好大的长抱枕。
0: 这个抱枕，有些人喜欢侧卧。腿搭个东西垫一下，那么它的更多的意义是在支撑着我们的体重，让它支撑好了之后，刚才我说了，床垫的支撑、枕头的支撑，我们就放松了。
1: 我们怎么支撑呢？怎么用呢？
0: 对，这个它这个时候它的作用呢，就在起着拖着腿的作用，但是千万要注意啊，它不能把它当做枕头来用，这个时候我们的脊柱就扭曲了啊，我们的脊柱就不放松了啊，它仅仅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的时候就很好了，就够了，
1: 别要影响它的头的位置。
0: 对，就是对这样。
1: 如果我们右侧卧位的时候，把膝盖稍微抬起来一点，会让我们的脊柱在一个相对放松的状态。这就是刚才王主任说的，他和我们刚才讲到那个腰靠不一样，这个可以抱着睡一宿，哪怕一宿不挪窝，第二天早上醒来，你不会有现在我们刚才说到的什么沉僵啊、腰肌酸胀的感觉。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把这些细节注意好了，早上起来再做好醒腰操，可以保证我们一天至少腰肌都精力十足。因为大家不要忘记了，刚才我们说这些都是针对我们健康的人群，可是有两种腰病的患者，他们由于错误的用腰会导致出现更严重的腰部隐患。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来解决它，这是今天我们要跟王主任详细探讨的话题。所以我们先谢谢护士小姐姐的演示，谢谢您王主任。我们回到舞台中间坐下来聊。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此时此刻，我们发现一位特殊的观众已经来到了舞台上，让我们掌声欢迎李素老师啊！这是李老师的关键词，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李老师是腰痛10年反复发作，晨起脊柱两侧痛，喜欢爱用手撑腰，自救之路还总踩坑。我们来听听李老师的讲解。
2: 专挑睡醒后发作的腰痛有哪些症状特点？广告之后揭晓答案。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脊柱养护、关节养护、腰部养护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3: 我呢今年71岁了， Okay. 那个我腰疼呢是十几年啊，十几年是持续性的反复发作的疼。
1: 嗯，有原因吗？比如说有外伤吗？或者只是腰肌劳损？
3: 总体来讲呢，我到处去看，那个所有的腰椎、颈椎和胸椎啊。

0: 都有一点扭曲，但是呢，这个王大夫王主任给我看的是认为我长期的坐姿啊，长期坐在那儿不运动，所以导致呢产生出来的问题，就是每天早晨起来最明显，早晨起来
1: 具体的表现是什么？
0: 他就两侧就是胯骨往上一点的那两侧是特别的疼，然后呢平常走的时候呢就是腰椎上也开始疼，背上都开始疼。有一次呢，我给一个很出名的运动饮料的公司做顾问，结果呢，我下了车以后就疼啊，往里走了，那老板见着我，你怎么了？你这是？然后这我怎么都想装的我没事啊。
1: 嗯，
0: 你想这么大个老板，
1: 对对对，
0: 我到那儿成什么样？但是没办法，就是弯着走，而且呢疼得很厉害，走得不正常。所以呢，总体来讲呢，毛病是比较多的，什么片子都照，到时候看来看去，他是没办法的，这是属于腰病的慢病。
1: 那您肯定也尝试过很多这种。
0: 哎呀，我什么都看，
1: 独家秘方之类的，
0: 什么针灸、按摩，反正贴膏药，反正我什么法子都治过。
1: 在这十年的历程，
0: 十年过程里面，
1: 也就是找到王主任之前，您
0: 各种方法都。然后呢，要说人家一点功效没有也不对，就总是有些缓解，但是呢，不是带根治性的，让我找着毛病了，然后我跑到王主任这儿来，那次
1: 是。您怎么会想到找王主任？
0: 哎呀，精彩！我们家离那个他那个
1: 应
0: 急总医院的西院特别近，几步路就跑去，我到那儿看了一介绍。他还不在西院，我就跑到中院去找他去。那是最重的时候，已经下车下不来了。
1: 下车都费劲。
0: 那当然，我开个车到那，我自己过去。
1: 哦、
0: 下车疼的呀，我在那晃来晃去的，走到他那儿，我告诉你，走了十几分钟。然后呢？
1: 下车都得要。
0: 就下了车都很累很累，疼的厉害的。我就去跑这找他针刀去了，就去做去了。哎呀，那次真叫立竿见影啊！那王主任和他那个护士和他的助理，看着就这么走进来了，出去踏踏实实就走出去了，但是还疼。我去做了五次呢，那针刀。
1: 多长时间？
0: 他大概是我应该第一次治的时候，我是连续做的。我说我非要看看，到底有没有用。我这太疼了，所以做完五次他就让我间歇做，所以那次呢，我觉得他是把我的这个病啊，整体的真治好了，而且呢，中医呢原来就都说是慢慢来，这个立竿见影我还真没见着过。
1: 您说的一开始连着做五次，难道是五天？
0: 五天啊，
2: 首先做的针刀，然后后来做了几次针灸，
0: 对，
2: 然后又做的针刀，
0: 对。反正就是他调节着做，
1: 哪年的事儿？
0: 就是去年啊，
1: 去年，
0: 到现在，去年做，当然了，
1: 到现在，
0: 到现在呢，还是有时候有点儿，但是不是什么大事儿了。我最后我真信了他了，我现在腰一疼我就找他去。前两天我还去找他一次，扎就不做针刀了哈，针灸一针就回去没事了。他呢，一个是针刀啊。说是70年代发明的，但是他把它做到极限了，他的创新，就是那个创伤特别小，然后的功效特别大，在这一点上，它是属于我认为在中医的治疗腰的慢病体系里边，把针刀给做到极致去了。
1: 您这评价真高啊！
0: 然后再加上呢。他特别耐心的会诊断你这病到底什么。我每天等的时候和在那扎的时候啊，你就听他讲去吧，可热闹了。你是属于什么类型？他是属于什么？后来我问他你我是什么类型？他说你这典型的就是老坐的了，姿势不对，养的不好，养出的毛病也不是大毛病，哪儿都扭曲了点。你成天坐那，当然就是这样了。
1: 所以跟您说到一些生活方式的注意细节，您用了就真的有效。
0: 所以呢，他就把我的病根也给说明白了，就是病源是什么，然后呢，他特别耐心地告诉我做这个运动，做那个运动，反正什么都说，就包括性腰的方法这些东西，哎，我做还就这么管用了，然后我就开始现在运动了，就开始游游泳啊，弄个自行车骑骑啊，
1: 锻炼自己，
0: 然后还有就是到底怎么样去锻炼那腰，他就教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呢很有收效，这是属于很有大师潜质。是的一个
1: 未来的大师，
0: 中医大师，
1: 我这就太高的评价了。那我们结合着刚才这个李先生讲到的这个疼痛的过程、症状和您治疗的方案，我们来分析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0: 什么久坐会出现如此明显的症状？我们先来看看片子。
1: 这个是李老师当时在我们那儿做的核磁检查哈，整体呢，李老师的片子就是个老化。那么大家呢，重点看这个阶段，这就是5、4、3、3和4之间的这个阶段，它的活动度比正常的情况下要大了一些。
0: 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模型当中的，
1: 这个是第5节、第4节、第3节，那么就他俩

0: 现了阶梯感啊。那么出现阶梯感是怎么理解呢？在生活当中，我们理解就是这一节和这一节之间的晃动度大了，应该是稳稳当当的，现在晃了。正常情况下，它是一个微动关节啊。那么现在这样了，只要这个地方一晃，它既然已经这样，那我们人体是要做出反馈的。肌肉的状态，它会因为骨头自身的晃动性增加了，肌肉会自己做出调整，它的力度僵硬度会增加，为了保护它不让它去晃，这是它的自己的一个反射性的一个反应。那么同时呢，腰好不好还取决于腹部的力量怎么样，因为它的晃动之后呢，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配套的东西都要紧张起来，也就是李老师久坐之后僵硬疲劳，坐在那儿站起来像要折了一样，这个很多病人会描述，哎，我的腰像折了一样。那么李老师这个情况呢，就是在这些因素的加持下，突然某一天他急性发作了，就突然表现出来了。所以李老师来看病那天就步履艰难，这手撑着腰，进来的时候确实看得出来，这个费劲，上床翻身也费劲，就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多说一句，为啥李老师说扎一次就好了？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李老师的体质好。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医生呢，像厨师一样，没有米做不了饭。大家也看到李老师71岁，但是看去很年轻。
1: 是，
0: 基础在，所以李老师扎下去，马上就做出了反馈，身体就做出了反馈，就好了。
1: 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把李老师治好的呢？刚才这边有观众在议论，说的是什么呀？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上面写着“10年腰痛易招愈”，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这就是刚才李老师讲到的那种非常特殊的针刀，特殊到什么程度？给大家比较一下，0.4毫米是什么概念？这是针灸的针，大家可能这么远都看不清啊。针灸的针，我左手您看到的屏幕右方的这个是0.4毫米的针刀，我把它俩贴在一起。我们当然能够看得出来有粗有细，但是就我这个目前还没有老花的眼睛，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个针刀并没有比针灸针粗多少。针灸的针有多粗啊？这0.几？
0: 这个是0.3的，
1: 就粗0.1毫米。所以这就是李老刚刚说到的目前最小但是效果最好的针刀了吗？
0: 它呢，既有针的功能又有刀的功能，它有不同的型号。我是选了一个最小型号的0.4毫米的，它还有0.6 0.8 1.2 1.0 2.0毫米，两个毫米的。
1: 为什么这么选择会对患者的手术过程当中，因为它毕竟要破皮嘛，它算是一个手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患者的创伤面最小，但是又怎么能够做到效果最好？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看看怎么来一招定乾坤。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脊柱养护、关节养护、腰部养护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0: 刚才那每个点上呢用了一些麻药，那么针对这个点呢扎进去，那么针尖的感觉很重要啊，这就是针感啊。这个穴位呢，实际上它是平面上看是一个二维的，实际上它是一个三维的定位。那平面的点选好，那么这个深度就是完全看针尖的感觉。我们扎进去，哎，现在针尖就有感觉了。有了这个感觉之后呢，我们不做切剥的动作，啊，那只是用针尖这个平头天然的，切割的它的这个天然的功能就足够了，就够用了。好了。 临床当中呢，它和针灸针扎进去之后呢，会产生不一样的反馈。针刀是这种反馈性比较好的一个工具，选了一个最小的针刀，我们既用了它的优点，又避免了大的针刀这种大的宽的扁的头带来的伤害。根据病情选好穴位，然后针刀扎进去，不做 切和剥的动作，我们只用它针刀本

0: 神的这个扁头天生固有的这个切割的作用就足够了。皮肤上我们看见的点穴位是二维的，那么针尖扎下去这个深度第三维，这是我的感觉啊，扎到哪儿，哎，到位了就够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针刀的使用技巧啊，我根据我的
1: 经验
0: 嗯，病人的这么多年的反馈啊，就疗效就可以保证了。
1: 那我们还准备了一盆盆栽，它和我们给大家介绍针刀的使用有什么样的关系？
0: 我们都知道腰腿不分家，腰下肢神经系统的分布，所以呢我们针刀治疗的时候又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呢是解决通畅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它拧巴了，所以它不通畅，我们针刀呢一要解决它的通畅的问题，二一个呢刺激它的肌肉，让它的肌肉出现活力，这个活力来帮助腰椎来稳定。第三个呢，腰呢它叫肾之府，就是肾的家是腰啊，这个家好与坏跟肾的关系非常密切。嗯，那么我们就会选择一些相应的穴位去激发它的肾气。李老师为什么一扎就好了？因为正气足，因为基础条件好。那么我们去把这个正气给它激发出来，让人身体自己的去做自我调整。医生的作用是开关，开关之后身体的变化是自己发生的。那么它如果这个开关我们开得合适，它就向好发展了，病就好了。所以呢这个针刀就起到了这样三方面的作用。
1: 我们结合着一个挺特别的道具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如何理解
0: 腰的问题。和肾很密切，一方面呢肾主骨，腰的强壮就意味着骨的强壮，肾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的温煦的作用。先天之本是肾啊，我们的所有的阳气的来源都是来源于肾，后天之本是脾胃，那么肾要滋养脾胃，滋养肌肉，这样才会好。当肾的功能变弱的时候，这个小火炉啊火力不够了，我们的腰啊就变得又寒又湿，就好像这个湿的毛巾裹在骨头上一样啊，就像裹着骨头上一样。那么我们这样去操作的时候这个很难把它扭断。那么在这些病态的作用下，湿气的全年的积累的影响，到现在加上没有科学的锻炼呐，没有好好的调护啊，就会很容易就把它就扭断了，扭折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肾气不足会引起腰的问题，那么加速腰的老化。
1: 但是话说回来了，大家还记得吗？李老师在讲他的症状的时候，有几大症状非常的明显，两侧的酸甚至疼，走路要扶着腰
0: 撑着
1: 才会有点劲儿。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王主任给大家详细的梳理一下，看看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没有也中招的。那当然了，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我们除了要讲肾虚型的腰痛之外，还有一种腰痛也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容易出现，早上起来会加重的，到底是什么，大家可以提前来揭晓答案。我们来看看症状，先来看大屏幕。腰发空，身子撑不住，下意识的会用手来撑，脊柱两侧隐隐作痛，劳累后加重，按揉热敷之后更舒服。它跟位置有关，和我们的感受有关。我们在这个人体的经络走势模型上先给大家找找位置，然后您再告诉大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0: 一般肾虚的腰痛呢，主要表现在腰底的这个范围内，这是个大的范围啊。那么很多时候呢，是往往是腰的两侧，
1: 就是腰窝的两侧，
0: 腰窝，对，腰眼、腰窝、局部两侧，酸痛，然后隐痛，慢性的时候呢，就是隐隐的，酸不溜丢，不得劲儿啊，就是这种感觉啊。它区别于固定的啊，区别于针扎一样的、针刺一样的啊。特点呢就是局部的隐性的酸胀的啊，让你难受的这么一种疼。那么它还会伴随着比如说晚上的夜尿多啊，比如说不仅仅腰酸软，膝盖下肢也酸软。
1: 除了疼痛之外，还有一些肾虚的表现。电视机前观众，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针对自己的情况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种，容易在睡觉醒来之后发现加重的腰痛，肾虚型的腰痛。因为除了这些症状之外，我们王主任还会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方法。
0: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出现了腰疼这样的问题，

0: 我们怎么来判断它是不是肾虚、酸软、隐痛、乏力、易疲劳、久坐加重、久站加重。但是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活动会好一些，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度的敏感。教大家一个小方法，叫搓腰探虚实哈。这样一个方法呢，来看看我们的腰是不是因为肾虚导致的。首先，我们把我们的双手搓热，搓热之后呢，这个手放在哪儿呢？我们刚才也讲了，那个腰弯弯，就把手横着放在腰弯弯这个地方。腰弯弯这个地方，这一巴掌下去
1: 差不多正好能够盖住，
0: 能盖住，而且盖住了腰上的很核心的位置，上面正好是肾腧穴的位置，那么下面的这个边缘恰恰是腰眼的位置。
1: 对，
0: 那就是一巴掌就把咱们这个腰上的核心的位置就都覆盖到了。如果觉得很舒服，就说明我们的肾还不算太虚啊，就是觉得很得劲儿，很舒服。那么揉上去酸酸胀胀的，温度感带来的那种舒服感格外的得劲儿，就提示我们可能阳气不足了。那么捂住的同时呢，我们可以上下的搓一搓它，慢慢的压住了啊，顺着皮肤上下搓一搓，因为经络的走向是这样走行的哈，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这样哈，那么呢就起到一个激发肾气的作用。
1: 这两条线都稍微搓搓热，很舒服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概能够通过刚才的小测验知道我们已经出现了肾虚型的腰痛，怎么办呢？我们要请来另外一位专家教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食补，请出的是同样来自应急总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杨丽娟杨老师，要教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内调的方法。所以我眼尖的发现杨主任已经带来了好吃的，我们先掌声欢迎杨主任，辛苦您发给大家，大家可以伸手啊，想尝尝的，没有禁忌吧？
2: 没有
1: 禁忌啊，大家可以伸手尝一尝，
2: 可能费点牙，
1: 一人来一个，给我一点。
3: 哎呦，这么硬啊！
1: 这么硬啊！这是橄榄吗？
3: 这能吃下去啊？啊！
1: 哎呦喂，这是吃的吗？
2: 真正用的时候，它是要炮制的。
1: 哎呀，炮制的，
2: 对，尝一尝是没有问题。
1: 谁勇敢的吃了一下？怎么样？
4: 这个味道呢是苦的，比较涩，但是它这个味就是这个香味呢，像是吃冬枣一样，有那种植物的芳香，
1: 又有苦涩感，但是还有冬枣的芳香。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啊？
2: 这是一个应季的小秋果，因此刚才呢给大家呢浅尝了一下，但是真正我们在用的时候呢，我们会经过一个炮制它是有一个补肾气的作用，有一个固精的作用，还有一个色肠止泻的作用。刚才呢咱们不是讲到了这个肾虚型的腰痛吗？那么我们在这个平常的过程生活中呢，就可以啊用它来泡茶，单泡或者说是跟其他的药物呢联合来组方来泡。
1: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展示区其实已经出现了小秋果醒腰固肾，这个是您给我们带来的？
2: 这是一个茶，
1: 我可以把它端来给大家尝一尝。哎，这个小秋果如果变成了炮制后的中药，它有点臭臭了，对，它变小了，这是单一味就可以做茶饮。那我们请李先生作为代表帮助大家尝一尝它的味道。
3: 挺好，挺温和的，没什么味儿。
2: 它可以单用，我们可以把这个小秋果呀，弄个十来克，然后呢给它洗净，放在热水里边，尽量是90度以上的开水，然后我们跟它焖个15分钟到20分钟，这时候呢可以饮用，然后我们可以泡个2到3次，到它这个味道淡了以后就可以了。
1: 这是一个人一天的量，所以差不多就是这4-5颗小秋果的泡制版。
2: 对，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呢就会用它来泡酒，来治疗这个，一个是肾虚腰疼，再一个呢就是遗尿啊，还有一个是夜尿频啊这一类的疾病。
1: 所以如果是像我们这些有肾虚啊、腰凉啊、酸胀。

0: 胀啊，甚至疼痛的人都可以每天来这么一壶。
1: 对，
0: 有禁忌吗？
2: 它没有特别的禁忌，只是说呢，如果生用的话呢，大量的话，可能有一部分人会有一点点的腹痛。如果泡制以后，或者说是秘制，或者是研制，或者敷炒，就把它这种作用呢，副作用呢，大大的减缓了。
0: 明白了，所以不能买生的，吃大量的，我们用药直接来煮水喝或者泡水喝就好。这是单方，还有其他的配方吗？
2: 我们经常呢还会用，把它呢和枸杞呀，或者说芡实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杜仲啊一块的合用。像我们有一个方子叫做水陆二仙丹啊，那么就是说是把这个金樱子呢和芡实一块来用。金樱子呢，就是刚才我们说过，它有一个补肾气，有一个固精、缩尿、色肠止泻的这个作用。而我们的这个芡实呢，它有一个健脾呀、祛湿啊，这些的作用啊，它都有一个收涩啊、益补啊这些作用啊。它一个呢是在陆地上的，为什么叫做
1: 水陆
2: 二仙丹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金樱子呢是陆地上的，我们的芡实呢是在水里的，所以说取名叫做水陆二仙丹，因为它的作用也比较好，所以说叫二仙嘛。
1: 仙丹，
2: 对，
0: 要配伍吗？大概各多少克？为什么要这么搭配？适合什么人？
2: 我们基本上是1:1的搭配，像一天的量呢，大概8到10克每一样啊就可以。它基本上就是用在咱们刚才说的肾虚腰痛啊、疑心滑精啊、夜尿频呀、这些的患者还是挺不错的。一周大概咱们用到3到4次。
0: 明白。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也想知道刚才我们给的这些方子适不适合您，请您记得一定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我们今天要讲2种腰痛睡醒后加重，一种就是肾虚型的。如果您的症状非常的符合这些方法，您都可以试一试，包括我们说到的通过温阳的方法让我们肾腧的位置暖暖的，其实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温肾的作用。那当然了，我也想送给李先生一份礼物啊，因为跟我们讲了他的这个治病就医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找到了病根，把问题解决了，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信心。来，李先生，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李先生。
3: 谢谢
0: 您，祝您健康。第一类疼痛我们是说睡醒的时候会发作，很疼。第二类疼痛什么时候发作呢？它和第一类疼痛不一样，它是在睡觉的时候发作。我们有可能会晚上疼醒，它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哦，这是血瘀性的腰痛，腰椎间盘突出相关，疼痛的部位非常明确，臀部也疼，而且腰腿是放射痛，它不是固定的了。
4: 那么这种疼呢，它的特点呢跟肾虚的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差了。那么它的疼痛呢不是隐痛，它相对剧烈，甚至是针刺一样的，痛点呢很固定，环跳穴的位置是它的高发部位。高发部位。那么它还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它会疼痛往下窜，放射性的，顺着腿后侧或者外侧窜到小腿的外侧，或者是脚底板疼啊麻呀，这个痛点呢就像一个激发点一样，它一疼起来就带着窜得很厉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在晚上的时候会疼痛加重。为什么呢？因为这晚上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阳气入内了，血液归肝了，那么它的整个人的循环系统呢都下降了。那么淤血通起来才好，当我们的这个循环都下降之后，它的疼痛就加重了。所以它的表现呢就是在晚上会加重，白天会轻一些，尤其是在活动之后，会在拉伸之后，它的疼痛感会下降。那么早上起来的时候，醒腰这些动作依然很重要，因为它起到一个活血舒筋的作用。所以一定要，在起来的时候要醒腰，以缓解它的疼痛。
0: 我们来问问现场的观众吧，有没有人的腰痛是这一种？ 您就是，您拿着话筒说说好不好？
3: 我是有腰间盘突出的症状
0: 哦，啊，
3: 然后就是两边那个就是臀部会疼，然后大腿外侧，然后一直疼到就是大拇哥脚趾尖是发麻木的
0: 哦，
3: 嗯，麻木的，然后就是贴了膏药以后会好一点，就是发热的龙虎膏会好一点，还有带上那个福袋会好一点。
0: 嗯，
3: 有两三年的这种症状，
0: 两三年了。
4: 腰带呢，相当于减轻了腰部的负担，
0: 啊，
4: 这个腰带帮你支撑了腰部。那但是给您一个建议，这个腰带不能长期戴，啊，它会带来腰部的懒惰，反而会，降低腰椎的稳定性，反而会加重现在的症状。
0: 嗯，那用什么样的方法比较好呢？阿姨不要着急，今天来自应急总医院针灸科的两位大夫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科室的特色疗法，就在那儿，叫做温通解痛水药罐。但是刚才呢，我跟两位医生沟通了一下，这个做水药罐疗法的时候，可能需要裸露的面积比较大，女生呢不太方便掩饰，所以我就不请这位阿姨上来直接的感受了。主任说带来了一位我们自己的体验嘉宾，可以做模特。来，我们请杨主任边操作边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水药罐疗法应该如何来操作，大家可以自己学习，在家里呢进行按摩，然后到医院做这样的操作。那我们先给大家揭晓再来演示好吗？来，杨主任，我们先来打开这个小宝盒，想想大家看，这就是竹罐嘛，
2: 对对，
0: 然后不同的型号，您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
2: 它是用竹子来取材的，经过呢煮，这让它这个药液的药气呢就等于是进到这个里边，集中一个罐的作用，一个温的作用，还有一个药的作用。
0: 所以我们现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重新布置一下。
2: 血瘀型的腰痛呢，我们首先呢会给它测一下，那么呢就是要找到它的这个压痛点，像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
0: 嗯，
2: 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它的一个压痛点或者有条索的部位，
0: 因为明显感觉到它的腰背部比较厚实，所以您在下按的时候用的力气就更着实一些。
2: 对对对，
0: 嗯，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煮水罐用的药包，
0: 嗯，每个人不一样，根据各自的情况选择适合他们的药包。
2: 我们根据拔罐的部位啊不一样，我们选择的罐的大小呢也是不一样的
0: 啊。
2: 像这种小罐呢，一般来说呢，我们是会用在夹脊穴或者一风穴或者肩颈穴啊。
0: 小罐，
2: 对，像他这个这位患者呢，他这个我们后背腰部呢，我们大部分呢是选用这种的稍微大型的一些血罐。当温度合适的时候，我们轻轻的啊，把这个热水啊什么的要磕一磕，避免烫伤，嗯，就这样子直接拔上。
0: 嗯，找准了位置。
2: 对，一般来说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压痛的部位，
0: 嗯
2: 啊，还有我们会选一些督脉上的穴位或者膀胱经上的一些穴位，
0: 嗯
2: 啊，或者说是像这个肾腧啊，有的时候也会搭配着运用。
0: 嗯，这跟普通的拔罐留置的时长应该一样吗？15分钟左右？
2: 一般来说不会留那么长的时间
0: 哦，
2: 啊，因为它本身会有一定的热度。
0: 嗯
2: 嗯。
0: 那一般大概多长时间就够了呢？
2: 我们一般来说呢是留10分钟，但是如果这个患者是初次来，我们会更短的时间，因为是我们 不知道他每个人的皮肤状态对这个热度的一个反应，所以说会时间会更短一些，
0: 十分钟左右。
2: 哎，对对，
0: 像他这种情况，因为比如说像那位阿姨啊，自己在家肯定不能做火罐，因为我们总觉得不安全。但我们记住这些穴位，我们如果只是普通的拔罐，也能起到一定的效果吗？或者我们按这些位置，用一些特殊的手法，
2: 也是可以的，起到一个舒筋啊。

0: 活络的这个作用，但是呢力量呢肯定不如来医院我们做这个药罐的这个力量呢更显著。
1: 嗯，这就是我们科室的这个
0: 特色，
1: 水药罐疗法的特色了。您具体说说
0: 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药包里啊，它配的药物啊，这是一方面，像针对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血瘀型的这个腰痛呢，我们会增加川芎啊，当归呀、赤芍啊、红花呀，已经酌情的再会配合一些祛风散寒除湿的药物啊，像什么川乌草乌还有一些像杜仲啊其他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呢，它就是通过煮，它在了水里，然后呢它又会通过这个气体，就是我们从这个药罐拿出来的时候，它这个蒸汽密闭密封，通过这个透皮作用啊来进行。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在临床中呢还可以和我们刚才光涛主任说的这个针刀啊，或者说我们用的这个放血的疗法，或者说是用火针的疗法，就是多重的叠加，增强它这个祛瘀呀、舒筋呀、柔筋呀这个缓急的作用。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小伙子帮助我们来做模特，我们可以起罐了。你看刚取完就差不多都下去了。刚才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水药罐疗法，当然了，提醒大家这个疗法呢一定要在医院做，安全且有效，所以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到医院请杨主任帮助我们来操作完成。那当然了，也提醒这位阿姨，如果自己在家尝试的话，按摩也可以，只是效果没有那么的立竿见影哈。来，我也送给这位阿姨一份礼物，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这位阿姨，谢谢您，谢谢，谢谢阿姨，请坐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强腰护腰嘛，所以我们给大家分析了两种腰痛的类型，一个是跟肾虚相关，一个跟血瘀相关，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如果电视机前您刚刚打开电视，说哎呀我没有看到，如何来辨别，如何来治疗，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今天节目的干货都帮助您总结了，希望能够帮助您缓解日常生活当中的腰痛啊。但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强腰，日常生活当中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
2: 日常生活中怎么通过食补来醒腰呢？广告之后揭晓答案。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脊柱养护、关节养护、腰部养护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日常生活当中呢，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是一种参，但是叫参，实际上它并不是参，到底是什么呢？

0: 说是一种笋，吃起来清脆可口。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 今天专家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他平时特别爱的宝藏食材，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叫参不是参，它其实是一种笋类，可是吃了它之后有很强的强腰肾的作用，怎么回事啊主任？
2: 很多人啊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里面带一个参字，就以为呢像是人参一样，其实呢它并不是一味药材，而是我们呀常用的一个新鲜的蔬菜。那我这手里的这一碗呢，就是今天啊我们刚刚用它呢来给大家伙做的一道酱菜。它腌制过之后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我们过去吃过的宝塔菜呢？那宝塔菜呢是有一定的这种清热的作用的，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参暖我们的脾肾，可以有一定的强腰健脾的作用。
1: 我一开始看那个咸菜我也以为是宝塔菜呢，左手的它是宝塔菜，而今天说的它名字里带参的可以强腰肾的宝贝跟它长得特别像，到底是什么？一会儿来揭晓了。看来今天我们要用专家都喜欢吃的这个宝贝来做美食是吗？
3: 对的对的，咱们用这个食材呢它本身它是脆脆的，咱就结合这种独特的口感呢做一个茶香脆脆虾。这道菜呢有几个窍门让鲜虾的味道逐渐的来增鲜，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有一个鲜味无比的鲜虾酱，就是用的我们常常把它丢掉的那个虾头和虾壳哦，逐渐把它打成这种特别细碎的一个酱料，
1: 鲜上加鲜，虾壳虾头我们都要留下来。
3: 对的，
1: 我们一步步跟着学了。
3: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去虾线。去虾线呢，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3秒去虾线的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虾握在手里之后呢，上方的部分呢我们稍微的斜刀剪开，轻轻的一挤，你看这个虾脑就出来，对不 对？好，用剪刀稍微这么轻轻的一带，你看哦，
1: 哎呦好轻松啊，
3: 是不是
1: 一剪一挤一拔，
3: 对，
1: 3秒太棒了。
3: 这虾壳的部分咱把它剥开就可以了啊。时间关系呢我这里先准备了一些虾壳虾头，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非常鲜美的这个鲜虾酱。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锅里呢加入一些底油，把虾壳呢给它倒到锅里来，加点姜片，
1: 虾油炒起来了哈。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徐老师，你看这个虾我们既用到了壳也用到了肉，虾是不是也有很好的养生功效？
2: 对，是的，虾呢它本身来讲呢具有一定的温养肾阳的作用，对于我们养肾填精啊有很强的功效，腿容易没劲儿的腰酸的适当的摄入一些这种虾类的，有这种强腰健脾的效果。哎，
1: 太好了，强腰健脾，有这个名字带参的宝贝，还有就是虾了啊。
3: 对，
1: 那今天呢除了我们推荐的这些食材以外呢，其实很多坚果也有补肾的作用，它有不同的搭配和不同的吃法，吃对了这个强肾的作用才可以1+1=2。到底怎么吃呢？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来领取一下吧。
3: 那虾壳呢逐渐的变得焦黄以后啊，它会渗出一些这个虾壳的油来，对吧？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加入一些的香辛料了，也就是洋葱，然后呢再给到一些胡萝卜粒。为了进一步的激发虾的这种鲜美的味道，我给到了柠檬汁。它这种自然的水果酸呢，它能够很好的激发虾肉里的这些纤维的物质，让咱们这个酱呢它是鲜上加鲜。
1: 今天我们做的是秘制的特别鲜的鲜虾酱哈，
3: 这个
1: 可以多做一些，放到冰箱里，平时我们做海鲜或者做肉都可以用。
3: 蔬菜之后呢，我们来持续的中火来煸炒，煸到这个洋葱啊，它略微的有点微微融化的时候，我的调味呢只用到2味的调味品，一个呢就是盐，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了，就是我用到了这个咸蛋黄，它颜色是金黄色的，炒的时候呢就有点融化在里面了，对吧？就香味的释放就很完全了。哎
1: 呦，太棒了！
3: 关火，然后呢来把这个炒好的这个鲜虾。
1: 虾壳，
3: 虾壳倒进来，好，开始了啊！
1: 已经打好了，我们看一看打出来的质地是什么样的，
3: 橙红色的一个颜色，
1: 和我们这些炒制的食材打了以后非常非常的细腻，然后我们现场闻很香很鲜，
3: 增鲜的这个虾酱呢就做完了。那接下来咱开始做咱们的脆脆虾。
1: 我们特别好奇的是这个茶香怎么来的，再就是可以强腰肾的，我们专家特别爱吃的名字里带参的这个食材到底是什么，怎么用？
3: 好，那我们锅底烧热之后呢，稍微再给到一点油，这里呢我先泡了一些茶叶哈，然后呢咱把这个水稍微给挤一挤，然后呢放到这个锅里来。哟，
1: 我还说这个茶香怎么来的，不是直接倒茶叶就行，一定要炒这个茶叶。
3: 其实今天咱们这个茶香呢两步用途哈，第一步呢我们是像我这样呢来去榨取茶香油，一定程度以后呢这个茶叶它不有一点微微干，非常干脆的感觉吗？要把它捞起来，我们最后呢和菜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茶香的干脆的一个口感和味道，
1: 最后那个茶叶酥酥的入口即化的特别好吃。
3: 对啊，
1: 还有茶香味还解腻。
2: 你像今天呢

0: 库纳厨呢，因为它是要用油煸一下，所以呢用的这个红茶，第一个它比较耐高温，然后第二个呢红茶本身也可以温胃养胃，就有一定的功效哈。绿茶呢更倾向于是这种解毒啊、清热这样的一个效果。
1: 略微的看到它的颜色有了明显的变化之后呢，并且呢能够听得到啊，非常的干爽了。好，马上呢就把它取出来，整个的这个油啊变得非常的浓郁的一种茶香。虾呢是用的刚才我们的这个虾仁，对不对？参呢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脆脆的参，方便食用和入味呢，给它一破为二。
2: 要不要去皮呢？那我知道徐老师平时特别爱吃它，您是怎么处理的呀？
0: 它的外表呢其实有点像是土豆那个颜色，所以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可以拿一个硬一点的刷子来给它刷一下，用自来水冲着，然后刷掉，洗干净了就可以，
2: 不用去皮哈。
1: 对，
2: 好，我们听这个切的声音就知道它很脆很适口的。这是钱浩慎的我们专家推荐的宝藏食材，是什么？马上就要揭晓了啊。
1: 借着刚才我们这个茶叶的这个茶油啊，来开始来煎制虾。先给到一些的姜片放入锅底，就用茶油来去煎这个虾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虾的鲜味释放得非常的充分哦。对，煎个半分熟，脆脆的这个带参的这个食材给它放到锅里来啊，也是一起来给它煎制。它生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的土腥味，那煎制以后这个土腥味肯定就没有了嘛，并且它的口感呢略微比生的时候稍微的回软了一点，纯纯的乳白色逐渐变得有一些透明色的状态了。好了，那接下来就说明什么，就说明煎制的差不多了。烹入一些料酒，一尺半的这个生抽，一勺的鲜虾酱加进来之后，因为它的里面有蛋黄嘛，它味道会非常的鲜。你看我们轻轻一翻炒之后，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滋润，特别有食欲的感觉，对吧？脆脆的茶叶，撒一些在菜里，补一点香葱，快速翻炒，那这道菜就大功告成。那咱们这道菜呢就可以出锅了。
2: 今天呢这道美食哈，里面有一样食材我们真的是不太熟悉，可是它功效很棒，强腰肾，是我们专家徐老师特别喜欢的食材，您来揭晓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吧。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0: 那这样食材呢，就是地参。北方的朋友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熟悉，那云南、四川的朋友呢，可能就对它呢就比较了解了。这个食材它其实可以分成地上跟地下的两个部分。今天用到了地参呢。是它的地下的部分，是它的这种根茎，吃起来呢是偏于甘甜的，那么既然可以养脾气，也可以有一定的强腰健脾的这种作用。而地上的部分呢叫做泽兰，是我们的药材，主要的功效呢就是能够活血利水，所以今天的这道食材就是地参。
2: 哎呀，谢谢徐老师啊！你看徐老师把自己特别喜欢的钱浩慎的食材都推荐给我们了，记住它的名字就叫地参，而且呢这地参吃起来鲜鲜脆脆的，再来上一口又脆又甜的虾，真的是让我们先掉眉毛又能强腰肾。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说呀，逆之则伤肺，冬必孙泄，奉藏者少，就说呀秋天不补肾，冬天呢病自来。因为这个秋天啊本来是一个收敛的季节，那如果秋燥伤肺以后呢，影响了肺的一个收敛功能，精气不能下输于肾，所以到了冬天呢必然影响肾的一个藏精功能。我们老年人本来就有点肾虚，所以说呢什么腰酸腿疼啊，耳鸣啊，记忆力下降啊，这不就都找上来了吗？今天呢我教您三个不用花钱就在我们身体上的补肾强身的穴位。先说第一个穴位啊，太溪穴，我们称之为人体自带的六味地黄丸，在我们脚上内踝跟那跟腱之间这个部位是肾经的原穴。那什么叫原穴啊？就是肾经的一个流经停止的功效，所以它是一个肾气的一个总开关。那我们都知道六味地黄丸补肾填精益髓的功效，你要是按摩太溪穴呢，就等于刺激了一个肾经的原穴。你每天按摩3分钟，局部酸酸软软的，我们的肾经呢就能慢慢的补起来了。还有两个穴位给它增强进气，我叫它黄金三角。下面这个是什么呢？是在脚底，它能把我们浮在上面那些肾阳给它收回来。另外一个在我们的腰上，它呢是一个收藏作用，形容它像就银行的保险柜一样，把这门一关，把我们肾精肾气好好的给存起来了。这三个穴位，一个收一个藏，还有太溪在中间，三者连成一条线，让我们把这精气呀，既能够补得进去，还能够留得住，那需要的时候呢，还能用得上。那具体这第二、第三个穴位都在哪儿？怎么

0: 按摩效果才好，我呀放在二维码里了，您呢照着看，我把这个怎么定位呀就详细的给您介绍了。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咱俩吧挺合适，
4: 你一儿一女，
3: 我一女两儿。
5: 我爸是人模型，你真想着改嫁？
6: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7: 我喜欢他。
8: 姐，
9: 你管用，我管不用。
7: 没事找事儿。
10: 抓还我，抓我！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3: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2: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4: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
15: 抄个近道，
14: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2: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5: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14: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16: 京韵中秋，花好月圆，盛夜时光第二季京郊美食大赛巅峰对决再次开打。十区文旅局长带队，以花为媒，共建京郊好物。局长抢杠，
17: 路不相让，
16: 民心不定，一心一意。究竟谁能通过重重考验，晋级五强？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22日21:05，敬请收看。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中欧人才论坛在京举行；
1: 中外嘉宾共话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开幕；
0: 寻访爱书之人，品读书香古都；本台推出新闻行动《北京读书人》，今天播出第一集，在北大旁遇见跨越百年的书香往事；
1: 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完成主体合龙；长安街沿线花坛正在搭建；首都节日氛围渐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2026中欧人才论坛在京举行，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尹力在致辞中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北京人才事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推动

0: 实施一系列人才合作，尤其青年交流计划。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北京浓厚的国际化人才合作氛围，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20000多名外籍专家在这里干事创业，安居乐业。尹力指出，北京将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完善国际化人才服务体系，让各类英才在京安心治学，专心创业。深化中欧高校、科研院所、科创企业等合作，加强基础研究、前沿技术、重点产业的协同攻关和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畅通人才交流渠道，促进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创新资源双向流动，促进中欧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活动现场，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斯恒、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市市长托米斯拉夫·托马舍维奇致辞，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驻法国原大使翟俊，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北京大学校长高松、瑞士德科集团董事会主席邓静熙、国际移民组织驻华代表李文、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大中华区主席梁景惠等做主旨对话。现场还发布了《全球城市人才粘性指数报告2026》《国际青年人才在京创新创业支持计划》等，并发起中欧人才智库联盟、开展圆桌论坛等活动。中欧人才论坛于2018年创办，已成为促进中欧人才交往、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以“共享、共生、共赢，发展中欧伙伴关系，开拓创新合作新局”为主题，邀请中外政要、国际组织代表、知名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等各界嘉宾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时代前沿与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应对全球性挑战与深化中欧人才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对话。市领导李成林、赵磊、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今天，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京开幕。本届论坛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聚焦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年度主题，设置包括主论坛、平行论坛、专业沙龙以及多项精彩配套活动。
1: 本届论坛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世界知名文化机构代表及行业领军人物齐聚京华，围绕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古都保护与城市更新、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2: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共同能够实证我们中华民族这种至中和的文化的精髓和文化的精神。选择这个文化遗产，我觉得这个主题呢，对于这个文化论坛这样的首都文化界的，也是全国的，包括它也是个国际性的这种盛事，这个主题我觉得特别的恰当和贴切到位。
3: 说北京文化论坛，那就是又一次站在了国际舞台上，与全世界共享北京文化、中华文明的这个精神所在，说这一点非常非常有必要。
4: 那么这样一种学术的平台，对于我们文化强国、文化自信，我觉得应该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论坛期间，与会嘉宾将围绕论坛主题发表主题演讲，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5: 我这次呢，特意穿了我们墨西哥的特色服装。我认为中国对文化遗产保护有着成熟的体系，一直在遵循国际标准，对文化遗产进行了很好的保护。
6: 最近这几年，北京人艺也在梳理我们老艺术家留下来的这些文化遗产。文化遗产除了需要很认真、很精心的保护以外，更重要的是发扬。所以呢，这种就牵扯到我们如何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当中，同时融入到我们文化传承方面去。
7: 国家级非遗景泰蓝记啊，虽然是舶来品，但是进入中国之后，马上融入了我们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之中，确实是我们全球文明互鉴的一个生动的一个案例。
8: 活态传承是我们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一个底色，也是增进我们文明互鉴的一个基础。

0: 我们说所有的遗产都要回到我们当代生活面临的问题，也为我们人类未来的走向提出答案。
1: 对于我们美术工作者来说啊，把文化遗产中属于造型的美学的传承下来，转化为今天的美术创造。
2: For my country, for my season, this is a very good.
3: 文化论坛是分享交流的有力平台，在这里可以学习到中国的先进经验。我们意大利也有很多文化遗产。今天我通过采风活动对北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也将把这些经验分享给更多的人。
4: 论坛还将举办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等配套活动。北京台报道。
5: 站在这里放眼远望，中轴线上的古建次第铺展，故宫的红墙、北海的白塔、景山的望春亭清晰可见，千年古都的格局尽收眼底。中轴线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遗产，而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正是今年北京文化论坛的年度主题。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开幕了，中外嘉宾集一堂，共话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而明天即将举办的五场平行论坛，议题也都落在了文化遗产上，系统性保护、国际合作、古都保护、文艺创作、青年参与。光是看这些议题就能感受到，大家关心的早已不是怎么修，而是怎么用、谁来用。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和同事们密集采访了隆福寺、建寇长城、大运河等文化遗产点位。今天再回到这片老城的微风里，一个很真切的感受就是，北京的文化遗产正在从被保护的对象变成了被使用的生活。申遗成功后的北京中轴线不只是一条记录历史的古老轴线，更是一条可以逛、可以玩、可以沉浸式体验的文化纽带。老城更新不光是修好了老建筑，也实实在在地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把目光从中轴线放远，云居寺的千年石经、天桥演艺区的精彩舞台、博物馆里的文物对话，也都在用各自的不同的方式证明，文化遗产不再只是停留在展馆的陈列里，而是和餐饮、购物、演出、研学、科技体验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站在露台上看着这座城，抬头呢是千年的肌理，低头是人间的烟火。这些天走过的每一处点位都在告诉我，遗产保护的终点从来不是锁在展柜里的标本，而是还在被使用、被续写的生活本身。
6: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文脉荟萃传承。全市2000余家书店中，既有滋养几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三联书店、中国书店，也有隐于闹市、充满生活烟火的二手书店。在北京文化论坛开幕之际，本台同步推出新闻行动《北京读书人》，带您一起去寻访爱书之人，品读书香里的古都。
7: 顺着北京大学畅春园东侧的万泉河畔小路往前走，有一扇隐蔽在绿叶中，唯有有心寻访的人才能发现的木门，斯多格书香就伫立在这里。这个位于北京大学这座顶级名校旁的书店格外朴实低调。斯多格书香的主理人熟客都称他为乡长。
8: 为什么叫书香？
9: 一部分是我自己的藏书，还有一部分就是毕业的学生，他们行囊里边已经没办法收纳，把他们安放到这里边来，同时就实现了工艺的流转属性了。更多的人就可以看到了。
7: 清晨，书香迎来了今天的第一位客人。
10: 找到这本书了，老爷子。之前的那个书，有喜欢的读者已经拿走了，就是现在就剩这一本了。
11: 这是您写的书是不是？
12: 对对对，就上次我在这儿做了一次讲座，他们大概听了讲座以后，就顺便把它拿走了。这杨度是我的祖父，杨启超是我爱的外祖父，他妈妈叫梁思庄，就是梁思成的妹妹，这也是北大图书馆的馆长。我的娘，她从来不问我们考试多少分，但是她抓住两条，她是不放的。一个你看什么书，一个你交什么朋友。现在往回走，大概再过十分钟就到家了。啊，这房子住了50年了，我相当于入赘嘛。
7: 杨老先生婚后和妻子、岳母梁思庄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如今岳母和爱人已经离开人世，只剩下自己生活在这里。
12: 这是梁启超写的，
11: 哦，那个
12: 庄庄嘛，庄庄就是梁思庄，成绩优越， 讲给他对联。

0: 这是夜猫子，抱着我爱人。
1: 老板都走了好多年了，走了有个两三年啊，三十年了，他这个辈子还是想留着，所以不要走。他等于就是老板在一边陪伴。
0: 这他很鼓励我，他说是你别把别的放都放下，这个是正事儿，这是断断续续写。成书的话，他前前后后大概有十年时间。那么最后他病了以后，我都觉得更得抓紧。我希望他还活着的时候出版。我呢还可以跟他交流，从眼睛上可以交流。他看着我，精神就会眼睛就亮了。作为一种精神支撑，就这个病人来讲的话，经常给他念一点书，要不然他怎么能够活七年呢？
2: 杨友琦在书中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每当傍晚走进家门，我再也听不见他弹奏钢琴的熟悉的声音。原来温馨的二人世界成了孤形吊影，怎么能不令我伤怀？”
0: 这个我爱人去世的时候，我给正方学院提出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把权限是他的名字，实际上一直是我的用，查阅资料就可以调到这个电脑上看。
2: 人生就像一趟列车，有人启程，有人到站别离，来往的读者便是这趟旅途里匆匆的乘客。无论行至何方，书香始终守在这里。书香是书籍最终的归宿，也是读者精神落脚的家园。
3: 北京作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布局的聚集地，多家美资企业在此追加投资。2005年落户昌平区的美国企业嘉吉，今年启动扩建项目，明年3月将投产。这个项目也成为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北京站上的一个生动注脚。圆桌会上，北京市亮出了15投资机遇，包括100个重大工程，总投资约4.1万亿元。
4: 嘉吉亚太食品系统北京有限公司2005年落户昌平，占地25亩，主要生产果粉、固体饮料、果胶、卡拉胶等。今年企业启动北京工厂扩建，新建风味固体饮料和风味果粉生产线，配套智能化立体仓库。
5: 从北京的大环境来讲，就是北京有人才优势，因为我们是做食品配料的，那对食品的科技的人才那是有相当强的需求的。那北京有农学或者是食品学的这种院校和科研院所，高校都非常多。
4: 这是嘉吉深化本土运营、持续加大在华投入的又一重要布局。北京工厂扩建项目将进一步完善其在餐饮、饮料及方便食品三大高增长领域的整体布局。
5: 过去呢，我们的主要的客户呢，可能是以食品加工的企业为主。包括大型的、国内的、国际的，都是我们的客户。未来我们的一个方向是向着餐饮转型。那新的 Melon 项目呢，会增强我们对整个餐饮的供应链的服务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4: 嘉吉的增资故事，正是北京在这场圆桌会上要向美资企业说明的。北京不只是市场大、人才多，政府协调资源解决问题的诚意更足，
5: 给我们很多的政策的优势，包括人才引进，都给我们实在的帮助。
4: 推介会上，北京发布，目前北京有世界500强企业42家，连续14年全球城市第一，外资企业3.5万家，外资研发中心330多家，已形成3个万亿级、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面向15/5，北京梳理100个重大工程，总投资约4.1万亿元，并对项目实行一个项目一个专班。
6: 通过这次圆桌会的权威解读呢，让我们看到了北京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及这个不断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以及创新的这个生态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信心。同时呢，也给外企，尤其是美资企业在北京继续生根呢，注入了信心。
4: 从昌平工厂的新生产线到圆桌会上的15/5项目清单，北京正用具

体服务，把外资企业的信心变成投资。北京台报道。记者从今天举办的第27届发展中国家疫苗制造商网络年会上了解到，目前北京共有疫苗企业19家。

0: 重点疫苗企业，布局传统疫苗、mRNA、新型佐剂等经营方向，依托中景院、病原所等国家级的科研院所，联动各类专业服务平台，构建起从研发、中试到产业化的完整支撑体系。产业集聚的效应持续显现。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市经院局正式授予基地生物医药出海服务中心。
1: 北京台报道。
2: 日前，第五届京西地区发展论坛在园博园举行，两园一合区域涉及丰台、石景山、门头沟三区，以工业遗存加生态修复加新兴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推动从单一景点向复合型场景转型升级。论坛现场发布了两园一合协同发展倡议，北京两园一合运营发展有限公司揭牌，同时区域企业联盟也正式成立，
3: 共同打造统一的两园一合大的 IP，让三个区原来比较割裂的一些资源能够串联起来，让整个永定河区域呢能够形成一个大的公共滨水空间，
4: 以权益场景化释放更多的合作机遇，以打造中试平台集聚区为牵引，推动三区科创资源以产业需求在永定河畔精准对接，高效转化。
2: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凌晨，天安门广场2026年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完成蓝盘与蓝体的吊装合龙，花篮预计于9月25号全部完工并正式亮相。
5: 现在是9月21号的晚上10点半，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的施工现场。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蓝盘呢，再过几个小时就要与蓝体进行一个合龙。那现在呢，工人们正在进行花卉的最后插枝工作。
2: 蓝盘上牡丹、荷花、月季等11种仿真花卉错落有致，搭配寿桃、苹果、石榴、葡萄、柿子等水果造型，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6: 今年我们主要是几种就是新花型的这样一个运用，就是包括芍药，上面有一些这样像水仙呀、蜀葵呀，还有一些包括咱们春天常见的像桃花、杏花、梅花，我们把它这个特点做出来，让大家能够也是比较好能够分辨出它们的区别。
5: 现在是9月22号的凌晨1点，我身后的两辆大型吊车正在将蓝盘缓缓吊起。那这个蓝盘的直径是12米，总重量呢超过60吨，需要在固定的时间内将这个蓝盘精准到合拢到蓝体之上。
2: 随着蓝盘稳稳落位，固定焊接完成，巨型花篮雏形出现。值得一提的是，区别于往年花篮南北两侧景观对称一致，今年采取了不同的花果造型。今天上午，记者再次来到广场，蓝天白云下的花篮高大鲜艳，市民游客纷纷拍照留念。花篮主体亮相后，将进行花篮底座花卉和广场东西两侧绿地的布置。此外，长安街沿线多组主题花坛也在同步施工中，首都的节日氛围日渐浓厚。北京台报道。
7: 中秋国庆假期的机票预订进入高峰期，截至9月20号、9月2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过1271万张，同比增长约4%。
1: 上午10点，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出发层人头攒动，旅客丁先生一家已经提前踏上了旅途。
8: 先去香港玩一天，然后再接着飞欧洲去玩。欧洲我两个国家，然后再回来，一共请了8天假。
1: 航旅纵横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71万张，同比增长约4%。其中，北京、杭州的国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5%。
9: 假期大学生出行人次同比增长约60%。9月25日到10月7日，国内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174万张了，同比增长约14%。
1: 为了让大家出行更高效顺畅，近日全市18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和3个口岸签证受理点完成了窗口改建工作。在接待大厅，华先生和老伴发现，以前需要手动填写的表格，利用这种填表易智能辅助设备，不到3分钟就填写完成了。
10: 感受一个就是效率高，速度快，是比较简便。
1: 北京台报道。
11: 近日，北京西站上线 AR 实景导航功能，打开到站北京小程序，各种换乘接驳点位、购物美食等坐标一应俱全，同时还整合了出租车、网约车、地铁、公交等接驳资源信息。旅客选定任意目的地后，把摄像头对准周围环境，即可根据虚拟箭头行进，不用再查看平面地图或独自辨认方位，找路效率大大提高。

0: 走。
1: 前面又是一个分岔口了，我的手机上方出现了文字的提示，它告诉我在八米后向右前方行走。现在已经到达目的地了，那五分钟的时间我就轻松地跟着这个箭头从南广场穿越到了北广场的出租车调度站，而且全程基本上没有走任何的重复道路。
2: 在这个系统上面会把铁路晚点、延误等等情况同步进行更新并推送给我们的旅客，旅客能够站内进行导航的同时知道我们的服务信息。
3: 以北京西站为试点，未来站内实景导航服务将逐步推广至全市八座重点火车站。北京台报道，
4: 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为北京湿地日，今年湿地日的主题是守护湿地生态，共建花园城市。记者在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看到大片的芦苇在湿地中随风摇曳，永定河水光潋滟，候鸟翩飞，空气里弥漫着水草和泥土的清新气息。
5: 这片芦苇塘呢，原来是南大荒苗圃的一块荒地，经过两年的改造呢，形成了具有地上监绿、地下净水功能的一片人工型的湿地。
6: 我觉得公园里吧，有水有湿地，就会充满了灵气，坐小火车穿梭在林间的感觉非常的好。
4: 五年间，像这样的湿地类型公园在北京成倍增长，湿地为北京近50%的植物种类、76%的野生动物种类提供了生长栖息环境。
7: 北京的湿地面积还是很大的，有6.14万公顷，相当于2000多个颐和园的面积。全市的湿地保护率达到了84.53%。
4: 北京台报道。
8: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8: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均压场影响，南部地区扩散条件较不利，大部分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部地区以凉为主。北京受东南部污染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有小幅抬升，空气质量指数51，凉，首要污染物为 PM10，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空气质量指数65至120，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空气质量凉。预计明天白天扩散条件较不利，凉到轻度污染，24至25日空气质量将保持在凉的水平。
1: 我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人工
4: 学，你却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姐，
8: 你管用，
9: 我管不用。
6: 没事找事儿。
10: 抓还我，抓还我。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三曲三响，大曲酿。
1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6: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上午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下午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截止到4点，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来到了29到31度之间。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依然会比较多，由于云层的保温作用，气温下降的不是太快。预计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山区是在14到17度之间。由于空气湿度大，东南部会有轻雾，请适当防范。明天白天将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夜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但总体上雨量不大，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是在20度左右，大部分时间体感都比较舒适。而24号到26号这3天阴雨天气增多，对节假日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情况，提前做好防范。这3天的气温都比较稳定，白天最高气温24到27度，夜间最低气温都在17、18度，白天体感舒适，夜里偏凉，提醒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17: 东城多云见晴，21到30度；西城多云见晴，22。

0: 到三十度，朝阳多云见晴，20到31度，海淀多云见晴，18到32度，丰台多云见晴，20到32度，石景山多云见晴，18到31度，门头沟多云见晴，19到30度，房山多云见晴，19到31度，通州多云见晴，17到30度，顺义多云见晴，20到31度，昌平多云见晴，17到31度，大兴多云见晴，18到31度，怀柔多云见晴，17到30度，平谷多云见晴，17到29度，密云多云见晴，17到30度，延庆多云见晴，14到30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栏2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0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3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正定古城29度。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2: 一哥，你最期待谁呀？
3: 哎呀，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2: 不同年龄啊。
3: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弘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温呢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2: 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3: 哦，我知道，我知道，《
2: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3: 《大展宏图》，
2: 把蓝放在办公室，
3: 《大展宏图》。
2: 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3: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

0: 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6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生活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要报片子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5: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

0: 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1: 15/57，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1: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 90年前，

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迪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

0: 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1: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2: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3: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拖地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4: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3: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在南

0: 自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2: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4: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3: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

0: 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1: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1: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0: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袁，我猜你是帮庄学习打掩护的吧？
1: 嗯，

0: 事啊，能做得出来就做，做不出来就不做。关键是事后把这道题弄明白就行，以后你不要抄别人的，也不能让别人抄你，作假就是最不好的事儿。嗯，
1: 双学习他爸脾气太暴了，大老粗，我担心。
0: 他在家经常打双学习啊，
1: 你看他爸那样，想。
0: 哎呀，男孩子都皮。人要是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我也得敲打敲打他。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乖听话。女孩子呀，就是好。妈可舍不得动你的手指头。
2: 妈，你说实话，嗯，你是不是更喜欢我呀？
0: 手心手背都是肉，都是我的孩子，我一碗水端平。
2: 我看庄学习他爸也挺护犊子的。
1: 你是说庄学习把黄显峰给揍了吧？啊，该揍！我听了都生气，谁让他戳别人心窝子？
0: 戳什么心窝子了？
1: 六年前，庄学习他妈在单位被车撞死了。
0: 难怪今天开家长会他妈没来，来了两个都不是妈。
2: 那他爸是又当爹又当妈，难怪脾气不好呢。
1: 反正庄学习说他姐可能干了，什么洗洗涮涮烧火做饭全都是他姐，他爸有时候还有什么事还得听他姐当当的。
0: 是，看着就是个厉害劲儿。
1: 啊，今天他姐还让学习过来问我，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雪花膏，我说就是有一盘的嘛，
0: 他鼻子还挺好使啊。来了来了，
3: 别唠了啊！
4: 你就是唠什么？带饭吃吗？
5: 姐，我还是带嘎的，
4: 带嘎带嘎，这个，
5: 哎，这个这啥？啊，
3: 我也要带嘎的。哎呀，
4: 你等下一锅，你多大了？你跟他争啊？就拿这个，来，爸，你拿这个。
3: 别
4: 别别！别闹他了，庄学习。
3: 别闹。哎，别掐他了，我没掐他。你看，不知道你呢。我这是说，是不是你穿上辫子来着？
6: 我没有。
3: 别跟我狡辩啊！你想得出来？考试的时候你这脖子是不是抻的比那大鹅的脖子都长？啊，这前后左右让你绕了个遍，是不是？
6: 像你看着似
3: 的。我还用看？我也从你这么大长起来的，我也上过学，我也考过试。
6: 那你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啊，前后左右
4: 大鹅，
3: 嘎嘎嘎似的。所以说啊，以后考试你就看人家的，凭咱自己啊。

0: 厨房啊，还有一盒饭，明天早上我炒了，天天吃一点，然后剩下的给学习带午饭。
1: 他俩吃差不多，你吃吧。哎，
2: 我不吃，是给他俩。我吃饼，吃鱼就得配饼，不然都不够肉数。
3: 姐，我们班女生都说你这头烫的好看。
2: 好看，让你挑我。
1: 瞎说，
0: 人天天说的对啊，哪有好人能那样头发呢？
2: 不会拍马屁，以后别拍。
1: 我真觉得好看啊。
2: 孙宇，哎，孙宇，孙宇，哎，你吃饭了？吃了。
4: 你别坐下，再吃点。
2: 给孙宇拿。真吃了，别拿了，别拿了。
1: 你赶紧喝点什么的，吃点啊。
2: 又是虾酱呢？这玩意儿闻着臭，吃着香啊。孙宇，哎，
4: 好好，真行，这个比我煎的好，我每次煎都煎开花。
2: 这给我哪学的？这雨伞啊，不好团。哎。 你夹着鸡蛋就好了，你尝尝。哎，尝尝。孙宇，咱来啥事儿啊？还不是你爸的事儿。哎，这回不错啊，条件不错，没孩子。
0: 这老马媳妇下午又问我了，
2: 你啥时候跟他侄女见面呢？人家提这事儿都快一个月了。
0: 你再说吧。
2: 再说什么呀？再说，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0: 要不，就星期天吧。不是星期天不行。 今天我得拖没批呢。
2: 你怎么就都行呢？眼瞅着入冬了，不拖没批，你冬天干不了。你到时候没得烧啊，你没得烧，这屋里就不暖和，这孩子就得生病。行行行，你就拖吧啊，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的，三拖两拖的，岁数越拖越大，到时候啊，谁也稀罕。

0: 家门。
1: 反正我不要啊。
2: 我也不要。嗯，
3: 我也不要。
2: 一个个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谁给你们洗衣服做饭呢？我不用上班是不是？
0: 对呀，你让你姐管你俩一辈子啊？她不嫁人了？
4: 姐，
0: 不嫁不嫁，一辈子不嫁人。
1: 你别找不着婆家赖别人啊！你嫁不出去，回头赖我跟天天。
2: 说什么？你真的是没良心！你以后别吃我做的饭，
1: 马上吃。
2: 你这是
1: 你就打呗，
0: 该打。你姐为这个家操碎了心，你还不领情？
2: 领情，少气我就不错了。
0: 爸，就星期天。
5: 什么就星期天？还有你这虽没活，你也真是，你说你跑这捣鼓这了干嘛？你不让人正经吃顿饭呢？
0: 这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你要是不着急啊，我还不稀罕管呢。走了。
2: 哎，你别看翠姨，我爸就随口那么一说。
6: 老马的媳妇家的侄女，
0: 她是真没孩子啊？没有，都寡妇六七年了。
5: 你别老讲着寡妇寡妇多难听啊！人家那是丧偶的革命女同志是吧？还有你也好好。事弄得你比我都着急，你那么着急让我找个新媳妇，
2: 那是我着急吗？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了，咱家条件在这摆着呢，那寡妇知道出一家门进一家门不容易，肯定能待我们三个好。
0: 对，你奶奶说的对。
6: 翠姨，那这寡妇
2: 啊，这女同志啊，
6: 她除了没孩子以外，其他条件怎么样呀？
0: 挺好的。
5: 这什么挺好的？那照片一拿过来一看就不行，浑身难受，这头疼。不行啊，真的这不行啊。
0: 不行，算了，崔咱不管了，不管了，走了。
5: 哎，你慢走啊。哎，你又生气，你来点虾酱。别，你看你弄桌子那浪费了。

0: 我让你问的事你问了吗？
1: 啥事啊？
0: 你啥脑子呀，这就忘了？雪花膏啊。
1: 哦，问了，友谊。
0: 不对呀，我自己买的也是友谊，怎么不是那味儿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他那味儿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又不是查户口的，我问人这么多干啥呀？
2: 王二文，你吃饭。
3: 等一下，
2: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欣欣打你儿子，就打你，连个屁都不放，那指定还有下次。
3: 行了吧，我都问过周主任了，你儿子嘴贱，他骂的那话我听着都来气，我有什么脸去找人装先进啊？再说他犯起横来，我还真有点怵的。不是，他主要是现在是林世俊眼睛里的红人，知道吗？
2: 红人咋的了？红人就能踩着你和林尚强？你大小也是个厂长，你怎么就治不了他了？给他开批斗会。
3: 行了吧你，什么年代了还开批斗会啊？
2: 什么年代有是非曲直？咱俩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哪一样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如果真有什么错误的话，那我也不可能是个主任，你是个大厂长。
3: 你可拉倒吧，你一个代主任，我一个分厂的厂长，你就叫起来好听，芝麻大点的官他都算不上。
2: 说到底就是不想干啥就出头，
4: 一天到晚吵着把火的，吵死
2: 你俩都一样怂货。
3: 你差不多得了啊。
5: 你疯了？
2: 你个小业主，跟一雇农拍桌子，你吃错药了？
3: 这是一吃饭就翻老账，一吃饭就在那翻老账。
2: 戴主任怎么了？戴主任是主持工作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4: 别喊了妈，人都走了。
2: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还不都是为了你？吃鱼，不用你的脑子。你说有鱼有肉的，你干不过一个啃咸蛋疙瘩的？
3: 人家都还说啃咸蛋疙瘩有劲儿呢。
2: 行，就只啃咸蛋疙瘩吧，别吃了。给，给你爹留着。
6: 这个扈三娘啊，是梁山所有女将，功夫最高，也是长得最漂亮。

0: 摆弄半天了，你也要摆弄出个扈三娘来啊？
1: 不是你上个夜班，谁看你头发呀？
2: 自己看。我那车窗玻璃就是我的镜子。
3: 啊，对了，好好，你跟那崔月说一声，别让他再跟着瞎忙活，弄得我一天就见这个见那个的，影响不好。
2: 人现在不愿忙活了呢。人说了，这些年啊，不知道成功介绍了多少对儿，就到你这儿，就卡着了。
3: 那你说我就奇怪了啊，你奶奶在的时候你奶奶天天催我，奶奶不在了你这又天天开始催我。这过去都是父母包办儿女的婚姻，可你倒好啊，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2: 你当我愿管呢？还不是为了完成奶奶走之前交给我的任务。
3: 哎，那这任务我自己完成呗，这猪头咱还省了呢。
1: 爸，你要自由恋爱啊？
3: 对，我要自由啊！我还要恋爱。
2: 咱爸呀，是想省下那猪头给咱自己吃。
3: 你快上班去吧，哎，跟崔月说一声啊。
1: 行，你自己看吧啊。爸，我也出去玩会儿去啊。啊，
3: 早点回来啊。哎，
2: 爸，钱好了吗？
3: 没呢，这不刚出来个大型吗？啊。
2: 那我出去玩了。
3: 啊，早点回来啊。啊。

0: 你好，你好。
1: 哎，又是你啊！你那天那个鞋后来找着了吗？
0: 找着了。多亏了你，谢谢。
1: 不用谢，我其实也没帮上什么忙。你在这干嘛呢？
0: 给，售票夹带子。
1: 不用，这个我们单位多的是的。
0: 编织的带子，冬天发硬，套在脖子上越戴越凉。这个是软牛皮的，贴着脖子戴也没事儿，越戴越热乎。那，就跟我这个背带一样。
1: 哎呦，这还缝了绒布呢。那这多少钱我给你？
0: 哎，不用不用。那你上回给我做的纸壳鞋多少钱？我也给你。
1: 那纸壳鞋值几个钱呀？
0: 要不是上回把这鞋找着了，我那演出都没法演。我要是再收你钱，这多不好意思啊！你要不收下的话，我穿这鞋都扎脚。这就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收下吧。
1: 行，那真是谢谢你了啊。
0: 不用。
1: 那我上班去了。

0: 工会有个施工登记表，你填一下。
1: 哦，行，我回家填。
0: 你别回家填了，没啥东西，就出生年月日，家里几口人。
1: 哦，行。
0: 鸟枪换炮了，真皮的，
1: 软牛皮的。
0: 这绒布是你自己缝的，手真巧啊。
1: 不是，这别人送的。
0: 那这人可对你老有心了，不光专门给你配了这个夹子袋，还缝了绒布，不会是个老婆婆了吧？
1: 说啥呀，陈师傅，我有啥老婆婆呀？
0: 那有对象不就有老婆婆了吗？张好好长得这么漂亮，那追你的小伙子不老鼻子了？我可听说，昨天你调班的时候，有一个二溜子可一直在那黑石礁站着找你，咱车厂人都知道了。
1: 哎，人不是二溜子啊，人挺好的。
0: 好好，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可要提高警惕啊。

0: 二位慢点啊！哎，
1: 没事，我帮你捡。
0: 谢谢啊，
1: 没事。

我们深深的海洋，小伙子，当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唱过，他是广播员，我追他的时候，呵呵，最爱唱这首歌。

0: 我是不是得揍你啊？是不是得揍你？
1: 要干啥呢？你赶紧吃饭，吃完饭上学了。
0: 你今天带的啥呀，姐？
2: 还有啥呀？什么鱼饼吗？
0: 天天就是这鱼饼，也见不着点肉。
2: 咱家就剩一张肉片了啊！
0: 没肉，弄点猪大油也行啊。那人黄雪峰天天在米饭里都撒着酱油，那馒头上抹了一层猪大油，蘸着白糖，偶尔还有午餐肉呢。
2: 咱家能跟人家家比吗？咱家多少张嘴啊！来，你把这拆好了啊。中午课间休息的时候吃。赶紧吃饭啊！
1: 雪姨，啥那个，把这揣上啊。昨天哈，你看你同桌为了你撒谎帮你圆场呢，人家他妈我还差点没碰着呢。你把这玩意儿带过去。
0: 我们学委不让带这纱巾。
1: 你就给他妈。
0: 那你到底是想让我给他还是给他妈呀？
1: 你给谁都行啊，反正你这别让人觉得你说咱俩大老爷们儿，到时候欺负人家孤儿寡母那不好。哎，我就放底下了。哎，你这背上吧。
0: 你吃完饭呢？
1: 你这吃完饭，到时候你再忘了你。别笑了，你赶紧的，跟你哥一块儿，一会儿赶紧走啊。
3: 啊。圆圆，一会儿啊，你把这个带去给你同桌，让他给他解。
4: 这有啥可解的？合作社里边有的是卖的。
3: 我这个跟合作社卖的不是一个味儿，我自己调过了的。
5: 妈，你到底他们家干什么？
6: 他爸还弄坏了你围巾呢。
3: 不该你事儿，赶紧吃，吃完饭上学去。
7: 至亲，至雅，至柔，红星兰花瓷，清雅柔，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哎，师傅，师傅，毛料到了。哎，啊，
1: 这些推到6号车床去。嗯，
9: 啊，不是，师傅，这台车床跟6号是一个型号的。嘿，
1: 型号一样，但那个力道啊比这个温柔点。走，
9: 啊。还有这说法，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你要知道了，那你就成师傅了。这每台车床啊，那脾气秉性都不一样。
9: 我这车床还有脾气？
1: 那当然了，一个工人啊，碰到这车床，这感觉呢，就像是这个男人啊，跟女。

0: 人之间的这个感觉。啊，
1: 白叔，这您给我们细讲讲。
0: 看你们俩这样啊，这一提女人就来精神头。要想做好工人，碰见这个好机器啊，你得有一种感觉，就像自己碰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样啊，那浑身得来劲，啊，他得冲动，激动，激动起来，知道吗？
2: 师傅，这又是对谁冲动了？
1: 别，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2: 上课啊，教你俩追女人呢。那师傅都是嘴巴子，一到正格全完蛋，这给你俩耽误了。
0: 小燕儿。你个当师姐的就这么着当你师弟的面埋汰你师傅啊，你别接半截话跟着瞎咧咧行不行？哎，
2: 我错了我错了，那你说个完整的，我给你分析分析。
0: 我刚才跟他俩说，你要想干好这手里边的活，你得先了解这个机器的脾气，对吧？就像说你交女朋友似的，你得知道这女孩她喜欢吃啥呀，是吧？喜欢吃咸的，喜欢吃甜的，能不能吃辣椒，是吧？啥事不能提，一旦提了咔就炸锅了，是吧？
2: 哎呀真行啊，这都是相亲相出来的经验呢。
0: 我不拿这个事儿跟这个事儿，这给他俩这打比方呢，你不能捣乱啊。我跟你说，你们俩啊，对机器咱得上心，只有你上心了用心了，你才能知道这每台机器之间那个微妙的差别，知道吧？
2: 师傅说的对啊，你们得听啊。那你对谁上心了？
0: 你这咋这么烦人呢？你这干活了。哎，
2: 说说呗。
0: 你戴没戴手套？戴手套一块干。这坐办公室坐的你闲的。
3: 哎，上次我跟你说的我那个邻居，他人真挺好的。要是觉得可以的话，你来见见呗。哎呀，
4: 算了吧。哎
3: 呀，那邻居啊也是挺挑的一个人。
4: 这一看照片就相中你了。都原来我给他介绍三四个友了，这没一个对上眼的，要不就是他相不中别人，要不就别人嫌他还多。
5: 这相亲啊也急不得，得看缘分，缘分到了拦都拦不住。
3: 哪那么多缘分呢？啊，这谁家过日子不是将就着过呀？要不是他姑娘托我，我才不愿意管呢。啊，
5: 姑娘还帮爸爸张罗媳妇的事儿啊？这倒是第一回听说。
3: 要不说人家姑娘懂事呢？哎，他那个家。要不是他姑娘撑着，真不行。哎，小苏，你要是碰到合适的，跟我记着这事儿啊。
5: 要什么条件？
3: 人好，会过日子就行。最好是死了男人的，一了百了，省心。这关键有一条，这不能有孩子。这前窝后窝的，获得这个向着那个，这两口子再好啊，也得被两个孩子搅得稀巴烂不可。
5: 那倒也是。
3: 你等空吧，问问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说不准就有合适的呢。哎，
5: 我们家有个远房亲戚，老大不小了，一直不结婚。
3: 是吗？
6: 呀，庄师傅，咋又吃上咸菜疙瘩了？
7: 咱这疙瘩下饭。
6: 还得是咱们庄师傅啊，吃咸菜疙瘩都吃这么香的。
7: 你还是小年轻啊。你不懂得什么叫苦中作乐，忆苦思甜。
6: 不瞒您说，庄师傅，我也想乐，可打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
7: 怎么了？
8: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老庄知道？
7: 我告诉你，你用狗嘴吐出象牙来。还
8: 用我吐象牙吗？
9: 象牙不来了吗？
6: 师傅。哎，哎呀，
9: 来，这就甜蜜生活。
6: 啊？啥呢？尝尝，我整的花生。
7: 那我来点。
6: 你多来点，我给你裹点来。
10: 那个你吃的时候你挑着点，里面有那花椒啥的啊。
7: 谢谢花姐。
10: 来，师傅，这还有。哎呀，
7: 够了！
6: 你不光给你自己吃的，
8: 那是给我吃的。
6: 那给你吃的，给学习还有天天他们拿回去啊。
8: 小叶，你这是不过了吧？那过年的时候饭菜也就这样吧。哎哎，谢谢。
6: 那咋的了？我现在就是天天过年。
8: 可把你给嘚瑟的。

0: 我想吃鱼饼了，咱俩换呗。嗯。
1: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呢，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2: 不是黄雪峰，你是不是皮又痒了？
1: 我皮一点不痒，但我看你那脸皮是挺厚的。
2: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1: 咋了？
2: 你再废话，你信不信我让你不止心里有我？

0: 脸上也有我。
1: 这还急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管不着。那行了，大家吃饭吧，吃饭。他们小两口吃他们自己的。吃啊，双嫂。
0: 没事，不用搭理他们啊，吃饭。你尝我姐做这鱼饼，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2: 来，师傅。
3: 哎，我吃完了啊。哎，先往你这
4: 儿啊。嗯。哎呀，
5: 吃鱼容易卡嗓子呀。走吧。你干啥呢？等着吃鱼呢。
1: 嗯。
5: 走了。
2: 金广。嗯。你好好吃啊。嗯。吃鱼你不能自己夹呀。
3: 我这不都吃饱了吗？我给他的。
2: 半夜里了。
4: 说谁呀、啊、姐、啊、
2: 吃你饭呗。
3: 看你都给人吃了，你这不好好说话。
2: 那我喂谁呀、啊、那我不就是看你天天自己吃那破咸菜，把食堂的好饭菜都拿回家给孩子吃吗？日子一天天过得跟王小二过年似的，一年不如一。
3: 哎呦，这话让你给说的，那我应该是心中都是苦，满眼都是泪呗。
2: 那可不咋的，你说实话，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是不是就想找个饭票跟你一起养家糊口？
3: 有那样不挺好的吗？
2: 那样的还不好找啊。
4: 师傅，吃饱了，我先走了。
3: 爷爷坐下，接着吃。那样好找吗？你不也不是没相过亲？
2: 那咋不好找呢？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4: 师傅，我真吃饱了，我真走了。
3: 要不要不，你给我倒点水去。哎，我这不是吃饭呢吗？咱别说那闹心的事儿，行不行？那个。咱说说你这个以工代干的事儿啊！
2: 你不说闹心的事儿吗？整半天光不说你闹心的事儿。
3: 不是，我这不想给你支支招吗？
2: 你有啥阴招损招啊？
3: 你别管啥阴招损招的，但凡好使，那就是好招。
2: 那你说说吧。
3: 你现在最闹心的事儿就是黄殿堂抓着你想要提干这个事儿，是不是？
2: 其实吧，我也没有那么有所谓，但就是老不提干吧，我感觉传出去不好听呢。
3: 是你不能光让他整你，对吧？你该给他念紧箍咒，你也给他念紧箍咒。
2: 他能有啥紧箍咒啊？
3: 我就问你，他最怕谁？
2: 那比他大的官呗。
3: 不是，那你还能见着比他大的官啊？
2: 那谁呀？那建广啊？
3: 他媳妇儿啊？
2: 曲别针儿啊？嗯、啊，你可拉倒吧。人家两口子过日子，曲别针那胳膊肘能往我这外边拐呀？
3: 不是，那可不一定啊。曲别针这人吧，你别看他官不大啊，那架子是不小。
2: 对呀，哎呀，可烦人了，真埋汰。
3: 不是他这人啊，不复杂，挺简单，只要你把这话递到了，啥事儿都好办。
2: 能有那么容易吗？
3: 你看，

0: 好，小朋友，下面就请你听。
1: 哎，就着饼子吃。
0: 这一天天气可真……
1: 干嘛呢？没出息的样儿。
0: 蓝蓝的，
2: 还要
0: 没有一丝云彩。
1: 这黄都让你吃没了，就剩青了。
0: 今天不出门去旅行旅行，可就太遗憾了。旁边有两只小青蛙。
2: 你还没说这咸鸭蛋哪来的呢？
1: 有你吃的就行了呗，问那么多干啥？
2: 我明天还有啊。
1: 天天都有，还叫好东西啊？
0: 他俩，
1: 你等着吧啊，有了我再给你吃。
2: 这都幼儿园的时候听的了，多大了还听啊？好好念书啊。
3: 姐，我给你送厨房哈。
2: 这不是哪来的咸鸭蛋啊？
1: 哦，我同学给的。
2: 谁呀、啊？人那么好呢？
1: 拿鱼饼跟人换的。哎，你等一下。

0: 这是王院他妈给你的。哎呀，这友谊牌合作社有卖的，我让你问的是他妈自己用的是啥牌子。他妈用的就是友谊牌的呀，应该是自己往里兑什么东西了。哟，还真是那味儿啊！哎呀，他真厉害！你帮我谢谢他妈啊！
1: 我又见不着他妈，我咋谢？
0: 你那脑子，你跟你同桌说让他谢谢他妈呀？哎，正好。
2: 我那咸鱼腌好了，你给他带学让他烧给他妈啊！
3: 那东西谁稀得要啊？
0: 怎么说话呢？让你烧就烧了，多好的东西啊！
4: 爸，又吵吵啥呢？这是？
0: 没啥。
4: 你们俩这是谁又招他了？
0: 反正跟我没关系。
1: 他非得让我给王媛媛烧那咸鱼，那东西谁稀得要？
4: 不是，那你就烧呗，你姐做的玩意儿拿手，好多人爱吃。哎，对了，那个丝巾你烧没烧啊？
5: 忘了。
4: 你咋啥都不忘呢？你一天脑子里琢磨啥呢？都你，我告诉你啊，明天必须得烧啊！回来放学第一件事，你告诉我烧没烧？你要没烧，你别吃晚饭了。

0: 过来吃个橘子，可甜了。
1: 谢谢陈师傅。
0: 哎，你哼的什么歌？听听耳熟啊。
1: 我哼了吗？
0: 怎么没哼？还怪好听的呢。
1: 是吗？
0: 我想起来了，昨晚那个长头小伙弹的就这个歌。
1: 那歌是挺好听的呀，那旋律越好记越好听。
0: 好好，那小子肯定要追你。
1: 陈师傅，你说什么呢？
0: 要不他能跟咱车一直坐到终点站？
1: 那人家家就住那儿呀。
0: 不可能，大前天他鞋掉了那回，一大早我记得他从黑石礁上的车嘛。
1: 不是，你咋记得比我还清楚啊？
0: 咱车在那秋林公司那儿停那么半天，你还拿个纸给他做纸鞋，这我能忘？下一站就黑石礁，我敢断定他肯定在，他要在这事儿就跑不了。我要是说错了，明天苏阳饭店我请你吃阳春面，我要是说对了你请，怎么样？
1: 那我这阳春面啊，我是吃定了。
0: 谁请还不一定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同志，我买张票。
1: 那你来了。也许人家临时有点什么事儿。再说这么晚不来不也正常吗？
0: 人家来不来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明天得请我吃阳春面。
1: 今天不来，明天肯定来。明天要再不来啊，我请你吃三顿阳春面。那我明天就吃三顿阳春面。你哪是想吃三顿阳春面呢？你是盼着人家明天来吧？
0: 陈师傅，你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1: 就你那点小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
0: 秋林公司站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啊。

0: 陈师傅，哎，咱们明天是临时调到上午班了还是下午班了呀？
1: 你脑瓜那么好使，这还能忘了？下午。哦。哎，浩浩，明天上午咱去松阳饭店吃阳春面呢。
2: 上班呢，吃什么阳春面？
1: 哎，你这说话怎么不算数呢？
3: 同志，我买张票。
2: 哦，来。
1: 大家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差点事。差点给我邮。小伙子手挺快呀！这叫英雄救美。
0: 没错，英雄救美。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回头让我们装上号给你写封表扬信。
1: 不用不用，就是我应该的。
0: 浩浩，还没谢谢人家吧？
2: 哦，谢谢。
1: 没事，
0: 这还没事。 这要穿到铁筷子上，不穿个头破血流也穿一大包。二号，明天咱去松阳饭店吃阳春面，带上他一个呗。
2: 吃，你自己吃去吧啊！我馋。

0: 都不想听。
1: 谁呀？
2: 是庄天天家吗？
3: 姐。
4: 你好，我是庄天天的老师，咱们孩子发烧了。
1: 快进来，快进来。这咋好好的发烧了呀？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呢。哎呀，
4: 第三节课烧起来了。
1: 躺这儿，躺这儿。还行，没有太烫啊。
4: 小姨给吃过药了，不过还是说要在家里看着点，多给她喝点水。
1: 她这小时候发烧可是要抽抽过啊。
4: 小姨说了，孩子六七岁以后啊就不会再抽了，不过还是要注意别再烧起来了。
1: 谢谢你啊老师，麻烦你跑一趟了。
4: 没事没事，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哎，我送送你。
4: 不用送了，你快照顾庄天天吧。
1: 好，谢谢，慢走啊。哎，
4: 好。
1: 庄天天，你说你是不是又上哪风去了？肯定是，跑得满头是汗，然后吹风着凉了。
3: 没有。
1: 那为什么发烧了呀？同班同学传染了？
3: 不知道。
1: 把热水喝了。
3: 不想喝。
1: 不喝不行。你不喝，我告诉老师去啊。慢点，慢点，没事啊，喝了热水啊，捂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就好了。
3: 不想发汗，黏糊糊的。
1: 你不发汗能好吗？你听话啊，好好睡觉，我去给你买桃罐头，好不好？嗯。
5: 你懂啥？人家那叫时髦。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哎呀，这糖罐头啊，除了过年，就等着孩子感冒发烧时候吃了。咱一个院住了，这个进是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
1: 光叔，
0: 哎，
1: 这今年新晒的咸鱼，你尝尝。你要喜欢的话，我下次多给你拿点儿。
0: 好好，那个头儿的拿去吃吧。
1: 谢谢啊，光叔。
0: 不客气啊。
1: 没烧了，崔姨，我把这温度计跟这药都放这儿啊。
2: 行，
1: 他要是烧上38了，你就给他吃药。
2: 行，
1: 我给我爸打过电话了，他说他会早点回来的。
2: 哎呀，你放心吧，你去上班吧，我给你盯着啊。
1: 那麻烦你了。
2: 哎呀，咱们两家客气啥呀？孩子发烧是常事儿，别太烦心了啊，去吧。
3: 你弟弟发烧，这谁能想到？你今天跟他解释一下就行了。我估计啊，那小伙能在站台那儿等你。哎呦，你今天约他去吃阳春面不就得了吗？
1: 算了，你俩去吃吧。
3: 我俩吃什么阳春面呢？人家是想跟你一块儿去。
1: 本来昨天我也没答应他说我要去。
3: 你去不去我不知道，但是啊，今天他肯定能来找你。
1: 咱今天都调班了，您知不知道都不一定。
3: 你昨天在车上那么大声地问我今天调班的事儿，你不就说给他听的吗？你这点小心思，你当我不知道？哎
1: 呀，真烦人，崔师傅，赶紧发车吧。
3: 好好，发车。
1: 黑石交叉要到了，下车乘客往前走啊。
4: 今天除了给你们上课，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检查各位同学的各科的作业。检查完了，我很震惊，因为同学们的作业要么就是五月的芭蕉粗枝大叶，要么就是小猫洗

0: 脸浮皮潦草，这怎么行呢？同学们，国家恢复高考已经一年了，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未来，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考场如战场，知识就是子弹，老师给你们布置家庭作业就是在给你们储备子弹。我不希望我的学生们上了考场以后脑子里面装的都是鸭蛋，所以从今天开始，各科的家庭作业还有每次大小考的试卷都要交由家长签字才能上交，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签的都不行。放学。
1: 只有八千人一样，你老师都很小。
2: 这是啊，
3: 捡的，捉鱼吧。
2: 哎，辍学习。
4: 就一个，
2: 你咋白不吃啊？
5: 看着鸭蛋皮又不硬实，别碰碎了啊，慢点，
2: 拿去吧。
5: 来，扯，慢点。
4: 好，咱二丫准备吃饭。
2: 这星期天啊，咱俩去趟黑石礁吧，烤点海蛎子回来。
4: 你礁上的海蛎子哪有什么肉啊？
2: 谁说给人吃了？把那壳碾碎了，放在那食里边给鸭子吃。
4: 咱们还就不能养只公鸡？
6: 过年老杀了吃肉。
2: 养鸡也得养母鸡，下个蛋啥的。公鸡最不中用了，除了吃肉啥也不是，还浪费粮食。你说那早上公鸡要是打鸣被别人再听见了，别人非搁咱妈资本主义的野皮。
4: 哎，那就算不养鸡，咱妈身上有资本主义的味。
2: 瞎说。
4: 我没瞎说。你看咱妈吃饭的时候还喝红酒，睡觉的时候还穿睡衣，那电影里的女特务都这样式。哎呀，
2: 你呀，要是在电影里边，肯定是叛徒，背叛咱妈的叛徒，付志高。
4: 我不是付志高，
2: 就是
4: 不是，

0: 往后走走，往后走走，这一会儿这都上不来人了，车上后面空得很，说了上车往后走，怎么都不长眼睛呢？
1: 小姑娘，你态度能不能好点？吃枪药了呀？
0: 说了上车就要往后走，往后走，这怎么都听不懂话呢？
2: 什么态度啊？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
3: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后面有空座就到后面坐呗，前面就是弯道，小姑娘也是怕你们晃倒了。浩浩，你过来，把前风挡玻璃给我擦一下。
0: 哦。哪儿啊？
3: 你过来。上班不能带情绪啊，这些你有急事就毕竟人家有急事，今天不来又不代表明天不来。
0: 来来不来跟我有啥关系？
3: 你也不用跟我嘴硬，我也是打年轻时候过来的，你点心思啊我门清。放心吧，只要他心里有你肯定跑不了。你没去跟他吃那阳春面也挺好，咱们这么好的姑娘哪能随便就上了他的钩了？
0: 谁上钩了？陈叔，你别乱说啊。行了，我知道了啊。小心，先下后上啊，别着急，一个一个慢慢来啊。哎，阿姨好。
4: 上班。
0: 哎，来，上车的乘客有一票出去的票。

0: 哎呀，那个，这也是我自己晒的干干鱼，你们平常不常来呀？
1: 不用了，不用，你先赏我啊。
0: 不是，拿着尝尝。那谢谢啊，我本来让学习带去学校的，结果他给忘了。
1: 我还想着说这下班路上能不能碰着，结果还真让我碰着了，真巧啊！谢谢你，你说你那个雪花膏啊，真厉害，擦着啊不仅香，还显白呢。
2: 你本来就白，年轻擦什么多好。哎，你说话真好听。
0: 我这买票。哎呦，来了来了来了，
1: 这小姑娘可不是省油的灯，是个小脸睛。
0: 妈呀，回来了，饭我端上了。圆，嗯，哎，今天你同桌的姐给了我一包鱼干，
3: 她去城里给你送的？
0: 我下班坐她的车。
3: 早上她让装学习给我送装学习没拿，说这破东西谁送啊？
0: 那挺好的嘛，我又不会晒。
3: 哎，明天你谢谢人家。
0: 就说挺好吃的，虚情假意，你吃都没吃，你就说好吃，这不人家一片好意吗？这什么？这沙金哪来的？捡的？捡的？
4: 哎，小姐，不是写完了吗？写完了。哎，小姐，那东西给王媛媛了吧？
5: 给了。
4: 那你没说点啥呀？
5: 我说啥呀？说多了没意思。
4: 啥也不说呢，那等于白送了。
5: 不是，那您到底想让我说啥呀？
0: 你以为我会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真是捡的，爱信不信。你是不是谈恋爱了？说啥呢，妈？你说实话，我不怪你，不信任你。哎呦，就是问问嘛。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给扔了吧。扔了多可惜啊，还挺好看的嘛。
3: 妈，鸭子窝收拾完了啊，那味儿老大了，这俩家伙能吃能拉的。
0: 赶紧写作业。啊，今天鸭子就
3: 下了一个蛋，晚上打蛋花汤喝吧。喝什么蛋花汤啊？那攒起来，回头还跟人换肉票呢。哎，今天我工友给了我那面条鱼，挺鲜的，一会儿给你煎一下。
0: 我不吃了，装学习中午带就是面条鱼。
3: 你吃了啊？嗯。 你吃了人家的东西，你给人家什么？啥也没有。回头给他带点东西啊，不要欠人家的人情。妈，
0: 签字。98分啊，错了两个字。你看，以后细心点。
4: 爸，你以后呀，别老拿花咕咕的东西了。你说咱也没啥好给他的。哎，
6: 你以为我想要啊？我是说我不要，他呢跟我耍小脸子，告诉我啊，要是不拿他这东西，就是我不拿他当徒弟。那以后他们家再有什么忙啊，什么拖个煤坯啊，挖个菜窖，也不让我带着流程跟建广去。
7: 他对你这么好，你说，天天。
4: 你抓一把花生，你去厨房吃。
6: 不刷呀，
4: 你听话。学习你也是，你先出去。我出去干啥去？我跟爸说点事儿，您不方便听。不是，那你让他们俩吃完饭，完了你再说就完了。
6: 拿去厨房吃一样的，你出去。
4: 哎呀，那你要说啥事儿啊？这还不能当着他们俩面啊？
7: 我觉着吧。 花姑姑对你这么好，她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4: 我知道，你这个事儿啊，不好整。
7: 好不好整你都不能要。
0: 吃什么药不要的，你还挑上了。
1: 花木胜人是不错，但他不是过日子。
0: 这话怎么说呀？
2: 他不定性，他哪知道照顾一个家有多难啊？我就是怕你哪天一不小心脑子一热，你给他娶回家了，那就是害了咱家也害了他。
0: 你放心啊，那是我徒弟，你爹不会干那种事。
3: 学习咋不进家呀？啊，
4: 崔爷。
3: 哟，这么爱学习呢？哎，你爸在家？
4: 啊，在呢，在呢。哎，爸，爸，崔爷
0: 来了。哟，崔媒婆来了。
3: 崔爷，
0: 来来来，吃花生，坐这。
3: 您坐。张师傅啊，明天我给你约了个亲啊。这回啥条件？
0: 啥条件咱也不见啊。
3: 别呀。这回啊，是介绍我们厂的小苏，苏小曼。
0: 那我认识啊。
3: 你认识？
2: 啥时候认识的？
0: 就是那个前两天不是学校开家长会，就是学习他那个同桌他妈妈。
2: 他不行，他不行。
0: 不是，你先别插嘴。
3: 哎呀，我这回不是介绍苏小曼，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哦，
0: 那个他不也单着吗？他家里边是啥情况？
3: 小苏人不错，但是命不行。
0: 怎么就什么命啊？
3: 那个时候啊，有人在她男人面前议论了一个大领导，说她是被冤枉的。当时她男人啊没吱声，后来说大领导那个人被定了一个反革命罪，她男人也跟着吃了瓜烙，后来就被发配外地农村采石头去了。有一次爆破的时候啊，当场就炸死了。
0: 是够可怜的。
2: 苦是苦，但崔姨咱可是说好了啊，他肯定不行，他有俩孩子呢。
3: 放心吧，不是他啊。
0: 不是，那他男人是哪年？
2: 还有花生吗？哎，你不能再吃了。
3: 为啥呀？
2: 上火。
4: 爸，出去。这老师让签字。
0: 这怎么作业现在也开始签字了？
4: 侯老师闲的呗。
0: 你别不知好歹啊，那老师这是负责任。
3: 啊。崔姨，哎，那。你说你介绍的那个亲戚，他家是啥成分啊？贫农，去年刚死了男人。
0: 不是那个，明天呀，我是一点空都没有啊！你别让人家白跑一趟。
3: 庄师傅，你明天要是不见的话，我就带带女孩去你们厂堵你门去。
0: 你堵我门，我也不见。
2: 你不见，你哪知道好不好呀？
3: 对呀，
2: 见。
0: 你还替我做主啊？我说不见我就不见。
2: 哎，你出来，今天晚上你洗。
5: 下午五花公安排我们下农村演出，今儿下午刚回来，
6: 好狗不等那
2: 儿。哎，
5: 没事没事。
7: 那天我弟弟发烧了，所以没去成。
5: 那他好些了吗？
7: 现在没事了。
5: 那天你没去，我还以为。
7: 你那儿有空座？
5: 没事，我去站这儿陪。
7: 上班呢。
2: 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8: 同志，我买票。
7: 哎，来了。哎呦，不好意思，没看清。
9: 你瞎吗？
7: 对不起，确实没看清，能再看一眼吗？
9: 看清了吗？看清了吗？
7: 您能慢点吗？
9: 小丫头片子找不自在是吧？
5: 哎，怎么跟姑娘说话呢？
9: 你他妈谁呀？
5: 说话文明点啊！
9: 你怎么不照着镜子看你自己文不文明呢？长头发、喇叭裤、奇装异服，你文明吗？
7: 对不起啊，刚刚确实是我没看清，能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眼吗？
9: 看什么看？就你事儿是不是？
7: 上车出示月票是规定，麻烦您配合一下。
9: 跟 跟谁拍啊？跟你拍啊。行啊，来啊，来，
1: 快点小心。
5: 没事吧，浩浩？
4: 啊，没事吧？
2: 你说幸好有警察同志主持正义，不然就是要被那个无赖得逞。
5: 就是，你也够厉害的。在公交车上都动上嘴了，
2: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那都把你掐成那样了，那不然我咋办啊？
5: 你也别光想着我，万一伤到你自个儿怎么办？以后啊，再碰见这种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2: 那不行啊，他不买票，还制作使用假月票，不买票那这损失的是国家财产。
5: 这么较真呢？
2: 当然较真了，万一售票员我不较真这些，那我上什么班啊？我爸年年在单位评的都是先进个人，我庄先进的女儿也是要努力工作评先进个人的。
5: 行，你肯定行，我也得努努力，争取弹琴弹出个先进个人来。
2: 哎，你那琴刚才就应该跟警察说，然后让那个无赖赔给你。
5: 算了，我也把他给打了。
2: 那要不这样，你等我再攒攒钱，我攒够了我赔给你。
5: 不用，我找文化宫的老曹休息一下就行，他是我师父，修行是把好手。
2: 哦，你是文化宫的啊？
5: 别在那儿混混日子，挣点小钱。
2: 哎呦，这给你谦虚的，我上回听到你弹琴啊，弹得可好了，还有你上回弹的那首歌
5: 深深的海洋，
2: 对，那首歌真好听。

0: 真厉害，听一回就能记住了，而且你音色这么好，唱歌一定好听。
1: 我就自己瞎哼哼的，不过我确实从小喜欢唱歌。
0: 哎，那这样，等把琴修好了，我来弹，你来唱。
1: 行啊。嗯，
0: 那电台里每周一歌里面的歌曲，我都会。
1: 哟，每周一歌，每周一歌我也听呢。我干活的时候啊，就喜欢哼那个《俺是公社四小员》。我爸呀，听我哼的，他都会唱了。
0: 我也会啊。俺是公社的四小员啊。
1: 是这歌吗？师傅，师傅，哎，
2: 干啥呀？这
1: 我喊你，你没听见呢？
2: 这不听洪湖水浪打浪了吗？你自己走呗，你拴车上来干啥？走两步。
1: 我都快累死了，今天的公交车人可多了，差点给我挤成馅饼了都。哎，来了。
3: 哎，小叶。
4: 哎，小叶，庄叔。
3: 你看他俩。
5: 小芳从地方。
2: 哎，干啥呀？
1: 哎呦，小白，你这毛衣不错呀！
6: 谢谢花姐。
7: 庄叔是不是跟小叶处上？哎，
2: 哎，干啥呢？这是，好
1: 好过。怕掉下去。哎，师傅，你那个第二次握手借我看看呗？
2: 不知道传谁那儿去了。不是那玩意儿是禁书，瞎喊啥呀？别人都听见。
1: 这算啥禁书啊？那现在还有人传那什么回忆录呢？
2: 啥回忆录？咱厂资料馆的有的是。
1: 那能一样吗？你真是不懂。等我介绍了，我给你看看啊。
2: 我有啥不懂？我都仨孩子了。
1: 仨孩子，仨孩子，你也不懂女人心。哎，
2: 你这脑袋沉呢，咋的？非靠我后背上啊？
1: 哎，哎呀，你别乱动。
2: 啥？你不是要你下来？

0: 谁让你们上班的时候睡觉的啊？一个个的蔫头耷拉倒的，不行你给我睁开，睁大点。这活都出了吗？供销科都催几回了啊？
1: 催几回？他也得慢慢来呀，干啥呀这是？你让他把眼睛瞪得跟牛似的那么大，他有用啊？这活不得一点点干呢？这饭不得一口一口吃啊？王娘，那天不好意思啊，那个帮你收拾你儿子，没给你打招呼哈。
2: 我跟你说话了，你老瞎搭啥茬啊你啊？
3: 我就看不惯你这样的，咋了？那进车间就呼哈的，这呼哈谁呢你？
2: 那怎么的？活干不好，我这个厂长不能说两句啊？
1: 你先了解了解情况行不行啊？
2: 厂长，
1: 你
2: 昨天供销科给了一个新的数据，那好多活对着重新做，我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上午干了一上午，我现在上个厕所都得提裤子往回撩。
1: 啊。
0: 这个十笃定了，你想起来了，你就不会昨天晚上你给我加个班？怎么没加呀？那加不一会儿就停电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4: 就是嘛，
0: 他昨天晚上停电了，他今天早上他没停啊，你早点让上班不就完了吗？你？哎，老黄，
4: 怎么的？
0: 你有点过了啊！你说你晚上你不让人睡觉，让人加班啊，早上又要让人一大早来干活了，你是不是像猪扒皮呀你？你就差你拿个棍儿，你捅人鸡窝去了。
1: 我告诉你，干工作他就得有点周扒皮的精神，怎么了？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们跟你比不了啊！你这一上班是吧？茶水一泡，这报纸一看的是吧？下班之后还有人给你暖被窝是吧？哎，
1: 你给我说清楚，谁给我暖被窝？你给我暖呢？
5: 我要给你暖被窝，我怕你不敢上炕。
0: 装修现在意思是说呢，你敏锐源特别好。
1: 别造谣啊！这事儿是我能随便说吗？
0: 这是谁造谣了？我跟你说，厂子里现在都传开了啊，说说咱厂好儿郎，人人想当黄店长，
1: 当这个当，
0: 那一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了，
0: 行了，这个乐也乐了，盹儿也醒了吧，茶也喝了吧，能干活去吧，
1: 走，
0: 干活去，
2: 干活去了，
0: 出去了啊！
2: 说说厂里的好儿郎。
6: 那天那个收拾蚊子那事儿，我还没跟你计较呢。
7: 那你也收拾蚊子了啊？我打不过他，小燕儿，
6: 别急，等一下三车间的人来了，我让他们帮着叫一声。
7: 好。哎，阿庆嫂，哎，又见面了，你咋上这儿来了？
6: 哎，你俩认识啊？
7: 认识啊，
6: 认识。哎呦。
7: 嫂子，
6: 认识
7: 你来找丁师傅啊？
6: 那怎么没打电话呢？
7: 他不咋丁大个，找你师傅，传达室电话坏了，就我一个人走不开。你们聊啊。哎，找我师傅，你又相亲呢？前两天就要见嘛，你师傅老有事儿，约在今天。这谁相啊？你跟我师傅相亲呢？你不都有孩子了吗？
6: 不是我，是我妹。啊。
7: 大嫂子，你这纱巾挺好哈。你才大嫂子呢，我姐给我的。
8: 小叶，人家大不了你几岁。这纱巾是你的？啊？你哪儿来的？别人给的，怎么了？谁给你的呀？哎、怎么了？
7: 小叶，这电话坏了，还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呢。麻烦你跑一趟，把赵先进叫出来啊。请。
8: 嗯，这家伙挺准。啊，行，今儿干吧。
0: 哎，嗯。
7: 你又干啥？这大家伙不都干着活呢吗？
9: 你说我干啥？我监工不行啊！我一监监一天，我周扒皮怎么的？你不满意，你写个那个调离报告，我给你签字。
0: 咋的？你要我走啊？
7: 不行啊！
9: 师傅，
7: 师傅，
0: 咋的？
7: 你儿找你呢，师傅在门岗等着呢。
9: 谁呀？
7: 你大个的媳妇儿还领俩女的。
9: 大个，嗯，
7: 你说你媳妇儿来不找你，找人家那个庄先进干嘛呀？
9: 人家是相亲啊，这阵子没少为庄先进的事操心。
0: 这老庄你也是啊，是你个猪头肉怎么就那么难啊？
7: 还得把人给带到敞篷口来。这换身衣服，
10: 咱工人干啥样啥样吧，换啥衣服？
7: 这油油是嘛活的，
0: 别在这杵着了。我媳妇在门口等你呢，快点去啊！
7: 谁让找你媳妇去？走，那两个女的长啥样啊？
10: 你长啥样也配不上我师傅。
0: 是，全世界的女的都配不上她。
7: 那本来就是，有一个我见过，中学习同桌的嘛。 都可老了都，
10: 那另一个呢？
7: 另一个女助理，
10: 你看她穿啥活吗？
7: 看不上。
10: 快
7: 来来来来，哎。
0: 你干啥呀？脚踢脚拌的，跟着我干啥？我换衣服去。你刚才不是说不换了吗？这是咋回事啊？
1: 小苏啊，这小叶老姑娘脾气都怪，哎呀，这厂里啊，出了名的说话难听。这再好听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啊，就变味儿了。哎，但是人很不错啊，心直口快的。
0: 心直口快的人啊，心眼都好。也对，也对。
1: 哎呦，我这肚子有点疼，啊，
0: 没事吧？
1: 啊，没事，我得上个厕所啊，你俩等着啊。哎呦，
2: 师傅，哎呦，我这肚子不舒服，上个厕所啊。
3: 传达室往右拐。哎，
0: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介绍的是庄先进，庄先进啊，人挺好的，你不说别的，就听他这名字起的，要求进步。
2: 名字叫啥无所谓，只要能往家里划了钱，对我好，能过日子就行。嗯。
0: 我听崔师傅说呀，他是机械厂好几年的劳动模范，收了好几个徒弟呢。
2: 是八级工吗？
0: 应该是。
2: 姐，那能挣不少吧？
0: 应该是。嗯，

0: 这个人啊，就是家里油瓶子多。他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不过这大女儿已经在公交公司干上售票员了。
1: 这不挺好的吗？都能干活挣钱了，售票员多好呀，一家子坐车的票钱都省了。
0: 就是那两个半大小子，估计得让大人操心。我听崔师傅说呀，说他家大姑娘挺厉害，家里大事儿小事儿都是他说了算。
1: 他说了算更好，我还少得操心了。
0: 那你得考虑仔细了啊。
1: 你看你刚开始把庄师傅夸得跟花儿一样，现在又说庄师傅这不好那不好的。姐，你到底让我信你该说的哪句话？
0: 那人啊，总是有优点有缺点的嘛。我这不是一想，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我得知无不言啊。
1: 这五根手指头长短都不一样呢，更何况是人。这人要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就像这菜里没搁盐，这日子过得没滋啦味儿。
0: 那倒也是哈。

0: 反正我丑话给你说前头，你自己掂量，不用掂量了，先出出看吧。哦，那行，那就先出出看呗。哎，来了，
1: 姐，怎么还是个罗锅呀？不能啊！
2: 哎，是什么同志？来了，
1: 你谁？出去了？啊，他去厕所了。哦，
2: 这位女大爷，你们这样，你好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庄新进，庄就是庄稼地的庄，来，拉个手。
1: 哎呀，害羞，不认识我了。
2: 庄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3: 这一变天吧，我这肺活着，啊，这腰上也直不起来，这整不缓，抗议疼好几个月。哎，这小叔同志吧，他是为我好，是吧？这我明白。但是啥情况，咱得跟人交底，是不是？是吧？反正我呢，就这样式儿一人。你要想处呢，咱就接着往后处，好，你先拉个手，来。
1: 不是，你这真的假的？
4: 庄先进。
2: 啊！哎呀，庄罗锅啊！啊！财务哥都催了，让你去领上个月生活补贴去。你说你拖着仨孩子，天天哭穷，说银吃卯粮，这给你发补贴了，你倒不着急拿了，还得让人催。哦，那不是不着急拿，是嗨，这我呀，不敢拿，这钱都不能在手里，这一在我手里吧，我就老想着那个啥，我。 碰碰运气啥的，不行，这玩意儿运气不好，老失误。这钱留着过年呢，得。
4: 这过年还挺远的。

0: 那现在就得准备了，要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大大小小的这吃顿饺子难。
1: 苏小曼，你就当我这么不值钱吗？
2: 不是，我已经还给你。
3: 哎，再重说。

0: 到站了，下车，乘客下车，先向后上，先向后上，别挤啊，别挤，慢点，慢点，上车的乘客往里窜窜，往里窜窜，别挤。
1: 同志，往里走走。哎，好嘞，快，你下吧。上上上上。哎，下一站解放街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往门口走，不下车的乘客往里窜窜。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买票的，抓紧时间买票。哎，嗯，啊，行，嗯，好。同志，您票呢？
2: 不是那个，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着急忘带钱了，下回我补给你啊。
1: 坐公交车还有补票的？
3: 不是你行个方便，我那个我也是咱公交公司的家属，
2: 我姑娘叫庄好好，跑那个2010线的，下回补给你。
1: 家属也不行，没钱你就别坐车，那刚刚还一直往这儿挤呢，那不行你走路去呀。
3: 不是我们说
1: 什么事儿啊？
3: 我替他买。
1: 谢谢啊！哎，这态度呢？这人，哎，不好意思，那个让一下啊，我找点钱。
2: 算了，我不要了。不是，别一分钱的那也是。
1: 解放街站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下车。下车了啊！解放街站还有吗？
2: 哎，有。
3: 陆同志，那个还是谢谢你啊！你看你这还生着我的气呢，就给我买车票了。您真是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呢。哦，对，这个还您一分钱。
2: 那行，明天呢，我让我们家庄学习还你们家王爷5分钱啊。
3: 庄学习爸爸，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2: 不是，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3: 有什么可解释的？不就一张车票吗？还不还都行。
2: 不是刚才车票的事儿，是刚才那个我不是装罗锅来着吗？
3: 你看不上人家就直说，用得着耍活宝吗？
2: 我是觉得直说吧，这有点伤人，对吧？我也是好心，我给对方一个台阶，就算他没看上我呗，啊。
3: 那还得谢谢你是吧？
2: 不是，那个、
3: 这事儿是崔师傅托我牵的线，你回头自己跟他解释吧。
2: 行，我跟他说去啊。但是你该做的事儿你都做了，是吧？
3: 哎，小曼，哎，你回厂里吃午饭呢？啊，你出去啊！啊，我刚吃完饭，出去办点事儿。啊，哎，
2: 对对，公共汽车上咱见过啊。
3: 啊，那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2: 哎。
3: 你别跟着我了，我要上班了，你走吧。哎。
2: 说学习爸爸，
3: 哎，呦，您别那个，那，不是，你回去还要坐车呢，你还跟人说是汽车公司的家属，
2: 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打人不打脸。
3: 庄好好挺好的，他送我的咸鱼也挺好吃的，你替我谢谢他。
2: 哎呀，您别客气。
3: 哎，这个到中午饭点了，
2: 要不我请您吃个饭吧？前面有一饭馆也不错。
3: 不吃了。
2: 小苏同志，
3: 哎呦，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2: 不是，我这以后啊，您就别叫我庄学习爸爸了，我叫庄新进。哼，
3: 还有什么以后？
2: 哎，没以后，那有以前您记得吗？
3: 嗯，
2: 20年前，咱就认识。
3: 啊？
2: 我给您拍过照片，
3: 我怎么不知道？那都发表在咱《昆城
2: 日报》上了，是吗？真的，那报纸我还留着呢，因为我第一次拍照片在报纸上发表，所以我留着呢。咱当时参加的是那个欢聚一堂，共庆青年节，您票的是那个啊，荷花舞。
3: 哦，
2: 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4: 这师傅上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
5: 哎呀，指定能回来，要不不能带饭。哎呀，行，这好好给他爸带的饭，真不错，一股馆子味儿。

0: 我这特意多打点饺子，我寻思让师傅带回去给天天他们吃。
1: 我这有。
0: 哎，你不用不用不用借我，你吃你的，我爱吃馒头。就好好蒸这馒头，老好吃了，比咱们厂食堂整的那强多了。
1: 那肯定的，食堂啊是机器和的面，好好是人家自己手揉的，那能一样吗？
0: 这好好啊，蒸一锅馒头，全给他爸还有两个弟弟带饭了，自己就带饼子，这好好啊，老知道疼人了。谁要把他娶回家，那可享老福了。
2: 嗯，那等别人干什么呀？这碗不担着呢吗？近水楼台先得月。
0: 哎呀，对呀，建国啊，我觉得你跟好好行，我帮你去跟师傅说呗。
1: 师傅看不上我啊？
0: 你是你没说，你咋知道看不上呢？再说了，那师傅也不能代表好好，好好看着你就行。
1: 得了吧啊，你别跟这瞎起哄了。
0: 看你要有意思，你就得主动点儿，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啊。嗯，
1: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那种？
0: 你瞧那没出息样儿，你跟刘成比你差远了。
2: 嗯，对呀、啊，刘成呢？
0: 刘成，
2: 我刚才看见他也去买饺子去了。
3: 黑石江站要到了啊，要下车，乘客往前走。
4: 好啊，
5: 他们小心。
4: 哎，好了，
5: 快上来，别挤，别挤。
4: 好，好，
6: 来来来。饺子，饺子，三鲜馅，
5: 不用了，我带饭。
6: 快快快，三鲜的，赶紧的，哎、快，
0: 推一包的。哎，
6: 我跟你说，前几天我跟建广突然没批了，这样我找你玩去啊。
5: 我爸不是说不用你俩去吗？哎
6: 呀，快点，干点活，我自己能干。
5: 不好意思啊。
4: 好，走，吃饺子啊，好。
5: 齐了啊！
7: 哎，讲多不好意思啊！要不这样吧，这顿饭呢算我请你，你先帮我把钱垫上，回头我把钱给你。
5: 哎，这热吃别凉。
7: 不是你同意不同意？你这不同意，这我不敢吃啊！
0: 不吃你就走，别在这儿干坐着。哎，
7: 我来。哎呀，这是整的，你说说。哎，
0: 你是怎么会去拍照片的呀？
7: 我是青年标兵，我去开会去了。然后我们厂子呢，那个团委的干事跟我关系好，我跟他学摄影，他就说让我捏两张，我就抓拍两张，结果没想到还上报纸了。
0: 那张报纸我也留着。哦。但是后来搬家就不知道弄哪儿去了。
7: 没事，我那留了好几张呢，啊，回头我给你。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0: 我怎么不记得了？庄师傅，你别开玩笑啊！你是不是喝多了？
7: 我没喝多，你这点酒，我不至于说酒话，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0: 那你就是开玩笑。崔师傅说你就爱开玩笑，你开玩笑你也得分人啊。去上班。
7: 我没开玩笑。哟、哎，对不起啊，我这手重。没事吧？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我这心里边我就没别人了，真的。然后咱俩就在公共汽车上碰见了，然后咱俩就在学校里边又见面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给咱俩安排的这个缘分？
0: 这叫什么缘分啊？这又能说明什么？哎，
7: 这说明好多事儿。首先吧，你漂亮，而你还沉着机灵有胆量，这是那警察说的，正直善良。你看我这动手要打我们家学习的时候，你这奋不顾身的上去拦着，然后还
0: 哥谁都会拦你啊，有这么打孩子的吗？这么做是不对的。
7: 是，我改啊。然后你还会跳舞，
0: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早就不跳了。
7: 那你就不跳太可惜了。哎，我可喜欢那个吴清华。
8: 警察。
7: 喜儿。
8: 三叔。
7: 这不捣乱呢吗？你那个舞剧的那电影我看了好几遍了，那胳膊伸的唰，哎呦，对不起啊，还有那个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啊，那大长腿咔嚓一伸，哎呦，耶，
0: 你说的那些我都没跳过，
7: 那你跳过啥？
0: 荷花舞啊。
7: 荷花舞我看过呀，当年
0: 花鼓灯啊，我为亲人熬鸡汤，俺是公社的饲养员。
7: 哎，这俺是公社饲养员，我可喜欢了，尤其那第三段啊。俺是个公社的饲养么饲养员嘞，养活的那个小鸭子溜呀么溜溜的飞耶，小鸭子爱淘气儿，一个一个劲儿的波浪水，小鸭子是叫嘎嘎，一天他晚他就不着家呀，迈开那四方步，摇头又摆尾。

0: 我知道你也是个苦命的人，早早的就没了丈夫。
1: 也没那么苦，都挺过来了。
0: 没有。
1: 庄师傅，你要真为我着想啊，就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要是让崔月知道了，他爱人肯定就知道了，传出去对咱俩都不好。
0: 那有啥不好的？那我要是娶你啊，我就敲锣打鼓，我明媒正娶的我娶你。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咱俩应该说是同病相怜啊。这都不只是同病相怜啊，这叫门当户对，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
1: 不是因为这个。
0: 你是怕我养活不了这家人呐？你放心啊，我一定想办法养活这家人。
1: 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庄师傅，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不是，你看。
1: 钱我留在这儿，我去上班了。

0: 你爸要是将来给你找个后妈的话，你也不怕他欺负你啊，是吧？就是苦了你那俩弟弟了。
1: 怕哭啥呀？只要我在，那没人能欺负他俩。再说我爸也不能放。
0: 不是你跟我唠这个干啥呀？
2: 你不知道啊？
0: 我知道啥？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1: 相亲，相亲，相他的呗。
0: 他没看上人家，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哎呀，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1: 有人了？不可能，他心里有人。

0: 北京秦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京韵中秋，花好月圆，相约时光第二季京郊美食大赛巅峰对决再次开打，十区文旅局长带队，以花为媒，共建京郊好物，
2: 传承了四代的非遗延庆美食。
3: 窦店镇的金梨，这个呢是我们奥运的特供。
1: 十队参赛大厨上阵，以花入菜，挑战舌尖擂台。
4: 孟香百合酥，它的外形呢就是我们昌平的地标性的特色五彩百合花。
1: 局长抢杠，互不相让。
5: 所有的旅游爱好者都可以来京西门头沟。
6: 你看现在咱们在哪儿呢？
1: 明星驻地，一心一意，
7: 大家都精彩。
1: 究竟谁能冲破重重考验，晋级五强？相约时光十区争霸，即刻开打。
8: 这里是超级合声会，这里是相约时光第二季巅峰美食对决的现场。
9: 我们跟着好吃家族团走遍大美京郊，品尝了十区的烟火。
10: 那三个月之后，美食的香气将他们再一次汇聚于此。
11: 今天我们毕竟是巅峰对决的现场嘛，我们整个的场面里边都布置了非常多的花卉，而且关键呢，咱们这个节目在播出的时候刚好就恰逢中秋国庆双节，因此就可以能够让我们用这样的盛放的鲜花去供在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这像花一般的灿烂。
8: 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巅峰对决，为的就是让我们每个人心花怒放。
9: 上半场它的主题叫做花好月圆，花好代表着我们时区的地大物博，石河岁丰，而月圆就代表着我们的月圆家团圆，家国安康。
11: 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掌声欢迎我们时区的厨们闪亮登场，有请大家。
9: 欢迎来自各区的大厨代表队。接下来呀，让我们有请京郊十区的各区文旅局局长，
11: 有请大家。
6: 这都是老朋友啊。
9: 首先还是让我们各位局长打个招呼，喊一下我们响亮的口号好吗？
4: 大家好，我是大兴区文旅局高威，微度假来大兴，万事大兴。
12: 大家好，我是昌平文旅局王新旭，乡村漫游大美昌平，昌平不远，郊游首选。
13: 大家好，我是密云文旅局吴婷婷，来密云看海，到密云寻仙，有你们更精彩。
14: 来密云看海，有您更精彩。
15: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文旅局徐双进，相约寻美食，通州有佳肴。
2: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庆区文旅局的鲍杰，金秋时节去哪儿玩，当然还是来延庆。
16: 大家好，我是顺义文旅局的牟孝飞，高品质，国际范儿，山水皆温柔，来顺义，万事皆顺义。
17: 顺义百味赴时光巅峰。
5: 大家好，我是门头沟区文旅局张建平，到京西福地门头沟，祈福纳福享福，愿大家福气满满。
18: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房山区文旅局王倩，北京之源大美房山，欢迎大家来房山尝美食，看房山美景。
19: 大美房山欢迎您。
20: 大家好，我是平谷区文旅局袁浩玉，平谷好山好水好地方，要想吃得好就往平谷跑，谢谢。
21: 大家好，我是怀柔区文旅局李岩，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用最具魔法的松弛感做最治愈的美食，谢谢大家。
11: 欢迎各位文旅局长，我们也会发现在中间站着这位啊，我们也很眼熟，对不对？
0: 恭喜言情，哇，
3: 我等我们相约时光，
22: 谢谢
3: 美食大赛的年度总冠军，
11: 你的鲍杰先生啊，来自于延庆区的，所以今天有没有压力啊？非常大的压力哈，那一会儿要看看延庆区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精彩的呈现，还有自己一会儿的拉票的环节了。谢谢我们的各位文旅局长，谢谢你们。好的，那么先让我们各位大厨们到备菜区赶紧准备起来，
0: 加油！
11: 可以看到各位局长们对于我们各位大厨们也是寄予厚望了。
9: 上半场它的主题叫做花好月圆，那我们也看到了每位局长胸前都别了一朵花，也是为了适应我们的主题，
10: 我们的花还是用来尝的，所以花好本身字意啊，不止来看还可以尝。
11: 那一会儿呢也会听听看各位大厨们该如何进行把特色食材加入进去的一些选择，那每一组菜品一会儿也会分别发放给现场评委们来进行试吃，试吃完毕之后就会现场马上进行实时的投票，那两队之中票数更高的就会能够成功晋级下一轮的总决赛。
10: 关键是如何进行对决呢？谁和谁一队呢？
12: 现在我们就要请上我们的道具老师来上出我们抽签道具，有请，
11: 有请。
10: 抽签箱里面呢藏着十个花灯，每人抽取一支，抽到同一款式花灯的队伍即将成为对决双方。
9: 我们的顺序是按颜色，红队第一，黄队第二，白队第三，绿队第四，粉队第五的这个顺序提前已经决定好了啊。
12: 诸位的站位是不确定的，不一定非得按照这个顺序，您可以到这儿来没问题，
11: 自行选择，
12: 您可以到那边去。你看，哎，我就说我们李局，就打乱你们的顺序，
10: 中间的一点不换吗？
12: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各位的抽签结果，
11: 抽签开始，
10: 亮花灯。出战的就是平谷区对战房山区，
12: 第二组出战的是密云昌平，
10: 第三组对决双方就是
11: 大兴通州，
10: 第四组就是门头沟区对阵
17: 延庆区，
10: 第五组出战的就是
17: 顺义区
10: 对阵怀柔区。
12: 相约时光第二季京超美食大赛巅峰对决，我们正式开始。
11: 首先就要迎接我们今天第一组平谷队还有房山队，
9: 先有请我们的局长讲一下咱们区选的花是什么。
18: 我今天带的呢是金银花，我们房山区呢是北方金银花的原产地，它的花语呢是真诚的爱，寓意着的是金银相伴，幸福美满。
20: 平谷就不用说了吧，一定是桃花呀，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希望大家桃花朵朵开，我们在平谷等着你，谢谢。
10: 今天呢二位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特色菜品？
23: 今天我们选择做了一道蜜薯桃花酥，今天的主题呢是花好月圆，桃花肯定是作为我们平谷的标志性花朵，我们手工做了一款桃花酥，用到了平谷特产的蜜薯作为类馅，全程不加糖，没有油，没有中式酥点的重油重糖的口感。
0: 大家好，我们是房山代表队，菜名叫做金银花月柚香菊鲟鱼，这次我们用到的是房山的巨马鲟，拿金银花和柚子做了一丰富酱汁，肉质 Q 弹，色泽亮丽，希望在中秋的季节让大家感受一种丰收的感觉。
9: 好，让我 们厨师准备的时候啊，我们也别闲着，有一个特别刺激的环节，那就是抢杠环节。
0: 没错，
9: 但是我们今年的抢杠升级了。
0: 怎么升法？
9: 因为不只是两区的局长开杠，哎，嘉宾团也要加入其中，朋友组和家人组进行加杠，帮助局长获胜。获胜方可以赢取跟艺人一起宣传农产品的机会。我们这个开杠啊，它有主题，叫做中秋国庆去哪儿玩。有没有人自告奋勇想参赛推荐开杠？
1: 哎呀，他有，
7: 咱俩呗。
1: 对，有
8: 投票器已经发到了诸位的手中，一代表平谷，二代表房山。
9: 我们的投票和开杠同步开始，
8: 来吧，
9: 三二一，开始。
7: 我在房山的深山中听到了古琴声，房山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啊，谢谢，这我抢啊，这我抢啊。平谷呢，生产古琴也生产琵琶，啊，在中国的这个礼乐文化当中，
22: 它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你厉害不厉害？平谷在这地方除了砍柴，还有……
1: 哎，到你了。
7: 我们房山那天晚上，我们吃了特别好吃的烤羊排，
24: 真好吃，有那种酱味儿。
7: 还有房山非常热情的民众跟我们一起唱歌，拿着手机挥舞，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浪漫。啊啊啊啊！
9: 这是一个拔河比赛。
1: 啊，这一切都需要你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安的。所以苹果呢，那个苹果的大桃，苹果的大桃，
7: 你给他没事，他赢不了。
1: 桃是很厉害的，所以呢，大家要是如果想要健健康康的，想要这个平平安安的，就到苹果来。
7: 我觉得啥也不用说，你我们房山有帅哥，你来过来看看帅不帅？
1: 看、啊、了，来
7: 帅不帅？
1: 来这样，我们苹果有帅哥唱歌，来，我在这儿等你，等着你回来，来。

0: 那桃花源。
1: 时间到！
2: 哇哦，
3: 24平，
2: 打平了。
4: 这要不是被他给抱走了，我就能多一票。
2: 这个结果呀，还是由我们的局长开杠来决定吧。有请两区的局长登场开杠。
1: 来，有请。
5: 我们房山区的云居寺、石花洞、上方山，还有周府店遗址，11期间全部通通免费。
2: 都免费。
5: 在我们兰花主题公园，还有我们开心麻花做的自然喜剧粥，欢迎大家来房山。
2: 太有气势了！
1: 抓紧，先抢过来，先抢过来。
6: 好，我们平谷啊，从8月8号开始，就在我们的大兴庄桃园里有桃园之声周末音乐会，我们的乐队老师啊给大家伴奏。
5: 我们房山区有一个小程序叫一键游房山，3线旅游54家景区都有优惠券，欢迎大家来抢券。
2: 还有30秒。
1: 三省的新晋打卡地，各位乘坐着年底开通的22号线，一起来到京津冀打卡地，一脚踏三省下个庄大岭后，感受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强劲脉搏。
7: 北京城3000年的建城史根就在房山，我们房山有3园1寺，城之源、人之源、都之源，我们还有1000多年的建城史。
1: 三千年算什么？我们有7000年的
7: 建。

0: 上宅时，
1: 停止，
2: 三千加七千约等于爱你一万年。现在两队的代表请回头看向我们的实时投票器。恭喜房山获得了本轮抬杠的胜利。那现在呢，您可以带领我们好吃家族的一位成员去推荐我们房山的农产品了，所以您的选择是哪一位？
1: 张彩玲老师。
2: 那咱就来吧，
1: 来吧。首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房山葡萄酒，我们房山区有北京唯一的中国葡萄酒小产区的产地的命名，同时我们还是世界美酒的产区认证。
3: 看着就好喝，我是特别爱喝葡萄酒的，我回去尝一尝。
1: 好，没问题。第二个是我们房山区窦店镇的金梨，这个呢是我们奥运的特供，而且呢也获得了中华名梨的金奖，用金梨做的我们的金梨汁儿，纯天然绿色，欢迎大家来品尝。第三个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金蒸蒸花饽饽，这个是我们房山区的非遗技艺，加纯鲜馅料，象征着我们中秋月圆人团圆。
4: 好的，谢谢。那么双方的大厨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了，请上菜。
5: 来，
6: 我觉得啊，咱们要想吃得饱，还得来点下饭菜。我们房山的这个鱼呢，它是产自房山十渡，生态冷水，它这个肉质是特别特别鲜美的，你们是吃不到这个土腥味的。
7: 房山这个做这个鱼还很鲜的，但是现在呢，感觉稍微的腻了一点点啊。如果说能够把它解腻就更好了，刚好平谷的这道美食就是这么解腻，它既有这象征着团团圆圆的冰糖葫芦，还有着我们平谷的这个曲花桃花饼，也希望大家呢来到平谷结桃花缘，交桃花运。
5: 现在吃起平谷的这个美食呢，也觉得挺惊艳的。山楂它特别解腻，特别特别好吃，桃花饼的馅料也特别好吃，所以我觉得特别的难得。
4: 这段发言里最多的就是特别
5: 非常绝了，棒啊！所以我觉得我词穷不够，我要这个文学能力要再好点，我就要给他做首诗。
3: 我要是你，我都不说话了。我觉得帅哥的厨艺一如既往的精湛，这个菜做得非常成功，就是我的两个孩子都是一口吃没这个鱼。
5: 那你的翟耀达现在在吃糖葫芦啊？
3: 那是吃完鱼了。你正常来讲，鱼是不容易被小孩那么喜欢的，他这鱼做的真的是一点都不腥，然后肉又很紧实。
5: 都捕捉一下他的两个宝贝都在吃着苹果的这个，
3: 是吃完鱼了，然后
5: 这个事实胜于雄辩呐。
3: 所以就是我
5: 跟你说，你可千万不要被帅哥给这个，
3: 我一会儿让我老公再给你抱出去，你信不信？
5: 那行了，那我就服了，你家就这个厉害。
3: 对，
0: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请各位拿起手中的投票器，三二一，开启投票。
8: 一口清甜共赏花好月圆，选我们平谷。
9: 平谷欢迎大家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桃花酥还有冰糖葫芦免费给大家派发。
10: 金花一月，希望大家美梦达成，花好月圆。
1: 房山寻鱼，看秀美山河。侯房山，我们准备了非遗小点心，现场给大家发。哇，
5: 来了！
8: 这都是有备而来啊！
10: 这就发起来了，
1: 请大家投出房山宝贵的一票，谢谢大家。结果到底花落谁家呢？

0: 平谷21票，房山36票，要恭喜一下房山区。
1: 啊，我想呢，虽然我们今天在现场留下了一些小小的遗憾，但是我们更愿意怀抱今天这个遗憾，把它化作将来朋友们来评估的。

0: 满足，我们在平谷等着你，谢谢大家。
1: 然后在中秋国庆期间来我们平谷游玩，可以住我们万达美华酒店，有免费的房券可以抽啊，免费哦。
2: 上微博参与相约时光话题互动，解锁节目超多趣味瞬间。
3: 今天我特别推荐我手上的这款相约时光和北京范儿联名推出的旅途随身听卡。这张卡呢，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600多个城市、8000家景区和博物馆，拥有10万多个讲解音频，再配上1:1的手绘地图和智能定位，不管您是去故宫看展，还是去卢浮宫看画，它都能给您讲得明明白白。现在，请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北京范儿和相约时光联名的旅途随身听卡，全球景区博物馆 AI 导览，想问就问，陪您走天下，让旅行更有深度。我们准备马上开启下一轮的比拼。
4: 有请我们第二组对决双方，密云队对阵昌平队。
5: 我们密云今天佩戴的是玫瑰花，到密云来呢，不仅仅是看密云水库的万顷碧波，也是来密云体验浪漫、治愈、轻松、自在的微度假全新感受，所以欢迎大家到密云看海。
6: 我们昌平佩戴的是百合花，百合还有一个作用啊，是降燥安神，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来吃，所以我们选择了百合花，一是凸显我们对百合的一个研究的成果，另一个呢是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百年好合，同时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
7: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款梦香百合酥，它的外形呢就是我们昌平的地标性的特色，五彩百合花代表了美好合家团圆。这里边呢，就品出苹果的香，草莓的甜，柿子的糯。我们百合花的根茎又是药食同源的重要的代表，所有的这一切的健康都用这一棵酥送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嘉宾。
8: 我们这道菜的名字叫做三蜜玫瑰酥，三蜜代表了蜜云，还有蜜云的蜂蜜，还有我们意式的秘方。我们摘取新鲜的玫瑰花瓣，在原有纯正的玫瑰花蜜的基础上加了一些豆沙，增加了口感，中和了甜腻。菜的形状呢，形似月亮，天上月圆，地下月半，暗含天地人三才合一。谢谢。
4: 此时此刻要进行到赛前开杠环节，那么优先呢进行开杠的是我们的朋友团的各位成员们。
9: 张晓龙老师，嘉祥，
10: 我决定代表碧云，我爱碧云。
4: 好啊，双向奔赴了，
10: 赢了，已经赢了。哎，
4: 孩子们，到你们发挥的时候了，来，倒计时开始。
11: 你不要跟小孩子吵架。
10: 他已经给我定位了，我就爱跟小孩子吵架。
11: 那你就别说话吧，你让旁边那位小哥哥说吧。
12: 你就不可以跟小孩子吵架。
11: 我们在昌平找了香蕉
13: 吗？这推不动。
14: 快点，快点，快点！
12: 加油！
15: 来密云看海，密云还有日光山谷，有很多的小羊。
10: 密云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那天我们记得在那儿看海的时候，打铁说了一句特别浪漫的话。
11: 你能再变出好多张彩玲吗？又爱我最喜欢她。哇、
4: 用浪漫一句话结束了比赛。
15: 对，
4: 这一轮我们好吃团家族的拉票来说呢，密云稍胜一筹。那接下来呢，二位局长是时候证明自己了，来吧，有请二位。我们本轮开杠时间为3分钟，开始。
5: 我们密云有北京唯一的国家级旅游综合度假区古北水镇，也有北京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古镇古北口镇，也有中国最美长城司马台长城。
6: 有一句话叫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到军官长城真遗憾。

0: 大家如果不到我们军官长城看一看的话，这一辈子都会很遗憾的，就会非常非常的遗憾的。哦，
1: 密云呢，在金秋的九月和十月要推出重磅的第23届渔网美食文化节，我们会推出了10000张免费的门票。
0: 我们现在昌平的所有的旅游景点，130景区，咱们的长城，包括银山塔林等等景区，在国庆期间全部打折。
2: 好，
1: 除了门票，我们还推出了3条的金秋路线，在路线的周边所有的商业的业态全都有满满的优惠折扣。
2: 来，
0: 我们现在超级合盛汇辐射区域外的酒店到咱们国庆期间都有折扣，
1: 免费的门票
0: 全部打折，
1: 满满的优惠折扣
0: 都有折扣。而且咱们的乡村民宿云上梯田民宿会有音乐会哦，还有在咱们的新庄的民宿，到时候新庄会有一个特别特别神秘的一个环节。
3: 神秘活动是什么？
0: 神秘活动一会儿再揭晓吧。
3: 哎呦，这时间都不够了。
1: 今天我们的参赛团队是我们密云的议事庄园，我也受庄主的委托，在座的所有的观众以及相约时光的粉丝们，只要来到议事汪庄园就全都免票，而且庄主免费送红酒哦。啊，哇，
0: 你看现在咱们在哪儿呢？咱们相约时光为什么选在咱们这儿呢？因为咱们超级合盛汇是咱们昌平非常非常棒的商场，一定要来到咱们超级合盛汇，一定要来到咱们昌平，跟咱们的相约时光节目组一样，选到咱们昌平来。
1: 今年呢，在我们古北口镇推出了非标主理人的商业街区，这是我们北京首个以非标主理人为主题的商业，于10月2号正式开街，欢迎大家到密云。
2: 好的，谢谢
3: 二位的表述都非常的精彩，让我都心向往之。
2: 那下面我们来看看票数，好吧？昌平队目前是18票，密云是。35票，恭喜密云
3: 获得了我们的优先推荐的机会。所以现在呢，有请您邀请一位我们的好吃团的成员一起来直播带货。
1: 小龙老师
4: 好。
1: 感谢密云，爱你。
0: 我跟你去一个。
4: 月月拿铁过来，走走，咱一起去。
1: 那么第一款产品呢，是我们密云的蜂蜜。我们蜂蜜的波美度达到42度以上，所以蜂蜜呢是甜而不腻。第二个产品呢，五谷杂粮。因为我们水库的水质特别的好，所以我们推出了环库粮，天然有机，放心食用。第三款产品，议事庄园的红酒，他们有1000亩的葡萄园，利用我们优质的水质酿造的红酒。
5: 来密云看海，大家都精彩。
6: 好，我们第二组昌平队对战密云队，请上菜，
2: 请上菜。
4: 来，两位局长，
0: 哎，各位是不是特别的温暖？因为我们的温太医今天不干太医了，改干服务员了。
7: 这是御膳房的意思吗？
0: 所以各位今天是待遇非常高。
8: 拿去，这是苹果，好吃，
4: 太香了，太香了，棒了！
7: 这个糕点我觉得特别好吃，它是总共有几个瓣，然后它每一个都是有不同的味道，摆盘也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可能会选。哦，
2: 哎，好的，
7: 对，
2: 我们再来听听看小龙老师。
4: 太惊艳了，密云的这个点心，它里面那个玫瑰花那个香味特别特别特别的浓，里面应该还有一些豆沙，放到一起了之后糯糯的那个感觉特别香。然后昌平这个也很棒，昌平的棒的这个美学上，所以真的是势均力敌了。哎
2: 呀，很难抉择啊！
4: 对，
2: 小龙老师把那长城那个可可粉都呱哧呱哧都吃了哈。
6: 好，各位吃官们，各位评委们，准备好你们手里的投票器，3、2、1，请投票。
2: 一昌平，二密云。
0: 我们的这个饼啊，特别的用心，在色香味一形上，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是无可挑剔的。大家都选一，把一按起来，好吧？ 我们这个三蜜玫瑰酥呢，

0: 光是一道食材，更承载了密云的风土人情。
1: 所以大家投票要选二哟，加来密云全场消费我们局长买单，二号投二号，
2: 大家要点一选一啊。哦，
3: 好的，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到底花落谁家？
4: 恭喜密云队！恭喜密云！哇！
5: 对，刚才其实在那个抬杠的环节呢卖了一个关子，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北京国际魔术大会已经举办第14届了，这一届我们特殊的点呢就是在我们新庄村举办，就把我们乡村的大吉这种感受与这个魔术的神秘相结合，要打造一个全域沉浸式的魔术现场，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
4: 好，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王菊，送给昌平队。
6: 上微博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畅聊节目精彩瞬间，一起相约时光。
4: 今天我特别推荐我手上的这款相约时光和北京范儿联名推出的旅途随身听卡。这张卡呢，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600多个城市、8000家景区和博物馆，拥有10万多个讲解音频，再配上1:1的手绘地图和智能定位，不管您是去故宫看展，还是去卢浮宫看画，它都能给您讲得明明白白。现在，请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北京范儿和相约时光联名的旅途随身听卡，全球景区博物馆 AI 导览，想问就问，陪您走天下，让旅行更有深度。那马上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第3轮的对决，第三轮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通州队和大兴队。
7: 我胸前佩戴是百合花，通州是副中心，千年运河孕育了运河文化。11假期，祝愿所有的游客到通州去游运河，也祝愿所有的人百年好合。
8: 我胸前戴的是咱们月季花，其实最火爆的就是今年咱们环路上就是咱们的月季花啊，所以说呢，我今天也带了咱们这个大兴区的特色的花卉。
9: 今天我们带来的作品是一道中式的酥点，叫百合酥，结合通州当地的面粉，然后加上这个百合做馅儿，手工切瓣，反复开酥，形似百合的形状，寓意花好月圆，家家团圆。
10: 非常期待。
11: 今天我们带来的作品是秋果揽月，我们以苹果为形，月季花为馅儿。因为这个月季花是我们大兴区标志性的花蕊，然后又加了一些顶好的面粉烹制而成。
4: 好的，敬请期待了。
3: 又到了咱们最精彩的开杠环节。
4: 对，
12: 我觉得大兴是这样，我觉得让那个小朋友队和他爸爸妈妈队一起吧。哎，对，你俩跟你们3个孩子你们比一下看看。
4: 对，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竞争，究竟下一代能否超越上一代，就看这一下了。准备，倒计时，现在开始。
13: 看看小乐园很好玩，洋洋中国饭的馄饨很好吃。
14: 你好，
4: 赢了，
14: 赢了，赢了。
13: 好香，好吃。
15: 对，有的水滑梯，还有的水板。
13: 大兴动物园很好玩，我们在里面看到很多好玩的动物。小熊妈，
16: 它好可爱，哎，好可爱。
17: 那个通州还有大运河，运河上面有各种
4: 啊，抢怪。
17: 通州又还有大运河，就运河上面有各种的表演，表演上面有京剧，有各种那个传统文化。
3: 十秒啊。
13: 我们喜欢吃西瓜，
18: 黄色的西瓜。哇！
19: 等等，啊，羡慕羡慕。哎呀！要不要拿铁？没有。
17: 你们赢了，
4: 投票结果显而易见。哇
3: 哦，你们赢了，你们24票。
4: 所以彩玲失败感言是什么？
17: 我生的孩子是真优秀。
3: 谢谢好吃家族，
4: 谢谢。
3: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两区的文旅局长来到我们的台上开杠。
4: 各就各位，准备好，3、2、1，开始。
8: 节庆外出，咱们呀就是去大兴国际机场。国际机场呢，也是咱们北京市的网红打卡地。
7: 十一节庆期间，请广大游客去通州，可以感受一下我们通州的一个百年老字号的小楼饭店，品尝一下这通州美食界的三宝。
8: 好，中秋国庆去哪儿玩？北京野生动物园，动物园啊，3000多亩地，10000多投资，3000多种动物，欢迎大家来我们动物园玩。
7: 到通州欣赏音乐啊，第4届国际运河音乐周啊正式开始，13个国家的音乐家、艺术家齐聚，地点就在文化广场，关键一点。全部免费。
18: 救我。
3: 可以助阵啊，可以助阵。
20: 我替我们局长说一句，我们大兴准备了好几个团员送给大家。首先跟我们刚才局长说的那个大兴机场，无论你的家人在所有在哪里，你都可以大家进行团聚。第二个就是野生动物园，以甲鹿骨热的植物园，你们可以与家人在北京的可以进行亲子游的团聚游。第三个可以来到我们的北冰洋毅力园区参观北冰洋的罐装，可以享受与旧时光的团聚。第四个可以来到我们同仁堂药师同源，恢复到自己年轻时候的身体健康，与自己的年轻身体团圆，团团圆圆，花好月圆。
21: 说得好。
22: 那么他说得很好，但是我们通州呢也不遑多让，而且我们不靠说话快作为优势。
21: 这话说得太狠了。
22: 因为我们有运河，我们是静水流深，几千年的历史都在运河边上，而且我们现在有运河西岸，还有北京最大、北方唯一的运河上的实景演出《运上行》。
20: 我们的梨花林啊，现在跟他上一上，全北京市最先的南华北平原，面积最大，花开花最早，品种最多，结果最多的万亩梨园。
4: 时间到。
3: 我听了一场 rapper 这是什么表演？
4: 看一眼咱们的即时比分投票，恭喜我们的 rapper 大兴局。您选我们好吃团的哪一位来推荐咱们大兴呢？
23: 温太医吧。温太医，
8: 欢迎来到咱们大兴的这个展台啊。这个呀是我们自己做的文创产品，葫芦也是寓意福禄，然后里边呢是这个辣的香薰，哎，
12: 哇，好香啊！
8: 这个呢是我们纯手工天然香，闻一闻有安神的作用。哇，这是香插和香是配套的。
12: 对，这些都是大兴区的一些文创产品。因为在大兴一年四季都有好吃的，有葡萄，有西瓜，特别是像动物园啊这些地方，每次去都有新的收获，然后还能带来一些好的一些文创产品。大家可以到大兴游玩的时候吃住娱购游，所以多来大兴玩吧。
24: 飞度假来大兴，万事大兴。
4: 请上菜。
20: 尝到我们大兴的这个花，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让你吃到的也是花。我们从外边看，我们首先有花的点缀，饱满度是非常高的。当你吃到里边的馅儿的时候呢，这个不是月季花味的酱，而是有一些月季花肉在里边的。
0: 我们这个百合酥盘中生花，而且它是层层叠叠的，非常的好看，真正把酥字做到了酥字当头，而且一口咬下去就是运河千年的烟火气。
17: 我觉得这个好吃，外边的这个不甜，里边的比较清甜，就是平衡特别好啊，然后又好看。刚才拿铁上去就偷了一个，以为是一个大枣。
20: 嘉强说说喜欢哪个？
1: 我这个人喜欢吃点热乎的，所以我就选择是这个大兴。对，
20: 听懂了。
3: 好，大家都吃好了，那咱们就开始投票啊！准备好你们的投票器，三二一，请投票。通州一号，大兴二号。
2: 相约时光在北京，大兴洋洋来助兴，中秋国庆来大兴，吃喝玩乐全尽兴，烟火人间好光景，欢迎大家来到大兴洋洋中国饭。
10: 还赋诗一首。
8: 大兴啊，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大家可以经常去大兴啊，放松休闲。
9: 游通州到玉上啊，烤鸭买一送一，正好加上我们这个本店十一周年店庆，有很多惊喜等着大家。
7: 如果想去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啊，提前预约。
19: 对，当然在这儿也要补充一句，所有的福利都要报上我们相约时光的节目名称才可以去解锁啊。
9: 嗯，票数已经统计完毕，
4: 请看
9: 大屏幕。哦，恭喜大兴队，
4: 差距还是很悬殊的。
19: 当然在这里呢，再次欢迎通州区来到我们的比赛当中，也请我们的局长再次向大家发出邀请。
7: 双节即将来临，欢迎大家到通州去玩，吃好玩好。
4: 谢谢谢谢。当然其实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来特别主办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在10月6号也就在我们的通州绿心森林公园来举办了，大家可以能够在我们的全网各个票务平台去赶紧看一看抢票啊。
19: 好，期待起来。
5: 谢谢谢谢两位，
4: 谢谢二位，谢谢
5: 谢谢
4: 谢谢。
6: 上微博参与相约时光，乐享北京时区话题讨论，一起打卡京郊美景美食。
4: 今天我特别推荐我手上的这款相约时光和北京范儿联名推出的旅途随身听卡。这张卡呢，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600多个城市、8000家景区和博物馆，拥有10万多个讲解音频，再配上1:1的手绘地图和智能定位，不管您是去故宫看展，还是去卢浮宫看画，它都能给您讲得明明白白。现在请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北京范儿和相约时光联名的旅途随身听卡，全球景区博物馆 AI 导览，想问就问，陪您走天下，让旅行更有深度。
19: 相约时光第二季美食大赛巅峰对决，我们第四组门头沟队对阵延庆队。
23: 我们门头沟选用的是玫瑰花，妙峰山的玫瑰采摘及加工技艺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借着京西福地门头沟，把我们这份幸福甜蜜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25: 我胸前戴着呢是一朵绣球花，我们延庆有着北京地区最大的绣球种植基地，绣球的花语就有团聚团圆的意思，所以在今天的场合，我们也正式向大家邀约能够来延庆品中秋。
26: 我们今天带来的菜是绣球花影大傀儡，我们用延庆特有的紫土豆，它的花青素非常非常高，先蒸后炒，我们的傀儡粒相互拥抱，它意象星球，象征着团圆，象征着美满。
27: 我们带来的美食是花月换秋果，我们用的是唯一带以北京京字的水果京白梨，还有妙峰山的玫瑰京白梨，最早是叫秋果，在1956年的时候呢，参加水果博览会当中获得了金奖，那时候才冠以了金字。
19: 一如既往，我们先来一个开杠环节啊！有请我们的小龙老师和彩玲。
17: 给大家来推荐推荐。我们头沟去的那个古山村，就他们家那个铁锅炖，那个各种菜特别好吃，我当时吃到就是站起来往出拐。

0: 咱还可以坐船，可以徒步，还有越野车，反正就是全家都能玩得很好。
1: 太刺激了！
2: 很好很好，但是呢，更好的是延庆的那个峡谷，延庆龙井峡的峡谷有小三峡之称，而且喀斯特地貌，你没有出长城，就有去桂林的感觉。
3: 你看，咱还有瀑布。
4: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
0: 门头沟他们家真的特别好吃，而且有当地的一些野菜。
5: 时间到。
6: 我们二位这个开杠实力相当啊，只有两票之差哈。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局长来跟我们进行真正的推荐开杠。
5: 一号是门头沟，二号是延庆，三二一，开始。
7: 开始。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我们有北京最早的千年古寺潭柘寺，还有天下第一潭戒台寺。中秋十一到两寺来祈福，祝您福气满满。
8: 这节奏太快了，来延庆还是得慢下来，带上你的家人，什么都不用干，来延庆一块儿躺平。这个中秋节我们有大型的中秋文化活动，吃喝玩乐全都有。
7: 我们有全国文化大 IP 京西古道，全程684公里。我们有北京最高峰灵山，还有百花山，民俗文化发源地的妙峰山。我们还是中国天然大氧吧，来我们这儿中秋十一微度假，体验自然风情。
8: 自然风情不好使，告诉我谁没抢到赵雷的票，有没有？哇！中秋节到龙庆峡，我给你们唱。
7: 在座所有的评委都能获得5斤金百里免费的，同时还可以免费去我们的古山村游玩，八旗洞游玩，免费！哇，
6: 直接免费了，他免费了！
8: 完了，我得跟着放血了。来我们这儿啊，去哪个乡镇都可以跟我说，住民宿直接打折，然后咖啡免费喝。
7: 我们正在打造世界级骑行圣地和徒步天堂，所有的旅游爱好者都可以来京西门头沟。
8: 行行行，去了门头沟直接往北走就是延庆了啊！有亲友团呗，有亲友团呗，
6: 亲友团。
9: 我们有最美的秋天，最早的秋天，欢迎大家到延庆
8: 赏红叶。
7: 红叶必须去门头沟，门头沟的黄榆树红叶是最美的。
9: 延庆有179公里的长城，
4: 我们还有潭柘寺素斋、太子墓苹果、四家水香椿，
9: 长城的1/3都在延庆。
5: 说得好！
7: 南石羊大峡谷有7折优惠，玩明星铜管。
5: 哇！这3分钟信息量太大了，
6: 幸好国庆有7天。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看看刚才的比赛分数究竟由谁胜出。
5: 门头沟目前是23票，延庆是27票，恭喜一下延庆能够获得了我们的带货机会。想请谁来为我们来带货？
8: 家乡和我们上一集的缘分特别多。
5: 好，
8: 我们还请他吧。
5: 家乡来。
8: 延庆又好吃又好玩，我们有特式的这个酱猪脸儿，哎呦，传承了4代的非遗延庆的美食，既可以在咱们石峡村在长城脚下现场体验，我们也可以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给您邮寄到家。还想和您推荐一下的呢，就是我们延庆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羽毛画。这幅画呢，是用许多鸟类、鸟禽它的羽毛粘出了一个秀美的大好山河，我们的长城。我们同时开发了亲子体验包，别说非遗，只能摆着看，还能让你家的娃硬控3小时。
5: 美丽延庆，
8: 冰雪夏都，
10: 美食已就绪。门头沟队对战延庆队，请上菜。
1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4: 这个梨呢，第一是形似，第二你咬下之后它更神似，它把梨的香气和梨的清甜全都融入了这一个点心里边去。
9: 这打傀儡呀，是我们打小吃的。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就是妈妈的味道，家乡的味道。哦。再加上它的这个紫土豆、紫苏，有了它自己的创新，让我们既有了乡愁，又。

0: 我的美好。
1: 他说的这个最大的特点是这个紫土豆，但我觉得比紫土豆还好吃的是豆腐。
2: 豆腐，嗯，豆腐加紫薯豆
1: 腐超级好吃。
2: 你看彩玲那个吃法，用紫薯叶包了一个。来学一下，学一下，快！
3: 关键是他演示的时候把别人碗里的给吃了。
4: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紧张的投票环节，各位评委请投票。
5: 桌子上都能看到一个纸条，两个国家四 A 级景区免费来免费玩，我们每个人能得到5斤的金百里，投我一票。
6: 今天没有选择炫技，我们选择了我们延庆本土最最地道的一个军粮炒傀儡。它不好看，但是它可以顶饱，它可以扛饿，所以我们理解的花好月圆是国泰民安，然后家家都能做到花好月圆。
7: 接下来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门头沟不一样的才艺。哇，
8: 有绝活了。
3: 局长还是这个项目非遗传承人，是不是？
7: 对，是。
2: 鲍局来一个，鲍局来一个。
9: 这个才艺一时半会儿真学不来。
10: 我觉得啊，咱们现场听才艺，真正鸟语花香在延庆。哇！
11: 真的激烈到什么程度呢？我刚从鲍局的手里接过麦克风，发现这全是汗。鲍局是卫冕冠军，却碰到了自己最紧张的一次。现在我们还没公布，什么心情？二位局长有底儿吗？
9: 你快公布吧！
11: 催开了，我们就喜欢鲍局这个性格。来，准备，3、2、1，请看大屏幕。恭喜延庆队。
7: 我们门头沟区是距离城区最近的郊区，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京西福地门头沟，感受这里的福山福水福地，去过一个不一样的中秋和十一。
8: 终于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半决赛当中的最后一组的对决了啊，
11: 非常的激烈。
8: 这一组会是什么呢？顺义队对阵怀柔队。
3: 今天胸前佩戴的呢是一朵荷花，其实在古代荷花跟莲花是同一种植物，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和我们怀柔整个的气质是非常契合的。我们始终是坚持着可持续发展。
12: 我现在胸前戴的是我们顺义的蝴蝶兰，它的花语就是幸福像蝴蝶一样向您飞来。那我们顺义的蝴蝶兰啊，采用了独特的育种种植以及大棚技术，花期长而且复花率高，希望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多来顺义，常来顺义赏花品酒品美食，谢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美食佳作是
13: 大顺鲜做糕，
3: 顺义满城香。通过8小时手工老面发酵，面料呢也是当日的新鲜食材，都是手工剁制，保证它的一个锁鲜和味道，并且加以我们独特的独家秘方。这是我们从面食制作的中国的祈年店，从糖艺制作的丹顶鹤，体现了幸福一家四合院的场景。餐桌上一个小小的美味，一口饱满的汁水，它是匠心人几代人的传承，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美食的一种坚持。一口唇齿留香，两口流连忘返，3口那就是包大顺，大顺包，谢谢。来，我们也听听我们怀柔队的大厨
1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栗香硬好。
6: 栗子呢是先包好了仁儿，放在蒸锅上蒸，用手捣碎它。如果用机器，你会吃到那种特别软、特别细致的这个酱，而我们这个是入嘴之后有一种颗粒感，保证食材的新鲜，有能感受到它那个颗粒的那个状态。
3: 树上长的，水里游的，咱们都把它烩在了一锅菜里面，吃的就是海陆空。
8: 好吃团，开杠就位，请准备，三、二、一，请开杠。
1: 怀柔那个水长城，咱们俩还在那儿拼的是城抱碧波连，水墨古城远，
2: 水长相不应，壮美自悠然。
1: 中午吃的那个鱼，
2: 那饼好吃。好吃，
0: 这鱼肉好吃。
1: 还有怀柔的板栗，摘栗子，摘栗子，摘栗子，摘栗子，摘栗子。
2: 顺义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都市，中粮闲云小镇，最美的罗红艺术馆，罗马湖。你只要到顺义来，你会感受到全世界最美的、最时尚、最阳光的风景。
1: 当时怀柔的那个栗子就你拿的最欢，你人家给个小背篓，你一把一把往出抓。现在你不说这个事儿。
2: 我们顺义有一个天竺体育小镇，那天我们，所以吃得好，玩得好，运动好。
4: 时间到。哎。二。一。一。
8: 我们的好吃团真的是平分秋色，大家都特别的卖力。
2: 我以一己之力跟他们全家人。
4: 最后谁能赢呢？咱们还是看两位文旅局长的开杠吧。
14: 今天是我的41岁生日，录制今天。
2: 生日快乐！
14: 我现在要许一个愿望，是让大家吃好喝好，花好月圆人团圆。怀柔就是这么有格局。
12: 先给怀柔的局长送上生日祝福，我也带来了生日礼物。这份生日礼物，我们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0月18号，在我们北京顺义的国际鲜花港3000亩的花海世界举行国际菊花节。今天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会拿到我们的真金白银给大家买的免费票。
14: 谁没有啊？那个只是一个活动的票，我这个叫万象生活自在怀柔通行证，里边有8条来怀柔旅游的经典的线路，包括跑车团、机车团、咖啡团、美食团。与此同时呢，里边还有盖章优惠的打卡，限量啊，只有10份啊，只有10份。嗯，
12: 咱们顺义要大气一点，不限量。接着送第二波福利，在我们顺义的国际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的精酿啤酒节，给我们线上的屏幕前的所有观众送上礼遇。
14: 通行证虽然限量，但是怀柔的好活动不限量。今年10月2号到4号，首先亮相的是阿那亚的音乐节，大家不用走出北京就可以体验阿那亚式的服务。与此同时呢，想不想捡栗子？我们的水长城景区和慕天峪景区都有免费捡栗子的活动，欢迎大家来。
12: 第三波顺义福利，在场的所有女士观众还有屏幕前的女士观众，免费获得218元的顺义莲花山山地自行车体验票，218元，女士免费送。
8: 时间到。
4: 你们太精彩了，但最后我们是
8: 顺义24票，怀柔22票。
4: 顺义的局长，您可以挑一位好吃团的成员来到我们的展位前进行农产品推荐了。
12: 那我就请张彩玲老师一家人来为我们的顺义文旅做推荐。首先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件礼物呢，是来自我们顺义的吉祥物顺顺，飞机机身机头的拟人化的呈现。相约时光，有美食一定要有美酒，我们顺义的代表美酒之二牛栏山二锅头，将中国京剧中的生旦净末丑的外形融入了酒身的设计。燕京啤酒千年古籍中的燕京八景为要素，进行了这样一种文化的赋能，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与文化特质。 灶王爷是我们家喻户晓的传统文化中的形象，他的户口啊就是我们顺义张镇的，在我们顺义的各个景区他都有相关的文创店，走进顺义带着刚才我们发出去的票来体验我们的顺义好礼。
0: 繁花国门五彩顺义。
8: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要来感受一下来自于顺义队和怀柔队的大厨之间的比拼了，请上菜。
11: 它这个皮上面有很多的粘的这个料，还有包括一些汤汁，整个的包子皮入味的很深了。然后我是认为这个包子是非常好吃的。怀柔队的栗子的包裹和百合的这个组合，我觉得是非常有创意、很新颖的。你告诉叔叔阿姨们，你是吃什么吃成这样的？
15: 吃包子吃的。
16: Jimmy 那个嘉祥视频嘛，他就把那个馅儿拿出来了，跟他自己的馅儿放在一起叠叠乐，吃了两个馅儿，
17: 打开了那个肉饭，然后我是可以
18: 顺义的包子，今天是吃到我觉得就是最好吃的一道，就是非常棒，非常好。怀柔这道菜啊，借着是咱们中秋节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寓意，和和美美，阖家欢乐。
3: 我们叫大顺包，您听这个名儿就是顺心顺意的大顺包，看起来很朴素，但是你吃的味道是家的味道，真的能吃到妈妈的味道。
12: 我不但把我们大顺包给光盘了，而且我还把怀柔的这个甜点也光盘了，大家可以先品尝我们大顺包咸香之中，再以我们怀柔的甜点来作为最终的收官。
14: 都说咸甜永动机嘛，吃一口咸的，吃一口甜的，可能就能一直吃下去，所以我就觉得这两道菜在一起也特别的完美。
16: 大家都品尝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三二一请投票。
11: 顺义是一，怀柔是二。
12: 我从小呢就是一个很挑食的人，我的姥姥呢从小就会变着花样的在包子里蕴藏各种菜各种肉，这样我就会吃得特别香。它其中蕴含的不仅是美味，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对家的那份怀念牵挂，以及我们与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的那份情感的连结。
3: 正值双节将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顺义做客，常来顺义，常吃我们大顺包，吃大顺包，包大顺，谢谢。
14: 怀柔的长城是在北齐时期修建的，怀柔的板栗呢它生长的就是在长城沿线，所以呢我们今天用板栗做的食材代表了我们对传统的一种传承和一种弘扬。
19: 现场以及看到相约时光的朋友们，凭视频或照片来我们寻香味寻鱼吧吃，仅需一开头就可以包三餐含住宿，所有人不限量。
20: 吃里头包括那天那条鱼吗？
19: 凑够十个人送鲟鱼八吃一桌。哇！
20: 时间到，投票结束。
11: 最后一组的对决，谁会胜出呢？三、二、一，请看大屏幕。恭喜顺义队41票。
14: 相聚有长短，比赛有输赢，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友谊一定会天长地久。欢迎大家来到北京的每一个区感受首都的美好，谢谢大家。
20: 我们也再一次感谢各区对于本次相约时光我们美食大赛的鼎力支持，也请我们的五区惜败队伍最后向我们的朋友们发出诚挚邀请。
21: 欢迎大家一步到平谷来感受一半生意一半生活的美好节奏和理念。我们的平谷大桃呢走出了世界。
22: 我是胡佳莹的第一书记，我叫刘涛，这是我们胡佳莹出口的大桃，正逢中秋佳节，桃子寓意很好，它含有丰富维生 C 而且低卡路里，欢迎大家来选送亲友，谢谢。
5: 昌平不远，郊区首选，欢迎大家来我们昌平感受美食，感受我们的长春文化，感受我们的十三陵名文化，
10: 欢迎大家到通州体验千年运河文化的底蕴，体验城市副中心日新月异的发展。
7: 京西福地门头沟，古寺古村古道，福山福水福地，随时欢迎大家到这儿祈福，
14: 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吃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相约时光这个节目录制的意义所在。北京最北，怀柔最美，欢迎大家来怀柔。
8: 就让我们恭喜我们相约时光第二季京郊美食大赛巅峰对决胜出的五强，他们是
15: 房山区、密云区、大兴区、延庆区、顺义区，祝贺你们，
8: 祝贺大家。我们
15: 就
8: 相约时光第二季京郊美食大赛
15: 决赛见。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01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When the sky
3: turns gold，
1: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

0: interchange this vibrant palette of colors is not only found in musical instruments. We learn that 29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live in Tashan. And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one beautiful local family.
1: 16，就是我们家是六个民族，有汉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族、维吾尔的一个大家庭。
0: This big family is made up of people from 6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Everyone was incredibly warm and welcoming.
1: 走，我带你们转一下我们家的花园。我是曾经是个舞蹈演员，现在我退休了，在打造这个花园，搞了一个农家乐。
2: She enjoys greenery. It's actually a great one. The plants and the fruits. It's very healthy living.
3: It's so beautiful. It's natural. You can see the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she created for herself. And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I can learn from personally, and can also teach our people to live a better life.
1: 来，各位朋友，我们坐在这儿。我今天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家庭，我做了些多民族的一个甜品，让你们都品尝一下。这是一个俄罗斯族的巴哈利，这是一个乌兹别克族的一个玉米蛋糕，大力吧是我们俄罗斯族的。这个是我们维吾尔族的馕，
4: 馓子是我们应该是我们回族民族的一个馓子，你尝一下。可以吧？
5: Did you try this?
1: Right. 在我们桌上也能看到民族团结的。
4: 我们的爸爸妈妈小时候教育我们，把这个团结要放在一起。
6: Yes.
1: 这边我做了一个我们80年代的一个小房子，
7: 这是爸爸妈妈用过的，然后这个就是奶奶用过的一些老皮箱，很都100多年历史的。
1: 这是我们小时候喝茶的，当然过去一个壶可以用好几年。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高了，我看到这个，我就想珍惜我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就是很幸福。
7: 它这是手风琴之乡，这个手风琴已经隔的差不多50年了吧？这是我爸爸用过的手风琴，我们是离不开音乐。
5: Music can make life better.
1: 嗯，
5: yeah.
7: 对，所以我们日子会越来越好。
2: She has kept all of the memories of

0: 所以现在事情就是这样，大家快想想办法，拿个主意啊！
1: 如果痛痛快快的把钱付了，万一巡捕房收了宝石金之后得寸进尺，到时候我们会非常的被动。
2: 关键是，怎么保证他放人呢？
3: 大家都不要急，人必须要救。
1: 厂子里正常生产，不要乱，其他交给我。
3: 别哭了，你哭的我心里都快乱死了。天地响彻了，
1: 老生，四哥，弟妹，别慌别慌，坐坐。老生啊，弟妹，想必你们也知道了，五十箱棉花掺杂烟土，罪不至死，暂可放心。
3: 但是孩子现在在班房，活罪不好受。这里有10000元银票，先拿去转换。
1: 四哥，我可不能用咱大生的钱呐。这是我的钱。快去收拾箱子去。别慌，别慌，老生。四哥，你说孩子出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办呢？
3: 对了，我怀疑日本人和巡捕房探长勾结，欲对大生不利。
1: 他们不就是想参股咱们大生吗？我有我的股份，我把我股份可以都给他们。老生，如果能保智利一命，岂止你的股份，我的股份为什么不能拿？但这不是股份的问题，我们不能让外资染指大生，以我之资养敌，无异于养虎为患呐。你仔细想。
3: 如果说日本人的目的在于大生，那么智利就是他手上的一个筹码。从这方面想，智利暂时倒是安全的。可是四哥，这中间万一有什么差错，我不能拿我儿的命去赌啊！
1: 四哥，你可是看着他长大的，他是我亲儿子，也是你亲侄子。四哥，我求求你，
3: 猛生，猛生，你这叫什么话，猛生？
1: 这里不光是你的儿子，他是我大生子弟，动我子嗣，岂可坐视不管？王生，先拿银子去，买通巡捕，疏通关系，让孩子少受罪。给我点时间，一定能想出办法来。记住，孩子也得管，大生也得顾。
4: 马生，你觉得四哥说的行吗？咱儿子能救出来吗？这些钱够不够呀？你倒是说话呀！

0: 报告。
1: 进来。
0: 陈探长，南通张锦求见。
1: 那来找我干啥？让他们进来。
2: 是。

0: 陈科长，深夜造访冒昧冒昧。今天来呀，是想跟您谈谈江之里这个案子。
1: 四先生在国民政府素有威望，可这里是租界，外国人的地盘，所以常某只听命于工部局的命令。这一点，四先生能够理解吧？
0: 理解，理解。

0: 今日前来啊，是有几句私房话，想跟程探长探讨，给这个面子吧。
1: 一定，一定。
0: 既然是私话嘛，程探长可否让手下的兄弟们回避一下啊？
1: 都下去吧，请坐。
0: 多谢。程探长，我们开门见山吧。蒋之礼啊，被扣上了私运鸦片的罪名，现在关押在您的巡捕房。我们今日前来，就是想与您商量，能否高抬贵手，先把人放了。
1: 蒋之礼私运鸦片，触犯了法律。我看还是明天去巡捕房再说吧。
0: 要是能去巡捕房，我们就不深夜叨扰了。这样吧，这位呢是我大生股东江梦生先生，江之礼是他的公子。梦生啊，你先把你今天的来意和陈探长说一说。
2: 孟探长，之礼是我的儿子，他是被冤枉的。我们今天来，就是求您高抬贵手，放了我儿子。这是鄙人一点心意，里面有20万。
1: 保释金不是30万吗？
2: 程探长，咱们就不要谈什么保释金不保释金了。我知道，即便是我凑足了30万，你们也不会放人。希望您给我个薄面。这份心意是孝敬您个人的。
1: 江之礼明天要上法庭，估计要重判，你还是把他拿回去吧。我为官清廉，不做枉法之事，你们就不要为难我了。
2: 程探长，鄙人知道您一向是两袖清风，可是我想问，您也有孩子吗？我今天来是作为一个父亲的身份求您来的，您无论如何要放了我的儿子。我江梦生在这里给您行大礼了。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就太不入道了。你这公家的事你私人来找我，这算怎么回事吗？你这不是在为难我吗？
2: 程探长，乃儿膝下有黄金，我都这样了，那您教教我，我怎么做才叫上道？
1: 是你们来找我，我怎么知道你们该怎么做呢？
3: 程老三，我都这样了，你就不能拖着拖着放了我儿子吗？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租界，你长了几颗脑袋，敢这么大声跟我说话？
3: 我不管你这是什么租界，我今天就这么跟你说话了。
0: 梦生，不得无礼，坐。程探长，我兄弟孟生救子心切，一时心急，还望您海涵。张俭还有几句话没说，是不是能澄清，先让弟兄们撤下呀？
1: 都下去。

0: 杨探长，江之里的罪名是私运鸦片，而且是掺杂在出厂棉纱之中，这不可能。我大生纱厂出产的所有货物都是有严格的检查手续，这件事情不会发生。但是运输途中会发生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而且货物落脚点是你上海码头，又会发生什么？ 我们也无处可查，仅凭一句诬告，就把人关押，这对他来讲并不公平。你们要想辩论，就去请律师，上法庭辩论去。程探长方才说呀，孟生因为公事私人求你，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跟您说，这不是公事，这是日本人。 在背后恶意捣鬼，扼杀我大圣纱厂，或者说，剑指我中华纺织事业。这就是我们深夜造访您的目的。此事与江之里无关，它不过是被人利用而已。况且这件事情未来走向如何，自有公论。我们只是想求您放人。我想问问程探长。
1: 您作为租界的探长，您是要保护中国人呢，还是要保护日本人？
0: 当然是保护那些安分守己的好人，对那些作奸犯科的人，绝不手软。哦，没想到程探长如此深明大义、正义凛然。我想程探长也是有您的难处吧？理解。但我想你的难处无非两点。 一，上峰有命；如果放人，干系不详。这样，我张俭好歹也算是个民国官员，我可以确保您官位不丢。您看如何？那么第二嘛，也是我私人揣测，莫不是程探长还有更大利好所在？这个我们也不深究。方才孟生已经有一份心意了。 这样，今夜放人之后，我大圣还有一份厚礼。程探长，你为如何？
1: 四先生，我们身后的事比你们想象的复杂的多。
0: 无论有多复杂，它都是剑指大圣，或者说，是针对我张俭的。您还没听明白，此事与您无关。您无非两个做法。 一是放人，二是不放人，放人难脱干系。但是您真的认为您在这件事情里有很大责任吗？第二，您不放人，我大生面临倒闭，更何况我们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我们也不会善罢甘休。还请程探长三思。

0: 沈大哥，我们想你，你都挺好的吧？哎，前阵子出了一档子事儿，知礼被人陷害，关到上海巡捕房了。要不是四哥带人去上海去救他，那小子恐怕就没命了。
1: 有惊无险呐，大哥，我和孟生来看您了，您别听孟生瞎说，都好，我们哥俩好，大生也好，孩子们有出息，一切都好，您放心。嗯。

0: 少爷回来了，
1: 世云，你身体没事吧？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听母亲说，你今日在祭凉所授课时有几名女子闹事，吓得我就赶紧跑回来了。不行，明日起你就不要去了。那可不行。
1: 都快生了，这时候可任性不得。
0: 爹爹素来最看重慈善之事，残废院羁留所亮祖哥在忙，祭凉所的事，我也想出一份力嘛。
1: 祭凉所的女子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我怕他们再闹事。
0: 易红叔已经派人去维持课堂秩序了，今日之事不会再发生了。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1: 况且，做这些慈善的事，也是在为我们的孩子祈福，你说是不是？好，我们不谈了，去休息吧。
2: 快！
1: 啊！怎么了？
2: 我肚子疼。

0: 医生，开城的怎么样啊？
1: 四先生，夫人，不要着急，少夫人安好，胎儿没有异常，
2: 平安就好。夫人，我真是拿我这个妹妹没有办法，你们让她住在千庭好生将养，可是啊，只要我这眼皮子一错，她这双手啊就把绣绷子拿起来了。
3: 我每日绣的时辰已经比之前少很多了。
2: 雪君啊，说归说，你这个刺绣还是不能做太久了，天气好的时候应该多出去走走的。
4: 谁说不是呢？我也总是劝他多出去走走，可是他偏不爱动。今天呀，要不是我说来贺四先生和夫人喜得孙女儿，他还不愿意出来呢。
3: 哎，我听说孝若要赴美去学习，是有这事吗？
2: 是，很快就要走了。啊，
4: 孩子刚出生就要远行了？
2: 是啊，四先生说了，好男儿志在四方，不能做井底之蛙，要早点出去开阔眼界。
3: 那他去那么远的地方，你不心疼吗？
2: 哎呀，我这个做娘的怎么能不心疼呢？心疼也没办法呀。今年孝若过生日，四先生还特地为他做了一首诗，让孝若在国外也要无忘经训熟，要供国人忧。
3: 这便是张家的家风。四先生对孝若如此深心，让我实在感动。不如我把这首诗绣在扇面上，让孝若带在身边，时时记得四先生对他的殷殷望子之情。
2: 也好啊，那我就替孝若谢谢沈先生了。只是啊，又要麻烦你了。
3: 不麻烦。
2: 哦，对了，四先生按照你的要求给你写了，你看看。
3: 代我谢谢四先生，谢谢夫人。

0: 生，现在李家桥龙潭坝利民闸工程呢，预计要用银13500余元。等这个工程建成以后，可分解为白浦、平桥两区之水，由40里口、三港口、江家口直穿而下入江。
1: 特莱克这个工程设计啊，不仅实用，而且造价也降低了不少。
0: 是。
1: 我于老师也为此费了不少心力啊。南通有你们在，就是我们南通水利之福。
2: 等这个水利工程建好了，才是真正的南通之福吧。
1: 我与于老师一直在为南通的建设奔忙着，我们呢，也把你当男子一样的任用。你不会怪我们吧？
2: 江先生，您千万别心疼我，什么活都能交给我干。
1: 那也不行啊，你毕竟是个女孩子。
2: 没关系，三先生。
3: 三先生。
1: 哎，特莱克先生，辛苦辛苦。
3: 等一下去。
2: 来。
1: 我听说一会儿你要去测绘啊。
3: 哦，是，我要去远望港，补充一些测绘数据。
4: 看看你的汗，擦擦吧。
3: 啊，谢谢。
1: 哎，这个你搞测绘一个人怎么能成呢？得有个帮手吧，就让韦宇老师跟你一起去吧。
3: 没关系没关系啊，我自己去就行。
2: 那个三先生也不巧，我下午还有课。
1: 这个特莱克先生他路不熟，万一迷了路，岂不是耽误了工程进度？是这个道理吧，韦宇老师？
2: 那我下午的课……
1: 哎呀，你下午的课我替你去请个假，毕竟工程进度要紧。
3: 哎。你看这样，韦宇小姐，等工厂不忙的时候，我去学校给学生们讲一堂科学课。
2: 科学课，那太好了，我去给你翻译。
3: 好，
2: 一言为定啊。
3: 一定一定。三先生，那我们告辞啊。
1: 好，
2: 好，
1: 你们去吧，去吧，去吧，去吧。注意安全啊！啊。

0: 司燕生，北京电报，国务总理李京希邀您入京。北京府院之争，与我何干？哼，张勋搞复辟，为了邀您入阁，李京希是这么说的，我给您念念啊。
1: 国事到了这种地步，责任在我们这些人。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2: 揣测各位人人怎能无动于衷？经商议，打算请您去救农商总长一职，简直是奇闻共赏啊！
3: 给他回电，
2: 你说，
3: 你说只有佛才可以入地狱，入地狱乃是佛之真意。你这尊佛又做不了几日，何必拉上我这个不愿意做佛的人入地狱呢？
2: 你再写。
4: 状元之才，色翁之狂啊！我这就发出去。
5: 三先生，哎呀，特来克先生，
4: 你好，你好。
5: 你好，
4: 这个修水闸还有南通的宝滩工程，全由你来负责，你辛苦了。
5: 啊，不辛苦，我很乐意为南通水利工程做解释。哎，对了，我要向你介绍一下，这个小伙子还挺不错的，是我得力的助手。
4: 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5: 三先生，我叫宋希尚，啊，是河海工程学校的毕业生。
4: 哦，河海学校的毕业生啊。
5: 那你们在学校学的这个专业的水利知识，就可以在这个实践当中一一的得到验证，用科学的头脑解决水利方面的难题。三先生，我们一定会摒弃空言，勤勉实学，争取早日为国家的水利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4: 好样的！哎，我看你这个小身板儿有点单薄嘛，转过来。来来，把手给我。 手给我，来，来，我杵，来，使劲，使劲掰，来，使劲，来，使劲，来，来，来，加油，使劲，来，来，你瞧瞧瞧瞧啊，他这么年轻都不如我一个老头子，啊，水利工作呀是非常辛苦的，你要增强体质，不然你完成不了啊。
5: 知道了，三先生。啊，
4: 行。
6: 水利工程早日完工，就全靠你们年轻人了。哎呀，嘿，鱼儿啊，临别在即，赠你折扇一柄。扇面上的字啊。
7: 是沈娇西精心所绣，全做留个纪念吧。到了国外，如雪之事万不可荒废，与外国人打交道，务必让外国人看到中国人格之高尚。
5: 儿子不敢忘。
7: 一个人去这么远的地方，娘也不在身边，好好照顾自己，生活上多上点心，好好吃饭。
5: 娘，你放心，我能照顾好自己。
7: 嗯，你爹呀，日益向心里都是惦记你的，就嘴上不爱说，空了多给他写信，别让他操心，啊。
5: 我知道。
7: 我在二屋照相馆冲洗了南通白景图照片，你在外面要是想家了，就拿出来看看。凯成，我不在家，爹娘和家里就拜托你了，照顾好孩子。放心吧，早点回来。
5: 肖若，不早了，快上车吧，别误了船。 爹，娘。
0: 走啊。

0: 加浓。
1: 好。好。好，忙吧忙吧。
2: 哎，
3: 我说，
1: 哎呦，三哥，回来了。
3: 什么事让你高兴成这样啊？我在外边都听见了。
1: 那你说呢？上茶呀。
3: 这个江董能高兴成这样，那肯定是赚钱了。
1: 三哥，这不光是赚钱了。那是赚大银子了。
3: 莫生，你现在是胃口大了，一般的生意你是看不上了。
1: 哎呦，三哥呀，现在啊，咱们通海垦木公司也开始赚钱了。
3: 那当然了，要是十年都不见利，换了谁，那中间都得撂挑子。
1: 没错呀，守得云开见银子呢。你还别说呀，四哥当初啊还真是有远见，令人佩服啊。
3: 那老四再去建分公司，在淮南大面积的开垦，你不会再反对了吧？
1: 我绝不反对。哎，他只要不把这银子往海里头扔，干什么我都支持啊。这生意越大赚的钱越多嘛。你说他要是建这个分公司，那总比

0: 搞教育，修锤力强吧。哟，三哥，我忘了，你现在可是南通水利协会的会长啊。
1: 蒙生啊，咱们这个南通啊，它地理位置特殊，金江连海的，不兴修水利啊，民生就不稳。一场大潮来了，我告诉你，就让你这个聚宝盆变成了洗澡盆了，你信吗？所以瞭望港的九孔大闸，那是早晚要建的。蒙生，来来来，这是兴修水利的账目，你呀，掏银子吧。
2: 沈娇西，这可就是传说中的发绣。
3: 这次我生病之后，不知道怎么了，这屋内随处都是落发。我就想起那猿人管仲基曾以头发绣过观音像，我便想以这发绣当作贺礼。
2: 哎呀，沈教习多礼了，您还是要多多休息，以身体为重。
3: 四先生，夫人，这发绣是我的一份心意。当年四先生见我和冰晨流落天间，便好心相助，来到这里以后，我仿真绣的一点微末技艺，难得被四先生视之以道，不单看作是国宝，还让他名扬海外，发扬光大。如今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我这绣艺能否完整地传承下去。
4: 雪君先别担心，四哥，你看这样可好，我们把雪君的毕生心血整理成册，做成绣谱，让它流传于世，发扬光大。
2: 好，好，好，沈娇西放心，绣谱的事情我一定亲自过问。
3: 谢谢夫人，谢谢四先生。
5: 三先生、四先生，那今天的议题就到这里啊。
2: 好，
5: 大家各自准备啊，都去忙去吧。
2: 自打敬福兄去世以后，您肩上的担子又重了三分。目前我们大生的发展啊，盲目的增加这个沙场的覆盖面，这个根本就没有用。我们必须有一个完整的属于自己的金融系统，帮我们融资建设，居中协调资金，甚至于实现将来银行的复利。
1: 你坚持要削弱学习尚可，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吧？
2: 可不是嘛，三哥，他当年是想学水利和艺术，是我摁着头让他学的尚可。您想啊，咱们大生建厂之初，我们是拿着空头支票去官府兑现，紧接着受制于上海的银行跟钱庄，现在是外资的冲击。如果说我们没有一套自己的金融系统帮你搞投融资，发展根本实现不了。更何况就算是你办得再好，你手里头没有自己的金融系统，你挣点钱全被金融大鳄敲骨吸髓，他给你拿走了。
1: 其实我们的纺织实业已经具备了相当的体量和规模了，应该尽快地办一家属于我们自己的银行，为我们大生集团的财力服务。
2: 好的，三哥，您和亮总啊考虑得再细一点，然后问一问我们通董的意思，一旦准备充分，咱们马上召开股东大会。走吧。
1: 走。
0: 你看，我就说他在这儿吧。
6: 老师啊，一贯是农耕为本，他也常常身体力行。
7: 哎，四先生平生就有两大爱好，种地还有种树嘛。
0: 哎，他在想事呢，既劳累了身体，又活跃了脑筋，一举两得。
6: 四先生，
2: 陈哥，
0: 几只？
2: 又弄断了一株。
0: 我看看。
8: 没事，谁弄的？
2: 没事，我弄吧，谁的责任谁负。
0: 这你牺牲了一株棉苗，
1: 你心里的疑惑也该解开了吧？
2: 三哥，其实想来想去，就四个字：居安思危。
7: 我以为啊，大商目前主要面临两重危机，一为人祸，二为天灾。嗯，
2: 后生说的不错，这其中人祸排在第一，天灾还在其次。
7: 四先生口中的人祸，当是日本吧？
2: 当然是了。你想啊，日本特殊银行团，这是什么？这就是日本人给咱们出了张牌啊，人家出牌，咱不得接着吗？如果不接着，你在金融战争，咱们就陷入被动。
1: 所以说，还是建银行的事。
2: 是三哥，我就是这个意思。来，喝口水。来，
1: 行，来坐。
2: 三哥，我刚才为什么说后生说的这个天灾人祸呀？人祸在先呢。当今人祸是什么？金融。你现在做实业啊，必先得做银行。银行吧，储蓄，包括一些普通的商业活动。其实咱们大生啊是有这个基础。你看，我们大生一厂的这个储蓄账房，其实就具备这个规模。你看，咱们自己吸收存款、发行支单、钱票，这个其实就具备了商业机构跟金融机构的一个雏形。嗯，我们再说说这个天灾，咱们搞垦牧，天灾是大患，江水泛滥，生灵涂炭的惨剧绝不能够再重演，所以治水保滩迫在眉睫。南通保滩会的宗旨是什么？周全设计，保全通海沿岸滩岸。我们请荷兰的设计师好好把咱们这个垦区啊规划规划。再有，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优质学生一定要跟着参加。嗯，这样我们既可以保滩，又可以培养自己的人才，何乐而不为呢？导民，这件事情你来负责
5: 啊。好，这件事交给我，我来辅助特莱克进行保滩治水工程。
2: 银行一事嘛，大家想想，我们通海地区一年也有5000余万元的贸易额呀。如果金融的控制权交在别人手里，这是怎生了得？所以说，形势逼人，急谋自立。这件事情，侯生、亮祖，我们三个共同努力，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我们要达成必备的条件。
1: 那就迎难而上。
9: 办银行得有个名号，叫什么好？
2: 我看啊，淮海两个字比较合适。
1: 哎，淮海
7: 好，一个淮字有两省之广，进而海纳百川，我看就叫淮海实业银行如何？嗯，
5: 我虽然不懂金融，但是光是听到淮海实业银行这个名号，便也觉得充满希望啊。
2: 好，那就这么定了啊。嗯，
10: 好。升君，升君太郎，升君在哪儿？
11: 郭先生，
10: 郭一边去。
11: 起开。
10: 升君，我家人呢？
12: 郭先生，来得很快吗？
13: 老爷，
14: 爹，
11: 太太，
14: 爹，
10: 上去太郎，我一直拿你当一个朋友，你挟持我的家人，你什么意思？
12: 郭先生，今天把夫人和令郎请到我这里来，我完全是一片好心。
10: 你放手！你不怕辱骂你们武士道的精神吗？
12: 郭先生，不要生气嘛。为了我们能够日后更好的合作，我特意安排了令郎前往日本留学。当然了，令郎年纪还小， 所以让夫人一同前往，也好有个照应。
10: 刘玄，
12: 既然已经打过招呼了，送他们上船吧。
13: 白冰，
14: 我跟你们拼了！我放开我！
1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2: 在我没有完成对大生沙场的调查前，我要你拖住大生和你们要开设的淮海银行。
10: 为什么？
12: 扼杀对手，这是我的工作。

0: 西村君、君の万国商談、
1: 日本大副団長の指揮を確かに受け取った。
0: おさらばだ。

0: 哎呀，怎么样，志林，搞一台啊？
1: 真棒！这样子也大气，现在就想买，但我手头紧，我拿不出银子。找你爹呀，他是大生的银钱董，那有的是银子。我爹还是算了吧，你也知道，我之前大烟土被坑的事儿，那我爹为了救我，可是花了不少冤枉银子。我现在哪有脸让他给我买车啊？伯伯，不瞒你说，我通过这次这件事，我发现我真的是对不起我爹和我娘。
0: 我爹其实对我抱着挺大的希望的，我一天天净跟他们惹事儿，我就没看过一件正事。我真的觉得我特对不起他们。伯伯，我想好了，你以后多带带我呗。我以后我跟你好好干，我走正路，以后赚了大钱，我好好去孝敬我爹娘，我去报答他。好啊，志烈，一下子就觉得你长大了。
2: 成熟了，我都替你爹娘觉得欣慰。好，我觉得吧，你要想干点事儿，不要在南通，我觉得你的性格更适合在上海发展，进洋行做买卖，钱挣得多还有面子，有兴趣吗？
0: 洋行好啊，但是洋行不是谁都能进的呀。
2: 你郭伯伯，我是干什么的啊？这大半辈子就在上海这边打拼，洋行我有的是关系，只要你想进，一句话的事情。
0: 那太好了，那伯伯，你洋行给我引荐一荐呗。
2: 没问题啊。<笑>那谢谢伯伯。哎，先别着急谢啊。眼前呢，我有一个小事儿，想需要你给我帮帮忙啊。你只要把这事情做好了，我保证，最多两周。 你就能进全上海最大的洋行，啊，那钱呐，你就这种车子，随便买啊，到时候你买一台，给你爹再买一台，啊，那老头在南通开着这个，不好吗？
0: 不是，什么事儿？你说吧。哎，
2: 对你来说呀，举手之劳的一个小事儿。
3: 其实，这一株好棉呀，一要果子多，二要开得早。你手里的是麦棉种子，哎，这个是农学堂实验改良后的青金鸡脚棉，这个棉花种出来，大概能放出10至到18只的棉纱。
0: 哎呦，我勒个乖乖！这我才离开几天呀？这肯丰公司变化这么大吗？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棉花？
4: 这都是从世界各地搜集回来的，多的时候有100多种呢。
0: 啊，100多种啊！我说任总，你现在可以啊，你懂挺多嘛，讲头头是道的。
4: 行啊，好好干，
3: 还在学习中，
0: 你好好学啊。
3: 但说实话，我跟你讲，就这些棉种，那普通人做着看的话，那真是看不出啥区别。这都一模一样嘛，这有啥好的呀？这看不出啥分别嘛。你要真想去，我们这有现成的女先生，周明专，懂得可比我多。
0: 哎呀，这周老师是吧？哎，久仰久仰啊！哎，我是江之礼啊。
5: 那个，哎，
0: 周老师，你不是在那个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吗？怎么现在也改行种棉花了？
5: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不学无术？明专可厉害了呢，人家从女士毕业以后，现在又在金陵女子大学读生物学专业。你呢？你知道生物是什么吗？哎，
0: 你行了啊，一边去。什么不学无术？那都是你们这些俗人对我最浅薄的理解啊！我其实是一个很上进、很努力的人。
5: 江公子，你要是想学的话，我那儿有一本农校新编的种棉手册，你可以拿去看看。哎，
0: 那太好了，那行啊，那改天吧，改天我约个时间，咱们请你吃饭啊，咱好好聊聊。
5: 别理他。
0: 我感觉没啥区别。
5: 哎，江公子，这棉种可不能混着放。
0: 怎么？
5: 这种子要是混在一起都没用了。
0: 没用。
5: 对了。 我们新编了一句简单易学的口诀：棉种混种最不好，要一家只种一种最好。
0: 这个日商、和田丰志等人收购了原美商宏源纱厂，多家日资纱厂正在华筹办工厂，来势汹汹啊。
1: 这就是我所担心的时局啊。日商确实是实力雄厚，而且它是军政商并举，不仅大建纱厂，还要断我们原材料，所以我们只有继续做好大垦木事业方能自保。哎，总之一句话，若想洋商不欺，唯有实业自强啊。
0: 四叔，如今国内时局动荡，南北战乱不断，此时大办厂办垦木肯定要大量举债啊。如果后续的产销跟不上，恐怕一厂二厂也会被拖累呀。
1: 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倡导要兴办银行，顾虑就在这儿。集资贷款你让实业银行去操办，这样呢你万事都有个转换，不会因为说一个地方两个地方的漏洞造成拖累。
0: 到点了，我得去巡夜了，你们先吃，
1: 天凉多穿衣服啊。
0: 好，没事没事
2: 啊。好，注意点啊。江董，银行的事情你也发表发表意见
3: 啊。这个开办银行我支持啊，主要是以前呢这紧巴日子我过够了，再加上控股，你们又担心什么信用危机，所以两下相权呢，我觉得办银行最好。还有四哥呀，你定下来这15项水利工程啊，那得要用多少银子呀？实在是太多了，那么多银子扔到海里头，我有点心疼，我还真有点不同意。
4: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水利不治水，它哪来的利呀？
3: 我不是不同意办水利，我的意思呀，咱们得量力而行了。
5: 哎呦，江公子啊，有什么事吗？
2: 哦，没事，我随便转转啊，你忙你的。
5: 啊，好呀。

0: 孟生啊，其实你说的对，保摊呢，这个所有的费用确实是不应该由大师们一家独担。
1: 听听听听，
2: 这话才对嘛！
0: 我是这么想啊，保摊工程资金来源一共是三部分，第一部分社会筹募，第二银行贷款，第三大声捐赠。

0: 三位一体，望潭市就可以成功。
1: 这就是为什么把治水和银行连在一起谈的原因。
2: 哟，四哥，你要有这话，我就不担心了。那就让江岛民去操办吧。嗯，来，咱们干一个。
3: 来来来来。
4: 哎，哎哎哎，站住！
5: 志离，你这会儿不在家陪着你娘，你跑到这儿干嘛来了？
4: 我找亮祖，亮祖人呢？
2: 亮祖巡夜去了，找他什么事儿？
4: 哦，巡夜去了。嗨，那静茹呢？
2: 你就说你找他们什么事儿？
4: 没什么事儿，我就好久不见他们了，我想过来跟他们聊聊天。哎，
2: 他们呢都挺忙的，你要找他们呢，明天去找啊。
4: 哦，行，我先走。
2: 哎，等会儿，
4: 爹今天做了几个好菜，走陪爹喝两口。我就不去了啊，爹，你们慢慢吃慢慢喝，我就不瞎掺和了。改天我陪您跟四伯好好喝，好不好？少喝点，爹啊。哎，我先走了。哎哎。

0: 嘿，还学会关心我了，
1: 仁哥。
2: 哥来了，
1: 坐。
2: 吃饭了吗？
1: 刚吃过。你喝酒了？
2: 喝了两口。
1: 赶紧喝点茶。

0: 都正常吧？他俩刚去巡夜，我等会儿再去看一眼。歇会儿，我跟你一块儿去。你歇着吧，等会儿就回来。 怎么样？
1: 你再走，我们刚刚巡完夜回来。
0: 我再去看一眼。你俩回去睡觉吧，电筒给我。
1: 我们先走了，
2: 辛苦了。

0: 江之礼，你怎么在这儿？你大晚上不睡觉，在这干嘛呢？哎，
1: 任总，我过来找你，我找了你一圈，我都没找着，走错屋了。
0: 找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你解释一下，这什么意思啊？你是来偷资料的是吗？
1: 任总，我是偷，我借用一下，我想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说什么？你知道我们为了这个资料费了多大努力吗？
0: 我知道任总，我真不是偷。
2: 你爹给我借你爹去！
0: 不，不能跟我爹说，我求你了啊！任总，你不能这么着。
2: 走！
0: 你听我解释，任总，你别告诉我爹，
2: 走！
0: 别走！

0: 着火了！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你好，大顺商场顾世清。
1: 三先生、四先生在吗？
0: 三先生、四先生在。
1: 通海垦木那边着火了，赶快通知三先生、四先生。
0: 什么？哪里着火了？
1: 通海垦木公司那边着火了。
0: 通海垦木公司，哎，好。

0: 爹，四叔，莫成叔，那个人族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的？
1: 爹，人族救火烧着了，吸入大量的烟尘，又被凉水一击，现在情况危险。人族吉人自有天相，定会没事的。
2: 谁是病人家属？我是他爹。
1: 你跟我来吧。
2: 哦。
1: 其他人们麻烦等一下。

梁总，怎么会着火了呢？不是你去巡夜了吗？任总怎么会受伤了呢？

0: 你说你找静茹干什么去了？
1: 没干什么。
0: 坟墓公司着火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1: 没有，没关系。这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
0: 静茹死了，他是你三伯的亲儿子，也是跟你一起长大的兄弟。
1: 静茹死了，爹，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爹，你相信我，爹，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爹。爹，
0: 你现在原原本本的把事情告诉我，你去那儿到底是干什么去了？
1: 是顾华茂，他让我去偷美国的长绒棉种和实验数据，但我没想到会碰上静茹，结果那个油灯就打翻了，把那些东西全烧起了，我害怕极了，所以我就跑了出来，但我没想到静茹，爹，我真的不知道，我爹，我错了。再不行，我就找三伯，我把我这条命递给他，爹。
0: 晚了，一切都晚了。从今以后，咱们江家在张家人面前再也抬不起。

0: 吃鼠咬，各应天命啊。
1: 1918年5月15日晨，文子侄张静如客逝，悲痛欲绝，数万连悼之。未进静如半兴小学之遗愿，静如一双倾尽家产，与唐札河东建立校舍。1919年9月，私立静如高等小学校落成开学。
2: 成立淮海实业银行尚未定论，所以呢，也不宜对外宣传。我们三个先商议商议。侯生啊，
3: 哎，
2: 你讲一下上海的情况。
3: 这次去上海，拜会了上海总商会会长朱宝三，共议筹划建立银行的事宜。朱会长也明言了，上海金融界的确有意在南通建立银行的对站，但他们只是要把主导权放在上海而非南通，这不符合我们筹建淮海实业银行的初衷啊。
2: 我看这样，现在本公司股东的红利当中提取1/10，投入淮海股份，然后再通知与大生投资有关的各个公司也在红利之下，择肥而食之。其次呢，对外宣传发展地方实业为由对外招股，这样三管齐下，把大生的股东就很自然地转变成为淮海实业银行的股东了。
3: 嗯，江董，
4: 您的意思呢？
5: 三哥说的，我举双手赞同。
3: 那三先生和四先生的想法不谋而合了。四先生还建议啊，职员方面呢，就从我们开办的银行专科和甲种商校的毕业生当中择优录用。
5: 嗯，三哥，
2: 嗯，孟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5: 我也测算了一下，这个淮海实业银行的注册资金以500万比较合适。按照银行的通例呢，实收资本呢占到总额的1/4时即可开业。
2: 好，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就抓紧召开股东大会讨论这个议题。
3: 好。
6: 一回来就扎在书房里头，今天有没有重要的事情忘记了？
7: 没有
6: 啊。真的没有？
7: 哎呦，今天是一儿回国的日子，我忘了接船了，快快快，现在还来得及吗？
6: 来得及什么呀，人我都给你接回来了。爷儿。
8: 爹，我回来了。
7: 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8: 儿子不负爹娘所望，学成归国，以后可以为爹分忧了。

0: 1919年8月18日，特莱克溘然长逝，我闻讯悲痛欲绝，念其在南通任职时非常谨慎，凡鄙人兄弟所营地方水利工程之事，即不在建功范围以内者，无不乐为尽力，擘画周详，功德热心，真不愧老友。奈格君之孝子，我一人是对他敬仰何及，感激又何及。立誓愿为营葬于狼山之路一直不忘。
1: 这些日子为了公葬特莱克之事，司先生劳神劳力，您辛苦了。
0: 规划南通宝滩是他，监督瞭望港工程也是他，任职勤勉，实属罕见。哎，太年轻了，可惜呀。
1: 逝者已矣，我们唯有好好完成他的待续工程，才可让特莱克之名与港闸同垂不朽。
0: 还有什么事吗？
1: 外交部来电说，为了加强中日商务交流，近日将有日本外务省派遣商务考察官员造访南通，让咱们妥善接待。司先生，我们有必要接待如此的考察吗？
0: 当年我不是也在日本考察了3个月吗？有来有往，没理由拒绝的。再说我们要把南通建成全国的自治范本，没什么可遮掩的，接待上有礼有节，不卑不亢。
1: 好，我知道了。各位董事，司先生曾经说过，近20年里花纱布铜业感艰难痛苦，但又无可奈何，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金融关系。
0: 是的，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各位，我们通海啊，1年5000余万的贸易额，但是金融权并不控制在我们手里。我以为兴办银行已经势在必行。
1: 民国8年，我们大生股东常会决议投资组织银行，以为金融活动机关，现已筹备就绪，命名为淮海实业银行。各位董事，对此没有异议的话，同意的请举手。好，全体通过。接下来是今天会议的第二项议程，即确定未来实业银行总经理的人选。各位董事如有合适的人选推荐，尽可提出来，由董事会拟定。
0: 我以为啊，一个商业银行的总经理，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协调账目、筹募资金，他要运用他金融方面的知识，为大生创造更新的价值。所以各位有什么人选，尽可以畅所欲言。
1: 那我提议，江梦生江董为实业银行总经理的候选人。
0: 梦生，你的意见呢？
2: 我老了，学不来新鲜东西了，我不合适。
3: 哎，郭董在上海人脉广博，又是大生的创始股东之一，我想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0: 郭董的意见是？
4: 机智兄啊，
2: 我就算了吧，
5: 在上海拼搏了大半辈子，只愿能

0: 所谓是高风亮节啊，但是咱们今天总是要将这个总经理的人选议定出来。其实还有一个人选，
1: 请讲。
2: 我举荐，肖若，他可是从美国留学学生，正可担当此人。是啊，肖若曾在美国学习商科，不正可以学以致用，接受管理吗？
3: 肖若尚年轻，此事委以重任，恐怕不妥吧。这个举贤不避亲，我推举肖若，我觉得他可以胜任。
4: 三哥说的对，是该年轻人挑这副担子的时候了。
3: 各位认为肖若如此年轻，担当这么重要的职务，可以服众吗？
0: 这事简单，您若担心他难以服众，有我们这些老人在一起扶持着，应该不是问题。既如此，司先生、三先生，我看那就这么定吧。各位董事，同意张孝若担任淮海实业银行总经理的，请举手。
3: 全票通过。外人觊觎通海实业，预设银行，我金主无心忧之。与其受制于人，不如造自为。遂创立淮海实业银行，与通州、崇明、海门设立三处对站，便于棉花纱布转运，再与上海组织花布贸易总机关，使买卖看样论价。 竞争全由市场，金融活则实业兴。如此，十年经营，通海实业必然站稳脚跟，金融自主，保民生，不再受日资倾轧之影响。大圣终有与列强资本一战之力。

0: 郭先生，我的家人怎么样？我的夫人和孩子都还好吗？
1: 郭先生，请放心，他们都很好。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随时去看他们。

0: 这是棉籽，这是经过特殊处理的鸡角棉籽样本。
1: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
0: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在明年开种的时候，我要让所有的垦木公司都种上。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大生的人，他是大生的儿子，他是大生的面子。当然了，这件事情对你也是有好处的，你可以先囤积大量棉花，等大生绝收后，你就可以发一笔横财了。但是倒卖棉花。 所挣的钱远远比我在大生的股份要少很多，这么做就是舍本逐末。郭先生，大生沙场，迟早是会被我打败的。到那个时候，你的股份分文不值。

0: 您好，您是申居先生吗？是，请往这边走，刘经理在前面等你。
1: 程局先生，这里就是大生一厂，也就是四先生和常拱门亲手建成的大生纱厂。自1915年，一厂纱锭增开至60万余门，平均日产纱140多件。非常感谢刘经理为我们介绍如此详实的数据。不过，作为马上要为大生提供巨额借款的债权方，我们更担心的。
2: 是借款的风险，
1: 我们好像还没有确定向日本借款的方案，而且据我所知，这次借款的要求也是贵方主动提出的。
0: 唐浩熙，你需要他那样的资金去周转，这也是事实啊。
2: 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是希望自己来解决。
1: 这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成立淮海实业银行的原因吧？
2: 淮海实业银行只是第一步。
1: 后续我们还会借助更多的金融手段来解决南通实业的资金问题。刘经理，除了大生纱厂，我们对整个南通的实业、教育、垦木、水利都非常感兴趣。不知道刘经理可否安排我们这些地方进行调查？
2: 当然可以，我会做好安排的。
3: 哎呀，都在院士，
1: 谢谢。
4: 郭成兄，我觉得这两个东洋人不怀好意，我叫几个人把他们轰走吧。
5: 四先生说了，诚为君子之计，不怕他们来。
4: 啊，
5: 好吧。
6: 201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7: 这跟你最期待谁呀？哎呀，
8: 那太多了。
6: 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年龄啊。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恒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 Winner
5: 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 大战红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6: 大战红图，
5: 本来放在办公室。
6: 大战红图，
5: 大战红图，好，那我们问一问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6: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5: 大战红图。

0: 爱哭的你。
1: 好了，2026大学歌曲歌声
0: 年
1: 的到来。
2: 北京吉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四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四 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湖北坐拥758个湖泊，4228条河流，长江穿省而过，丰沛的水系让鱼成为了湖北人餐桌上的家常味道。湖北人对鱼肉的烹饪花式繁多，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吃法。然而湖北人并没有止步于对鱼肉的享用，他们对鱼杂同样情有独钟，并以此做成火锅而闻名全国。这其中又蕴藏着怎样的美食逻辑呢？
2: 沸腾吧火锅。
1: 早在远古时代，杂碎中的内脏就是人类祭祀用品。与火锅相遇后，蛋白质加脂肪的组合毫无疑问赋予杂碎味觉优势。它们要么因缺乏结缔组织鲜香滑嫩，要么依靠平滑肌贡献咀嚼时的愉悦感。所以肺头与肥肠通过卤煮达成同盟，毛肚携腰花登上麻辣巅峰，板筋蹄筋继续强强联手，杂碎向火锅进军从未止步。

0: 只要一有空闲，63岁的毛叔就会到长江边来钓鱼。这是每一位荆州大叔向往的退休生活。毛叔的老板梅姐则会在清晨赶到鱼市，她每天要抢购超过50斤的新鲜鱼杂。为此除了早起，她更需要稳准狠。
1: 我说你的泡泡质量蛮好，莫都是给我留着的。
0: 买完鱼杂还不到放慢节奏的时候，哪怕在天气清冷的秋季，富含营养物质的新鲜鱼杂也极容易变味。今早完成初步的加工，一早上的辛苦才不算白费。湖北人吃鱼杂讲究应时应季，不同的鱼种选择不同的部位，随季节更替轮番登场，唯有鲤鱼鱼子全年供应。鲤鱼鱼子生得娇嫩柔滑，在晶莹的球体中是蛋白质、水分和脂肪的聚集，如何兑现它的美味，还要等待懂它的人。11点，毛老板准时登场。关于鱼子，他有着独到的见解。
2: 那鱼子你要煎了再烧的话，表面的味道里面没味，口感不好。
0: 有意避开煎制定型的预处理，是毛老板多年烹饪的经验积累。在追求香浓口味的过程中，直接炖煮却不让鱼子滑散。除了轻柔老成的手法，还有赖梅姐总能及时拿到新鲜的食材。
1: 就收两个鱼了。
0: 细腻的鱼子无需久煮，在毛老板的操持下，3-5分钟即可入味。将将入口，细米中裹挟坚实的颗粒感，随着咀嚼

绵密的鱼籽在舌尖搅动，丰腴的香气随之扩散，成为荆州夜生活的一部分。

0: 我们这是舌尖上的美味呀、啊，出汗吧，好好吃，过来吃吧，好。
1: 我哎呦，我不吃。
2: 29年前，毛老板和梅姐相识，为了妻子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开了这家鱼杂火锅店。
0: 快点走，吃饭的又来的。
2: 梅姐忙里忙外，把小店和毛老板管理得井井有条。距离荆州200公里，洪湖渔场的渔民早早开始等待。这个荆州面积最大的渔场，每天的捕捞量在10000斤左右，其中回鱼占据了绝大部分。回鱼在长江沿岸各地都有生产，称呼不同，也有着不同的做法。然而在湖北，回鱼却是因为鱼肚而出名。鱼肚也称鱼鳔，是鱼体内起浮沉作用的器官。为应对水底的高压，回鱼鱼肚格外厚实，拥有丰富的胶质和蛋白，口感糯滑而又嚼劲。不过，在毛老板和梅姐的店里，价格亲民的青鱼鱼肚才更受欢迎。食材固然有区别，但掌勺人的手艺才是关键。姜蒜的加入只是前戏，要想将鱼肚调教得更出彩，本地特色豆瓣酱必不可少。豆瓣酱内的多种发酵物质是风味催化剂，每个厨师在用量上的细微差别，让鱼杂的滋味各有千秋。醋与料酒随大火煮沸，遮蔽腥膻的同时，也会生成香气因子。
0: 哎，泡泡！
2: 而放入青椒，为鱼杂火锅最后点缀上一层清新的尖锐鲜香。
0: 上菜啦！
2: 鱼头丰润，鱼子绵密，鱼白嫩滑，而鱼肚最是脆韧，惹人喜爱。一锅鱼杂，将湖北人吃鱼不见鱼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
3: 胶原蛋白，这女生美容，男生也想嘛，是不是？
4: 吐痰的那个，
3: 这个美味太好了，现在没空调。
0: 对，就是要这种效果。
2: 29年来，毛老板和梅姐一直坚持家常口味。艺人的与世无争，加上艺人的勤恳泼辣，再用默契调味，于是他们的日子也就过得从容不迫。
1: 看着蛮累的，发烧的时候我不总是不对着干就行了，烂一烂。那鱼炮中心街在心中，我鱼子在旁边。

0: 边，我一直让它转。如果说肉食是人类的生存本能，那么杂碎的食用就是我们在获取能量上的另辟蹊径。如今，这种对于杂的偏爱，早已超越物尽其用的本意，不断创造着别出心裁的味道区间。
1: 人们用认真、勤恳、烹制平凡和艰辛，待美味散去，留藏心间的是关乎生活的智慧。
2: 他说的
1: 啊，那钱没结账，我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这不是事。 没有关系的，这不是事。
3: 天上飘来五个字，这都不是事儿。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广州，世界闻名的美食之城。精巧的蒸笼内，早茶像盲盒一样，带来清晨的第一份未知。穿梭日夜的糖水，又试图用排列组合列举所有可能。这座城的关键词似乎总和素雅沾边。然而有一种美食却反其道而行之，它是牛身上的边角料，以千回百转的口感，大开大合的风味，从嗅觉和味觉双管齐下，以最粗犷的方式唤醒人们对美食的原始渴望。沸腾吧，火锅！早在远古时代，杂碎中的内脏就是人类祭祀用品。与火锅相遇后，蛋白质加脂肪的组合毫无疑问赋予杂碎味觉优势。它们要么因缺乏结缔组织鲜香滑嫩，要么依靠平滑肌贡献咀嚼时的愉悦感。所以肺头与肥肠通过卤煮达成同盟，毛肚携腰花登上麻辣巅峰，板筋蹄筋继续强强联手，杂碎向火锅进军从未止步。重庆崽汪林，球技了得，拼劲十足。球场上的他，好胜心无出其右。珠江边，总能看见贵州人蒲元勇在斜阳下潇洒慢跑的身影。潇洒哥的外号也由此得来。每天下午6点，这对热爱运动的兄弟会准时赶往同

汪林和潇洒哥共同经营这一家火锅店，吸引食客的招牌是他们家的牛杂火锅。牛杂火锅，牛的内脏以及边角料组合而成，肥厚胶质的牛筋，紧致弹牙的牛肚，还有包裹着丰腴油脂的牛肠，它们一同在唇齿之间演奏着脆韧弹糯的交响曲，满足对口感有着极致追求的食客们。广州最早称牛杂为下兰野，是一道历史悠久、烟火蒸腾的街头美食。一辆推车，一锅牛杂，沿街叫卖的画面，是每一代广州人的共同记忆。而在当地人心中，有一个部位因其独特的口感而深受厚爱。每天早晨6点，潇洒哥便开始处理一天所需的牛杂。牛腩、牛筋、牛肚都是不易清洗的部位，但最难清洗的非牛肺莫属。密闭的结构让牛肺的内部不能直接清洗，随着水流的注入将发生惊人的一幕。

经过反复拍打，清水注入牛肺叶内的每一根气管，洗净血水，驱除腥膻。完全洗净的牛肺拥有粉嫩的颜色，以及让人意想不到的果冻质地。

0: 文火慢炖40分钟后，牛肺将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熟透的牛肺拥有海绵般的弹性，以及疏松的孔状结构。吸附汤汁之后，享受脆韧口感的同时，咸鲜的汁水在口中蔓延。
1: 越嚼越有劲，越嚼越有劲，你会觉得你吃了一次还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2: 就这个很软糯。

0: 2005年，潇洒哥和汪林同在一家餐馆打工，一个做掌勺，一个负责装盘。两个来自异乡的小伙伴一起辞职开了家小店。
1: 差不多就最难的就是这个了，因为每个月下来刚好够发我们的工资，然后没钱了。
0: 小饭店最终关门歇业，生活又回到了起点。2015年，潇洒哥与汪林重新开始。这一次，他们选择更具广州特色的街头美食——牛杂火锅。而想要征服桀骜难驯的牛杂，酱料制作是最关键的一环。征服牛杂的两大法宝：柱侯酱与排骨酱。柱侯酱醇厚的咸味，是压制牛杂腥味的杀手锏。微甜的排骨酱则带来鲜的口味。潇洒哥用了1年的时间才寻找到二者的最佳配比。在搅拌机的作用下，酱料得以混合均匀，质地也变得细腻沙软。放入葱油，

0: 在热力的作用下，芳香物质迅速释放，蛋白质分解为游离氨基酸，成为直接刺激味蕾的鲜味来源。然而想要两种酱料完全融合，油温控制才是关键。当油温始终控制在130度左右时，酱料开始熔岩般蒸腾。这标志着两种酱料完全融合，方可保证酱料鲜美的滋味能丝丝入扣地进入牛杂的肌理中。文火慢炖一小时，咸鲜的口味早已融入每一块牛杂。当然，光是一包开锅即食的牛杂，依然难以满足部分食客对口感的严苛追求。别急，还有一个口感非凡的部位等待出场。白里透红，似肉非肉，玲珑剔透，满含胶质，一头牛仅3两。牛双连，连接牛4个胃的结缔组织。如果说毛肚7上8下的吃法是对脆嫩口感的极致追求，那牛双连相比毛肚有过之而无不及。只需汆烫10秒，就能获得这份独树一帜的口感。恰好处于脆弹与柔韧的临界点，内里却将汤汁完全吸收。面对这种不差毫厘的精密口感，广州人用一个爽字加以概括。
1: 我个人的话是喜欢吃牛肚的，
2: 油挺好吃的 ，beautiful。
3: 哇，一口油，很重点，好不好？
1: 牛杂你可以吃到很多不同部位的一个口感，体验是很不一样的。
0: 现在小店的生意蒸蒸日上，汪林和潇洒哥又叫上了2位好朋友一起经营店铺。
4: 来吧，我们举杯同庆，我兄弟不牛杂。
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借助着牛杂火锅包罗万象的口感与刚柔并济的气魄，在广州终于落地生根。通过味蕾感知山海风味，通过咀嚼体会口感的变化万千。杂碎曾是最不起眼的食材，如今却凭借纷繁口感成为无数餐桌的主角。当他们共冶一炉时，往往是美味的开始。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养两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名模，
4: 你

0: 想改嫁。
1: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我喜欢他。
1: 姐，
3: 你管用，我管不用。
2: 没事找事儿。
0: 说还我，打我！
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滋润。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We have our faith, he said. Victory will not be easy.
1: 我的隔阂消失了，我们都是寻求一个共同目标的人类。我和中医师长仿佛相识已久。始至清中原，闻鸡起舞，雄心造时势，匹马纵横。这是中医自青年时代起就写于家门上的对联。从日本归国后，中医寄居上海，以教书为生。但民族危难的召唤促使他再度投身军旅。1934年，中医考入陆军大学特训二期，毕业当年，全民族抗战即告打响。1937年11月，桂军扩编北上，中医任第31军138师414旅少将旅长，守备金浦铁路南端。1938年1月下旬，侵华日军集中约24万人，开始南北对进，夹击徐州。中医旅奉命固守明光、凤阳、滕县一带，拼死顶住强敌，为日后金浦县北段大举反攻赢得战绩。那次反攻的战果就是台儿庄大捷。

严肃、活泼。中文里有个词叫做惺惺相惜。论年龄，他比我年长两代。如果他还活着，我想我会和他成为心有灵犀的忘年之交。而如果真有父辈的旗帜，我想他是我愿意去追随的那面。我们都曾经走在中国的广袤大地，我们都坚信眼见为实，我们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充满着敬重，我们都被中国共产党人的魅力与精神所深深折服。最重要的，虽然身处时代不同，但我们都很笃定，世界的未来要看中国。我是潘伟廉，福建省第一个拿到中国永居身份的老内，很荣幸能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间，与您分享我的美国老乡伊文斯·卡尔逊的故事。哦，对了，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都爱用口琴来表达感情。根据埃格尼西·史莫特莱的记载，卡尔逊平时最爱吹奏的歌曲非常坦平，名叫《哦，我是多么不愿意这么早起床》。1937年12月26日的这个深夜，借宿于山西洪洞县苏铺的一家小杂货店，一反常态，卡尔逊吹奏起了法国国歌《马赛曲》。

0: 出生雄壮，催人振奋。祝随行翻译著名作家周立博的战地日记回忆，在这次长达两个月的敌后之行中，卡尔森每到一个村庄，常常会吹起口琴，表现民主光辉的马赛曲，是迷人的音乐。周立博感慨，在法西斯黑流泛滥于欧亚非的时候，人类需要一个马赛，把濒于危殆的人民民主救起来，把法西斯送入坟墓。而当时周立博并不知道，卡尔森此行的目的其实就是在观察，在判断，中国会是世界的那个马赛吗？从任何角度评判，伊文斯·福戴斯·卡尔森都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军人。十六岁当兵，在欧洲参加过一战，在南美钻过丛林，加入过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此次他受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委托来到中国，时间是1937年。当时卡尔森是美国少校军官，在海军服役。而罗斯福则在召见过程中明确期望，请你不时地给我写信，告诉我在你眼里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些什么。我猜想今年夏天中国的局势将会发生突变，我想只是了解那里的情况，并听到你这位军官的看法。罗斯福的猜想是准确的。当卡尔森启程的时候，日本已经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 卡尔森第三次抵达中国的时间是1937年8月18日，淞沪会战正酣。美国武官参赞的身份使得卡尔森得以深入战线最前沿视察，他非常钦佩中国普通士兵的不屈与勇敢。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卡尔森明确指出，所谓日军单兵作战能力超群的说法纯属瞎扯，他们根本不敢进行肉搏，而

0: 完全凭借空中优势和火力覆盖，用狂轰滥炸来摧毁中国守军的阵地。当然，这也就暴露出中国军队的明显劣势，尤其是糟糕而混乱的指挥，使得巨大的牺牲付出仍无法顶住，节节败退。在埃德加·斯诺的著作《副使之旅》中，记录下他和卡尔逊的一段对话。两人相识于北平淞沪会战时，一起零距离观察了战斗。斯诺问卡尔逊，你觉得日本已经胜利了？不然呢？中国已经丧失了所有的工业基地，没有工业是不可能与日本抗衡的。卡尔逊的回答有些低落，不过继而话锋一转，但是日本是否就已经胜利了呢？我知道你会说毛泽东已经做了回答，那就是游击战争。我倒是不低估在中国如此辽阔的国土上打游击战争的可能性，但是要有好的领导和好的士气。听到卡尔逊这么一说，斯诺意欲重地，那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呢？
1: 在宋庆龄和斯诺的帮助下，1937年冬天，卡尔逊终于来到了山西洪洞县高公村的八路军总部。此前，八路军处的平型官大姐，这让卡尔逊对于这次探访更加期待。在写给罗斯福的第四封信中，他是这样描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朱德 is a kindly man, simple, direct, and honest. He is a practical man. He is humble and self-effacing, and yet he is forthright in military matters. He has the kindness of a Robert E. Lee and the tenacity of a Grant.罗伯特·里和格兰特是美国内战中南北双方的军事统帅。卡尔逊用这两位将领的优点来集中形容朱德，足见他对中国共产党军队领导人的赞赏。其实，在后来给斯诺的信中，卡尔逊不仅重复了这番形容，还加了一个人的特点。林肯式的抒怀若谷。卡尔逊写给罗斯福的密信是研究中国抗战史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弥足珍贵的史料。在信中，他毫不吝惜对朱德的赞美。当时恰好是莫特莱也在，这位女记者开玩笑说，卡尔逊对朱德简直产生了像父亲般的崇拜。但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卡尔逊的信件，就会发现卡尔逊绝对不是再简单的追星。
0: 他单刀直入地询问朱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能够有效维护，他向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请教军队和党的政治工作方法，记了好几本笔记。他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以及对敌工作部部长待了整整两天，看到了大量八路军缴获的日军文件、军事记录以及官兵日记。日本官兵日记中的沮丧是那样的真实，八路军真让我头疼。
1: 这封信发出的时间是1937年的圣诞夜，华北天寒地冻，而卡尔逊看到的是八路军部队里有一半士兵已经穿上了缴获的日军大衣。他迫不及待地提出想到真正的敌后战场去理论、联系、实践。安排两天以后，在一支小分队和翻译周立波的陪同下，卡尔逊踏上了征程。
0: 很难想象，从1937年的圣诞跨越1938年的元旦，再经历中国的春节，卡尔逊这趟长达51天奔波1500公里的敌后观察，身边陪同的仅有一名警卫员、一名勤务兵和一名翻译。这一路上，刘伯承邀请他分享日本扩张野心的由来，陈赓送给他一把缴获的日本短刀，王震和他探讨过美国独立。

0: 力战争的游击战法。陈锡联调派一个营的兵力护送他穿越正太县，其中一个连陪他连爬八座山，抵达晋察冀根据地。叶荣臻陪他深谈一夜，向他介绍刚刚成立不久的晋察冀边区政府如何组织群众生产战斗，如何实行减租减息。卡尔逊由衷感叹，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大公无私的，特别是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他们这一群人总是很有自制力，思想敏锐，了解世界事态。在中国，我还没发现过像他们一样的其他群体。而从切身体验来说，即便条件异常艰苦，好像参加了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卡尔逊还是坦诚自己的体重反而增加了5磅。
1: 在给罗斯福总统写下第五封信的时候，卡尔逊已经回到了当时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武汉，有自己的房间和床，有冷热自来水的浴缸，还能吃上一天三顿的正经西餐，但这些对他来说似乎已经毫不重要。信中他详细描述了敌后考察的经过，分8个层面分析他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其中第五条是这样写的：即使国民政府向日本人妥协，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仍将继续抵抗侵略，他们一定会抵抗到底，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人，或者直到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领土上赶走。敏锐的直觉让卡尔逊迅速做出决定，光走过山西、河北太不过瘾，他要再次北上，把整个敌后研究清楚。由此他创造了历史。1938年5月，卡尔逊成为第一位进入延安，也是第一位见到毛泽东的外国军人。在毛泽东年谱中记录下了1938年5月5日晚上直到次日凌晨毛泽东与卡尔逊的谈话，也许是为了让这位美国朋友更好地理解，毛泽东做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比喻：中国像一个能生一家人的习近平，而日本关进了半瓶脱水。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整个中国，只要中国人民决心继续抵抗，日本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中国。谈话结束前，卡尔逊请求为毛泽东拍张照片，毛泽东欣然答应，并亲笔题字赠给卡尔逊先生。卡尔逊把这张照片连同他的第八封信寄给了罗斯福，信中他形容 A dreamer, a genius with a remarkable ability to see the heart of a problem。而在之后的著作《中国的双星》中，卡尔逊更是深情写道， Mao is a modest, kind, and lonely genius, struggling in the pitch black night, striving to secure a peaceful and just life for his people。
0: 曾经与卡尔逊担任翻译的周立波这样描述：是卡尔逊让我认识到，也有另外一种美国人，他们不像银幕上的美国人那样油滑，当然也没有社会主义者的意识明确，对于许多问题他缺乏理解，但是凡被他理解而且相信了的事，他就会紧紧抓住。
1: 说白了，卡尔逊有点轴，也很刚，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朱德评价他是个诚实正派的美国军人。回眸1938年8月6日，当他结束第二次敌后考察，即将从郑州返回武汉时，卡尔逊再次吹上了马赛曲，同时还增加一首中国的战歌。

0: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春天，在罗斯福的全力支持下，卡尔逊重回美国海军陆战队，组建起卡尔逊近战突击营，从战术战法、政治教育、民主生活等等方面，接着强调官兵一致的部队，完全按照八路军的特点打造。最为突出的是，罗斯福总统把长子詹姆斯·罗斯福送进了这支部队，卡尔逊赋予他的任职是政委。1942年8月16日，突击营官兵高喊更后口号，奇袭马金岛与日军激战，以牺牲30人的代价，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首次两栖登陆战的胜利。从此共和营扬名天下，共和一词后来被输入美国英语词典，是意味团结、协作、热情。由于在之后的瓜达之战中身负重伤，卡尔逊于1943年4月转任团主任参谋，二战结束后已准将军衔退役。此间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合作，其中就包括促成1944年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在寄给罗斯福总统的第19封信中，卡尔逊非常兴奋地写道， How happy I was to learn that a U.S. military mission was in Yan'an, working alongside the Chinese 18th Group Army. I am confident the members of that mission will come to the same conclusion I did, that the leaders of the CPC forces are far more trustworthy than most of the commanders in the Kuomintang Army. 1947年5月27日，卡尔逊病逝于美国波特兰。1974年，伊文斯·卡尔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友协会成立。迄今，这个协会已经成功组织过20多次对中国的团体访问，主办讲座，出版刊物，帮助中国医生赴美进修，同时分享中国的医疗经验，持续推动着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卡尔逊先生的孙女卡伦·洛门女士曾对协会主席格罗斯曼医生说，八路军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祖父，祖父的信念感染了我的父亲，而父亲又将这份情怀传递给了我，我们整个家族都把中国视为家人。令人欣慰的是，近期美国学界出版了许多关于卡尔逊先生的书籍。我由衷期盼美国能够像卡尔逊家族那样，将中国视为朋友和家人，因为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星球大家庭中，人类始终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到这种勇气和决心是在九个月以后陕西八路军总部驻地。1939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8周年大会，赫克就坐在朱德的旁边。此时的朱德正率领八路军总部领导华北抗战。
1: 自1938年广州武汉沦陷到1943年7月，中国抗战进入僵持阶段。日军改变对正面战场的进攻策略，把主要兵力集中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此朱德有过明确论述，构成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间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在朱德建议下，何克前往陕西宝鸡去找路易·艾黎。朱德希望身为记者的何克前往那里写下他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世界中国到底正在发生什么。
0: 说到路易·艾黎，也是我非常敬仰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927年，他从新西兰来到中国，投入到支援中国抗战的洪流中。赫克从延安回来后，在武汉首次见到路易·艾黎。艾黎告诉他自己正在搞共和运动，共和组织的西北总部设在陕西宝鸡。那什么是共和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回答的一个问题。

0: 哇，奴隶干、遗弃干，这个字很漂亮吧？但是我要承认，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帅气的美术老师要写的。所以你能看出来，这个实验不是我一个人完成了，我们两个人要合作。奴隶干、遗弃干就是我们共和的理念。
1: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各主要沿海城市先后被日军占领，抗日根据地及大后方的工业品十分短缺。为了支援抗日战争，保证军用及民用工业品的供给，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与中国的一些进步人士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简称工合。据统计，全民族抗日战争期间，各地工合为八路军、新四军供应军毯100多万条。对于工合，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对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1941年，在工合国际资金支持下，路易·艾黎创办新型的职业技工培训场所培黎学校。培黎，即为中国黎明而培训人才之意。
0: 1941年底，贺克来到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这里情况并不怎么样，有3间简陋的房子，还有12个长满虱子和蜘蛛的小男孩。很多人跟他说，为什么要关这种的地方？算了吧。曾经赫克也陷入自我怀疑之中，我为何不在自己的祖国投身战斗？在北非，在所罗门群岛，在东和亚非欧三加州的熊熊战火正在燃烧，双石铺和共和与这些战场有什么关系呢？可赫克最终还是留下来。在此期间，他还收养了4个革命同志的后代。为什么留下来？今天我的同事朋友也经常问我这样的问题。我想答案就是两个字，理想。80多年前，赫克在西北

0: 也看到了新的中国诞生的理想之地，看到了中国人民惊人的创造力。他愿意与中国人民在一起实现这样的理想。八十多年后，他们期待的理想新中国已经实现，而我只想在这样的国度尽自己所能，为孩子们种下科学的种子，期待未来开出理想的花。Unity is strength， 团结就是力量。1943年在金沙矶边区创作的歌曲，艾莉和赫克肯定唱过，我也会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我唱得不好，但是赫克肯定比我唱得好，因为他非常喜欢音乐。他去了很多地方，学到了当地的民歌。在佩里学校教给孩子们唱，他也给他们讲很多英文的歌曲，而且佩里的小哥赫克创造的。佩里学校的教育有重视理论学习，也是重视实践。佩里学校的校训就是手脑并用，创造分析。艾莉自己说，如果学生把手和脑这两个重要的技能结合在一起，能得到更好的成绩，可以让一加一大于二。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给共和国籍北京佩里学院的回信中就特别强调，北京佩里职业学院以手脑并用、创造分析为校训，欣喜国家艰苦奋斗、传承发扬老校长艾里和赫克倡导的职业教育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精心培养了大批人才。在赫克这种人类催化剂的管理和努力下，学校很快就名声大噪。尽管学校蒸蒸日上，但面临日军袭击的威胁，艾莉和赫克决定举校搬迁。
1: 把那个骡子拉上，快点！
0: 1944年11月。赫克带领60名学生，背着行装，冒着严寒，最终落脚甘肃山丹。这个前者的故事，后来被拍成为电影《黄蛇的孩子》，黄蛇就是双蛇铺的谐音。1945年2月，建校工作全部结束了，自此有了山丹佩里学校。不幸的是，仅仅5个月后，赫克因破伤风未能及时治疗，不幸病逝，年仅30岁，也没能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举行的欢迎晚宴上，提到了二战期间中英两国人民的相互支持。修起一共的两个动人故事，一个是里斯本晚号的故事，一个就是乔治赫克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故事。习主席动情地说，中英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结下的情谊永不褪色，成为两国关系的宝贵财富。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各国要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我们更应发扬努力干、一起干的共和精神，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一如这个奇妙的化学反应实验，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去是一个更加美妙的 New World。
2: Il est une chose qui s'élève plus haut que les reliefs. C'est la personne qui les franchit. Entre les contreforts des reliefs chinois

0: 有我全部的财富，全部最宝贵的情感。如果说中国西南的天空中飞行员们的搏杀拼命是一出群英会，那么我想每当提起华北大地上那辆70岁的单车，用孤勇者来形容贝西叶再合适不过。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访法期间特别提到，我们不会忘记无数法国友人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西叶。2024年当中法建交走过一个甲子，贝西叶的半身铜像被树立在修葺一新已成为中法文化交流基地的贝家花园。他的儿子让·路易·贝西叶先生也是一位艺术精湛的医生，他的中文名字是贝石涛，源于他母亲最钟爱的中国山水画作巨匠。北京西山，历史的回响依旧深沉。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大人，我奉命来看看藏大人，他人呢？
1: 藏大人在坟冢里呢。
0: 好。

0: 比我上次来有些进步，但离完工还差得远啊！哎，臧大人，那天曹公公的家宴，你怎么没有来呀？是太忙了，还是说大人瞧不上，根本就不想来？
1: 陆大人哪里的话，曹公公的家宴我哪敢瞧不上啊？只不过是最近连日繁忙，把这事给忘了。
0: 没关系，还有机会。曹公公下次家宴定在5日后，你再来便是。不必陆大人费心了，眼下本官只想尽心尽力完成大将军的葬仪。
1: 大人真有这么忙吗？是。 原本我来是要把公公这封信交给你，能保你逢凶化吉，荣华富贵。

0: 每年重阳，臣子们都要到先帝陵前祭拜。傅大将军在老古公高，修建他的坟冢也不能赶在祭祀先帝的时候。所以，这葬仪得赶在重阳节前完成。藏南，您别不当回事儿。
1: 陆大人是在提点我，还是在威胁我？
0: 我怎么敢啊！ 您是五品大官，堂堂青天剑兼正。我就是顺嘴一说，没有半点别的意思。只不过，眼瞅着重阳节离现在只剩不足一月了，大人这段时间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
2: 这位大人，别在这假惺惺的了。本来人手就不够，现在还要缩短工期，谁不知道这是曹公子在故意刁难我们？
0: 你他娘在这装什么好人？这位是，
3: 大人莫怪，
0: 他是青天剑的武官平一郎。志炫，不可在此胡言乱语。
3: 武官平一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真是失敬，我竟不知这工匠居然还是个八品大员。石大人虽称不上在朝为官。
2: 好歹在青天剑也有个一官半职，我想请教大人，污蔑司礼监掌印太监是何等罪名？大人莫怪，石玄他没有那个意思。
0: 石大人方才说的，我听得一清二楚。要不然，我带他回都尉司，跟曹公公当面说。
2: 你吓唬谁呢？有本事带我去皇上面前说。
4: 住手！
2: 他可是朝廷命官，可不是普通工匠。你若敢在先帝灵旁动武，被皇上知道了，治都尉司大国境之罪，恐怕到时没有人救得了你。石玄，还不快给陆大人道歉！
0: 陆大人还寒，曹公公那边我会认真考虑的。那行吧，看在藏大人的面子上，今天就饶了你的狗命。藏大人，我还有件事想问问你。我有个弟弟名叫陆进，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2: 多保重啊，藏大人！来，快起来，没事吧？没事。大人，让我们在重阳节前完工，怎么可能？就算每天不睡觉，也做不到啊。

平津侯强壮凶悍，如今我也是他的心腹，但要杀他仍不容易。我也可以让平津侯作茧自缚，他本就功高不少，极易引起皇上的忌惮。

曹敬贤狠毒阴冷，一直对我怀有敌意。如今他与平靖侯嫌隙已生，相互猜忌。若时机得当，便可引他入局，二者相争。

这人算不如天算，难保不会出现变故，必须有充分的把握。更何况隐在暗处俯瞰全局。 无论如何，还是得先让平津侯和曹进贤斗起来。唯有两败俱伤，局势混乱，方能引第三人现身。应急之时，便是我反击之刻。

0: 大公子，您怎么亲自来了？请坐。
1: 你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范海。你是我爹举荐当的钦天监监正，你这余制的宅子都是他给你选的，怎么我就不能来了？
0: 大公子哪儿的话呀？您要是有事找下官吩咐个人过来传个话，下官自会去找您的。
2: 前几日你求我办事，我没能帮得上忙，这心里还真是过意不去。好几晚没睡好觉。
0: 大公子夜不成寐，原来是心里惦记着下官啊。
2: 坐吧。我今晚来呢，是听说曹公公让你赶在重阳节之前完成工期，
0: 这又是难上加难啊。 我在公公面前倒是能说得上话，所以想着替你在他面前美言几句，让你到时候不至于丢了乌纱帽。哎呀，这也太劳烦大公子了，实在是不必了。哎，
2: 你是从侯府出来的，怎么说，咱们都算是自家人。你有难，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您都说了，我是从侯府出来的，那我就更不能连累大公子去替我说情了。
2: 况且，这傅大将军的坟冢已经交给下官负责，也不是说个情就能解决的。
0: 行了行了，我就跟你明说了吧，你把账本给我，我替你解决。账本？
2: 对呀，这重阳节可马上就要到，你又要缩短工期，哎，现在可不是你多要几名工匠就能解决得了的。
0: 大海。啊。
2: 我今天既然来，就是替你想好了法子的。只要你把账本给我，我保证，你可以按时交差。
0: 按时交差，大公子，莫非是有什么通天的本事吗？
2: 你也不用立刻答应我，先好好想想。反正我今晚也没什么别的事。
0: 你这个院子景致倒是不错，我四处转转，等着你。哎，大公子，
2: 就按您说的办吧。
0: 好了，别送了，那咱们可说定了，明日我就到钦天监找你拿账本。
2: 随时恭候大公子。

0: 你真打算把账本给他呀？不管他想什么馊主意，这坟冢最后一定修得没问题。
1: 他背后有人撑腰吗？可你想好了怎么跟平津侯交差了吗？我之前是想使劲拖他几门，一旦平津侯问起罪来，至少是庄知府纠缠不休。不过我觉得。

0: 这样还是不够好，
1: 当大人，敢问有何高招啊？哎，
0: 不是你站住！哎呀！
1: 腿没事吧？
0: 你个臭小子，你这骗人的能耐咱且不说，你这卖关子的本事倒是青出玉兰而胜玉兰啊！

0: 小海，小海，之前修工点那些工匠们回来了，
1: 应该不止他们吧？你怎么知道的？哎，还跟来一批老工匠，20多个呢。还有吗？有，他们都推着车，车上堆满了雕花砖，还有2车的木料和石材。
2: 此话当真？
3: 千真万确，庄知府近来常常出入藏海家中，有他出手相助，工部竟然为藏海大开方便之门，料得重阳时分藏海就能完工。难怪之前藏海有恃无恐，不肯归入咱家麾下，原来他早就想好出路了。
1: 庄知府这个蠢材，竟然敢跟义父对着干。
2: 你都说了，他是个蠢材，兴许他连这件事情是咱家为难藏海，他都看不出来。
3: 义父，这个藏海不识抬举，两番笼络都不成，那样东西的线索，咱们该怎么办？
2: 你说这件事儿，庄如隐知道多少啊？
1: 庄如隐，
3: 先不要轻举妄动，让咱家再试上一试。
2: 义父的意思是？
3: 庄知府这个人唯利是图，他掺和进来，银子上一定是少不了猫腻的。庄若隐平生最恨的就是背主之人，藏海为了保全自己，把庄知府拉下水，要是被他知道的话，藏海必死无疑啊！想办法让庄若隐知道他的人干的好事儿。

0: 爹，您找我？跪下！跪下！爹，庄知府，你现在长本事了啊！连给傅之松修坟的银子，你都敢贪？爹，
1: 我没有啊！
0: 你还敢对我撒谎？
1: 爹，我就是换了一些材料，但面上的东西都没有动过手脚，只要藏海能够按时完成葬仪，是没有人能发现的。
0: 这是什么？你自己看。
1: 爹，
0: 你贪点银子也就算了。 居然蠢到被人发现，连贪都贪不好！侯爷，我儿知道错了，您就饶了他吧。你还有脸替他说情，把他惯的不知天高地厚！我告诉你，如果藏海完不成葬仪，那户部和礼部都会彻查。你以为将材料一次充好？ 再在账目上做些手脚，别人就查不到了吗？那我问你，我是怎么知道的？
1: 爹，我儿子知道错了，儿子以后再也不敢了，现在怎么办呀？

0: 啊，您得想办法救救儿子呀！都是那个藏海，爹，是他非得拉着儿子这么干的呀。要不然，咱们把他推出去，把他推出去，要拆吧！啊，
1: 银子落在你手里，把他推出去有屁用！
0: 侯爷，您消消气，您别气坏了身子。可是府儿这事儿，您还得帮帮他。
1: 要想不栽别人手里，趁早把自己翻的错全擦干净了。不仅要把动过手脚的材料全部替换掉，还要把你弹的银子全吐出来。知道了。哎呀！你就用这些烂石头来修坟冢？
2: 侯爷，您怎么会知道？
1: 你还问我怎么知道？你是怎么学会这偷工减料的本事的？
3: 侯爷恕罪，确实是小人一时财迷心窍，动了不该有的心思，不知此事怎么会传到侯爷的耳朵里？
2: 藏海，你以前可是不贪财的呀。
3: 那是因为。 因为以前小人在侯府做事，不能给侯爷惹麻烦。小人知错，还请侯爷责罚。
1: 你起来。我觉得你在骗我。
3: 你是个聪明人，不可能不清楚这里头的风浪。说吧，背后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小人不明白侯爷的意思。小人背后一直以来都只有侯爷，此事确实是小人自己的错。
1: 我再问你一遍，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你说实话，本侯不会追究。你要是不说，等我日后查出来，那就不念旧情了。此事。
2: 当真是小人一人所为，倘若东窗事发，也是小人自己的罪过，绝不会牵连侯府。
1: 这等小事，怎么可能牵连侯府？这会放你一马，以后再聪明点。
4: 藏海谨记。
1: 父亲，你怎么回来了？
4: 儿子今日休沐，特来向父亲请安。儿子猎了一只豹子，已制成豹皮，交给管家了。眼下天越来越凉，父亲从前在苦寒之地打仗，嘴角不宜受风。儿子想着，父亲在坐卧时能有张豹皮保暖。
1: 有心了，不过为父今日没心情，先回去吧。
4: 是，你都当上小旗长了。是，前些日子立了一功，这才升了小旗长。
1: 我不问你，你也不说。
4: 只是小旗长，辱没父亲威名。
1: 你穿这身甲，挺好看的。

0: 庄知府，改名庄知贪吧。哎，
1: 但我确实得好好谢谢他，要不是他这次起了这么大的贪念，

0: 工匠之事，我还真不知该如何解围呢。
1: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要的不是工匠，是他庄知府这个人呢。
0: 工部、礼部，他应该都有去打点过。木料、食材、一应物品，全都送了过来，只是都被人动了手脚。
1: 户部统共就拨过来这么多银子，他不光以次充好，还虚报人数，关键是能把账平得这么漂亮。哎呀，庄知府要是把心思用到正道上，恐怕早入内阁了吧。
0: 就他这样的人，能平安无事的在官场上过到今天，真是被人保护得太好了。
1: 保护他的人如今也不得不保护你了。
2: 臣何自清有事启奏。
3: 礼部有何事啊？
2: 重阳将至，礼部在筹备先帝祭礼仪式。臣听闻傅大将军的坟冢要到重阳之后才能封土完工，但祭祀十日内不宜兴土木之事，恐会有所冲克。臣提议将傅大将军于重阳前十日落葬，既能保先帝祭祀安宁，又可让傅大将军配享香火。
3: 何大人考虑周全，陛下定会满意。只是咱家听说前些时日将军的坟冢修得甚是缓慢，赶在重阳时分已是不易，若再想提前十日，怕青天剑会为难吧。
4: 曹公公，修建之事本就因工匠不足而捉襟见肘，若再提前十日，下官恐怕难以应对。
3: 若是臧大人实在为难的话，礼部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应对之法呀。
2: 臣想不出别的化解之法，也怕顾此失彼。
3: 臧大人，此次重阳皇上可要亲自前往皇陵祭祀先帝太后，事关重大，万万不可马虎啊。你有经纬之才，营造堪舆的功夫可谓是万里挑一呀。既然此前人手不足，都能在重阳完工，咱家便多派些工匠给你，想必再赶赶工也能提前十日，此事两全其美。难道你要服了礼部的一片好意吗？好，既如此，咱家就去转奏皇上。
5: 公公且慢，这祭祀和葬仪之事历来都是钦天监和礼部一起制定，现在怎么何大人自己说了算了？不过既然何大人说了修建傅大将军坟冢要避开重阳十日，依我看提早不如延后，待先帝祭礼结束十日后再行傅大将军葬仪，既保先帝安宁，又不至于匆匆赶工怠慢了傅大将军。何大人，你说是不是？
6: 是。
3: 此言差矣，傅将军当年西羌大战，从尸山血海中背出了先帝，挽救过社稷，拖延了他的葬仪，也是让将军不得安宁了。
5: 若是只为配享香火而草草落葬，岂不是更要让傅大将军不宁，让军中将士们寒心？傅大将军生前忠君爱国，在先帝祭礼后落葬，也是尽了人臣的本分。
7: 侯爷说得对，不可怠慢了傅大将军，尊卑有别，不容僭越，理应等到重阳之后才是啊。
8: 臣附议。
0: 臣附议。
9: 臣附议。
10: 臣附议。
11: 臣附议。
12: 臣附议。
13: 臣附议。
14: 臣附议。
15: 臣附议。臣附议。

0: 既然侯爷想得如此周到，咱家会去禀告皇上，就依侯爷的意思办。
1: 他明知道是藏海将他的儿子拉下了水，居然没有杀他。今日在朝上还站出来帮他说话，不惜与咱家针锋相对，还真是护短呐！
2: 义父，至少您已经试探出了结果。庄如隐只怕还用了自己的银子来填补亏空，
0: 为了藏海，
2: 他真是下了血本。这个人到底有什么值得他这么上心的？
0: 当然是鬼玺。 这个藏海一定是在帮他找鬼玺，而且依咱家看，说不定已经有了眉目了，所以他才会如此的护着他。庄罗隐，沉寂多年，忽然那么多动作，你到底是走到哪一步了？真的是让咱家好生害怕呀！
3: 事情的来龙去脉呢，就是这样。这个平津侯真是深藏不露啊，不但替藏海解决了困难，还多争取了十天时间。这样一来，傅将军的坟冢就可以顺利完工了。可是平津侯和曹敬贤一直都相安无事，怎么会为了藏海在朝堂上闹得这么僵？
4: 那还不是藏大人有本事受平津侯器重吗？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恐怕和他的秘密有关。他不说，也许确实是有他的苦衷。
3: 他有苦衷，我就没有啊！
4: 哎，好，你最苦了，我是向着你的，你这身子才刚好一点。
3: 小姐，
4: 来，快把药喝了。
0: 那你可不可以？我知道，我帮你继续盯着藏大人的消息。你最好。下官参见曹公公，不知公公有何吩咐？知府啊，你是侯府的大公子，又是工部侍郎，前途无量，大家一直都很看好你。 但这一阵子，你让咱家好生失望啊！
5: 公公，下官不明白。
0: 主人，把你整理出来的东西给庄大人看看。

0: 深顺十年被外调丽水县知县，贪污了朝廷修河堤的银子。次年丽水决堤，淹没了沿河三个县。那个时候你的外祖还在任，找了个人替你顶罪。真顺十三年，你任建安盐运使，私提盐税谋取暴利，是你爹出面逼迫地方官员替你揽下了所有的罪责。为了让你能够更安分一些，你的外祖将你安置在了油水最少的工部，可是你依然是恶习不改啊。五年前优河改道，皇陵修葺的银子是不是都落在你的手里了？致使皇陵漏水，先帝不宁啊。
1: 那是公公，这笔银子您也有分？
0: 大胆！这些都是各地方官员呈上来告发你的罪状，一直都封存在咱家这里。以往咱家都替你安下了，副将军的葬仪，就你那点小心思，皇上看不出来，咱家还看不出来吗？要是哪天皇上查起来的话，你说，你让咱家怎么替你跟皇上交代？
1: 公公息怒，公公息怒，我去，是下官不懂事，还请公公看在我爹的面子上。

0: 饶了下官，下官必定好好报答公公。嗯，如此就好。啊，那你打算怎么报答咱家呀？啊，前些日子皇宫四处修缮，公公操了不少心，公公心疼皇上，下官也心疼公公，要不？
1: 下官回去翻翻账目，谈些银子出来孝敬您。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想着他呢？这次你爹都保不了你了。<笑>行了，起来吧。念你一片孝心，咱家也不跟你计较了。你替咱家查一件事。
0: 这事儿啊，还非你不可。咱家听说藏海在帮你爹找一样东西，我想让你去探听一下，到底找到了没有？公公，您要是想知道我爹的事儿，您可以自己去问他呀。我要是背着他去打听，这要是让他知道了，
1: 咱家不是在跟你商量，你得给咱家。
0: 好好的去查查，要是查不出来的话，陆爷，这是宾客几时中？张鼎，
2: 张大人都招了吗？都招了。
1: 咱家替皇上查贪墨军饷一案，没想到竟然查到了张大人的头上。要是数目少一点啊，咱家也就替你捂住了。可是没想到，你竟然贪了整整8万两银子。嗯，咱家一直在等你主动来，想着你能够好好的把这件事情跟咱家说清楚。可是你偏不，那咱家就没办法了。
2: 咱家只有禀报皇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公公饶命啊！这之前是我不懂规矩。公公，你饶了我这条狗命吧，我之后会好好孝敬您的。
1: 公公，饶命啊！公公，
2: 完了。公公，饶了我吧，公公。公公，不要！饶命啊！

我师父啊，那咱们俩就这么说定了，啊，务必帮咱家这个忙，查清楚此事。

0: 夫君，吃口饭吧。
1: 我不吃，拿出去。
0: 好歹吃一口。
2: 我说了，我不吃，不吃，拿走。

0: 庄大人，哟，庄大人，您怎么来了？哎，
1: 别那么见外，叫我知府就行了。
0: 啊，大公子是有事找我。
1: 啊，
0: 来，这边请，请坐。

0: 藏海啊，这我从前对你多有亲待，你不要见怪。咱们怎么说也是自家人。哎，
1: 大公子，你一直都对我很好，没有薄待过我。我就是帮侯爷做事的，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0: 对对对对对，一家人一家人。那好，从今日起。
1: 我就是你的异姓大哥，你就是我的藏海老弟。藏海老弟，你看这玉如何？
2: 色泽纯净，温润如脂，是上好的羊脂玉啊。你可中意？
1: 大公子，这
0: 你负责傅将军的葬仪。
1: 连日不休，为工部解决了这么棘手的事情，为我分担忧虑，这玉啊，我就赠与藏海老弟你了。
0: 哎，大公子，这我不能收。哎呀，就收下。
1: 大公子，我真的不能收。
0: 哎呀，藏海老弟呀，美玉佩君子，我给你，你就收下。
1: 大公子，这好，那藏海就多谢大公子美意了。
0: 哎，好好好，坐。
1: 其实之前在侯府呢，我就十分仰慕你的才能，只不过公务繁忙，一直没有时间跟你促膝长谈。我爹之前就跟我说了，让我多跟你亲近，多跟你学习为人处事之道。正好我前些阵子忙完，现在腾出空来，今后啊，得多来你府里拜访请教了。 好，那今后只要能帮得上大公子的地方，藏海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明日我就过来。嗯，好茶。无事不登三宝殿，上次的事儿已了，庄知府又突然开始献殷勤。小海，他不会又想从哪儿再捞一笔吧？
4: 平津侯刚刚敲打了他，让他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这个胆子。此时此刻，最想在我身上一探究竟的，是曹敬贤。
3: 那曹敬贤给庄知府什么好处了？让他有胆量去背叛他爹？
4: 恐怕是庄知府从前给了曹敬贤太多好处了。
3: 嗯。
4: 徒儿，你这画的什么呀？
1: 鬼玺啊！你见过鬼玺？当然没有。但曹敬贤和庄知府也没有见过呀。陆静的死开始，我就在曹敬贤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现在，这颗种子该发芽了。

0: 大公子，有失远迎，你怎么办事的？大公子来了也不通传一声。
1: 小的知错了。哎，
0: 刚才看你在忙，是我让他别出事的。你这是……啊，不是什么正事儿，瞎话，练练手。来，你把这些拿到书房去。 大公子，哎呀，我今日来啊，就是想约你出去喝喝酒，听听曲儿。你这连日劳累的，也得放松放松吧。大公子有所不知啊，我这个人酒量极差，一丁点酒呢就会醉。这一喝醉，就喜欢说胡话，什么不该说的话都往外说。咱们听听曲儿就行了，这酒就别喝了吧。好。
2: 那咱们只听曲儿，我保证你滴酒不沾。走，走，走。我刚说哪儿了？你说太多了。
3: 不是，你别说话。
2: 嗯，对，就是那楚怀明，王八蛋，害得我好苦。
4: 张海老弟，哎。
2: 你这喝酒的本事还真的……哎呦，张大人，哎，怎么喝这么多呀？
4: 快点扶你家大人进去休息吧。
2: 啊，
4: 张大人，这么晚了，小的差人送大人回府吧。
2: 罢了。嗯，今日我也乏了，啊，我就在这儿住下了。你等会儿给我找间卧房就行了。
4: 啊，是大人。嗯，张大人，来来来，回房间，走走走走。
2: 去哪儿啊？

0: 义父，这似乎是某种盒子的构造，和机关拆解之法，还有这旁边的，是铜鱼。是啊，张龙隐竟然将铜鱼都告诉了桑海，这铜鱼果然跟鬼玺有关系。 这东西，难道鬼玺已经在庄若云的手里了？
1: 义父准备怎么做？
2: 大家这次要亲自确认。小艾，庄知府叫人来传话，明日午时邀你去醉春居赴宴。

0: 上海老弟啊，跟你说啊，这个呀是醉春居新酿的羊羔美酒，味韵悠长，一定要好好尝尝。今日高兴，咱们两个可要不醉不归呀！来，
1: 多谢大公子，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来。
2: 怎么样？好酒。既然觉得不错，那就多喝两杯。来，
0: 请。好，再来一杯。哎，
3: 大公子，
0: 要不咱们先吃点菜吧。方海老弟啊，你要是想在百官面前左右逢源。 这千杯不醉的本事，是必须得有的。不如今天，我就陪你好好练练。

0: 哎，张涵，你喝醉了？你才喝醉了！我爹让你去找的那样东西，你找着了吗？
1: 找什么东西啊？

0: 哎呀，我以为这几日的相处下来，咱们两个已经是朋友了。
1: 朋友？你娘以前是不是去侯爷那儿告发我？你们是不是想把我赶出侯国？别以为我不知道。
2: 这样的话，你也敢跟我说出来？
3: 为什么不敢说的呀？我告诉你，侯爷现在器重我，我比你们所有人想的都要有本事。哼，
2: 来，
3: 老弟啊，我承认，之前呢，我是跟杨真他们走得近了点儿。
1: 对你有些成见，但这人的目光得往前看，不是吗？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跟我爹一样，特别的欣赏你。这以后咱们俩只能越来越好，是真的希望桑海老弟，你能把我当一个知无不言的朋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把我当朋友。
0: 高兴。那宗老弟，你快跟我说说，我爹让你找那东西，你找着了没有啊？鬼血，你说鬼血啊？啊，侯爷。 是跟我说过的，要是想要那张鬼血，必须千辛万苦。还说，只要拥有了鬼血，就可以无所不能。我，我操！哎，
4: 你先别晕，我说那到底找着没有？东西在哪儿啊？不，哎哎哎哎，宗海。
3: 哎，慢点！你慢点！跑什么呀你？不能说，后爷跟我说过，千万不能对外人说。外人？我是外人吗？我跟你发誓，我保证不会告诉别人的，行了吧？
0: 我看我爹呀，根本就没告诉你。还说什么器重？我呸！你胡说！过来，过来！那东西就在你们后府财库的底窖里。
3: 哎，宗海，宗海，宗海，公公，公公，公公都听到了，下官问出来了。

0: 他刚才说侯爷拿到了鬼玺，就藏在侯府财库的地下，这件事情你从来就不知道？平清侯从来就没告诉过你？
1: 下官从未听父亲提起过。
0: 知府啊，你要知道一件事，他刚才说的那些啊，才是你父亲最大的秘密。你父亲呢，把这些秘密都告诉了他，这说明他才是你父亲真正的心腹。

0: 但是现在这个人选择了帮你弟弟，这意味着什么呀？只要有他，庄家就是庄之行的。
1: 不可能，我是嫡出，我娘是我爹的正妻。
0: 你娘蒋香虽说是受宠，但已经不复当年了，还能为你吹多少枕边风啊？
2: 蒋香，是蒋香杀了沈氏。
3: 你胡说八道什么？
2: 没有胡说呀，金家人都知道。郑仁贤也知道。
0: 不，知府，这样吧，藏海能帮你弟弟，咱家可以帮你呀。只要你杀了藏海，咱家保你荣华富贵，如何呀？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的了。等什么呢？
4: 大公子，您为何？您为何？
0: 好孩子，咱家以后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帮你的。

0: 义父，藏海被人救走了。看清楚是谁了吗？是他的护院。哎呀，藏海居然没死成，这事儿恐怕不太好办了吧？嗯，公公，您这是何意啊？
1: 庄大人，你不单是贪污，还竟敢行刺朝廷命官！
2: 我没有。
1: 来人！
3: 哎，干什么？
1: 既然你不承认，等到了都尉司，

0: 味，自然会慢慢的查。跟咱家走一趟吧。
1: 我已经什么都按照你说的做了。
2: 你闭嘴！你
1: 司令，快打车去。
3: 是。
1: 师父按计划去盯着曹景祥了，咱们还是先回去止血吧。
3: 不得怀疑，我还能坚持。
1: 你坚持不了多久了，血流太多也会死的。
3: 计划不能变，送我去侯府。
1: 小孩，你疯了吗？你不要命了？
3: 相信我，我心里有数。送我去侯府。
1: 石雷，去侯府。
4: 好，这。
5: 侯爷，侯爷，侯爷，
6: 怎么了？这么慌张？
5: 出事了？
6: 怎么流血了？
5: 这不是我的血，是藏大人，他伤得很重。
6: 藏海，还愣着干什么？叫大夫！
5: 是。
6: 怎么回事？
3: 侯爷，我坚持不住了。等我有件事，一定要告诉侯爷。竟然杀了侄，
6: 是谁？
3: 是大公子。
6: 知府要杀你。
3: 大公子请我吃饭，席间突然对我下手，然后曹景贤就出来了。
6: 曹景贤，
3: 大公子应该是有什么把柄落在了曹景贤手里，才不得不对我下手。公子现在应该有危险，快，快去救他！
6: 藏寒，藏寒，你现在还不能死，你给我撑住！藏寒，藏寒，大夫呢？

0: 侯爷，侯爷，都尉司那边还是不肯放人啊。
1: 庄上，帮我请两个人过来，督察院副都御史徐岱山和迁都御史齐明。是。徐岱山、齐明，这几日时常出入侯府，与平津侯过从甚密。义父。
2: 几日后便是平津侯的寿辰了。我打听到，他会大宴宾客，而且这次他还请了许多与义父不和的朝臣。
1: 看来他这是不念旧情啊！一拿到鬼玺，就要对洒家下手了。

0: 师傅。嗯。哎
1: 呦，好小子呀，你可算是醒了。你伤势平稳后，平定后就把你送回了府中。你又睡了好几天呀？来，小海。
2: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庄知府那日啊就被曹锦贤给扣押了，一直没回来。平津侯已经把督察院里亲近的官啊都请到了府里，看样子他是要拉拢朝臣，准备弹劾曹锦贤了。
2: 他信了我？
1: 你这招苦肉计，真是让平津侯防不胜防啊！
2: 只有这样做了，不管我说什么，平津侯都会信我。
3: 我估摸着，曹锦贤现在已经知道
1: 平津侯要对他发难了。
4: 青山尽古

0: 曹静贤从我的口中得知鬼玺就在侯府财库里，以他的性格，一定会先下手为强。如果我是曹静贤，想要对付平津侯的同时还要找到鬼玺，必定需要他人相助。而这个人，一定是知晓当年内情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我的第三个仇人。
1: 我和史雷会盯着曹府，曹景贤一有动静，立刻告诉你。饿了吗？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我去拿啊。

0: 我们这儿有个伤员，他被平津侯逼急了，我去跟他。
1: 哎，你这伤才好，没多强，
0: 顾不了那么多了。
1: 哎，你衣裳你穿着点儿。

0: 大人，这智宫是什么地方？
1: 智宫是朝廷修给质子的住所。那这第三个人也住在这儿？
0: 还说不好，只有进去了才知道。可是智宫外面守着那么多场卫，咱们怎么进去啊？

0: 这是干嘛呀？
1: 地上走不通，就从水里走。我了解京城的分布，能找到通往至宫地下的水路。
2: 可是大人，
1: 石雷，你就在这里等我。

0: 殿下，今日来是有要事什么？大家已经知道鬼喜在哪，大家都可以告诉你，但是你一定要遵守咱家和你的约定。
1: 曹公公还没有拿到鬼玺就来找我，想必他一定藏在让你很棘手的地方吧。
2: 殿下果然聪明啊。实不相瞒，咱家确实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我还是愿意向你开诚布公。咱们谈一谈共云之法吧。
1: 好啊，一切都按照约定的来。
2: 那殿下，你告诉大家，鬼玺这东西到底该怎么用啊？
1: 事成之后你自然会知道。
2: 大家敢确定鬼玺就在平津侯的手中，就在平津侯府财库的下面？庄露隐呢会在后日的晚上设宴，大家要去做一个不速之客，到时候你我联手，岂不是手到擒来之势吗？
1: 公公就不怕我带着这鬼玺消失得无影无踪吗？
2: 殿下说笑了，你是东夏之子啊。质子失踪了，这意味着什么呀？我想恐怕你比咱家还要清楚吧。
0: 既然咱家当年敢主动找到你，自然是有所准备的。只要把鬼玺拿到手了，万事都好商量。
2: 这鬼玺啊，咱家已经找了很久了，不能再等了，告辞了。

0: 你是说这第三人是东夏质子？据说质子十年未出过府，没人见过他的样貌。当年他来京城时，正是你蒯家出事的前一日。可是这质子才十岁呀。
1: 史书里不乏有这种少年时期便展露出比成人更高秉性的奇才，而且他们的对话我听得很清楚。
0: 也是，归西是东夏至宝，你爹把他从东夏带走，他没有理由不找的。来，
1: 曹信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东夏之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敬贤一个人夺走鬼玺，所以他一定会出现，不会守在那里静待仇人。
2: 机长，有人找你。你们继续。
3: 一、二、三。
4: 今日怎么来看我了？
1: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明日你休沐。
4: 是，明日父亲寿辰，我备了寿礼。
1: 怎么了？
4: 明晚侯爷宴请了许多新晋的官员，商议弹劾曹敬贤一事，而曹敬贤提前得到了消息，他一定会去。
1: 会发生什么事？
4: 以你爹和曹敬贤的性子，恐怕会有一场恶战。
1: 你想让我怎么做？
4: 我问你，你如今和你的兄弟们相处得如何？如果我要你明晚回侯府营救你爹，他们会帮你吗？
1: 如今他们都听我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4: 好，那我要你明晚带着你的兄弟们杀回侯府。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刻，你爹才会记住你的好。这比你送任何的寿礼都好上千百倍。我让你救他，不是为了父子情谊，而是为了你自己。庄知府如今自身难保，这对你而言是绝佳的时机。
1: 明晚什么时候？
4: 等我消息。你就在此候着。
5: 是。

0: 哦，果然了得！你怎么来了？今日想出来随便走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枕楼。真是巧了，你不来找我，我也正准备去找你。哦，
1: 香小姐，有话要跟我说。
0: 上次你问我的事情，我说让你拿秘密来交换，不过我现在改主意了，我可以都告诉你，你什么都不必说。
1: 你不好奇了？朋友之间本来就不该有所隐瞒。明晚虚实，你到城郊的青雀桥等我。明晚，向小姐，我此刻就在这里，有什么话不能现在说吗？
0: 今日不方便，明晚见到以后，我自会都告诉你。
1: 可是明晚是侯爷的寿宴。 平津侯过个寿又怎么了？他明年又不是不过了。难道你想在宴席上再结交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亏我还提醒过你，在这京城里，我最不待见的就是官。香小姐，你误会我了。侯爷之前在朝堂上替我解过围，对我有恩，所以他的寿宴，我不能不在。
0: 好你个藏汉！
1: 我都答应把秘密都告诉你了，你还不领情？平津侯对你有恩，我帮你的就少吗？香小姐既然愿意跟我说，那就是真的把我当朋友。这样好了，明晚你多等我一会儿，我们晚点再说。想都别想，明晚虚实，你若是不来，这个秘密你永远也别想知道。
2: 好，我答应你。
0: 那一言为定，明晚见。

0: 小姐，你真的要告诉藏大人吗？
1: 事到如今，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你要先去替我赴约，明晚侯府一定会有一场恶战，我要让他置身事外，安然无恙。你守在他身边，无论如何都要拖住他。
0: 不行，我要保护小姐。
1: 事成之后，我自会去找他。
2: 今晚一定会是场恶仗，你们都是咱家的心腹，养你们这么久，也是时候回报咱家了。
3: 是是上公。
2: 卢爷，冬夏之子一定会来，你跟好了他。
0: 是。
4: 石磊，我说的话都记住了吧？
5: 嗯。
4: 官方，交给你的事情可不能马虎啊。
6: 师父，我去了。
7: 一定小心，我们会按计划行事的。
6: 官凤，见到他就跟他说，我被侯爷灌醉了，让他不要等我了。
7: 放心吧，
6: 去吧。

0: 这个舞真是美妙绝伦呐！好，藏大人，今日庄某寿辰。 承蒙各位大人赏脸前来贺寿，我敬各位大人一杯。恭祝侯爷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各位大人，请坐。是。
1: 你看，侯爷为何面带忧色呀？今日是侯府的好日子。齐大人有所不知啊，我听闻大公子被曹公公押入都尉司，大公子素来品性纯良，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0: 本侯自然相信知府是清白的，可他被曹敬贤扣押越久，本侯越是担心。

0: 这都尉司是什么地方？再清白的人进去，也要屈打成招。
1: 侯爷，此事应该上书朝廷了。庄氏先祖有从龙之功，世代为大雍征战沙场，皇上不会坐视不理的。
2: 如今曹敬贤带圣上披红，手握大权，奏本递上去，也会到他手里。难道要本侯直接进宫面圣？
3: 诸位大人，都是看着知府长大的。如今知府有难，各位应该不会袖手旁观吧？自然不会，侯爷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1: 侯爷，
3: 依在下看，此事说不定是误会一场呢。侯爷不如直接去找曹公公，把事情说清楚。
1: 吕大人糊涂啊！ 曹公公行事嚣张，早就不顾及侯爷的颜面。如今服软，只会令他气焰更盛。何况知府是工部侍郎，他私扣朝廷命官，拒不放人，本就是有错在先。侯爷，岂有矮下身段向他低头认错的道理？
0: 不，在下绝无此意。
4: 向曹敬贤低头的人。
0: 还不够多吗？如果本侯没记错的话，以前吕大人也得罪过曹公公吧？时至今日，将的品质升回来了吗？
5: 吕大人过去是侍郎吧？你登门求饶，给曹公公使了多少银两，却还被贬为吏部郎中一职，
0: 这么快就忘了？在座各位。 你们吃了多少曹敬贤的亏，受了多少都尉司的苦？难道就不想出口恶气吗？
5: 这曹敬贤横行霸道，罪大恶极，难道我大庸的江山就要毁在这佞臣之手吗？
6: 我绝不与这奸臣同流合污。
7: 我也是。
0: 侯爷，请讲，我们要怎么做？
8: 好，
5: 庄山，
8: 在。
6: 明日朝会，本侯会向皇上面呈贺状。在座各位大人，要为大庸出一份力，随本侯一起弹劾曹敬贤。名
0: 我已经签了，各位大人，请吧。
9: 我本就是督察院的副都御史，我先来。
0: 我也来。
10: 吕大人，
0: 请吧。

0: 侯爷大宴宾客，怎么也不请咱家呀？是咱家不配吗？
1: 曹公公，你怎么来了？来给侯爷贺寿啊！这是咱家巡遍大庸得到的一把陆墓刀，时隔千年依然是锋利无比，天下猛兽任斩。侯爷不把咱家当朋友，咱家心里却是一直惦记着侯爷。想当年，咱们也是共患难过的。
2: 嗯，曹公公有心了，那就坐下喝两杯吧。
0: 那咱家就自己找个座儿。

哦，原来侯爷是在执掌阴司，要弹劾咱家呀？这字里行间，把咱家写的那么坏啊，咱家真的好冤呐！

0: 那么，你们也都是来弹劾咱家的吗？时候不早了，下官忽然想起来家中还有老母没人照顾，下官先告辞了。侯爷，公公，下官也还有事儿，也先告退。
1: 下官告退。
2: 我看你们今天谁敢走！曹敬贤，你不但私扣我儿，如今还不请自来，当众撒泼，你到底想干什么？
3: 大家今天来，就是把人给你送回来。
4: 带下来！
2: 知府怎么了？来人！咱家把他的双器给剜掉了。庄知府历年来贪污国库，
5: 皇上震怒，让咱家严审，他嘴硬。 咱家只能上刑了，还别说，真审出了不少东西来。这些都是庄知府亲自认罪画押的，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不过，还不止这些。知府啊，咱家是看着你。 入工部做官的，贪这么多钱，你没这么大的胆，告诉咱家，是不是你爹在背后给你拿主意啊？他是要招兵买马，还是要铸剑造假呀？
6: 住口！
5: 张龙爷啊，只要你跪下认罪，你儿子便可免去一死。
6: 爹，救救儿！
7: 侯爷，
8: 把他们给我围起来！
7: 你不但残害朝廷命官，还想勾践本侯！我现在就诛你见皇上！

0: 平静后，你竟敢杀我！来人！平静后要杀我呀！
1: 杀人了！赵龙也要杀人了！
0: 平静后杀我！杀人了！
1: 杀人了！
0: 杀人了！平静后杀人了！
2: 啊！我儿子。

0: 受苦了，怎么会这样呢？
1: 庄如影。

0: 让他耳朵里。张罗爷，你想好了怎么跟皇上解释啊？啊？
1: 曹敬贤，你他娘的够阴险！
0: 侯爷，这件事情不是没有转圜的余地。你儿子到底贪没贪？你有没有私养兵马？都是都尉司一句话的事儿，就看你侯爷想不想解决了。只要你把鬼玺交出来，今天晚上的事儿，大家在皇上面前都可以把它圆回来。这就是一场误会。
1: 鬼玺？本侯怎么可能有鬼玺？
0: 张龙吟，你别跟我装糊涂，你一直就在找鬼玺。
1: 你不是也在找吗？
0: 大家最后再问你一句，东西交还是不交？
1: 就算在本侯手里，你这条老烟狗也休想拿走。
2: 来人，给我搜，给我仔细的搜！
3: 违抗者，格杀勿论。
1: 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2: 走！
4: 陆岩已经跟过去了，
5: 拖住田金侯。
6: 什么人？
7: 公公让我助殿下一臂之力，
8: 连这种事都得我替你。明明自己来不了，你答应他干嘛？哎，一会儿那个修女人来了，我怎么跟他解释？不都助他吗？

0: 水是油。
1: 听说东夏质子许多年都未出至宫，现在突然出现在侯府的地窖里，你一定在找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吧？自从前任东夏女王去世以后，东夏便丢失了一样至宝——鬼玺。10年前，当时的钦天监监正蒯铎带着鬼玺回到了大雍。 你知道蒯铎拿到了它，便联合曹进贤和庄如隐，杀了蒯江满门。只可惜，那东西还是不知所终。这么多年以来，你们从没有放弃过寻找。我说的对吗？但你被骗了，这里根本没有鬼玺。 庄如隐没有拿到它，这一切都是我为了引你出现而设下的局。

你已经中了我设的迷香，不要再动了，否则这一箭射的就是你的脑袋。

0: 怎么会是你？
1: 藏海，你今天不应该来这里的。
0: 所以你就是至死。

0: 原来我一直在找的人，就在我身边。你在说什么？
1: 你若大用我，以至，就一直在找鬼玺，是不是？鬼玺是我东夏至宝，我当然要找到他。那你与曹静贤也早有约定。 要一起寻找鬼玺，不是吗？
0: 我是和他有约定，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0: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身上藏的秘密是什么吗？我告诉你，我身上背负的是蒯家灭门之仇，因为我是蒯铎的儿子。
1: 你藏在曹敬贤和庄如影的身后，与他们联手灭我蒯家之时，一定想不到我能活到今天吧？
2: 臧海，不是这样的。

夏安朵，知道这是什么吗？那衣服下面是我父母的人皮，他们被杀死以后，连全尸都不得保留。我曾在我父母的人皮面前发过誓，我一定会手刃仇人，替他们报仇。

0: 他一时半会儿应该醒不了，你趁乱从后门走。
1: 怎么是他？
0: 他就是质子。按计划行事，快走。
1: 好。

0: 赵罗爷，怎么样？这个场面您应该很熟悉吧？您若不把东西交出来，咱家就把他们一个一个全杀了。他要的东西你就给他吧。天道轮回，原来如此。赵罗爷，你可真够狠心的呀。 那咱家就慢慢的折磨他们母子，让他们零零碎碎的受罪。就凭你这条烟狗，也配得到他？做梦！
1: 斩后江湖，就交给你们了。
2: 上。

0: 世子突然被冤，东西没拿到。
1: 撤！撤！
2: 父亲，我没事。
1: 叫大夫！快叫大夫！

0: 侯爷，二公子的伤势止住了，大夫说还好没有伤到要害。
1: 你也受伤了，
2: 我这点小伤，不足挂齿。
1: 侯爷，收拾的差不多了。
2: 作案的事，让所有人把嘴闭严，不许走漏半点风声。
1: 知道了。

0: 你可知曹敬贤为何带人杀到府上？
1: 曹敬贤在众人面前演这一出苦肉计，恐怕不只是因为提前知道了侯爷想要弹劾他。昨夜场卫与府兵在前院交战，财库里却也留下了场卫的尸体，下面还失了火。糟了，侯爷，您的童鱼。
0: 别慌。

0: 想算计本侯，没那么容易。但这条烟狗不是为同鱼而来，他杀到侯府是为了鬼玺。
1: 鬼玺？
0: 他笃定鬼玺就在本侯府上。
1: 侯爷，小人突然想到，会不会是大公子知道了鬼玺和同鱼的事儿，架不住曹新贤的手段，都告诉他了。
0: 本侯从未和知府说过这些，他怎么会知道？
1: 侯爷恕罪，这段时间大公子突然与小人往来密切。 上一次他来我府上之后，一些与寻找鬼玺相关的图纸和记录就不见了。
2: 什么？
1: 事关大公子，小人也不敢胡乱猜测。但昨日之事如此蹊跷，小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大公子突然就与小人亲近起来？而且，他拿那些图纸要干什么？您和我都知道，鬼玺不在这儿，为何曹新贤就是不信呢？
0: 你起来。我问你，为何知府要背叛本侯，而知行却从军营回来，救侯府于危难之间？这一切，当真不是你在中间做的手脚？侯爷。
1: 昨日二公子身受重伤，差一点就看到了心脉。他不顾生死前来相救，这不是小人可以左右的。
0: 知行越来越好，而知府却成了个废物，是不是正合你意？侯爷，
1: 二公子也是您的儿子，是侯府的将来。 至于为什么大公子会被曹金贤挟持，小人的确不知。

本侯与曹敬虔都到这个地步，皇上肯定是知道了。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向皇上解释。皇上必定对此事很忌讳，而曹敬虔也一定不会向皇上说实话，只怕不好对付。 你说，如今皇上会不会只信他，而不信我？大公子向曹敬贤画押认罪，有口难辩。事已至此，依小人看，只有侯爷先替大公子。 主动请罪，以求自保，而侯爷您也必须得让皇上看见您认错的态度，才能让皇上放心啊。

0: 福儿，你别吓娘，你怎么了？好冷，好冷，
1: 烧死！
0: 你看，
1: 我烧了，烧了，我要烧了！
2: 有种，侯爷，这怎么回事？说，侯爷，大公子因为伤口创面太大，已经烂肿，引发热病，昨夜又受到了惊吓，高热不退，已经有些烧糊涂了。你再说一遍。
0: 侯爷，你救救他！
1: 救救我！救救我！
2: 还能治好吗？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他的命。
3: 是。

0: 父亲，你有伤在身，快躺下。执行，庄家的重任，以后就要落在你肩上了。儿子何德何能，能担此重任？你昨日救侯父于水火之中。 你不仅是我的好儿子，将来你也会是个好将领。父亲，儿子还有一事想问父亲。昨夜，曹景贤究竟为何突然对您发难？
1: 别问了，总有一日，我会原原本本告诉你的。先把伤养好。

0: 朕听说，昨夜平津侯府中有一场恶战，庄如隐、曹敬贤说你要杀他。陛下圣断，臣若要杀曹公公，为何要在自己府中？
1: 陛下，那是因为老奴要去查工部侍郎庄知府贪腐一案，不免要查到侯府，却不想侯爷要杀人灭口这件事情，在场的所有人都亲眼所见。
2: 还望陛下明察。冯章、吕公昌，
3: 臣在。
2: 昨夜你们两个也在，你们说说。
4: 回陛下，微臣昨夜确实在席间，只看到曹公公带着场卫，给庄大人送来一道寿礼，是一把宝刀。微臣有事提前离席了，后面的酒。
2: 你说，陛下，微臣昨夜也一同离席，不过在侯府外听到曹公公一声惨叫，看到曹公公手臂受伤跑出来，还说庄大人要杀他。
3: 庄如隐，
2: 你还有什么话说？陛下。
3: 成儿知府被他带走之时，尚是健全，可回来却成了被剜掉双膝的废人。
2: 这是怎么？

0: 我是，常卫是伊律审理庄知府，他还嘴硬，拒不交代，所以老奴就对他动了刑。工部侍郎庄知府亲口承认，他贪污国库300000两白银。庄大人，曹公公一律查案，你为何伤了他，甚至还要杀他？
1: 因为他要构陷臣，企图谋国，这岂能容忍？之前只是听说过曹公公排除异己的手段，昨日亲见，触目惊心。面对如此一个善窃国柄、诬陷忠良的奸佞，难道要臣坐以待毙吗？
2: 哼，一个是国朝的荣禄大夫，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竟公然在京城私斗，这是没有把朕。
0: 没有把大庸的律例都放在眼里，陛下息怒。陛下，那庄知府亲口指证，他所贪污的银两，都交给了庄陆颖滋养兵马，是老奴急昏了头，怕他对陛下不利。曹敬贤废我儿双膝，对朝廷三品要员动私刑，这屈打成招之言，岂能作数？
3: 臣绝无谋逆之心，请陛下明察。陛下，臣以为此事现在尚未查明，不好论定，究竟是包藏祸心，还是诬陷忠良，还请陛下命人查验分明。

0: 曹敬贤，朕让你总领都尉司，是要你替朕监察百官，惩奸除恶，不是让你专权跋扈、铲除异己的。
1: 老奴知罪。
0: 庄如意，臣
2: 在。
0: 你是朕的股肱之臣，应是止战之人，遇事不来找朕分辨。 竟直接让府兵动手以泄私怨，若京城上下都这般行事，朕每天晚上还能睡得着觉吗？
3: 臣有罪，
4: 臣有罪，
5: 陛下息怒。
0: 你们两个都是朝中老人，孰轻孰重，心里应该清楚得很吧？朕再问一遍。 你们俩私斗至此，只是为了一个庄知府吗？陛下明察。在此事查清楚之前，曹敬贤褫夺都尉司总领之权，以儆效尤。
4: 谢陛下。
0: 庄如也，要朕怎么罚？你自己说。
4: 恳请陛下免去庄知府，工部侍郎一职，贬为庶人，以示惩戒。但请陛下免知府受刑以惩残废，饶他一命。
0: 朕就允你所求，不再追究。
4: 谢陛下。臣教子无方。
0: 令知府犯下大错，臣有罪，愿自请致仕。恳请陛下允准。
6: 如卿所愿。
7: 义父，庄如隐在此当口自请致仕，倒是壮士断腕了。
6: 他这是为了打消皇上对他的猜疑，他也真是豁得出去啊，让咱家一拳打在了棉花上。至此找着了没有？
7: 京城里里外外都找过了，去东夏的必经之路上，也都派了人盯着，但他就像石沉大海一样，凭空消失了。

0: 那他自己的地方呢？
1: 诊楼、职工都没有消息。职工为了防止旁人生疑，甚至让婢子假扮了侄子。
0: 明乡暗图啊，你到底在搞什么呢？对东家修书一封，告诉他们龟喜现世，质子失踪。这么多年了，也该他们出出力了。
1: 是。

0: 冒昧来访，叨扰了。
1: 八公子客气，还请内堂一坐。不必了，我今日来是想问大人一件事。八公子请讲。
0: 按图前夜出门之后，就再未回来，已经两日了，我很是担心，所以只好冒昧来打扰大人，敢问大人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香小姐不见了。
0: 这是怎么回事？那日前来赴约的是他，不是向老板。
2: 那日来赴约的也不是藏大人啊。
1: 我当日在侯府夜宴，确实不能赴香小姐的约，只能让家中药郎去向她说明原委。
0: 我本以为香小姐是生病了，原来她当晚出去了。
1: 那她去了哪儿？
2: 她去哪儿了？大人不知道吗？ 在下确实不知。前日，曹公公与平津侯在侯府起了冲突，还械斗起来。这事儿啊，闹得沸沸扬扬的。我这两日也无暇去诊楼向香小姐赔罪。你方才跟我说，她不见了，我也很担心啊。如果八公子还想到什么其他可能，我也帮着一起找找看。
1: 不劳烦了，按图他应该就是耍小性子。 偶尔会这样，
0: 我们自己找就好。那我们便告辞了。但愿如此。但如果八公子找到他的话，也请务必告诉我一声。是嘞。

0: 他身上的伤，我都已经包扎过了，但我身边可以信任的全是男子，不便贴身照顾，只有麻烦师父您了。他身上的伤虽重，恐怕心里的伤更重吧？你对女孩子还真是狠心啊。他是我的仇人。
1: 那我问你，你要杀了他吗？灭门之仇，不可不报。
0: 放我出去，否则，

0: 他吃了官方秘制的软金散，手足无力，但对身体无碍。
1: 藏海，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2: 你这儿啊，还真是什么都没有啊！怎么让一个姑娘家住的舒坦？我去找两套衣服来，你们俩慢慢聊。

0: 你腿上的伤又渗血了，我让师傅回来给你包扎。
1: 藏海，
0: 我再说一次，你的仇人不是我，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父母的事情。你与曹静贤勾结。
1: 想要在那一晚抢夺鬼玺，因为你们对鬼玺的欲望，在10年前害我全家惨死。我回到京城，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手刃仇人。我是与曹静贤有缘，但那都是为了鬼玺。你一直说我勾结曹静贤，但你不要忘了，是我帮你杀了他的义子。如果跟他真是一路人，你能活到今天吗？
0: 你留我一条性命。
1: 不就是为了玩我吗？是，我是愚蠢至极。在我把这些事儿弄清楚之前，我只能把你暂时留在这儿了。我可是东夏的公主，你这么对我。
0: 就不怕你们的皇帝怪罪于你吗？对不住了，殿下。这样吧，你放我出去，我帮你一起找仇人，怎么样？ 既然现在无论如何藏大人都不相信我了，那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吧！你究竟想怎么样？我知道灭我蒯家的主谋不会是你，但总与东夏脱不了干系。
1: 会查明一切真相。好，你去查，你查清楚了再决定究竟是杀我还是放我。但若你冤枉了我，我绝不饶你。

0: 要杀我！不要杀我！
1: 母亲，制服他！
2: 福儿，福儿，福儿，娘在这儿呢，不用怕啊，没事了，
0: 娘，
2: 没事了，
0: 我好疼，
2: 别怕，没事了啊。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叫大夫啊！
1: 大夫，大夫，何知，何知，你怎么才过来？
3: 这不是。

0: 我们是来赎罪，大夫呢？大夫都去哪儿了？不是叫他们都守在外面吗？
1: 二公子的伤还未痊愈，大夫都在他那儿候着呢。
0: 谁叫你剁嘴的？还不快去叫！是，区区一个庶子，个个都去巴结他。
2: 娘，我好疼！
0: 娘知道，那个庄之行想骑到你头上，娘是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

0: 父亲，您找我。侯府经此一乱，已元气大伤，为父没有了官职，你哥也废了。庄家除了平津侯这个爵位，也不剩下什么了。
1: 父亲，儿子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
0: 想要在朝堂站稳脚跟，必须手握实权，尤其是军权。现如今为父的情形，想从头再来已是痴人说梦。庄家的全部希望，唯有你。
1: 儿子虽然只是个小旗长，但想要建功立业不是没有机会。儿子明日就向武义将军请命，远赴边疆。不用
0: 去打仗，为父还有其他办法。
1: 父亲的意思是？
0: 执行，为父要你去参加武科，若能封为武状元，比立什么军功都有用。
1: 武状元，儿子虽已恢复练武，但根基尚浅，想要和那些练武之人争夺，只怕是有心无力。
0: 你是我庄如隐的儿子，只管放手一搏便是。
1: 是，父亲。

0: 侯爷一早就出去了。是，侯爷今日去了令月楼，听说还请了好几位兵部的大人。
1: 兵部大人，
0: 都是侯爷从前提拔的门生，夫人派去的小厮已经打听清楚了，这几位官员都是武科的主考。
2: 看来侯爷是铁了心，要帮庄之行夺得武状元了。
3: 他是彻底不顾我们娘俩的死活了。
4: 他不息怒，小心气坏了身子。
3: 平津侯让你参加武科，
4: 对，先生觉得我拿武状元的胜算大。

0: 你是个练武的好苗子，但是起步太晚，在军营中不过待了数月。虽然进步很快，但参加五科之人至少需要10年的武功打底，这魁首之位恐怕不好夺呀。但我还想争一争。曾经，父亲的器重对我来说遥不可及，但如今得到了，我才发现，他并不稳固。
1: 我必须在朝廷站稳脚跟。如今庄家元气大伤，若是我能拿到武状元，也能让外人对我、对侯府刮目相看。
0: 你如今倒是考虑的比我更深远些了。侯爷可还说什么了吗？
2: 他只是说让我尽全力，其他的什么也没说。
0: 距离五科还有半月时间，我会日夜练习，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也会牢牢抓住。
3: 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那就好好准备吧。半月时间虽无法脱胎换骨，但武斗时的谋略跟技法，倒是可以迅速提升的。我会让石雷好好训练你的。
1: 多谢先生。
4: 武举第一式，策论。

五举第二式，武斗，韩城对石仓，郑明朗对曾文轩，叶兴旺对康昊，龙飞虎对庄之行。

五道最终胜出者为庄之行、方磊，此二人将进入明日中试，争夺武状元。 中士比弓马，谁能率先将藏于林中树上的锦盒带回来，便取胜。

去。

0: 你跟踪我，不过我话可说在前面，这盒我先发现的。哎哎哎，锦盒给你，我不要了。
1: 这就怂了？
0: 识时务者为俊杰，比起什么武状元，还是我的命重要些。
1: 你错了，我要的不仅是锦盒，还有你的命。

区区一个二公子，也想拿武状元？呀！

0: 侯爷，藏大人来了。侯爷，恭喜侯爷，二公子五科夺魁了。
1: 后日，二公子将入宫受皇上钦点。
2: 明晚，我要在侯府大宴宾客，你也过来，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本侯后继有人。
1: 是，去吧。
3: 侯爷，还有事吗？
1: 二公子如今五科夺魁，定会入朝为官，而这官场之中最看重的，便是出身名分了。
3: 你的意思是，
1: 二公子毕竟是庶出，这往后升迁或是婚配，不免低人一等啊。

0: 那就扶危嫡出，立他为世子。
1: 父子情笃，名正言顺，还是侯爷考虑的周到啊。
0: 告辞庄善，将沈婉抬为平妻，录入族谱之中，找个吉日，将坟茔也迁回祖坟内。
1: 是。

0: 夫人，如何？武状元氏二公子，望磊你输了。侯爷说要立二公子为世子，世子。
1: 世子，娘，我也要当世子。
2: 我也要当世子。福儿啊，你说，咱们以后可怎么办呢？

0: 来，
1: 我敬你啊！
0: 是是是，谢谢。
2: 来，我敬你啊！
1: 当然是，嗯，
0: 我啊，您请。
2: 是啊。
3: 恭喜侯爷，恭喜二公子一举夺得武状元。
4: 黄大人谬赞了，还是要等到明日大殿受封后，才真正算是武状元。
3: 听说皇上对武举甚为满意，还特许侯爷明日上殿观礼。依我看，官复原职，指日可待。
4: 承黄大人美言，
3: 请。
4: 执行，
0: 请，
5: 是，
4: 还不快敬各位大人一杯？日后还要仰仗各位大人在朝上多多提携。
6: 执行，敬各位大人。往后用得上执行的地方，尽管吩咐。
7: 二公子请。
4: 庄上。

同意。执行。这是为父当年大胜东夏时穿的铠甲，从现在起就交给你了。 庄家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行军打仗的本事。

0: 每一寸军功，都是用鲜血换回来的。每一任家主，都不例外。从今以后，你就是侯府的世子，不管在朝中还是军中，都不能给庄家先祖丢人。
1: 只行定不辜负父亲心意。
2: 光耀庄家，恭喜世子！大家喝酒！
3: 谢侯爷，
4: 谢侯爷，谢侯爷！
0: 执行，今晚亥时到我房中，有事情告诉你。
5: 是。
0: 喝酒，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啊！是，事情弄到今日，最应该感谢先生。二公子最应该感谢的是自己。

庄家的列祖列宗啊，求你们保佑，求你们保佑知府快快好起来，再不要这样糊里糊涂的痴傻下去。今日外面这一切，原本应属于我儿知府的，就算是我之前做了错事，这因果报应应该落在我一个人头上，知府是无辜的，他是庄家的嫡子，只要他尽快恢复如常，定能重获侯爷的青睐。求列祖列宗保佑我儿。

0: 这个贱人的牌位为何会在这里？来人！来人！这牌位是怎么回事？
1: 这是侯爷吩咐供上的，侯爷还叫人把名字录进了族谱中，说他是世子爷的母亲。
0: 是什么？
1: 说他是世子爷的母亲，世子爷是嫡出。

0: 零六年啥事儿啊？不行过啥事儿啊？太长时间。
1: 重蹈覆辙呀！从一个跟头栽了来。
2: 北京时间12:00，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买房置业是大事儿。如果有人告诉您说有内部的渠道，别墅每平方米能便宜1-2万，一套200多平能省3-400万元，您会心动吗？北京市顺义区的李先生就信了，可百万元意向金交出去，过户却遥遥无期。
0: 2006年啥事儿啊？不行过啥事儿啊？太长时间。
3: 12年，
1: 重蹈覆辙呀！从一个跟头栽了来。
4: 40多岁的张某并非初次落入法网，这一次民警再次找上他，依旧和诈骗犯罪有关。张某凭借花言巧语，打着能够帮忙低价购置别墅的幌子，骗取受害人李先生100余万元。
5: 不是，我是今天我没得放嘛。我说生意看哪有便宜房子，那么我后来这个说这个河南村的那房子，他们是不是卖了？他说卖，完了以后他说我给你介绍这个，对，就当月的价格。
4: 李先生准备在顺义买房定居，在一次饭局上，通过朋友认识了张某。张某声称自己人脉广，认识项目部的领导，手握内部渠道，可以帮忙拿到顺义某别墅区的毛坯别墅，通过他能走内部低价渠道。
5: 他们跟南京店那个负责人谈两番以后，他就说多少钱能给我？我说行啊。他回来他说，他说你办什么的30万加30万，就是这30万等于合出位。
6: 这个别墅区有几栋没装修的商品房，每栋大约面积200多平，现在市场价格是3-4万，嫌疑人自称可以以1万至2万的价格购买，现在每栋能便宜3-400万。
4: 听闻房源单价比市场价便宜2万多，李先生瞬间动了心，他当即决定购入一套200多平的独栋别墅，先行支付100万元购房定金。不仅如此，李先生还承诺成功之后额外支付张某30万元好处费，随后双方正式签订购房意向合同，约定于2025年年底完成房屋产权过户变更。
6: 直到2026年6月中旬，事情还没办成。事主在和嫌疑人相关朋友沟通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有大量外债，
4: 满心欢喜等着收房过户，可

0: 房子过户的事情却迟迟没有动静，一直到2026年6月，购房事宜依旧毫无进展。
1: 所以他老拖着，那我也不放心了，完了一看这房子抵押的。
2: 事主发现被骗之后，多次向嫌疑人索要合同款、意向金。从2026年3月至2026年7月，一共4个月的时间，嫌疑人多次以现在生意未谈成搪塞事主。
0: 感觉不对劲的李先生怀疑自己被骗了，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接警之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侦支队的侦查员立即开展核查工作。通过李先生提供的信息，很快侦查员掌握了嫌疑人张某的信息。
2: 在接到事主报警后，首先对嫌疑人身份进行核查，发现在2009年他有一个刑事的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同时对嫌疑人的相关账户进行核查，发现嫌疑人在收款后所有钱都转入他的朋友账户或者用于还款。
0: 随后侦查员在张某家中将其抓获。原来张某只是与项目负责人在一起吃过饭，并没有承包项目的权限，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转售别墅房源的资格。所有低价购房的说辞全部是凭空虚构的谎言。目前张某因涉嫌诈骗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3: 买房轻信内部渠道，百万定金打了水漂，邻里之间一堵墙也能让两家人结下怨。李某紧贴着邻居家砌墙，法院判拆，李某呢却只拆一半，执行法官没有立即强拆，而是一次次上门劝说，为两家化解心中的怨，修复邻里情。
4: 我们今天这个事儿，想过来看看这个情况。想让您这也是
5: 那我也够冤的。您看墙是不是在我家呢？你看出来了没有？咱就别说别的。
0: 这段画面发生在法院强制执行的现场，说话的是被执行人李某，因为与邻居房屋间的空地而产生纠纷，心生不满。
4: 我们执行这边认啥呀？就认判决书。判决书认定那个墙没在你家宅基范围之内。
0: 一堵墙，两家争，各有各的理儿。事情还得从东院西院两位邻居说起。
6: 原告王某啊和这个被告李某，他是东西院邻居，王某是住东院，被告李某住西院，他们中间有块空地，李某在上面搭建了彩钢棚子，棚子里边呀，我李某用于堆放家庭用的一些杂物等等。
0: 后来王某要修缮房子，都是多年邻居，双方一度说好先拆棚再修缮，可谁也没想到这一拆一恢复竟然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6: 后来呀，王某需要在西山墙外面做保温，李某呀也同意王某做保温，也同意在施工时暂时将这个彩钢棚子拆除，拆除之后然后再恢复这个彩钢棚子。后来王某顺利的将这个西山墙的外墙想保温给施工完毕了，
0: 可保温做完，李某恢复棚子时，紧贴王某西山墙垒了一道砖墙，这道墙让王某心里犯了堵。
6: 王某认为这道院墙影响到了他这个房屋西山墙这个修缮，影响到了排水，并且造成西山墙墙体潮湿，与李某协商未果。
0: 王某和李某多次协商无果，无奈之下，王某向密云法院提起诉讼。
6: 经过法院审理，最后认定李某所紧贴着王某垒的这道墙对原告王某的物权构成妨害，法院最终判定李某将其紧贴着王某垒建的砖墙予以拆除并恢复地貌。
0: 判决生效，案件进入执行。可李某想不通，一开始很抗拒，他觉得自己委屈。
6: 这个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呢，我们案件的承办人多次找到被告李某，要求其履行拆除墙体并且恢复地貌的义务。但是呢，刚开始李某对我们这个执行是抗拒的，因为啥呀？因为他认为他建这个棚子垒的这道砖墙是在他宅基地范围之内的，他自认为原告王某所建的房屋超出了原告王某的宅基地范围，所以说他刚开始对我们这个执行是非常非常抗拒的，所以呢他就坚持不拆除这道墙。
0: 法官没有简单强拆，而是一次次上门讲法律讲后果。
6: 我们经过多次与李某释法明理，他仍然表示不

0: 再继续拆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对李某进行强制执行。
1: 执行当天，工人和设备到达现场，气氛一度紧张。
2: 我出门了，他俩干活来了，7:30他俩来了，我就冷了，今天来人
3: 弄死了，是不是？
1: 执行法官一边稳控现场，一边解释法律程序，讲明判决依据。
2: 这不是人装吗？
3: 是人装，
2: 你
3: 们
2: 都看着呢，回事儿。
3: 判决14:03专程拆除，并恢复原貌。跟申请人也是这样做工作，申请人最后认可。
1: 申请人王某也说出了自己的难处，他希望墙能拆到位，房子也能正常修缮。
2: 是啊，就给他到这儿，把这三层给他去，他留这高也没用啊，倒不了，他能倒吗？您得理解我的意思，我也不为难你们。那您说我这房子不可能就这样了，
3: 我这个摆上头，这儿给您再起下两层去，行吧？
2: 行啊。
1: 看到法官一趟趟跑，现场一点点清，王某的语气也软了下来。他说自己不是不讲理的人。
2: 得了，我出了你们大门，都到这钱了，我就说真不容易，你们上点班，为我们这老百姓解决这个事儿。
3: 今天您也到现场了，也看了，我们就执行完毕了。
1: 在法律威严下，执行当天李某没有阻拦，申请人也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予以肯定。法官说，邻里情分还得续。
0: 我们在处理相邻关系这样的案件当中啊，秉持的原则就是方便双方的生产生活，团结互助，和睦友好这样一种原则。
1: 墙拆了，地貌恢复了，案子结了，两家的矛盾就此化解，愿拆掉的墙不再成为心里的墙。
0: 远亲不如近邻，一堵墙阻断不了邻里之间的情谊。在此呀，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与邻里相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多沟通，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激化矛盾，伤了邻里之间的感情，这样得不偿失。
4: 侵权的墙拆掉了，心里的结也解开了。可生活中啊，有些边界不是墙，却同样需要法律来划清。一名未成年人背着家长花近10,000元买手机和配件，这笔交易是否有效？商家是不是应该全额退款呢？
5: 110出警，一层手机专卖店，群众纠纷。
1: 报警人是一位母亲。这场纠纷的起因源自一位14岁女孩的突然消费。
6: 孩子拿压岁钱现金买了个手机，我压根就不知道。然后呢，他们店里也没有人去核实。
7: 这个小丽跟她的母亲一块儿到商场里面去就餐，然后在等待就餐上菜的这个过程中呢，小丽就跟母亲说：“我想到周边去逛一逛。”然后当时小丽应该是携带了10,000元左右的一个现金，这个钱是一些春节的压岁钱和红包。
6: 她这种大额的14岁，我女儿今年14岁，那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呀。那没有经过家长允许，他们就把大额东西卖出去，我要求退全款。
7: 小丽在店员的这种介绍和推销之下呢，就想给母亲购买一部手机，还有相关的配件去送给母亲。那事后小丽拿着这个手机去找到她母亲的时候，她母亲才知道这件事情，也是很震惊，并且当时就表示了不同意，立刻带着小丽到这家手机店去找店员去协商。
1: 双方各执一词，现场沟通完全破裂。随后小丽在母亲作为法定代理人的陪同下，将商家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7: 双方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小丽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她进行了一个近10,000元的商品交易的这个买卖合同是否是有效的。小丽的诉讼请求第一项就是确认双方的这个买卖合同无效，第二项就是要求商家退还购买这个手机还有相应配件的款项9,100元。
1: 想要厘清合同效力，第一个绕不开的疑问就是交易发生的当场，商家到底有没有辨别出小丽是一名未成年人？
8: 答辩人在涉案交易过程中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无法识别购买人为未成年人，不存在任何过错。
1: 商家当庭辩称，小丽身形高挑，语言表达流畅，从外表很难辨别实际年龄，本次交易应当视作有效，但法庭调取的现场执法记录证据却和商家当庭

0: 给出的说法出现明显冲突。
1: 然后他们现在跟我强调的是说问了孩子了，孩子说家长知道。
2: 销售就问你用不用给家长打电话，他执意就说了不用不用。
3: 那销售人员为什么问原告要不要给你妈妈打个电话问一下呢？
2: 反正就是一个，我们不确定是未成年，反正是一个人到店里面了。
3: 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人，你们也不确定他是不是未成年，所以问了他，是这意思吗？
2: 是的，就是我们就是不确定嘛。
3: 对啊，所以你就看出来他有可能是未成年人了呀，对吗？你才会这么去问的呢。
0: 另外，被告商家认为，这台新手机在购买时已经被拆封激活，这也成为商家拒绝全额退款的重要理由。
4: 就是在买的过程中，孩子并没有同意要把手机开封，要激活，因为他想的是，我想给妈妈一个礼物，就是让妈妈自己去拆。如果买的话，结果店员就擅自把手机给拆封了，而且激活用的是涉事的那个，就是卖给他那个店员自己的 ID 去激活。
3: 那谁的账户激活的？
2: 店员的。
3: 用店员的账户激活的手机，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用购买人的账户激活手机
2: ？IP 账号呀。
3: 为什么没有 IP 账号？问过吗？因为他是孩子，他才没有呢，对吗？他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他怎么会没有一个手机号能注册一个账户呢？
0: 面对法官的提问，被告商家久久没有回答。民法典当中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消费行为有着清晰明确的法律规定。
5: 本案中的这个小丽呢，她是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她属于限制民事法律行为能力人，那么她只能实施纯获利益或者是与她的年龄认知水平相适应的这么一个民事法律行为。但是在本案中呢，在一笔交易过程当中，她就支出了一个近10000元的这样一个交易的金额，那么显然是与一般大众的这种未成年人的消费水平是明显不符的。那么在整个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呢，店员已经判断出来了，他是一个未成年人，但是没有进行进一步积极的去确认。
0: 综合全案证据，法院最终作出一审判决。
5: 判决首先是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是无效的，第二呢就是说，判决原告这方退还他购买的相应的货品，被告这方去退还原告9200元。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差额呢？就是这边法院也认为，原告小丽的母亲作为她的法定代理人，应当对小丽有一个监护和教育的义务。就本案而言，小丽的母亲没有实现一个有效的监管，对于小丽来说，那么造成了一个监管的疏忽，她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0: 透过这起真实判例，现实生活当中，商家在面对疑似未成年人的大额交易时，又该守住怎样的经营底线呢？
5: 那么对于商家而言，在日常的商事交易过程中，发现这种疑似未成年人进行大额交易或者是异常交易的过程中，一定要进行一个审慎的核实，要做到这个审慎核实的义务。我们要去积极的确认未成年人的一个年龄状态，并且积极的去与他的法定代理人进行沟通，确认这笔交易是否经过了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因为未成年人的一句话不需要我的家长同意就去盲目的进行这笔交易。那么如果说商家在这个过程中明显的知道未成年人进行了一个异常大额消费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很有可能被法院判定为无效的，相应的后果也需要商家自行来承担。
6: 前不久，在地铁白石桥南站，一位50多岁的女乘客乘扶梯时不慎摔倒受伤，公交民警和站务工作人员迅速到场，警民协助将伤者平稳送上了救护车。扶梯摔伤第一动作不是上去搀扶，而是要立即停梯设置围挡，并呼叫专业的救援人员。伤者脚踝红肿，全身疼痛，可能存在骨折或软组织挫伤，贸然搬动容易造成二次伤害。乘坐扶梯时，我们紧握扶手，遇险要先呼救，这才是对自己最有效的保护。前不久，南京一位用户通过啄木鸟网站请电工上门换开关，结果被收了2800元。报价单显示，漏电检测10小时收取1680，另外还有修复费、设备使用费、配件费等等。

0: 用户说，实际检测最多半个小时，而同款的配件在网上只卖20多块钱。事件曝光后，平台全额退款2800元，并赔偿用户2000元。维修乱象的核心是消费者无法核验工时和配件的价格，商家借信息差在不断的谋取暴利。平台全额退款和赔偿不是终点，应该公开计价的依据，留存过程证据。市场监管部门也要查清是否构成价格欺诈，否则今天靠曝光退了钱，明天仍然可能换一家继续小病大修。9月18号，有一位家长在网上发视频，说孩子在南通野生森林动物园被鹿给撞飞了，孩子嘴唇出血，身体没有大碍。园方回应说，事发区域禁止停车，禁止下车，设有提示牌，检票的时候呢也会提醒游客。野生动物园里规则不是服务提示，而是安全隔离带。如果园方已经明确禁止停车，禁止下车，那么家长仍应承担监护首要责任，但仅靠提示牌和口头提醒未必能够阻止游客的误判。自驾游览区还要强化物理隔离、巡逻劝阻和广播预警，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是新式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暖暖的味道，中秋特别策划，跟着古人学养生，
3: 养心阴，补肝血，
4: 健脾消食，养胃用。
2: 细品古人食养智慧，
5: 王安石就喜欢一道菜，
4: 出自随园食单。
2: 名厨解锁烹饪窍门，简单易学，完美复刻，
5: 又软烂又入味儿。
4: 一绝在于香，二绝在于鲜。
6: 好酥啊，太香了！
2: 9月25日到27日，17:08，暖暖的味道陪您一起过中秋，
7: 阖家团圆。
2: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前不久啊，北京朝阳警方抓获了一名偷车贼。面对民警询问，这名男子竟然说自己是走路走累了，看到车没锁就骑走了。
1: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东风附近，一名底商员工将自己的山地自行车停在店门口，因为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就没有上锁，没想到一转身的功夫自行车就不见了。接到报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风派出所的民警根据车辆特征、停放时间及丢失经过，很快就锁定了一个可疑人员。民警调查发现，此人竟然是之前因盗窃被依法处理过的罗某。
2: 干嘛了？昨天偷一车吧？那自行车是不是你拿的？
3: 没有。
2: 起来起来，
4: 认得我吗？
2: 老改不了自己毛病是不是？盗窃自行车啊，朝阳分局东派出所传唤啊。
4: 那天穿的什么衣服？昨天
2: 这个吧，是穿这衣服不？我跟你走。
1: 案发第二天，民警就将罗某抓获，并在现场起获了那辆被盗走的自行车。
2: 不是，你老偷人车干什么呀？
5: 就是说整理人类，然后就在那个看见这个车还没锁，我就骑了。
2: 是你车吗？凭什么给人骑走啊？
1: 罗某年近六旬，面对民警的询问，罗某试图为自己开脱，称自己是走着走着累了，看见自行车没有上锁，便临时起意将车骑走。目前罗某已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因为一时贪心，罗某受到法律的惩处。记者调查发现，老年人违法犯罪现象有上升趋势。根据北京市的司法数据，65岁以上老年人犯罪占比从5年前的3.2%上升到现在的4.7%，其中盗窃、诈骗等财产类犯罪占比最高，达到62%。老年人犯罪通常有多重原因，有些是经济困难，有些则是心理空虚，还有一部分是法律意识淡薄。
6: 给你留着面呢啊，这么大了，
7: 这叫偷车了，你知道吗？
8: 这叫偷吗？
7: 这不叫偷车叫什么呀？
8: 我给你送回去。
7: 车现在在哪儿啊？
8: 我走累了。
7: 走累了你就可以骑别人车回来是吗？
8: 在地上着倒着呢，我不能骑啊。
9: 了不得了，你
10: 别了不得，我是按这里派出所民警的，我以后
9: 你民警不民警不碍事，我们这我捡来的，我不上去上你家偷去的，
7: 是不是？
10: 自己上厕所是吧？
9: 我怕丢了吧，我怕别人骑走，他把我好意当驴肝肺来了，
10: 这不给锁了，我是好意。
11: 开开，
12: 确实了，老实巴交人，您可以走，我这压根没犯过错误，您给打个打过架，
13: 这是教训，打死我也不能干了，这事儿都一回，这是。
1: 据了解，老年人退休后角色转变带来的心理失衡常常被忽视。北京市老龄委最新调查显示，超过60%的老年人表示感到孤独，43%缺乏有意义的社会活动。
14: 这就是实施盗窃的老太太黄某某，她全副武装，戴着帽子及口罩，很不显眼。
15: 解个闷儿吧，解个闷
16: 是解闷儿，但
15: 因为什么呀？我这脑袋呀，
17: 懵
15: 脑袋呀，
17: 懵，
15: 说不上来，说不上来。
1: 老年人实施盗窃，法律责任不能免除。北京坚持法理与温情并重，办案中同步开展社会风险排查，对生活困顿、独居失能作案的老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将线索移送民政街道，依法提供法律援助、社区养老帮扶，从根源化解困难，防止再次违法。
0: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5点多，房山蓝天救援队接到求助，一名男子是登山迷路被困，10多名救援队员立刻进山展开搜救。
1: 下午5:40左右，房山蓝天救援队接到求助，一名男子登山迷路被困。
18: 我们接到通知的情况下，就有两张他找到信号照了两张照片，我们就按照照片，他说是在哪个位置，我们就出发。
1: 10余名队员携带救援装备、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等物资向大山挺进，而定位是救援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山里信号不稳，被困者轨迹漂浮，队员只能借助照片和当地人的指引，循着山坡向上搜索。
18: 我们在山脚下正好碰见当地放羊的人，然后用他给发来的图片让那个放羊的人看了看，然后确定了一下他的位置，哎，这个图片的位置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就顺着指的方向，然后迎着他往上走。

0: 天色渐黑，上山的路时有时无，队员一边探路一边向被困者靠近。30多分钟后，队员们终于在半山腰找到了被困者。队员们发现求助者的伤情可不轻，原来他在找路时从山坡上滑落，
1: 两腿没事，右手手臂骨折，左手手掌扎一个洞，然后鼻子碰流血了。经过我们询问之后，说是在找路的时候从山坡上出溜下来了，然后滑到底下之后，从滑下来的地方又找到正路上，然后再求助了。
0: 经过询问，这名男子在网上看到了一条推荐的户外徒步路线，觉得自己也行，独自一人爬到了山上。
1: 爬野山吧，到了山顶之后找不到路了，在寻找路的时候出了一些情况，因为手机没信号，他的两步路在左右漂浮，就找不着正常的路。
0: 鉴于求助者的伤情，队员们立刻展开现场急救，并对骨折的手臂进行固定，防止转运途中二次伤害。
2: 这个手臂太脏了，
3: 刚才就拿什么冲的？
4: 碘伏冲的了，没事，
5: 应该碘伏差的一点，
6: 稍微把手往上一点，
7: 是的。
1: 碘伏有吗？
7: 有。
8: 别动，
9: 能疼。
10: 小伤不疼，
11: 别动。行，别动。
0: 消毒带来的疼痛让伤者本能的躲闪着。
12: 哪个医院？
3: 最近的防山中医院。
13: 你自己晚上各啊。
14: 对，
13: 这点儿，这找一简易的树枝。
15: 是，但是现在这个手如果要搭的话就行。
5: 这个带的东西有没有纸被子？
13: 纸被子或者书。
5: 箱子或纸被子，
16: 这找着了，他在车上有那个纸板，
13: 就是这纸被子最好。
3: 这个，
13: 哎，行，再打一弯，围一弯，
17: 这么打一弯啊？
13: 那就短了，不用扔了。
0: 队员一边安抚着男子的情绪，一边寻找纸板等做临时支撑，反复调整固定方式。
15: 别动！
12: 你要动
15: 来
12: 动去，我怎么弄啊？
15: 不要喘，太疼了。
13: 差不多这么着，那我试试这样啊。
12: 我们是说让你
13: 力
12: 抬高一点，明白了吗？对，
13: 这样。
12: 还用吗？
13: 再
12: 弄一
13: 根。这把这绳往下掉，那包就不能解了啊。
15: 嗯，好的。等去了直接捡了。
0: 处理完伤口，救援队开始下山。由于山里刚刚下了一场雨，道路湿滑，部分路段被山体滑坡阻断了，而且陡坡的角度很大，可谓是步步惊心。
1: 路很不好找，然后面前是一片那个陡坡悬崖，见不着路的话很难下山。穿的鞋不是登山用的专用的鞋，然后没有那个做好就是说户外登山一些措施，他没有带一些防备用的东西。
0: 为了安全，前边的队员探路，后边的队员守护，他们把伤者护在了中间。
1: 因为有好多路自然灾害的原因，有好多路断了，大概的角度45到60度吧，前边没有队员的话很容易再次发生危险，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保护好求助者，不能再发生第二次危险。
0: 就这样，队员们一步步护送伤者向山下转移，4个小时终于将受伤男子安全护送到了山下。
1: 到了山下之后，我们那个给他送到了医院进行那个治疗，在治疗过程中看没什么问题了，我们就撤了，有医护人员在陪同。
0: 回顾这起救援，归根结底还是有些户外爱好者盲目自信，准备不足，跟风打卡网络推荐的徒步路线，而且野山之中信号全无，即使想求救也很困难。
1: 有很多的时候无法确定那个被困者的位置，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难度，所以我们到现场之后，我们要先确定被困者的位置。山上信号不稳或者没信号，所以在他的那个就是轨迹上左右漂浮不定，找不到正确的路线，这种情况会加大很大的难度，无法就是说选择正确的路线直接到达被困者的地方。我因为漂浮不定的那个轨迹，我们没准会绕一个小弯路。
0: 生命不是儿戏，野山不是探险场，别让一次任性变成一次险情。不爬野山，这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更是节约公共资源，对救援人员的安全负责。
1: 在这里我提醒广大的那个爬山爱好者，如果想去爬山运动，提前做好功课，选择一些安全性比较高比较正规的景区进行爬山锻炼，不要独自去野山进行攀爬，爬野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希望大家不要去爬野山。
18: 为了博流量，把电动车骑进洱海，这可

0: 不是浪漫，这是违法又丢人。8月27号，一位外地游客在大理洱海湖区啊，驾驶电动车涉水骑行，还用湖水呢冲洗他的车辆泥沙污渍，把视频还发到网上。洱管局溯源研判联动公安找到了当事人，这位当事人被批评教育并接受罚款。视频里您看这湖水挺清澈，但是行为挺刺眼。洱海不是洗车场，流量可以再拍，生态和法律底线不能重来。到景区啊，请把规矩放在镜头前。野生动物再可爱，也不是游客随便下车互动的理由。最近在江苏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自驾游览区，一位小朋友下车被小鹿撞飞了。家长说，当时呢车停在路边，确实没注意到是否可以停车。现场呢只有零星的几只小鹿，万幸孩子只是嘴破了，没事儿。动物园回应说呀，事发区域就是不允许随意停车下车的，园区有导游图，有提示牌，有循环广播，但是现场工作人员和检票口也都提醒了，但仍有游客无视提醒擅自下车。这野生动物园不是宠物乐园呀，规则不是扫兴，是保命。带娃出游，请把安全放在第一位。9月19号，福建莆田两名女孩独自在河里玩，其中一人不慎溺水，在一旁钓鱼的林先生立刻扔下鱼竿下水救人，幸好距离比较近，救助又比较及时，被救者呢脱离了生命危险。别侥幸，不是每次溺水都有这样的刚好，家长一定要看好孩子呀。4000多万条公民的个人信息被倒卖，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这是我们的个人生活被明码标价了。9月20号，滕州公安打掉了2个犯罪团伙，抓获了28名嫌疑人，查获非法获取倒卖公民个人信息4000多万条，涉案金额高达600多万。事发呢，在今年5月份，民警在网络巡查和报警中啊，就发现辖区群众频繁接到精准的电话骚扰和营销推送。经查呢，是马某某在青岛呢架设了隐蔽的作案窝点，招募了50多名闲散人员，组建了专业的团队贩卖个人信息。马某自己都说，知道违法，但是利润高，来钱快，就抱着侥幸心理。您看，个人信息不是商品，隐私更不能成为黑色产业链的提款机。咱自己呢，也少点不明链接，慎授权，遇骚扰及时举报，别让我们的信息白白被卖啊。104万差点被骗子卷走了，民警这一拦下的是一个家庭的血汗钱。9月16号，江西警方呢接到银行的预警线索，说赵某啊，说第二天要为儿子工厂缴纳罚款，预约呢要取现104万，怀疑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了。经过核查呢，民警确认赵某确实遭遇的是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不法分子啊虚构网络工程项目，谎称通过关系可以拿下项目，收益颇丰，诱骗赵某携带104万现金前往贵州线下交易。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赵某彻底醒悟，104万保住了。也提醒您，凡是让您取大额现金的，去线下入资交易的，有高收益项目的，那10有8九就是骗子。前不久，一段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啊，传到了网上，26万次转发，引发不少网友的争议。经过民警调查发现，这条视频完全是摆拍的，什么人这么缺德呢？
1: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了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了26.4万次。大量网友看到视频后，纷纷在评论区表达出了强烈的质疑与愤慨。不少网友留言表示，看过视频之后，再也不敢放心点外卖了。事件也随即引发了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2: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1: 经过实地走

0: 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了尽快查清事情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1: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嫌疑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0: 经过循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时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三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另外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2: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3: 那些半个片子那个视频
4: 要的
3: 要的，我来拍，找这地方。
4: 我跟他认识是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拿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说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又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他给了我现金，搞完他就走了嘛。
0: 随着尹某如实供述，这条短视频的策划者、外卖风签公司代理商戴某也坦白了作案动机。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接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风签产品的关注。
5: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呢？
6: 外卖的风签。
5: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呢？
6: 产品，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0: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以后，他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了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2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2条短视频。
6: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来应该说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的。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7: 拍到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5个人问，我们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注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0: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不同的是，风签的生意没有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日，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醒，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够为了自己的流量去做无下限的炒作。我们的网络空间事实上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件事情处理上，像他们这样去制造话题、贩卖焦虑，使得我们的流量资源呢可能会向不必要的地方去倾斜，反而让真正需要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关注。我们呢会持续深化清朗行动，打造一个公正、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
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0: 欢迎来到开幕2026的舞台。
11: 肯定希望能把我们的固态电池装到咱们普通老百姓买得起的电动汽车上。
12: 我想把中国长距光互联这个事情

0: 确确实实要做起来，要填补国内的这一块的空白。
1: 他的动机就是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能够真正的落地吧。
2: 本周为你喝彩，带你走进嗨酷。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文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来自应急总医院针灸科的主任王光涛，欢迎王主任。来问问现场的观众，也请电视机前的您想一想啊，今天早上起床以后，你会觉得一身轻松，睡了个好觉，还是像我一样，到现在为止，因为我们今天是录早场，我腰酸背疼，整个腰部肌肉非常的僵硬，就好像那一晚上我的腰在加班。有第二种感受的请举手。第二种感受跟我一样的，哎呦，各个年纪的阿姨们也有，年轻人也有，你看我不是少数。那在我们睡着了以后，身体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接下来呢，就跟着王主任一起进入我们的腰部内部，来看看不同的结构组成成分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3: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衣服一样的筋膜和筋膜下包裹的肌肉，
2: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道具的模拟。
3: 正常的我们的健康状态下，筋膜像我们的肌肉一样是很顺溜的，是很平整的，是很顺滑的，而且它是有弹性，是有它的很灵活的活动性的。晚上睡觉的时候，阳气和血液对筋膜的滋养呢，在晚上的时候它是偏弱的，在正常的情况下是足够用的。那么当受凉了，我们的阳气不足了，我们的血液循环不好了，筋膜就会也会进入一个不良的一个工作状态。
2: 如果拿保鲜膜来演示抽抽了拧巴了会是什么样？
3: 筋膜的变化呢，它是伴随着肌肉的变化。
2: 嗯，
3: 那么肌肉呢，我们都知道肌肉是一块一块的，而且是一束一束的。
2: 是。
3: 那么随着肌肉的紧张僵硬，筋膜就会变得紧张僵硬。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身上很困很乏，没有说睡醒觉之后的一个通透感，一个轻松感，神清气爽的感觉就没有了。
2: 明白了，这是第一层。我们继续往下探，要探到哪儿？
3: 第二个脊柱。脊柱是由骨头和中间的肩盘构成的。
2: 对，肩盘。
3: 那么这个肩盘呢，它含有水分，这是肩盘，然后这是骨头，这是两节骨头啊，然后三节四节五节哈。当我们站立起来的时候，重力的作用，你看水分就出来了，那么放平之后，它的水呢就又重新吸回来。睡觉的目的实际上是这个床的目的，枕头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脊柱是休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啊，当我们某一天换一个枕头，或者说某一天我们出去旅游，这个很典型，到了一个新的酒店，一个新的床上，一个新的枕头，我们头一天晚上有的时候睡得很难过，
2: 脖子怎么都不舒服，
3: 怎么都不得劲儿，身上也是僵僵的。这就是这个因为支撑的力度不够，我们的关节肩盘啊，它自身就这不用我们来调整，它自身就需要配合着这个不得劲儿，它要较着劲，哪儿都较着劲不放松。那么这个原因也是早上起来沉僵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2: 所以你看，跟肩盘有关系，跟筋膜有关系，当然了，我们的这个脊柱在至少腰部吧，腰背部有各种各样的组成成分。今天我们只是讲了两个非常关键的点，那怎么办呢？王主任说，对他来说，晨起的第一件

0: 件事跟腰就有直接的关系。
1: 就是醒腰，我自己也在做，我也在建议我的病人去做醒腰。
0: 做起来腰不就醒了，就激活了吗？还要专门叫他？
1: 如果腰部不唤醒，那么腰的活动能力，腰部肌肉和骨骼之间的协调性、适应性，它会很差。尤其是有两类腰疼的病人，一类呢是在睡觉当中发生的，另外一类呢是醒了之后发生的。那么这个情况下，醒腰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0: 不然的话，
1: 就面临着急性的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就像落枕一样，腰也会发生这种急性的晨起之后急性的疼痛的一些表现。
0: 那我们来学一学最重要的这个醒腰操哈。当然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提醒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我们也把王主任教的醒腰操的细节都帮助您总结了，以后每天晨起的时候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先把腰唤醒。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应急总医院针灸科的护士小姐姐来到舞台上，配合王主任做这个演示。我现在模拟的就是一日晨起的过程，我们应该做什么？第一个动作是先睁眼还是先闭着眼睛做？
1: 第一个动作，卧床舒腰法，要幅度小的抻抻懒腰。那么就微微的起身，就要给腰一个信号哈，微微的起身，然后呢，左右的晃一晃。左右的晃一晃，这个晃的时候有技巧啊，一定是要晃到极限，要有牵拉感啊，要从肩到腰到腿上一定要有个牵拉感啊，拉长的感觉。第二个动作呢是小拉伸，起床要慢，动作幅度要小。
0: 先侧卧，
1: 把
0: 自己支撑起来。
1: 这个过程也是为了唤醒腰部啊，动作不要过快过大。好，然后站立起来。
0: 在床边坐一下，再站立起来。
1: 对，床边坐稳。
0: 好，站起来。
1: 然后站起来，做一些伸懒腰的动作。对，然后呢？
0: 在床旁完成。
1: 这个一定要是伸起来啊，一定把肚皮啊、腰啊充分的展开了，要伸起来啊，达到伸的目的。然后呢，再左右的晃一晃。对，左右的晃一晃，也是慢慢到极限啊，左右的晃一晃，晃到极限，一定要起到抻拉的作用啊，不然的话不会唤醒啊，这个极限抻拉很重要。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也可以下腰摸摸地。
0: 按照我们实际情况来判断，慢慢来，
1: 慢慢来，对，慢慢来，对。
0: 如果不行的话，
1: 对这个点到为止啊，因为这个根据年龄、根据情况，点到为止，到哪儿就算哪儿，不一定非得去触碰到地啊。通过拉伸，那么舒筋活络，让肌肉啊、韧带啊，它们的协调性进一步的吻合到一起。
0: 那第三个动作叫？
1: 第三个动作叫椅凳弯腰。哦，
0: 这听起来需要个凳子的帮助啊！
1: 我们
0: 请道具老师拿一把椅子来。
1: 到这儿就可以放肆一点了。腰上的结构啊，刚才咱们说了筋膜呀，说了脊柱啊，除了这些以外，腰上还有很多肌肉，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肌肉呢还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大块的。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小块的，那么这个呢重点练小的。椅子的作用呢是把我们的骨盆顶住，不让骨盆去活动。那么顶住之后呢，我们就去做向前弯腰的动作。记住啊，一定是把骨盆绷住，然后让腰去向下弯，量力而行啊，注意安全。因为你年龄大的这个动作还是要悠着点啊，避免也可能骨质疏松压缩骨折哈。活动到自己的极限了就可以了。我们做的时候可以用手来摸着骶骨这个位置哈，它不动，然后腰在动就对了，像虾米一样。对，然后反复的做，可以做5到8遍或者10遍这个样子。
0: 撑住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腰底部保持不动，拉伸后面的肌肉，
1: 拉伸动的是腰和骨盆的结合点的位置。
0: 哎，说实话，这么撑了几下，我都觉得我的腰背酸痛和僵硬缓解了很多啊。因为刚才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现场有很多的观众跟我一起，我们在尽量的，哪怕坐着也有这个拉伸的感觉，也有这个撑懒腰的感觉，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

0: 来得及，
1: 因为实在是早上的时候还没学会，现在离早上刚起的时候过去了几个小时，但只要是觉得酸胀的时候，也都可以让这样的动作来唤醒我们的腰部。
0: 这个动作非常好，为啥要今天教大家这个动作？这是我在临床当中经常要用的一个动作。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位，包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们。坐着的时间太长了，腰上非常僵，僵在哪儿？僵是僵在小肌肉上，让它顶住，然后去做，这个腰就充分的展开了，就非常充分的展开，很实用的一个办法。
1: 大家可以试试啊。那当然，我们说的是醒腰操，是早上醒来了以后睁眼，让大脑清醒清醒，我们开始做这三组。当然啦，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大家也注意到，刚才王主任说，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可能跟姿势相关。我们请王主任教教大家啊，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小方法可以避免不小心让我们的腰受伤了呢？我们准备了三个神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什么。这是一个长条形的抱枕，大家有没有在什么网络上看到过，说骑着睡是不是能睡得舒服一点？这还有一个小软垫，然后在枕头旁边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稍微厚一点的毛巾，
0: 卷毛巾卷儿。我们做好这个小东西之后呢，把它放在腰窝里头。好，
1: 郭老师，您向我们转，让大家看一眼，放在那个腰打弯的那个地方，
0: 就是
1: 腰窝里。
0: 腰窝里头，
1: 对，
0: 这是骨盆骶骨，这是腰的窝，放在这个里头。很多人摸不出这个腰窝，因为坐的时间太长了。沿着骨盆的边缘放下去。
1: 无论是毛巾卷还是这样在外面买到的护腰垫都可以。
0: 也是一样的啊，卷枕头卷、护腰垫儿，它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坐了一天、站了一天腰部的僵硬紧张，肌肉的紧张，每次20分钟就够了。
1: 不用睡觉的时候一直放在那儿？
0: 不是一直要放在腰下的，每次20分钟，腰部的疲劳缓解一些，因为它的存在会让我们的腰部肌肉充分的放松。充分的放松，这是它的积极意义。那反过头来讲，如果放的时间长了，腰部的肌肉就会懒惰。
1: 有道理，
0: 他就会不想跟再工作了，简单理解就是肌肉会变得萎缩，没有力气。所以用它要科学的使用。
1: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先放那20分钟，我们快睡着了把它抽掉？
0: 20分钟要把它就够了，避免它的副作用。
1: 好，我们这儿还有一个神器，一个好大的长抱枕。
0: 这个抱枕有些人喜欢侧卧，腿搭个东西垫一下。那么它的更多的意义是在支撑着我们的体重。让它支撑好了之后，刚才我说了，床垫的支撑、枕头的支撑，我们就放松了。
1: 我们怎么支撑呢？怎么用呢？
0: 对，这个它这个时候它的作用呢，就在起着拖着腿的作用。但是千万要注意啊，它不能把它当作枕头来用。这个时候我们的脊柱就扭曲了啊，我们的脊柱就不放松了啊。它仅仅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的时候就很好了，就够了。
1: 别要影响它的头的位置。
0: 对，就是对这样。
1: 如果我们右侧卧位的时候，把膝盖稍微抬起来一点，会让我们的脊柱在一个相对放松的状态。这就是刚才王主任说的，他和我们刚才讲到那个腰靠不一样，这个可以抱着睡一宿，哪怕一宿不挪窝，第二天早上醒来，你不会有现在我们刚才说到的什么沉僵啊、腰肌酸胀的感觉。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把这些细节注意好了，早上起来再做好醒腰操，可以保证我们一天至少腰肌都精力十足。因为大家不要忘记了，刚才我们说这些都是针对我们健康的人群，可是有2种腰病的患者，他们由于错误的用腰会导致出现更严重的腰部隐患。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来解决它，这是今天我们要跟王主任详细探讨的话题。所以我们先谢谢护士小姐姐的演示，谢谢您王主任。我们回到舞台中间坐下来聊。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此时此刻我们发现一位特殊的观众已经来到了舞台上，让我们掌声欢迎李素老师啊。这是李老师的关键词，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李老师是腰痛10年反复发作，晨起脊柱2侧痛，喜欢爱用手撑。

0: 腰，自救之路还总踩坑。我们来听听李老师的讲解。
1: 专挑睡醒后发作的腰痛有哪些症状特点？广告之后揭晓答案。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脊柱养护、关节养护、腰部养护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4: 我呢今年71岁了，那个我腰疼呢是十几年是持续性的反复发作的疼。
0: 有原因吗？比如说有外伤吗？或者只是腰肌劳损？
4: 总体来讲呢，我到处去看那个所有的腰椎、颈椎和胸椎啊，都有一点扭曲。但是呢，这个王大夫、王主任给我看的是认为我长期的坐姿啊，长期坐在那儿不运动，所以导致呢产生出来的问题，就是每天早晨起来最明显。早晨起来。
0: 具体的表现是什么？
4: 他就是两侧，就是胯骨往上一点的那两侧是特别的疼。然后呢，平常走的时候呢，就是腰椎上也开始疼，背上都开始疼。有一次呢，我给一个很出名的运动饮料的公司做顾问，结果呢，我下了车以后就疼啊，往里走了，那老板见着我，你怎么了？你这是？然后我怎么都想装的我没事啊。你想这么大个老板，我到那儿他妈成什么样？但是没办法，就是弯着走，而且呢疼得很厉害，走得不正常。所以呢，总体来讲呢，毛病是比较多的，什么片子都照，到时候看来看去，他是没办法的，这是属于腰病的慢病。
0: 那您肯定也尝试过很多这种。
4: 哎呀，我什么都看，
0: 独家秘方之类的，
4: 什么针灸、按摩啊，反正贴膏药，反正我什么法子都治过。
0: 在这10年的历程，
4: 10年的过程里面，
0: 也就是找到王主任之前，您
4: 然后呢，要说人家一点功效没有也不对，就总是有些缓解，但是呢，不是带根治性的，让我找着毛病了，然后我跑到王主任这儿来，那次
0: 您怎么会想到找王主任？
4: 哎呀，精彩！我们家离那个他那个
0: 应急总医院
4: 的西院特别近，几步路就跑去，我到那儿看了一介绍。他还不在西院，我就跑到中院去找他去。那是最重的时候，已经下车下不来了。
0: 下车都费劲。
4: 那当然，我开个车到那儿，我自己过去。下车疼的呀，我在那晃来晃去的，走到他那儿，我告诉你，走了10几分钟。然后呢？
0: 下车
4: 就下了车都很累很累，疼的厉害的。我就去跑这找他针刀去了，就去做去了。哎呀，那次真叫立竿见影啊！那王主任和他那个护士和他的助理，看着就这么走进来了，出去踏踏实实就走出去了，但是还疼。我去做了5次呢，那针刀。
0: 多长时间？
4: 他大概是我应该第一次治的时候，我是连续做的。我说我非要看看，到底有没有用。我这太疼了，所以做完5次他就让我间歇做。所以那次呢，我觉得他是把我的这个病啊，整体的真治好了。而且呢，中医呢原来就都说是慢慢来，这个立竿见影我还真没见着过。
0: 您说的一开始连着做5次，难道是5天？
4: 5天啊。
5: 首先做的针刀，然后。

0: 后来做了几次针灸，
1: 对，
0: 然后又做的针刀，
1: 对，反正就是他调节着做。
2: 哪年的事儿？
1: 就是去年啊，
2: 就去年，
1: 到现在，去年做，当然了，
2: 到现在，
1: 到现在呢，还是有时候有点儿，但是不是什么大事儿了。我最后我真信了他了，我现在腰一疼我就找他去。嗯嗯，前两天我也去找他一次，扎就不做针刀了哈，针灸一针就回去没事了。嗯，他呢，一个是针刀啊。说是70年代发明的，但是他把它做到极限了，他的创新，就是那个创伤特别小，然后的功效特别大，在这一点上，它是属于我认为在中医的治疗腰的慢病体系里边，把针刀给做到极致去了。
2: 您这评价真高啊！
1: 然后再加上呢。他特别耐心的会诊断你这病到底什么。我每天等的时候和在那扎的时候啊，你就听他讲去吧，可热闹了。你是属于什么类型？他是属于什么？后来我问他你我是什么类型？他说你这典型的就是老坐着的，姿势不对，养的不好，养出的毛病也不是大毛病，哪儿都扭曲了点。你成天坐那，当然这是这样了。
2: 所以跟您说到一些生活方式的注意细节，您用了就真的有效。
1: 所以呢，他就把我的病。病根也给说明白了，就是病源是什么，然后呢他特别耐心地告诉我做这个运动做那个运动，反正什么都说，就包括性腰的方法这些东西，哎，我做还就这么管用了。然后我就开始现在运动了，就开始游泳啊，弄个自行车骑骑啊，
2: 锻炼自己。
1: 然后还有就是到底怎么样去锻炼那腰，他就教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呢很有收效，这是属于很有大师潜质的一个
2: 未来的大师，
1: 中医大师。
2: 我这太高的评价了。那我们结合着刚才这个李先生讲到的这个疼痛的过程、症状和您治疗的方案，我们来分析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为什么久坐会出现如此明显的症状。我们先来看看片子。
0: 这个是李老师当时在我们那儿做的核磁检查哈，整体呢，李老师的片子就是个老化。那么大家呢，重点看这个阶段，这就是5、4、3、3和4之间的这个阶段，它的活动度比正常的情况下要大了一些。
2: 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模型当中的，
0: 这个是第5节、第4节、第3节，那么就它俩。现在咱们看模型也是啊，它这个是很顺滑的连下来的，那么这一节和这一节呢，李老师的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出现了阶梯感，出现了阶梯感，
2: 阶梯感，
0: 就是第三节向前去了，这个地方出现了阶梯感啊。那么出现阶梯感是怎么理解呢？在生活当中，我们理解就是这一节和这一节之间的晃动度大了，应该是稳稳当当的，现在晃了。正常情况下它是一个微动关节啊，那么现在这样了，只要这个地方一晃，它既然已经这样，那我们人体是要做出反馈的，肌肉的状态它会因为骨头自身的晃动性增加了，肌肉会自己做出调整，它的力度僵硬度会增加，为了保护它不让它去晃，这是它的自己的一个反射性的一个反应。那么同时呢，腰好不好还取决于腹部的力量怎么样，因为它的晃动之后呢，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配套的东西都要紧张起来，也就是李老师久坐之后僵硬疲劳，坐在那儿站起来像要折了一样，这个很多病人会描述，哎，我的腰像折了一样。那么李老师这个情况呢，就是在这些因素的加持下，突然某一天他急性发作了，就突然表现出来了。所以李老师来看病那天就步履艰难，这手撑着腰，进来的时候确实看得出来，这个费劲，上床翻身也费劲，就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多说一句，为啥李老师说扎一次就好了？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李老师的体质好。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医生呢，像厨师一样，没有米做不了饭。大家也看到李老师71岁，但是看去很年轻，
2: 是，
0: 基础在，所以李老扎下去，马上就做出了反馈，身体就做出了反馈，就好了。
2: 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把李老师治好的呢？刚才这边有观众在议论，说的是什么呀？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上面写着10年腰痛一朝愈，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这就是刚才李老师讲到的啊，那种非常特殊的针刀，特殊到什么程度？给大家比较一下，0.4毫米是什么概念？这是针灸的针。

0: 可能这么远都看不清啊，针灸的针。我左手您看到的屏幕右方的这个是0.4毫米的针刀，我把它俩贴在一起，我们当然能够看得出来有粗有细，但是就我这个目前还没有老花的眼睛，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个针刀并没有比针灸针粗多少。针灸的针有多粗啊？这0.几？
1: 这个是0.3的，
0: 就粗0.1毫米。所以这就是李老刚刚说到的目前最小但是效果最好的针刀了吗？
1: 它呢既有针的功能又有刀的功能，它有不同的型号。我是选了一个最小型号的0.4毫米的，它还有0.6、0.8、1.2、1.0、2.0毫米，
0: 还有
1: 2个毫米啊，2个毫米的啊。
0: 为什么这么选择？这么选择会对患者的手术过程当中，因为它毕竟要破皮嘛，它算是一个手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患者的创伤面最小，但是又怎么能够做到效果最好？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看看怎么来一招定乾坤。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脊柱养护、关节养护、腰部养护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1: 刚才那每个点上呢用了一些麻药，那么针对这个点呢扎进去，那么针尖的感觉很重要啊，这就是针感啊。这个穴位呢实际上它是平面上看是一个二维的，实际上它是一个三维的定位。那平面的点选好，那么这个深度就是完全看针尖的感觉。我们扎进去，哎，现在针尖就有感觉了。有了这个感觉之后呢，我们不做切剥的动作啊，那只是用针尖这个平头天然的切割的，它的这个天然的功能就足够了，就够用了。好了，
2: 临床当中呢，它和针灸针扎进去之后呢，会产生不一样的反馈。针刀是这种反馈性比较好的一个工具，选了一个最小的针刀，我们既用了它的优点，又避免了大的针刀这种大的宽的扁的头带来的伤害。根据病情选好穴位，然后针刀扎进去，不做切和剥的动作，我们只用它针刀本身的这个扁头天生固有的这个切割的作用就足够了。皮肤上我们看见的点穴位是二维的，那么针尖扎下去这个深度第三维，这是我的感觉啊，扎到哪儿，哎，到位了就够了。所以这个针刀的使用技巧啊，我根据我的
0: 经验
2: 病人的这么多年的反馈啊，就疗效就可以保证了。
0: 那我们还准备了一盆盆栽，它和我们给大家介绍针刀的使用有什么样的关系？
2: 我们都知道腰腿不分家，腰下肢神经系统的分布，所以呢我们针刀治疗的时候又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呢是解决通畅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它拧巴了，所以它不通畅。我们针刀呢，一要解决它的通畅的问题，二一个呢刺激它的肌肉，让它的肌肉出现活力，这个活力来帮助腰椎来稳定。第三个呢，腰呢它叫肾之府，就是肾的家是腰啊，这个家好与坏跟肾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我们就会选择一些相应的穴位去激发他的肾气。李老师为什么一扎就好了？因为正气足，因为基础条件好。那么我们去把这个正气给他激发出来，让人身体自己的去做自我调整。医生的作用是开关，开关之后身体的变化是自己发生的。那么他如果这个开关我们开得合适，他就向好发展了，病就好了。所以呢这个针刀就起到了这样三方面的作用。
0: 我们结合这个挺特别的道具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如何理解
2: 腰的问题。和肾很密切，一方面呢肾主骨，腰的强壮就意味着骨的强壮。肾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的温煦的作用。先天之本是肾啊，我们的所有的阳气的来源都是来源于肾，后天之本是脾胃，那么肾要滋养脾胃，滋养肌肉，这样才会好。当肾的功能变弱的时候，这个小火炉啊火力

0: 不够了，我们的腰啊就变得又寒又湿，就好像这个湿的毛巾裹在骨头上一样啊，就像裹在骨头上一样。那么我们这样去操作的时候，这个很难把它扭断。那么在这些病态的作用下，湿气的全年的积累的影响，到现在加上没有科学的锻炼呐、没有好好的调护啊，就会很容易就把它就扭断了、扭折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肾气不足会引起腰的问题，那么加速腰的老化。
1: 但是话说回来了，大家还记得吗？李老师在讲他的症状的时候，有几大症状非常的明显。两侧的酸甚至疼，走路要扶着腰
0: 撑着
1: 才会有点劲儿。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王主任给大家详细的梳理一下，看看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没有也中招的。那当然了，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我们除了要讲肾虚型的腰痛之外，还有一种腰痛也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容易出现，早上起来会加重的，到底是什么，大家可以提前来揭晓答案。我们来看看症状，先来看大屏幕。腰发空，身子撑不住，下意识的会用手来撑，脊柱两侧隐隐作痛，劳累后加重，按揉热敷之后更舒服。它跟位置有关，和我们的感受有关。我们在这个人体的经络走势模型上先给大家找找位置，然后您再告诉大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0: 一般肾虚的腰痛呢，主要表现在腰底的这个范围内，这是个大的范围啊。那么很多时候呢，是往往是腰的两侧，
1: 就是腰窝的两侧，
0: 腰窝，对，腰眼、腰窝、局部两侧，酸痛，然后隐痛，慢性的时候呢，就是隐隐的，酸不溜丢不得劲儿啊，就是这种感觉啊。它区别于固定的啊，区别于针扎一样的、针刺一样的啊。特点呢，就是局部的、隐性的、酸胀的啊、让你难受的这么一种疼。那么它还会伴随着，比如说，晚上的夜尿多啊，比如说不仅仅腰酸软，膝盖下肢也酸软。
1: 除了疼痛之外，还有一些肾虚的表现。电视机前观众，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针对自己的情况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种，容易在睡觉醒来之后发现加重的腰痛，肾虚型的腰痛。因为除了这些症状之外，我们王主任还会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方法。
0: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出现了腰疼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来判断它是不是肾虚？酸软，隐痛，乏力，易疲劳，久坐加重，久站加重。但是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活动会好一些，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度的敏感。教大家一个小方法，叫搓腰探虚实哈，这样一个方法呢，来看看我们的腰是不是因为肾虚导致的。首先，我们把我们的双手搓热。搓热之后呢，这个手放在哪儿呢？我们刚才也讲了，那个腰弯弯，就把手横着放在腰弯弯这个地方。腰弯弯这个地方，这一巴掌下去，
1: 差不多正好能够盖住。
0: 能盖住，而且盖住了腰上的很核心的位置，上面正好是肾腧穴的位置。那么下面的这个边缘恰恰是腰眼的位置，
1: 对，那
0: 就是一巴掌就把咱们这个腰上的核心的位置就都覆盖到了。如果觉得很舒服，就说明我们的肾还不算太虚，就是觉得很得劲儿，很舒服。那么揉上去酸酸胀胀的，温度感带来的那种舒服感格外的得劲儿，就提示我们可能阳气不足了。那么捂住的同时呢，我们可以上下的搓一搓它，慢慢的压住了啊，顺着皮肤上下搓一搓，因为经络的走向是这样走行的哈，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这样哈，那么呢就起到一个激发肾气的作用。
1: 这两条线都稍微搓搓热，很舒服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概能够通过刚才的小测验知道我们已经出现了肾虚型的腰痛，怎么办呢？我们要请来另外一位专家教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食补，请出的是同样来自应急总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杨丽娟杨老师，要教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内调的方法。所以我眼尖的发现杨主任已经带来了好吃的，我们先掌声欢迎杨主任。辛苦您发给大家，大家可以伸手啊，想尝尝的，没有禁忌吧？
2: 没有
1: 没有禁忌啊，大家可以伸手尝一尝，
2: 可能费点牙，
1: 一人来一个，

0: 给我一点。
1: 哎呦，这么硬啊！
0: 这么硬啊！这是橄榄吗？
1: 这能吃下去啊？啊！
0: 哎呦喂，这是吃的吗？
2: 真正用的时候，它是要炮制的。
0: 哎呀，炮制的。
2: 对，尝一尝是没有问题了。
0: 谁勇敢的吃了一下？怎么样？
3: 这个味道呢是苦的，比较涩，
0: 比较涩，
3: 但是它这个味就是这个香味呢，像是吃冬枣一样，有那种植物的芳香，
0: 又有苦涩感，但是还有冬枣的芳香。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啊？
2: 这是一个应季的小秋果，因此刚才呢给大家呢浅尝了一下，但是真正我们在用的时候呢，我们会经过一个炮制它是有一个补肾气的作用，有一个固精的作用，还有一个色肠止泻的作用。刚才呢咱们不是讲到了这个肾虚型的腰痛吗？那我们在这个平常的过程生活中呢就可以啊用它来泡茶，单泡或者说是跟其他的药物呢联合来组方来泡。
0: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展示区其实已经出现了小秋果醒腰固肾，这个是您给我们带来的？
2: 这是一个茶，
0: 我可以把它端来给大家尝一尝。哎，这个小秋果如果变成了炮制后的中药，它有点臭臭了。对，它变小了，这是单一味就可以做茶饮。那我们请李先生作为代表帮助大家尝一尝它的味道。
1: 挺好，挺温和的，没什么味儿。
2: 它可以单用，我们可以把这个小秋果呀，弄个十来克，然后呢给它洗净，放在热水里边，尽量是90度以上的开水，然后我们跟它焖个15分钟到20分钟，这时候呢可以饮用，然后我们可以泡个2到3次，到它这个味道淡了以后就可以了。
0: 这是一个人一天的量，所以差不多就是这4-5颗小秋果的泡制版。
2: 对对对，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呢就会用它来泡酒，来治疗这个，一个是肾虚腰疼，再一个呢就是遗尿啊，还有一个是夜尿频啊这一类的疾病。
0: 所以如果是像我们这些有肾虚啊、腰凉啊、酸胀啊，甚至疼痛的人，都可以每天来这么一壶。
2: 对 对, 对，
0: 有禁忌吗？
2: 它没有特别的禁忌，只是说呢，如果生用的话呢，大量的话，可能有一部分人会有一点点的腹痛。如果泡制以后，或者说是秘制，或者是研制，或者敷炒，就把它这种作用呢，副作用呢，大大的减缓了。
0: 明白了，所以不能买生的，吃大量的，我们用药直接来煮水喝或者泡水喝就好。这是单方，还有其他的配方吗？
2: 我们经常。还会用把它呢和枸杞呀，或者说芡实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杜仲啊一块的合用。像我们有一个方子叫做水陆二仙丹啊，那么就是说是把这个金樱子呢和芡实一块来用。金樱子呢就是刚才我们说过，它有一个补肾气，有一个固精缩尿色肠止泻的这个作用。而我们的这个芡实呢，它有一个健脾啊、祛湿啊这些的作用啊，它都有一个收涩啊、益补啊这些作用啊。它一个呢是在陆地上的，为什么叫做
0: 水陆二
2: 仙丹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金樱子呢是陆地上的，我们的芡实呢是在水里的，所以说取名叫做水陆二仙丹，因为它的作用也比较好，所以说叫二仙嘛。
0: 仙丹，
2: 对，
0: 要配伍吗？大概各多少克？为什么要这么搭配？适合什么人？
2: 我们基本上是1:1的搭配，像一天的量呢，大概8到10克每一样就可以。它基本上就是用在咱们刚才说的肾虚腰痛啊、疑心滑精啊、夜尿频呀、这些的患者还是挺不错的。一周大概咱们用到3到4次。
0: 明白。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也想知道刚才我们给的这些方子适不适合您，请您记得一定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我们今天要讲2种腰痛睡醒后加重，一种就是肾虚型的。

0: 果您的症状非常的符合这些方法，您都可以试一试，包括我们说到的通过温阳的方法让我们肾腧的位置暖暖的，其实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温肾的作用。那当然了，我也想送给李先生一份礼物啊，因为跟我们讲了他的这个治病就医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找到了病根，把问题解决了，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信心。来，李先生，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李先生，
1: 谢谢您
0: ，祝您健康。第一类疼痛，我们是说睡醒的时候会发作，很疼。第二类疼痛什么时候发作呢？它和第一类疼痛不一样，它是在睡觉的时候发作，我们有可能会晚上疼醒，它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哦，这是血瘀性的腰痛。腰椎间盘突出相关，疼痛的部位非常明确，臀部也疼，而且腰腿是放射痛，它不是固定的了。
2: 那么这种疼呢，它的特点呢，跟肾虚的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差了。那么它的疼痛呢，不是隐痛，它相对剧烈，甚至是针刺一样的。痛点呢很固定，环跳穴的位置是它的高发部位。高发部位。那么它还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它会疼痛往下窜。放射性的，顺着腿后侧或者外侧窜到小腿的外侧，或者是脚底板疼啊麻呀，这个痛点呢就像一个激发点一样，它一疼起来就带着窜得很厉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在晚上的时候会疼痛加重。为什么呢？因为这晚上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阳气入内了，血液归肝了，那么它的整个人的循环系统呢都下降了。那么淤血通起来才好，当我们的这个循环都下降之后，它的疼痛就加重了。所以它的表现呢就是在晚上会加重，白天会轻一些，尤其是在活动之后，在拉伸之后，它的疼痛感会下降。那么早上起来的时候，醒腰这些动作依然很重要，因为它起到一个活血舒筋的作用。所以一定要，在起来的时候要醒醒腰，以缓解它的疼痛。
0: 我们来问问现场的观众吧，有没有人的腰痛是这一种？您拿着话筒说说好不好？
3: 我是有腰间盘突出的症状
0: 啊，
3: 然后就是两边那个就是臀部会疼，然后大腿外侧，然后一直疼到就是大拇哥脚趾尖是发麻木的麻木的，然后就是贴了膏药以后会好一点，就是发热的龙虎膏会好一点，还有带上那个福袋会好一点。有两三年的这种症状，
0: 两三年了。
2: 腰带呢，相当于减轻了腰部的负担，这个腰带帮你支撑了腰部，但是给您一个建议，这个腰带不能长期带，它会带来腰部的懒惰，反而会降低腰椎的稳定性，反而会加重现在的症状。
0: 那用什么样的方法比较好呢？阿姨不要着急，今天来自应急总医院针灸科的两位大夫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科室的特色疗法，就在那儿，叫做温通解痛水药罐。但是刚才呢，我跟两位医生沟通了一下，这个做水药罐疗法的时候可能需要裸露的面积比较大，女生呢不太方便掩饰，所以我就不请这位阿姨上来直接的感受了。主任说带来了一位我们自己的体验嘉宾，可以做模特。来，我们请杨主任边操作边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水药罐疗法应该如何来操作，大家可以自己学习，在家里呢进行按摩，然后到医院做这样的操作。那我们先给大家揭晓再来演示好吗？来，杨主任，我们先来打开这个小宝盒，大家看，这就是竹罐嘛。
3: 对，
0: 然后不同的型号，并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
4: 它是用竹子来取材的，经过呢煮，这让它这个药液的药气呢就等于是进到这个里边，集中一个罐的作用，一个温的作用，还有一个药的作用。
0: 所以我们现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重新布置一下。
4: 血瘀型的腰痛呢，我们首先呢会给它测一下，那么呢就是要找到它的这个压痛点，像这个地方啊。

0: 这个地方，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它的一个压痛点或者有条索的部位，
1: 因为明显感觉到它的腰背部比较厚实，所以您在下按的时候用的力气就更着实一些。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煮水罐用的药包，
1: 嗯，每个人不一样，根据各自的情况选择适合他们的药包。
0: 我们根据拔罐的部位不一样，我们选择的罐的大小呢也是不一样的啊。像这种小罐呢，一般来说呢，我们是会用在夹脊穴或者一峰穴或者肩颈穴啊。
1: 小罐，
0: 对，像他这个这位患者呢，他这个我们后背腰部呢，我们大部分呢是选用这种的稍微大型的一些血罐。当温度合适的时候，我们轻轻的啊，把这个热水啊什么的要磕一磕，避免烫伤。嗯，就这样子直接拔上。
1: 找准了位置，
0: 对，一般来说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压痛的部位，
1: 嗯
0: 啊，还有我们会选一些督脉上的穴位或者膀胱经上的一些穴位，
1: 嗯
0: 啊，或者说是像这个肾腧啊，有的时候也会搭配着运用。
1: 嗯，这跟普通的拔罐留置的时长应该一样吗？15分钟左右，
0: 一般来说不会留那么长的时间
1: 哦，
0: 因为它本身会有一定的热度。
1: 嗯
0: 嗯。
1: 那一般大概多长时间就够了呢？
0: 我们一般来说呢是留10分钟，但是如果这个患者是初次来，我们会更短的时间，因为是我们不知道他每个人的皮肤状态对这个热度的一个反应，所以说会时间会更短一些，
1: 10分钟左右。
0: 哎，对对，
1: 像他这种情况，因为比如说像那位阿姨啊，自己在家肯定不能做火罐，因为我们总觉得不安全，但我们记住这些穴位，我们如果只是普通的拔罐也能起到一定的效果吗？或者我们按按这些位置，用一些特殊的手法，
0: 也是可以的，起到一个舒筋啊、活络的这个作用。但是呢，力量呢，肯定不如来医院我们做这个药罐的这个力量呢更显著。
1: 嗯，这就是我们科室的这个
0: 特色，
1: 水药罐疗法的特色了。您具体说说
0: 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药包里啊，它配的药物啊，这是一方面，像针对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血瘀型的这个腰痛呢，我们会增加川芎啊、当归呀、赤芍啊、红花呀，已经酌情的再会配合一些祛风散寒除湿的药物啊，像什么川乌草乌啊，还有一些像杜仲啊，其他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呢，它就是通过煮，它在了水里，然后呢它又会通过这个气体，就是我们从这个药罐拿出来的时候，它这个蒸汽密闭密封，通过这个透皮作用啊来进行。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在临床中呢还可以和我们刚才光涛主任说的这个针刀啊，或者说我们用的这个放血的疗法，或者说是用火针的疗法，就是多重的叠加，增强它这个祛瘀呀、舒筋呀、柔筋呀这个缓急的作用。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小伙子帮助我们来做模特，我们可以起罐了。你看刚取完就差不多都下去了。刚才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水药罐疗法，当然了，提醒大家，这个疗法呢一定要在医院做，安全且有效，所以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到医院请杨主任帮助我们来操作完成。那当然了，也提醒这位阿姨，如果自己在家尝试的话，按摩也可以，只是效果没有那么的立竿见影哈。来，我也送给这位阿姨一份礼物，阿姨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芙丽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送给这位阿姨，谢谢您，谢谢谢谢阿姨，请坐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强腰护腰嘛，所以我们给大家

0: 大家分析了两种腰痛的类型，一个是跟肾虚相关，一个跟血瘀相关，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如果电视机前您刚刚打开电视说哎呀我没有看到，如何来辨别，如何来治疗，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今天节目的干货都帮助您总结了，希望能够帮助您缓解日常生活当中的腰痛啊。但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强腰，日常生活当中呢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
1: 日常生活中怎么通过食补来醒腰呢？广告之后揭晓答案。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脊柱养护、关节养护、腰部养护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日常生活当中呢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是一种参，但是叫参，实际上它并不是参，到底是什么呢？据说是一种笋，吃起来清脆可口。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0: 今天专家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他平时特别爱的宝藏食材，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叫参不是参，它其实是一种笋类，可是吃了它之后有很强的强腰肾的作用，怎么回事啊主任？
11: 很多人啊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里面带一个参字，就以为呢像是人参一样，其实呢它并不是一味药材，而是我们呀常用的一个新鲜的蔬菜。那我这手里的这一碗呢，就是今天啊我们刚刚用它呢来给大家伙做了一道酱菜。它腌制过之后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我们过去吃过的宝塔菜呢？那宝塔菜呢是有一定的这种清热的作用的，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参暖我们的脾肾，可以有一定的强腰健脾的作用。
10: 我一开始看那个咸菜我也以为是宝塔菜呢，左手的它是宝塔菜，而今天说的它名字里带参的可以强腰肾的宝贝跟它长得特别像，到底是什么，一会儿来揭晓了。看来今天我们要用专家都喜欢吃的这个宝贝来做美食是吗？
12: 对的对的，咱们用这个食材呢它本身它是脆脆的，咱就结合这种独特的口感呢做一个茶香脆脆虾。这道菜呢有几个窍门让鲜虾的味道逐渐的来增鲜，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有一个鲜味无比的鲜虾酱，就是用的我们常常把它丢掉的那个虾头和虾壳，逐渐把它打成这种特别细碎的一个酱料。
10: 先上加鲜，虾壳虾头我们都要留下来，
12: 对的，
10: 我们一步步跟着学了。
1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去虾线。去虾线呢，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3秒去虾线的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虾握在手里之后呢，上方的部分呢我们稍微的斜刀剪开，轻轻的一挤，你看这个虾脑就出来，对不对？好，用剪刀稍微这么轻轻的一带，你看，
10: 哎呦， 哦，好轻松啊，
12: 是不是？
10: 一剪，一挤一拔，
12: 对，
10: 三秒，太棒了。
12: 这虾壳的部分咱把它剥开就可以了啊。时间关系呢，我这里先准备了一些虾壳、虾头，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非常鲜美的这个鲜虾酱。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锅里呢加入一些底油，把虾壳呢给它倒到锅里来，加点姜片。
10: 虾油炒起来了哈，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徐老师。

0: 你看这个虾，我们既用到了壳，也用到了肉。虾是不是也有很好的养生功效？
1: 对，是的。虾呢，它本身来讲呢，具有一定的温养肾阳的作用，对于我们养肾填精啊，有很强的功效。腿容易没劲儿的、腰酸的，适当的摄入一些这种虾类的，有这种强腰健脊的效果。
0: 哎，太好了，强腰健脊，有这个名字带身的宝贝，还有就是虾了啊。
2: 对。
0: 那今天呢，除了我们推荐的这些食材以外呢，其实很多坚果也有补肾的作用，它有不同的搭配和不同的吃法，吃对了，这个强肾的作用才可以一加一大于二。到底怎么吃呢？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来领取一下吧。
2: 那虾壳呢，逐渐的变得焦黄以后啊，它会渗出一些这个虾壳的油来，对吧？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加入一些的香辛料了，也就是洋葱，然后呢，再给到一些胡萝卜粒。为了进一步的激发虾的这种鲜美的味道，我给到了柠檬汁。那这种自然的水果酸呢，它能够很好的激发虾肉里的这些香味的物质，让咱们这个酱呢是鲜上加鲜。
0: 今天我们做的是秘制的特别鲜的鲜虾酱哈，
2: 这个
0: 可以多做一些，放到冰箱里，平时我们做海鲜或者做肉都可以用。
2: 蔬菜之后呢，我们来持续的中火来煸炒，煸到这个洋葱啊，它略微的有点微微融化的时候，我的调味呢只用到两味的调味品，一个呢就是盐，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了，就是我用到了这个咸蛋黄，它颜色是金黄色的，炒的时候呢就有点融化在里面了，对吧？就香味的释放就很完全了。哎
0: 呦，太棒了！
2: 关火，然后呢，再把这个炒好的这个鲜虾
0: 酱
2: 的虾壳倒进来。好，开始了啊！
0: 已经打好了，我们看一看打出来的质地是什么样的，
2: 橙红色的一个颜色，
0: 和我们这些炒制的食材打了以后非常非常的细腻，然后我们现场闻很香很鲜，
2: 增鲜的这个虾酱呢就做完了。那接下来咱开始做咱们的脆脆虾。
0: 我们特别好奇的是这个茶香怎么来的，再就是可以强腰肾的，我们专家特别爱吃的名字里带参的这个食材到底是什么，怎么用。
2: 好，那我们锅底烧热之后呢，稍微再给到一点油，这里呢我先泡了一些茶叶哈，然后呢咱把这个水稍微给挤一挤，然后呢放到这个锅里来。哟，
0: 我还说这个茶香怎么来的，不是直接倒茶叶就行，一定要炒这个茶叶。
2: 其实今天咱们这个茶香呢两步用途哈，第一步呢我们是像我这样呢来去榨取茶香油，一定程度以后呢这个茶叶它不有一点微微干，非常干脆的感觉吗？要把它捞起来，我们最后呢和菜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茶香的干脆的一个口感和味道，
0: 最后那个茶叶酥酥的，入口即化的，特别好吃。
2: 对啊，
0: 还有茶香味还解腻。
1: 你像今天呢顾大厨呢，因为他是要用油煸一下，所以呢用的这个红茶，第一个它比较耐高温，然后第二个呢红茶本身也可以温胃养胃，就有一定的功效哈。绿茶呢更倾向于是这种解毒清热这样的一个效果。
2: 略微的看到它的颜色有了明显的变化之后呢，并且呢能够听得到啊，非常的干爽了。好，马上呢就把它取出来，整个的这个油啊变得非常的浓郁的一种茶香。虾呢是用的刚才我们的这个虾仁，对不对？参呢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脆脆的参，方便食用和入味呢给它一破为二。
0: 要不要去皮呢？那我知道徐老师平时特别爱吃它，您是怎么处理的呀？
1: 它的外表呢其实有点像是土豆那个颜色，所以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可以拿一个硬一点的刷子来给它刷一下，用自来水冲着，然后刷掉，洗干净了就可以，
0: 不用去皮哈。
2: 对，
0: 好，我们听这个切的声音就知道它很脆很适口的，这是强腰肾的我们专家推荐的宝藏食材。是什么？马上就要揭晓了啊。
2: 借着刚才我们这个茶叶的这个茶油啊，来开始来煎制虾。先给到一些的姜片放入锅底，就用茶油来去煎这个虾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虾的鲜味释放得非常的充分。哦，对，煎个半分熟，脆脆的这个带参的这个食材给它放到锅里来。好，也是一起来给它煎制。它生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的土腥味，那煎制以后这个土腥味肯定就没有了嘛，并且它的口感呢略微比生的时候稍微的回软了一点，纯纯的乳白色逐渐变得有一些透明色的状态了。好了，那接下来就说明什么，就说明煎制的差不多了。烹入一些料酒，一尺半的这个生抽，一勺的鲜虾酱加进来之后，因为它里面有蛋黄嘛，它味道会非常的鲜。你看我们轻轻一翻炒之后，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滋润，特别有食欲的感觉，对吧？脆脆的茶叶，撒一些在菜里，补一点香葱，快速翻炒，那这道菜就大功告成。那咱们这道菜呢就可以出锅了。
0: 今天呢这道美食哈，里面有一样食材我们真的是不太熟悉，可是它功效很棒，强腰肾，是我们专家徐老师特别喜欢的食材，您来揭晓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吧。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

0: 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那这样食材呢，就是地参，北方的朋友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熟悉，那云南四川的朋友呢，可能就对它呢就比较了解了。这个食材它其实可以分成地上跟地下的两个部分，今天用到的地参呢是它的地下的部分，是它的这种根茎，吃起来呢是偏于甘甜。

0: 哎呀，谢谢徐老师哈！你看徐老师把自己特别喜欢的钱奥顺的食材都推荐给我们了，记住它的名字就叫地参，而且呢，这地参吃起来鲜鲜脆脆的，再来上一口又脆又甜的虾，真的是让我们先掉眉毛，又能强腰肾。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2: 《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说呀，逆吃则伤肺，冬必孙泻，奉藏者少。就说呀，秋天不补肾，冬天呢病自来。因为这个秋天啊，本来是一个收敛的季节，那如果秋燥伤肺以后呢，影响了肺的一个收敛功能，精气不能下输于肾，所以到了冬天呢，必然影响肾的一个藏精功能。我们老年人本来就有点肾虚，所以说呢，什么腰酸腿疼啊、耳鸣啊、记忆力下降啊，这不就都找上来了吗？今天呢，我教您三个不用花钱就在我们身体上的补肾强身的穴位。先说第一个穴位啊，太溪穴，我们称之为人体自带的六味地黄丸。在我们脚上内踝跟这跟腱之间这个部位是肾经的原穴。那什么叫原穴啊？就是肾经的一个流经停止的功效，所以它是一个肾气的一个总开关。那我们都知道六味地黄丸与肾填精益髓的功效，你要是按摩太溪穴呢，就等于刺激了一个肾经的原穴。你每天哎按摩三分钟，局部酸酸软软的，我们的肾经呢就能慢慢的哎补起来了。还有两个穴位给它增强进气，我叫它黄金三角。下边这个是什么呢？是在脚底，它能把我们浮在上面那些肾阳给它收回来。另外一个在我们的腰上，它呢是一个收藏的作用，形容它像就银行的保险柜一样，把这门一关，把我们肾精肾气好好的给存起来了。哎，这三个穴位，一个收一个藏，还有太溪在中间，三者连成一条线，让我们把这精气呀，既能够补得进去，还能够留得住，那需要的时候呢，还能用得上。那具体这第二、第三个穴位都在哪儿？怎么按摩效果才好？我呀，放在二维码里了，您呢，照着看。我把这个怎么定位呀，就详细的给您介绍了。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4: 我爸是人工学，你却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姐，你管用，我管不用。
6: 没事找事儿。
7: 说还我，打我！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0: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9: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0: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9: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0: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12: 我是大鹏，
13: 我是李雪琴，
14: 我是黄子红凡，
15: 我们是
16: Wonder。 大家好，我是门尼，
17: 我是郎朗，
18: 登古少年 CDU，
19: 二手玫瑰，
0: 欢迎陈丹。
3: 大家好，我是李世，
7: 我是老狼，
5: 我是开公馆。
15: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 音乐一响，
12: 好运开场。
13: 10月5号到6号，
12: 北汽极狐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0: 相约城市副中心
12: 绿心森林公园，
21: 绿心森林公园，
20: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1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2: 喜欢的人要现场。

0: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2: 涛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今天车辆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雾气逐渐散去，天气开始转晴。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时政要闻。
2: 9月21号，2026中欧人才论坛在京举行，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并致辞。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推动实施一系列人才合作，尤其青年交流计划。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北京将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完善国际化人才服务体系，让各类英才在京安心治学，专心创业。
0: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内容。
3: 有记者提问，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请问中方发布视频主要有什么考虑和目的？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通过该视频向美方以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
4: 感谢你对外交部新媒体账号的关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有记者提问，人工智能治理很可能会成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非常重要的议题。不少评论认为，双方就人工智能治理开展合作意义重大。请问中方对此有没有进一步评论？对于本次会晤，中方在人工智能治理合作方面有哪些设想？
4: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3: 还有记者提问，此前在与何立峰的会谈结束后，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中美谈判团队讨论了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称可能设立一个通报机制。在本周的中美领导人会晤期间，会否出台具体的人工智能相关措施？还是说中方认为美国想要限制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
4: 关于你提到的中美经贸磋商，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的消息。你提到的具体问题，建议向

0: 中方的主管部门询问。
1: 北京台报道。
2: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1: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时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2: 当地时间21号，路透社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新设2处军事基地。
3: 根据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即将签署的协议，美国计划重新启用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纳萨尔苏瓦克的一处冷战时期军事基地，并在格陵兰岛东海岸梅斯特斯维格的一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冷战时期，美国曾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1处军事设施，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
2: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没有进展。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8号签署了新的制裁法案。该法案针对对象包括俄罗斯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罗斯政府拥有或者是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案授权美国联邦政府对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的从价关税。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
2: 乌克兰方面通报称，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我们继续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表示，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当地时间20号晚间到21号凌晨，乌克兰多地关键基础设施等遭到俄军的新一轮空袭，住宅楼、大学内的建筑物、购物中心和锅炉房等设施受损。
2: 伊朗军队近日宣布，在伊朗东南部地区，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公布这个战果，伊朗是在对外传递什么信号？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5: 伊朗对外公布这个战果，对外传递了2个明确的信号。首先呢，是伊朗可以独立自主地研制防空武器系统，而且呢，即使面临这种外部的军事压力、军事冲突

0: 或者是外部的封锁，那么伊朗它军工体系的自给自足的能力是越来越强。那么传递的第二个信号呢，就是伊朗的作战力量并没有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虽然面对外部的军事压力，或者说呢也会有对方时不时的发动空袭，但是伊朗的防空部队仍然可以针对其他的作战力量进行支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应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
1: 近日，伊朗官方机构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伊朗三至六月经济同比萎缩逾10%。
2: 伊朗官方机构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今年三月下旬至六月下旬的一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超过10%。从具体领域来看，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26.4%，工业和矿业的产值同比下降14.7%。伊朗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本就面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压力。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进一步加重。美国财政部八月下旬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随后伊朗经济部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事造成的经济问题。
3: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的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4: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5: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4: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3: 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21号在纽约表示，欧盟在红海的盾牌护航行动需要将规模扩大到10艘军舰以上，而目前该地区的军舰数量远未达到这一水平。
2: 卡拉斯当天表示，2024年欧盟在红海的盾牌护航行动启动时，各方就已明确至少需要10艘军舰。他说，目前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也门胡塞武装攻势升级正在影响欧洲利益，并冲击全球经济。欧盟护航行动需进一步强化军事力量配置，以应对该地区安全威胁上升。报道称，卡拉斯已于19号致信欧盟各成员国，要求加大贡献力度。据了解，欧盟盾牌护航行动目前仅有6艘军舰在运作。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试图对沙特

0: 进行海上封锁。胡塞武装近日还表示，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美伊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之后，双方持续对峙，而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了美方的拒签，只能够以预录视频的形式进行发言。伊朗总统能够赴美，是否代表着美伊紧张局势出现缓和信号，还是仅仅是联大框架下的临时性安排？我们来看央视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2: 作为东道国，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同时延续去年的做法，拒绝给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这种反差反映出的并非当前美伊冲突已然出现缓和，而是美国刻意以区别对待进行了一番利益最大化的操作。首先，拒发签证是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再次亮明立场，是对以色列的绝对的偏袒，而同时涉及到佩泽西奇昂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环节要发表演讲，美国当然知道他会对美伊的军事行动进行抨击，但是美国并不认为就此伊朗可以掌握舆论方面的优势。美国更多认为的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海峡通行问题对于能源出口运输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所以大家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观察伊朗的政策和掌控力。同时近期红海方面局势升温，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伊朗，所以在联大会议期间伊朗方面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而另外呢，美国在观察的是市场的预期，尤其是市场压住这一次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可能会进行高层会晤，那么这种预期本身就可以平抑油价，对美方有利。同时美国也在观察佩泽西奇昂与会，那么伊朗国内政治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观察强硬派的反应是希望有更多的裂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的会议，并不代表美国现在在释放全面的谈判和缓和的信号，美国仍然在保持对伊朗的压力，不断地发出威胁。近一时期美国总统接连强调的是美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决策阶段，强调非常重大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次伊朗代表团美方也刻意进行了刁难，所以说明当前美伊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1: 伊朗总统接联大会议到访纽约，这是否会成为美伊之间的秘密外交窗口？在战争对峙仍未停止的情况之下，联大的这类外交接触能够起到多大的危机管控作用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2: 美国和伊朗其实一直有途径和机会进行间接沟通，联大并非一个必要的平台。此次伊朗总统赴美，他的主要的目的并非与美国进行高层级的会晤，而是要改善伊朗的外部环境。首先涉及到美伊冲突，在叙事舆论的问题上，伊朗要尽可能的争取主动。当美国希望伊朗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伊朗要强调正是因为美国发动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当前的局面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而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也会抓住机会进行多方沟通和接触，要打破美国对伊朗的围堵。那么涉及到美伊总统会晤这个可能性，美伊双方都没有正面的回应，所以现在对于双方来说，谈或者不谈，如何来进行见面并不是关键的问题，而是双方开出的条件才是影响最终结果的关键要素。我们会看到近期美伊释放谈判信号之后，伊朗已经明确的开出条件，现在球已经踢到美国脚下，伊朗在等待美国回应。后续双方重启谈判进程，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并非伊朗要做出妥协，而是要求美国看清现实。所以此次伊朗总统赴美，并非伊朗在向美国示弱，也并非在谈判方面有重大的期待，而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外交活动，在改善外部环境的同时，来寻求美方进一步的回应。
1: 当地时间21号，阿根廷总统米莱重申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主张，他同时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岛的主权争端。
0: 米莱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阿根廷政府没有考虑发动战争，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收复马岛主权。他表示，英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将这些岛屿和平地归还给阿根廷，因为那是阿根廷的领土。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米莱9月3号晚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目前，阿根廷已对数十个外国企业及个人启动制裁程序。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

0: 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此谈判。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批准任命了财政、国防、交通三个部门的长官。
0: 据报道，李在明当天批准任命李炯日为经济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姜信哲为国防部长官，洪志轩为国土交通部长官。报道说，李在明21号赴美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抵达纽约后随即批准对三人的任命。这三人的人事听证报告日前已经获得国会通过。韩国政府近期陷入人事任命风波，已有2名部门长官人选因各种争议最终自行放弃提名资格。21号，韩国总统秘书室长姜勋植向李在明提出辞职。韩联社分析说，近期李在明支持率下滑，加上包括内阁改组多项人事争议持续发酵，对姜勋植辞职产生影响。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高等法院22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二审判决，将一审的有期徒刑7年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没收受贿财物，并追缴2440万韩元，约合12万元人民币。
0: 二审中，首尔高等法院针对金建熙多项指控进行审理，其中2项指控因无法证明存在人事请托目的，由一审有罪改判无罪，其余指控维持一审有罪认定。金建熙特检组5月15号就此案请求法院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追缴非法所得。特检组指出，相关犯罪是指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进行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爵行为。6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
1: 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尼塔·阿南德21号出席联合国大会间隙接受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可能与法国合作，涉及从加拿大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此前一天，两国领导人会面并讨论了能源合作等议题。
0: 加拿大外长阿南德表示，加拿大用从西海岸出口的液化天然气与一个欧洲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法国就很合适。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是世界第5大天然气生产国。阿南德说，加拿大正与多国讨论能源合作，涉及液化天然气、风能、太阳能和核能等领域。眼下欧洲能源价格上涨，欧洲多国寻求能源供应多元化。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多次呼吁与加拿大深化能源合作。法加两国领导人20号举行会晤，讨论了能源合作等议题。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加拿大因而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昨夜今晨，记者跟随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夜查整顿，针对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各类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和处罚。多名骑行人被民警拦下，有人企图趁乱开溜，被民警当即按住。
1: 晚上九点多，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双玉路上夜查时，拦下了一辆电动自行车。
2: 这头盔就在这儿呢，为啥不戴呢？哇，
3: 不是刚吃完饭，刚吃完吗？
2: 不，跟您刚吃完饭没关系啊。咱们骑电动自行车，第一个是法律规定就得戴，然后第二个也为了您自身的安全啊。确实，你说磕了碰了的，这个东西能保护您的头部。
1: 这辆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和乘车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经过了解查询，乘车女子16岁，虽然能够同乘，但却没做好自我保护。民警对两人分别作出处罚和警告。
2: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啊，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有一个20元的罚款的。然后做一个提示，女士，您就是16可以坐，但是需要戴头盔啊。
1: 这边刚处理完，旁边又出现没佩戴头盔的骑车人。可就在民警准备做进一步检查时，突发意外情况。
2: 看下您的车，先生。
3: 行，
2: 这大概率是个电摩。稍等一下，先生，您不是让您也下来，
3: 不是靠靠。

0: 往哪儿跑
1: 啊？师傅，干嘛呢？
2: 谁都没想到，就在骑车人下车后，乘车人居然握着车把想要驾车离开，幸亏民警和交通协管员迅速配合拦住了他。
1: 知道这是什么车吗？
0: 电动自行车。
2: 虽然无论骑车人还是乘车人都说这是一辆电动自行车，可随着民警检查车架号，车辆属性却和二人所说的不符。
1: 通过这个车架号可以看出来是字母打头，然后是17位，这是电动摩托车，然后是咱们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纯数字的这个车架号。
2: 车架号不会骗人，原来这根本就不是非机动车，
1: 看着是像个电动自行车，但是其实它是一个电动摩托车，是属于机动车范畴，追求速度上的刺激。这个车基本上跑的话能跑到60、70、70、80，这个是要求有相对应的驾驶证的。
2: 同时民警检查发现这辆电动摩托车上根本没有号牌，再询问两人，结果更让人吃惊。
1: 18了吗？
0: 还没有。
1: 你不可能有驾驶证啊。
0: 对啊，
1: 我先给您说一下，这个骑这个车，首先你这是没有证在骑它，第二个这个车摩托车没挂牌照上路行驶，这需要得扣了啊。
0: 车子是他的，
1: 车是您的，
0: 车是闲鱼上挂二手，人家卖我的二手电动车，我一看这个车连车带电池特别便宜，一共整车刚4000块钱。
1: 对，再有一个，给您明确一下，即使是电子的话，为什么没挂牌照呢？
0: 人家说让我把这车买回来之后自己车上上牌去。
2: 乘车人表示，自己买车之后根本没有第一时间给车辆登记上牌，而是叫上朋友一起骑车带着他兜风，没想到当晚遇到夜查民警。根据规定，车辆需要扣留，对二人也需要进一步处理。
1: 暂扣，然后需要您领着，您拿着你的合法手续，是购票的、购车的手续。合格证去石景山交通支队，就是现在显示是北西安大队，去那儿去处理。
2: 才处理完这辆电动摩托车，民警又发现了一位涉嫌饮酒驾驶摩托车的男士。
3: 信息
4: 是你吹的吗？
3: 是我吹的。
4: 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2: 摩托车驾驶员表示，自己刚在附近的牛肉面馆喝了3瓶啤酒，而之所以喝酒，全是借酒浇愁。
3: 被人家诈骗20多万，后天的机票我得去哪儿追钱去。哎，怎么心里边别扭啊，心里头窝气的慌。
2: 人生难免不如意，心里不舒服，喝酒可以理解，但饮酒后违法驾车上路，不仅危害自身，更危害他人安全。此刻借酒浇愁，愁更愁，在这名驾驶员身上得以具象化。
4: 你这是初次，是吧？以后不能再犯了。二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就拘留了，好吧？这甭管什么有什么事儿，家里边还是生活上、工作上啊，不能违法，
3: 好吧？
4: 而且民警拦截的时候一定要积极配合。
3: 明白。我岂不能代表你能违法？我也错了。
2: 在民警的耐心教育下，驾驶员认识到自己酒驾的严重错误，最终因为酒驾，他被处以罚款1500元、记12分、驾驶证暂扣6个月的处罚。
1: 再次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中，一定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骑电动自行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防护注意自身安全，饮酒后杜绝驾驶机动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北京台报道。
5: 在南二环辅路上，樱桃园大队的民警拦下的一辆客车里，不光拆了座位，还拉上了砂石料，号牌也少了固封扣。这名驾驶人被拦下之后一查，才发现违法行为不止一项。
1: 我不应该跑。
2: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执勤时，拦停一辆违规载货的客车。面对民警的询问，驾驶人显得非常慌乱。
1: 拉什么呀？
6: 拉了砂石料。
7: 车座已经不在了哈。你要是立边上的话，我能看见。
8: 中型普通客车只能拉人，咱不能载货。
6: 明白。
1: 牌子怎么歪了？
6: 我买的就是这样。
8: 他那个底下少俩固封扣。
6: 我买这不是我故意的，我买的就是这样，我买的二手车。
8: 你这个必须得4个固封扣全都固定住啊。
6: 行，下次注意。买的时候他这口不对称，上牙不对称。
2: 民警检查发现，这名驾驶人的违法行为不止一项。经核查，他在半年内就曾有过违规载货的违法记录。
8: 您驾驶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对您已经罚款100元处罚。第二项啊，还有您的车座已经全部都拆除啊，我们刚才检查了，也都没在。您属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对您已经罚款200元处罚。第三项啊，刚才我们的同志在车道里边对您拦截，您不服从指挥，就是逃跑了，然后后来给您叫回来。机动车驾驶人不服从交警指挥，对您罚款100元处罚。
2: 客车拉人，货车拉货，这是最基本的区分。固封扣缺失可能导致号牌歪斜脱落，影响识别，同样是隐患。三项违法。

0: 行为凑在一起，罚的不只是钱，更是给安全提了个醒。跑解决不了问题，守规矩才是正道。北京台报道。
1: 骑非机动车出门有很多细节是安全出行的关键，比如戴头盔、走非机动车道、号牌清晰等。在民警的路面执勤中，就有两名骑车人因为这些问题接连被拦下。
2: 没带，忘带了。
3: 有吗？
2: 有。
0: 下午2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执法时，拦停一名存在多项违法行为的骑车人。
3: 您这违法行为比较多啊。第一项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朝天头盔。第二项啊，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责任规定，咱们超过16岁，咱不能带了。第三项啊，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咱们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通行区域，就是他们走那红色区，不能跟汽车一块上主路混行。
0: 不戴头盔、违规载人、走机动车道，三项违法行为合并执行，民警对骑车人做出了罚款60元的处罚。随后又一名骑车人被拦了下来，除了走错道，民警还发现他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的号牌污损严重。
3: 刚才啊，您走那车道它属于机动车道。对，咱们的非机动车道在这儿，您看一眼。咱们底下有红色区域，有标识。第二个，您可以过来看一眼您那个车牌，那这样的话有时候会影响非现场抓拍，因为现在咱们有探头会拍非机动车违法，咱们尽量给恢复一下，或申请一个新的号牌。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根据劳教法对您罚款20元的处罚。第二个，这个号牌污损，对您警告提醒，您尽量给它恢复一下。
0: 戴头盔、现载人、走对道、护好牌，这些事上路前多看一眼就能少一分风险。安全出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位，严格守法出行，路才走得踏实。北京台报道。
4: 好，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5: 好的，思思，今天早晨呢雨量较多，由于空气湿度较大，能见度是不太好。从目前的监测资料来看呢，全市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是在5到7公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17到19度，而在北部的地区会略低一些，像在延庆站目前是在14.4度。而到了今天白天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会在31度上下，中午前后的体感偏热，其他大部分时间呢是较为舒适，适合您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而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中的云量会继续增多，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总体雨量较小，对于交通出行呢是略有影响，请注意防范。而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将下降到20度左右，山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7到19度之间，请前往山区的朋友们适当的增加衣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4: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一条9.4万点赞的舞蹈视频，让一个叫齐达内的外国青年走进了中国网友的视野。而就在视频走红的几个月后，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拉开大幕。论坛的议题是宏大的，但答案或许就藏在北舞练功房的某个角落里。一个外国年轻人正在用身体回答着文明如何互鉴这个时代命题。
6: 今年1月，子昂的这条短视频火了，网友留言，这小表情贼到位，跳出了丰收的喜悦，气血好足的样子。视频里这个皮肤又黑的加勒比青年踩着鼓点，手绢翻飞，眉眼带戏，来到北京舞蹈学院的练功房，他站在第一排，眼睛死死盯着老师每一个动作。
7: I was mesmerized by the beauty of the movement, by the way in which the head and the hand gestures were. So it reminded me a lot of Indian classical dance because I do have formal training in Indian classical dance.
6: 那天上课的老师正是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语言关是这批外国留学生最大的坎儿。高度说得很直白，听不懂就只能跟。模仿，
8: 当他的语言通了以后，你就是不理解，你在那感受的时候也能感受一点舞蹈动态本身它那个文化所带来的韵律啊、风格呀、啊，包括情感，包括地域的独特性。
6: 这个坎儿，子昂的办法很笨，也很管用。课后自己学中文，他在北京的生活一半是练功房，一半是中文。
7: Coming from the Caribbean, you would see the way in which the people lived. They

0: history, what they would have gone through. It's a definition of their rhythm. Same thing with China.
1: 舞蹈就当然是没有国界的，它这种文化只要一接触，大家都相互能够沟通。我们出国的时候，我们的舞蹈也是很受西方人的喜欢。我们跳完了长达10分钟的掌声，这个时候你会思考传递出来的那种东西是共同的律动吧。
2: 能来到北舞对子昂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跨越百年的巧合。他在戴爱莲基金会奖学金的资助下来到中国，戴爱莲女士正是北京舞蹈学校的首任校长。1916年出生于特立尼达的一个三代华侨家庭，如今子昂不仅是学习者，也把家乡的舞蹈交给北舞的同学们。对于未来，这个26岁、17岁才正式学舞的年轻人没有设限。
0: Everything is a learning process, and once you understand the art of learning never stops and it never ends, then you enjoy the journey even more.
2: 9月22号至23号，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京举办，约600名中外嘉宾共谋文化传承创新，共促文明交流互鉴。而子昂的故事或许就是互鉴最生动的注脚。两个来自不同土地的文化遗产，在一个年轻人身上彼此试探，彼此理解，彼此丰富。
1: 非遗舞蹈也好，非遗的音乐，非遗的艺术，它是一种动态的东西。论坛能够谈出一些新的想法，新的做法。
0: It is truly a beautiful journey for more internationals like myself to come and explore the depth of China, to come and explore the culture.The artistry. This is an experience.
2: 这个26岁的年轻人认真的学，认真的跳，认真的把自己变成两片土地、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北京台报道。
3: 9月22号至23号，2026年北京文化论坛在京举办。论坛同期精品文创市集集中呈现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在文创领域的创新成果与产业活力。
4: 征集到了这个李敬勋闹鹅金钗金属冰箱贴，这个冰箱贴呢在国博是很难买的，然后大家去国博呢还是需要是排队才能买到，然后呢我们是专门给征集了一些
2: 国博李敬勋金银珠花头饰立体冰箱贴、国子监君子六艺毛绒挂件盲盒、天坛建筑藻井系列冰箱贴、北京文化论�坛的精品文创市集集结300多件优质文创。
5: 这款产品呢是一个叫大金饼的冰箱贴，是在今年首都博物馆有一个重磅推出的展览，叫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我们北京作为文化之都，它其实沉淀了我们深厚的中华历史，同时呢也为像这种世界不同的文明提供了这种相遇交流的一个平台。
2: 一批源自北京地标 IP 的城市文创产品，打通文博资源、创意开发、文旅消费链路，把文物古迹、园林遗存里的历史故事转化为游客可带走、可感知的城市记忆，丰富北京文商旅消费供给，赋能文旅市场，提质升级。
6: 这个胸上戴的这个胸章，实际上就是我们开发的马展的太阳神鸟那个胸章啊。这次呈现呢，也是为了展示北京市在文物保护利用转化方面的一个创新成果，也是呢对我们团队在精心打磨、创造、创新文物利用转化一个展示和尝试。
2: 北京台报道。
3: 关于北京文化论坛，我们来听本台评论员赵彬彬的观察与思考。
7: 今年北京文化论坛的主题是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这7个字是中国写给世界的一份答卷，更是一份文明承诺。如果说文化遗产保护是含英举华、向内深耕，那文明互鉴就是每每与共，是开怀拥抱。跨越山海的文明共鸣一直都在，今年在首都博物馆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上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咱们中国蟾宫玉兔神话流传了千年，是对皓月苍穹、岁月轮回的诗意解读，而相隔万里山海的玛雅古老神话体系里，月亮女神伊西切尔端坐月宫，也怀抱着一只小兔子。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古老文明，抬头望见的是同一轮明月，心底盛放的是同一份敬畏与温柔。多样性是文明的魅力所在，文明从来就不是一座孤岛，而是在彼此的映照中相互滋养。当世界珍贵文明遗产遭遇了劫难，中国永远是挺身而出的守护者。

0: 多年前巴黎圣母院突发大火，千年哥特式建筑满目疮痍，举世痛心。咱们中国派出了顶尖的文物修复专家团队，为这座世界级的文化瑰宝的重生注入了中国的力量。而今年北京文化论坛巴黎圣母院修复的全过程影像也首次在法国境外公开展出，落地中法大学旧址。文明的修复是跨越国界的互相助力。不止巴黎，在柬埔寨吴哥古迹的残垣断壁当中，中国文物保护队在那里工作了30多年，让沉睡千年的吴哥石窟重现东南亚文明的荣光。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地震损毁的9层神庙摇摇欲坠，是中国团队精心勘测匠心修复，让古老神庙重立世间。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我们深耕丝路遗产修复，复原丝路重镇风貌，续写东西方文明交融的丝路传奇。这就是中国的文明担当，这就是大国的文明格局。中国正在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地为真实行动。5年的北京文化论坛呈现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从深耕自身文化到主动对外对话。今年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的主题也正是最好的诠释，我们认真地守护自己的根脉，也真诚尊重这个世界的美。这个世界从来就不缺分歧，缺的是愿意坐下来聊聊的诚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尊重差异，彼此互鉴，这就是文明最好的相处方式，也是大国文明该有的样子。
1: 北京文化论坛举办之际，三联韬奋书店里人来人往，一个席地而坐的身影让记者停下了脚步。他翻书的手有些笨拙，他叫张峰，是一名文字编辑。他成年后才第一次接触文学，却凭一支笔走出自卑，把残缺的人生写成完整的诗，也让自己成为照亮他人的那束光。在北京，像他这样被文字照亮又转身照亮他人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的故事是书香京城最温暖的注脚。

0: 你好，我看您在这看书看特别入迷，
1: 感觉你是很喜欢书的朋友是吗？
2: 就是也算是一个爱好吧，因为我工作也是跟文字相关的。
1: 不是你的吗？
2: 对对，是我的。
1: 能不能方便拿一下？
2: 可以可以，没事，你自己。
3: 他没有递给我，我以为这只是陌生人之间的分寸。
2: 有时候看到一段比较对自己有启发的一段内容，然后会自己会记录一些，一直在写，得有个10年左右了吧。我刚才摘抄了其中一段，他是在讲对美的认知。对我的启发呢，就是比如说我喜欢一幅画，别人如果说它不好的话，像我之前的话，我可能对它进行一个反驳，之后我可能不会再去反驳。每个人对美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1: 要回去啊？
2: 对，
1: 我们方便也跟着您回家看看好。
2: 可以。
3: 他推车的姿势也有些笨拙。
0: 这一般从十点站起，
2: 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4: 欢迎来我的那个房间，这边是厨房，这边是卫生间。然后室友可能今天没在家，看一下灯，屋里有点暗。然后欢迎来我的那个小房间，有点挤。来北京这些年攒的一些就是纸质书。因为老家资源相对比较少，接触书籍的机会也相对比较少，地方相对也小，就是人的观念也没有那么包容吧。我可能个人有一些就是自卑吧。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大家都在就争取那个少先队员的那个名额吧，就是
3: 你没有。为什么呢？
1: 需要什么？
4: 没事没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真的，就是能感受到，其实
2: 工作面试的话，打字嘛，就考

0: 打字速度呀，他会直接就否掉你，找不到工作。老家是那种农村的嘛，土炕，就是小时候爬到那个开水锅里边，就是整个上半身都烫过，留下疤痕，然后那手也是烫的，皮肤不长了，然后手就蜷缩了。就抱歉，我失态了。史铁生吧，他也是有一点行动不便，然后他通过他的作品呢，就是受的鼓舞特别大。
1: 他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这句话呢，点醒了我。谁都会遇到挫折与坎坷，你无法选择生命怎样开局，但至少应该努力活得精彩。
0: 通过读书呢，它相当于一个容纳世界的一个海洋，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文、不同的历史，然后不同的美景。这个世界版图是如此之大，世界之广。
1: 实在没纸的话，地上的落叶也可以是我的纸。
0: 以前可能觉得，世界对我不公，然后我一直对抗。读完书以后吧，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变了。从一开始可能是愤怒，然后慢慢的去跟自己和解，然后去接纳包容更多，别人才有可能去接纳更好的你。
2: 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去地摊了？
0: 对。
2: 那走吧，我们再带你去一趟。今年打
0: 行啊，可以啊。
2: 你的人生在不断的前进和发展和进步和变化。你的感受也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好呀，
2: 听着我就走了，你行，走了，
0: 走吧。这就是之前铁生跟余华共同认养的一个树。刚才走过了相关的一些角落吧，就是那一阵风加上细微的午后的那个阳光以及那个鸟叫声，就会回到他那个书里边所描写的那个场景。他作为残疾人这种少数人群，经历了这么多的自我挣扎，通过文字的描写，然后把自己的伤疤揭开来，然后让像我一样更多的读者汲取一些精神的力量，就像午后的阳光一样，树林里边的阴影洒下了一道光，我也想做那束光，可以照耀后边共同处境的同类人。

0: 读书是提升智慧，提升格局，开阔胸襟，
1: 这是我们拓宽人生深度最触手可及的一个方式。
2: 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经历，都能开卷有益。我从每本书里边看到了对自己受用的一句话，可能是受用一段时间，可能是终身受用的东西吧。
3: 读书的意义啊，只有一个，就是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这世界上的人，认识这世界上的事，来找到它的本质。甭管你环境好还是赖，或者暂时遇到什么困难什么的，在任何情况下，你只要不放弃读书的话，至少你心里边是有阳光的，哎，是有希望的。
4: 今天是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的丰收节有着独特而鲜亮的科技底色，从微观的基因编辑、蛋白质培育，到作物生长环境的智能调控，再到全自动化的田间地头，科技是北京丰收的最大底气。
5: 在平谷农业中关村的一间实验室里，小小的发酵罐中汇集了大量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它们正在特定的环境下孕育着一款新的蛋白质。
6: 传统的农业是在土里种植物，在养殖场养动物，消耗的土地面积是非常大的，并且生产周期也很长。现在我们将新的蛋白质在实验室里进行培养，可以高效快速地产生更营养更丰富的蛋白来源。
5: 在平谷农业中关村，像这样的实验几乎每天都在进行。

0: 进行。从基因育种到智慧种植，再到创新研发，围绕农业发展这一核心命题，一系列先进技术、顶尖人才汇集于此，成为首都农业科技发展的创新策源地。而在农业生产一线，如何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转化为核心动力？位于通州区余家坞的福西农场给出了答案。1000多亩试验田里，全自动的农机高效作业，依托北斗导航系统实现精准定位，再借助大模型得到科学种植方案。农业生产逐渐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有了科技加持，丰收就不止发生在秋天。在海淀首农翠湖智慧农业工厂，丰收已经突破季节与天气的限制，依托全流程国产化智能温室系统，实现全年稳产高产。
1: 咱们现在处在的是一个半封闭温室，那它有风机，然后有包括上边有这个补光灯，那通过这些高科技的手段，避免了这个传统农业的这种靠天吃饭的这种情况。
0: 精细化科技培育让土地效能大幅提升，如今园区19公顷樱桃番茄种植区年产量可达3500多吨，半封闭温室单位面积最高产量达到每平方米26.16公斤，糖度、串收率等品质指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在今年的种业大会上，巨身机器人、大模型、育种芯片集体亮相，一系列前沿技术占据展区 C 位，彰显首都农业发展方向。
2: 从基因解码到表情感知，从算法演算到田间落地，北京已织就了 AI 加 BT 加 DT 深度融合的全链布局。
0: 科技赋能，四季都有新收获。在今天，农业科技工作者与农民为伴，共庆丰收。北京台报道。
3: 近年来，北京市深入推进百千工程建设，以农文旅融合带动产业兴旺，持续激发乡村活力。丰收不仅代表农作物产量创新高，更意味着农文旅融合有了核心动力。接下来走进两处百千工程示范村，他们分别用不同的思路打造不同的特色乡村，为丰收赋予了新的意义。
0: 走进后黑龙庙村葡萄园，藤蔓下挂满紫玛瑙和绿翡翠，下黑紫的发亮，阳光玫瑰透着玫瑰香，飓风一咬爆汁儿，果皮上还裹着一层白霜，阳光一照亮晶晶的。今年光照足，温差大，葡萄糖度高，果粉厚，摘一颗放进嘴里，甜味从舌尖窜到心里。
4: 哎，您尝尝我们的合作社的葡萄，我们这个葡萄叫黑奥林，这个汁儿多皮儿薄，特别甜。我们这个价格吧，实惠。
0: 好果子引来八方客，后黑龙庙村运营民宿小院35个，年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提供就业岗位30余个，人均增收3000余元。
5: 主要是奔着这个摘葡萄来的嘛，这边葡萄还挺好吃的，我们每年都过来，就是弄一些，然后送给朋友啥的。这边好像有民宿，之前我们有住过这边的民宿，还挺好的。
6: 现在这个中秋和国庆正好迎来了这个张山营镇的一个大丰收，咱们村子有葡萄有苹果，然后大家很多都是来采摘，然后预定了我们中秋节和这个国庆的很多民宿，基本上算是订满了。
0: 果园变景区，手机变农具，延庆区的村书记、第一书记化身带货达人，10个直播间同步开播，农产品销售额130多万元，让延庆果品从枝头直达市民果盘。
7: 以前呢，我们村的葡萄都是咱们附近的人，圈子比较小。自从我们成立了这个乐龄直播团队呢，我们通过线上，然后我们直播宣传，然后我们也定期做小视频，然后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了我们后黑龙庙村的葡萄，所以也来了很多的游客。
0: 热闹的不止延庆区，在怀柔区渤海镇，9月21号，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开街仪式正式举行。开街当天，多位动画大师工作室正式入驻长城国际动漫谷，让这里格外热闹。
8: 这个潮玩店呢，主打的是陪伴与热爱。然后呢，我们是以我们的这个瞌睡猫为原型，然后做的这个潮玩主题店。那么我们也希望深刻的扎根在咱们长城国际动漫谷，然后未来呢，为咱们长城国际动漫谷呢，打造出更好的这个故事和 IP。
0: 长城国际动漫谷也是北京市百千工程长城会客厅国际相创地的示范片区。今后这里每年都会组织中国优秀动画家到怀柔采访。

0: 创作绘画怀柔山水美景，创作优秀动画作品。
1: 现在目前集中了12个业态，形成了我们柯水茂文创商街。这里面有我们的大师工作室，有我们的特色工坊。然后下一步呢，我们会

0: 天工程将完整贯穿“十五五”全过程，到2030年将完成百千工程建设村庄500个以上，梯次带动周边村庄补短板、强弱项、兴产业、促振兴。北京台报道。
1: 每一场丰收的背后都是人的付出，在京郊各地就有很多新农人用自己的创意与活力盘活当地农业资产，带领乡亲们增收致富。在今天来认识一下来自怀柔区桥子镇的新农人王敬轩。
2: 眼前的00后小姑娘王敬轩是这家种植合作社的总经理。2022年大学毕业以后，她回来继承家业，1500亩小麦。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引入智慧农机，让农活干得更体面，也更舒坦。
3: 我们这个干活的人，他在车上就是吹着空调，然后有那个北斗导航，他自己定位就走直线了。
2: 今年夏天，合作社的小麦高产攻关田，亩产达到816.5公斤，这个数据可是全市第一名。不过，王敬轩并不满足于此。
3: 咱们是一二三产融合嘛，一产种植，然后延伸出来的就是它，像这边看就是有农林废弃物，这边方面就是面粉厂加工，然后就到民宿了。
2: 除了这个种植这一块，其他这些都是你的想法？
3: 对。
2: 从小麦种植延伸出来的面粉加工是王敬轩主导的项目，也是合作社目前的核心产业。不过他要做的面粉更特别一些，
3: 它是一个全自动的石磨机，就是用现代的工艺，然后去回溯几十年前的老味道的面粉，麦芯麦芽都在里边，还有一部分小麦麸皮，就没有做任何添加提取。
2: 每个石磨1分钟只转24圈，这是王敬轩专门调出来的转速，也接近传统上人力推磨的速度。这样得到的面粉更能保留小麦原本的香味儿，
3: 它就是还原那个味道，是我喜欢的味道。因为肯定我感觉做一件事儿还是说得自己喜欢吧，自己喜欢，然后做这件事儿会更投入，然后更有感情一点吧。
2: 因为自己喜欢，就只做这样的产品，乍一听似乎有点过于随性了。不过王敬轩可没有这么草率，身为合作社的总经理，能带着村民们一起增收才是硬道理。因此从做什么到怎么做，王敬轩都充分咨询了不同人的意见。
3: 我是这人嘛，会做很多的调研，然后去问很多的人，我不同年龄段的朋友，然后包括我父母，就说这个你喜欢吗，就每个人都说这个评价很好，那我就会选择用。如果就我喜欢，然后别人都不喜欢，那也没有用。
2: 这样的集思广益几乎贯彻了面粉厂发展的全流程。首批产品下来后，王敬轩亲自运营网店，维护客户，把每一条反馈都纳入后续的改进方案当中。
3: 他后边不有生产家的那个电话号吗？他那个电话号第一批的都是我的，就所有的客诉所有的问题然后都打给我，就直接联系我。
2: 现在北京达明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面粉已经凭借独特的工艺和口感入驻区域高端商超，并积累了一批稳定的老客户。结合农文旅产业融合升级，带动周边超60人就业，超300户农民实现增收。不久前，王敬轩还打造了一款面粉礼盒，信封一般的包装配上淡淡的绿色，就像一封从乡村田间寄来的家书。接下来他计划延伸产业链，做烘焙、种杂粮，让1500亩田地最大可能地激发创收的活力。
3: 因为我觉得做农业来说，它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它每年的天气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做厂子，你销路也要需要你自己找，需要你自己探索，所以你要一直学一直学。我是比较喜欢享受的这种感觉。
4: 金秋山野，共庆丰收，
5: 起步的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嘛。今天正好我们就丰收了，也赶上了我们这丰收节了。
4: 从涣散沉寂到烟火升腾，他以实干改变一方乡土。
5: 村庄美了，老百姓富了，我们产业也兴旺了，从脸上能看到他们的幸福。
4: 周四晚8:10 ，BRTV 新闻频道邀您一起收看山村如何收获属于自己的别样丰收。
1: 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是我们熟知的四大能源，但还有一种性价比极高的第五能源。什么是第五能源？来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看看。
6: 第五能源哪里找？其实啊，在北京城区里就能够找到。今天我来到了天宁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这里啊，您甭看现在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科技园，但是在过去这里是一个热电厂，依靠着节能降碳的各种设计和装置，这里已经成为了西城区首